0: 汉湾等平台载体，深化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工作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提升产业科技市场素养，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抓实招商引资工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概念验证、中试小试、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优化一加四国企板块，加快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打造覆盖科技创新全周期的综合服务生态，深度落实一加 X 政策体系、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深入实施数据要素成、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搭建场景、引聚人才、开拓市场、做大做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风险化解、社会稳定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沈鑫、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以纪检监察工作新成效护航津南高质量发展。杨浩实地查看了区纪委监委办案区、警示教育中心、大数据办案中心等点位，与纪检监察干部面对面交流，鼓励大家要坚决扛牢纪检监察职责使命，发扬斗争精神，厚植为民情怀，提高监督质效，切实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津南“十五五”开局起步提供坚强保障。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对全区纪检监察工作给予肯定，并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强调，要在政治监督上持续用力，强化跟进监督、精准监督，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在反腐惩恶上持续用力，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加强对一把手、领导班子、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的监督，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正气长存。要在纠树并举上持续用力，强化风府同查同治，旗帜鲜明为实干者撑腰鼓劲。要在深化整治上持续用力，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提升质效上持续用力，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努力提升监督和办案的针对性、精准性、时效性。要在苦练内功上持续用力，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纪检监察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淬炼四个过硬铁军队伍。区领导郭建华、叶浩兵参加。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王彤报道。为提升青少年生态环境认知水平与生态保护自觉，日前津南区组织20组亲子家庭走进金沽污水处理厂参观。
3: 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探秘污水净化循环的生态奥秘为主题，通过沉浸式参观、专业科普讲解、现场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大家系统了解了污水处理工艺、水质净化流程、水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及厂区生态治理成果。王文博参观后感受颇深。
4: 我来参观看到了污水排的这个过程，也让我感受到了在生活中必须需要节约用水，希望我带回去告诉周边的小朋友，让他们也跟我一起节约用水。
3: 据了解， 京沽污水处理厂2014年

0: 正式投入运行，采用多级 AO、 全过程除臭等一系列先进工艺，积极推进智慧化管理。目前一二期工程处理规模达到每天65万吨，三期设计处理能力为每天45万吨，服务人口约300万人，是我国单体日处理能力最大的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1: 通讯员程吉袁真报道。近期咸水沽镇多个社区开展特色手工体验活动，以指尖匠心传递文化温度，让邻里生活多姿多彩，暖意融融。
0: 伊华里社区联合头道沟村举办锦绣匠心送运手作送锦分仪手工包活动，老年居民穿针引线，在手工制作中切磋技艺，交流分享。面向青少年，各社区开设趣味手工课堂。和茂园社区结合诗歌与实物讲解，引导孩子们利用树叶拼贴作画，解锁自然美育乐趣。和丽园社区组织马赛克台灯 DIY， 孩子们拼贴彩片组装灯具，提升审美与实践能力。孤上社区开展非遗珐琅书签制作，同步进行绿书签网络安全宣传，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
1: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光大银行及辖区物业举办消夏文艺晚会，为居民送上精彩的夜间文化活动。
0: 晚会上，节目轮番上演，专业演员带来相声、快板等接地气的曲艺节目，风趣生动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社区老年活动队登台献艺，器乐合奏、柔力球、舞蹈、红歌合唱等节目接连亮相，充分展现辖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消夏晚会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新风尚。
1: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南驿村举办蒲趣亲子运动会，周边村居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在葡萄飘香中共度温馨甜蜜的亲子时光。
0: 活动在趣味满满的破冰游戏抓泥鳅中拉开序幕，快速拉近亲子与邻里间的距离。随后，亲子分组竞技正式开启，抓葡萄竞速、欢乐吃葡萄、趣味套圈等特色项目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齐心协力投入比拼，现场奔跑欢闹，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香甜的葡萄成为亲子纽带，让大家在趣味竞技中收获陪伴与欢乐。
1: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11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他们与西藏各族人民一起接续奋斗。
2: 当飞机穿越云层，降落在世界屋脊，稀薄的空气中，一批批援藏干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走向高原。他们带来群众致富的希望，走向阳光。他们照亮边疆发展的明天。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福建援藏工作。1995年，他精心选派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1998年6月，他又亲自率领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
3: 那时候总书记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分管援藏工作。他当时呢就给我们提出要求，我们援藏干部到一个地方去，不能凭着一股热情开展工作，进去以后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把整个县情 和基本情况弄清楚。我们当时呢去了以后呢，用一个多月时间深入到龙目区了，做比较深入广泛的调研。
2: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特色产业培育，这些发展的课题像眼前连绵的雪山一样，需要援藏干部们一步步攀越。
3: 这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呢，它比这种资金的扶持更重要。可以用我们福建的闽南话唱爱拼才会赢。朗县当时最有价值的是冬虫夏草，我们就把陈县的虫草由县乡镇企业局收购起来，捞钱出去，把朗县这个虫草呢打出品牌，名品加大宣传，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一炮在福建打响。我们四位同志离开朗县的时候，当地的群众呢自化的来送我们，我那天真的是感情控制不住，放声哭出来的。我们按书记的要求，我们跟当地的干部，跟我们藏族群众呢真正的融在一起。我们始终忘不了书记当时呢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然后带我们福建。书记一下车，他说：“明生，我来接你们回去了。”那句话把我们心都软了，说我们援藏干部不辱使命。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书记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2021年7月，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总书记来到雪域高原，表达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持，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4: 那一年，总书记到西藏，他接见了我们，还和我们合影。他动情地说：“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让我们很激动。”他还说：“这个事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所以在援藏结束之后，我选择留任了西藏，继续为这片土地的发展贡献力量。
2: 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使一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一群群接力奋斗的人，一批批重点建设项目，一系列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特殊优惠政策，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202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来到西藏，在拉萨亲切接见援藏干部代表，同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约20000人共同欢聚庆祝。在新时代的西藏发展征途上，每一个奋斗足迹都在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关注话题，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一起来听清华教授分享实用易懂的5+5操作法，学习温和有效的沟通方式，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化解亲子矛盾。沉迷手机的孩子是他狂的父母吗？这是不是你家暑假的日常呢？管严了怕逆反，管松了呢又怕荒废了，左右为难。孩子沉迷手机到底该怎么办呢？这套5+5操作法，只讲干货，建议耐心听完，或许啊对您有帮助。
5: 第一，和孩子商量手机使用规矩，别自己硬管。工作日每天预留玩手机45分钟，周末总共2个小时，吃饭、写作业、睡前1小时，手机统一放客厅，交父母管。遵守就适当加时长，超时第二天减半，不打骂就强行没收。学习查资料用手机不算娱乐时间。第二，多陪孩子做事，填满空闲时间，每天专心陪孩子20分钟。散步、打球、聊天，每周出门游玩一次，现实里面有意思了，孩子们就不会总盯着手机打发无聊。第三，家长先放下手机，做好榜样。孩子在家学习时，父母别不停的自己刷视频追剧，少天天念叨玩手机会荒废孩子，唠叨只会让孩子烦躁，躲进手机里。第四，孩子耍赖超时，需要共情情绪，守住底线。孩子不愿放下手机闹脾气，先说理解他，舍不得停下，再平静按约定后时长，不发火，硬碰硬，也不心软纵容。 第五，每周聊十分钟，调整规则，时长时间段不合适可以一起改动，让孩子自己有话语权，慢慢学会自己。

0: 不论家长总纠结管严还是管松，以上五点呢，希望家长们能做到，那么孩子慢慢就会放下手机。
1: 如果孩子已经重度沉迷手机，拒绝和家长沟通，甚至是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又该怎么办呢？张教授也给出了五点实操方法。
0: 第一步，立即暂停管控对抗。第一点呢，不再抢手机，指责谩骂，持续施压只会让孩子封闭内心，把手机当作唯一的避风港。第二点是放下改变孩子的执念，承认孩子现在深陷网络，不愿交流是心理逃避的表现，并非故意和家长作对，先消除全家紧绷压抑的氛围。第二步呢，叫共情破冰，打通闭塞的沟通通道。首先呢，找孩子情绪平稳片刻，只讲感受，不提要求。比如说之前爸妈总盯着手机管控你，不停唠叨约束，让你心里特别压抑难受，总跟我们吵架。我们反思过后知道这种方法是错了。第二点，不立刻提手机早睡学习的话题，日常制作暖心的小事，比如按时做饭、打理起居，简单问候冷暖，让孩子放下戒备，愿意一点点接纳家长。第三步叫循序渐进，建立边界，杜绝一刀切。又分两点，第一点呢，不骤然缩减全部玩手机时间，先优先调整作息，和孩子商量，比如说最晚凌晨一点必须放下手机休息，逐步往前推移睡觉时间，其余娱乐时长暂时维持现状，降低孩子的抵触情绪。第二点，手机不再全天没收，区分学习娱乐的用途，若出现过激吵架摔东西行为，家长平静离场，不争吵对峙，等双方冷静再沟通，避免激化冲突。第四步叫填补内心空缺，替代虚拟成瘾快感，每天主动邀约轻松线下活动，顺着孩子的兴趣来，不谈成绩和手机，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的收获愉悦。家长改掉整日焦虑唠叨的习惯，家长自己内心不再纠结煎熬，家庭氛围就会松弛下来，孩子心理压力也会下降，也愿意重新敞开心扉交流。第五步，如果万一出现极端的情况，做爸妈的要灵活应对。如果孩子闭门不出，整日昼夜颠倒，拒绝一些互动，这种情况下只管保障衣食起居，温和陪伴等候，不要催促施压。如果孩子们持续数月精神萎靡，情绪崩溃，那么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师的介入干预。
1: 手机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工具啊。真正要帮孩子的是学会管理欲望，遵守规则，在学习和娱乐之间找到平衡。所以啊，不妨从这个暑假开始试一试这个方法。我们说孩子放下手机需要时间，但是只要你开始改变，家里的氛围就会不一样。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

0: 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5: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6: 匠心筑梦天津港。
7: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8: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我们一起行乐。
10: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1: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2: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3: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2: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13: 滥用就是毒。
12: 年轻人请牢记，
14: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就是那么，这腹腔镜的话，它有时候人的手它难免会有抖动嘛。
2: 嗯。
1: 那么传到这个腹腔镜器械里面，它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抖动。但是这个机器儿的机械臂的话，它是没有抖动的。
2: 哦。
1: 啊，另外它就是机器儿的它这个前端，刚才提到的5到8毫米左右。
2: 嗯。
1: 那么腹腔镜的这个前端的话，它是直来直去的，它是不能旋转的。
2: 嗯、
1: 而机器儿的前端的话，它是比人的手会更精密。
2: 嗯
1: 它可以720度的进行旋转，
2: 哦，
1: 啊，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贲门的手术或者食管的手术，
2: 嗯，
1: 或者是这个对于直肠的低位，尤其低位直肠的手术，
2: 嗯，
1: 那么这种位置比较低的，有这个骨盆结构的，或者有这个、
2: 嗯、
1: 上面有这个骨性结构的这些
2: 嗯
1: 手术的话，那么其实用这个机器人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它的操作性会更强。
2: 嗯，太好了。说实话，我们不希望所有的患者去体验这些高精尖的技术啊，我们肯定是希望您能在日常的早筛早诊的过程当中就把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因为您通过刚才徐医生的介绍，如果您一旦有相关的症状，或者说您符合相应的年龄就去做筛查的话，其实呢您可以保证一个非常啊健健康康的一个身体和状态，以及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指标。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现了相关的肿瘤的话，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现在的治疗的手段和方式非常的多元多变，而且会针对不同的患者，我们会选用更适合患者的这样的一些治疗也好，手术也好。对，而且在这里呢，其实因为我多年前也采访过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相关的胃肠肿瘤的专家，包括我们胃肠肿瘤的这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在张自立主任的带领之下，我们这个团队很优秀。我就用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很多年前我们的这个医生团队在天津乃至全国的技能大赛，我们是不是有技能大赛？就是类似这种，比如说我们像机器人的操作呀，包括我们的这种手术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方面的比拼啊。我记得那时候自立主任也是带队，我们也在全国和天津多次获奖，也就是说我们的技术啊在这里是杠杠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可以充分的信任我们的医生，我们的医院。当你有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和我们的医护团队要取得联系，寻求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啊。好，收音机前和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所有听众和网友，欢迎您进入到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在公屏上随时留言。如果您有胃肠方面的问题啊，有各种治疗和护理方面的困惑，可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在视频直播间呢，有听众又提了问题了。他说想问一下，是在门诊做吗？刚才的胃肠镜他的那个问题是在门诊做吗？
1: 在门诊做，
2: 做肠镜可以在门诊做，
1: 可以在门诊做，
2: 可以在门诊做，
1: 没问题的。
2: 好的，那么还有一位听众说，无痛胃镜用麻药之后是否会影响大脑的记忆力？
1: 这个不会的，
2: 这个不会的、啊、
1: 对对，这个也有相关的研究，是不会的。
2: 是，大家您想想、这个全球这么多人做完胃镜，如果都瞬间失忆了，这件

0: 这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儿，所以这些都不用您担心啊。这个它的麻药的这个剂量会非常的精准到您只是在啊做这个检查的那一下一瞬间啊，您睡去，然后做完检查就行了。
1: 对，身体就很快又代谢了，
0: 又代谢了。好的，好，大家有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因为刚才呢说到了手术，接下来我们来问问护士长啊，这个手术呢，可能医生就是啊术前术中的这个啊关键的这一点，但其实可能和患者家属接触最多的，有可能是我们的护理团队，尤其呢是三中心的护理团队呢，又是如此之优秀和有名啊，我们的全程的无陪伴也是给患者和家属啊带来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有很多的这个百姓啊有一个观念，就说哎呦要做手术了啊，手术前我可得吃的棒棒的，吃的足足的，我得好好补一补，这样好像才有劲儿有体力去应对这个手术。我们说真正的术前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护士长？
2: 好的。老百姓的话就像您说的啊，我吃好了，可能有体力去承担手术。
0: 哎，对对对。
2: 但是并不是这样，你看像胃肠的科的这些个病人的话，你肠道负担吃得更好，营养够足，然后肠道负担就会更重。
0: 对，
2: 对于手术中和术后的一个恢复还是产生很大的影响的。
0: 嗯。
2: 所以呢，就是我们一般在临床上建议在术前的2到3天吃一些个好消化的呀，像流质啊、半流质啊，然后一些个软的面汤，对吧？好消化的咸饭，或者可以做一些个鸡蛋羹一类的东西，然后来补充我们的营养。在饮食的方面之外，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医生，然后来评估他的营养状况。可以给口服的一些个营养粉、营养制剂，然后来储备它的这个术前的一个身体功能。但是需要特殊注意的是嘛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比如说长期在家吃一些个降糖药，然后降防高血压的药物。
0: 对对对。
2: 有的病人睡眠不好，我来在家经常吃舒兰定，就这种依赖性的药物。所以在术前的话，一定要通知我们，一定要跟你的主管医生沟通好，然后到底术前有没有影响手术或者能不能吃。因为你在吃流质或半流质的情况下，口入量是不够的。所以你在加上你那个降糖药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病人的低血糖的发生，这是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
0: 对对，其实呢就是说到这个术前的调整啊，既让自己吃的有营养，又能够补充这个足够的体力和自己的这种能量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个患者包括家属是很困惑的，不知道吃多少或者吃什么。这一点就体现出三中心的优势了啊，因为我知道我们医院的整个的这个免陪照护和营养之间的这种结合是非常的紧密。我们所有的患者应该都有营养餐，对吗？
2: 对，
0: 就是术前
2: 包
0: 餐的。
2: 对，
0: 就是术前会专门知道他要做手术，会特别的给这个患者匹配最适合他的这个餐食，对吗？
2: 对
0: 啊。不会让你觉得吃少了吃多了，而是让你觉得吃的非常的精准。
2: 是，它是根据他的身体的整个营养评估，然后来调配我们的营养饮食。
0: 我们真的会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量的匹配吗？
2: 是的，我们有专门的营养科医生。
0: 哦，每天都会到病房看这个患者，明天要做手术了，身高体重啊，然后年龄啊，包括甚至性别，会跟他匹配相应的吃。
2: 每个人的个人处方。
0: 哎，也许您旁边床的那个也是要做这个同样手术，吃两个鸡蛋，但我只需要吃一个，会有这种可能是吧？有可能。对，好，那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药的这种情况，术前的药物我们也会帮他来减量或者是调整，对吗？
2: 是需要调整的。
0: 是需要调整的。好的。所以这一下就给我们的患者家属解决了太多的问题，你自己是把控不了的，你也不懂，不知道该怎么弄，所以呢我们的医护团队在这个时候就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另外还有呢，就是患者要进这个手术室了，家属呢就除了操心吃喝，能帮上什么忙吗？
2: 然后主要最多的家属需要做的就是一个心理支持。
0: 情绪价值。
2: 对，情绪价值。因为在我们医院免陪照护啊，包括一些个医护所有给出的他的术前的功能锻炼，包括术前的健康教育，都是能够在我们平时从早上起来病人一睁眼就可以带着他去做的。所以家属的话来的时候主要的一个心理支持。因为给病人大小手术 搁到咱自己身上都会要紧张，
0: 对，
2: 他都会有一定的嘀咕，我是该不该做呀，做了怎么样啊，或者怎么
0: 的，
2: 因为家属也有一样的弊端，所以在我们的术前谈话中，包括医生和护理都会相应的做一定的解释，所以心理支持很重要，然后其他的呢，我们就会在临床中护士给比如说做病人的呼吸功能锻炼，指导病人进行一个有效的咳嗽，

0: 术后因为有伤口啦、疼痛，他怎么咳嗽呀？我按哪儿啊？我不敢咳嗽情况下会造成什么呀？这都是术要术前需要指导病人去做的。
1: 嗯，
0: 再有一些床上活动的要点，尽早帮助病人下床。
1: 哦，尽早帮助这个患者在术后能够下床。
0: 对，
1: 哦，防止粘连是吗？
0: 防止一部分，比如说肺部的炎症、
1: 炎症
0: 肺部张，包括下肢的血栓，
1: 对
0: 以及肠子的一个胃肠功能恢复的慢、
1: 嗯，
0: 然后容易造成一部分的那个老年人的，比如说，就是像粘连啦、炎症啦，就这一类的。
1: 对，是的。你看，所以说呢，很多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些护理的方式和方法，是能够帮助我们在手术前后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啊，这个对医生来说呢，这些得是正向帮忙，不能帮倒忙，
2: 对
1: 吧？
2: 对
1: 家属家属是最怕家属帮倒忙，是吧？
2: 是、
1: 紧张啊，或者是这个焦虑啊，是常见的，对吗？毕竟大家可能会觉得
2: 这个也是难免的，
1: 难免的啊。不管是真正的开腹的这种手术，还是说做围床的手术，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头一遭啊。大家会觉得我这个，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会很害怕。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的专业的医护团队会给到大家不仅是心情精神方面的支持，更多的是实实在在的最科学和精准的照护。我们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听众又问到了啊，他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从饮食方面有没有预防不得肠息肉的？大家的想法非常朴素啊，这可能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吗？
2: 对，这个
1: 您能给说说吗，许大夫？
2: 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概率、
1: 嗯、
2: 就是说比如说长期的吃一些这个辛辣油腻的，或者是现在因为外卖横行嘛、
1: 嗯、
2: 大家都是生活节奏比较快，所以大家都是那个上班时间比较紧张、
1: 嗯、
2: 然后就老吃一些外卖啊什么的、嗯、那么这些可能这些不太健康的，有些不太健康的一些食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胃肠道息肉的一个发生。
1: 对，
2: 另外就是一些比如说减肥的一些患者，减重的一些患者，他会便秘嘛，
1: 嗯，
2: 反复的便秘，那么大便在胃肠道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也会刺激到肠道里面的一个息肉的一个发生。
1: 哦，
2: 啊，包括那个、嗯、还有一些患者就是老吃一些这个，比如隔夜餐呀，或者冰箱里的食物呀，就是或者是吃饭前不注意手卫生啊，
1: 嗯、
2: 这些腹泻的一些患者、
1: 哦，
2: 那么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个肠道息肉的发生，
1: 嗯，
2: 这些情况的话，如果大家都能避免得了，那么肠道息肉的发生概率就会明显的下降。
1: 是，
2: 但是有一类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有家族遗传史的，就是父母辈儿、爷爷奶奶辈儿或者自己的兄弟姐妹，
1: 嗯、
2: 那么有肠息肉的，那么自己的这种发生息肉的概率、嗯，这种情况是避免不了的，
1: 是对对对，
2: 其他的情况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1: 嗯，包括甚至有些朋友说我非常的洁身自好，这、
2: 嗯、
1: 生活很规律啊、
2: 嗯，
1: 注意饮食，注意这个平常的各种营养的搭配啊，包括膳食方面、
2: 嗯，
1: 但是也依然还有可能会长这个。
2: 对的，
1: 这个息肉有时候可能就是像我们脸上长个包，对吧？或者是长了白头发，它都可能有时候它就是很自然的这种。
2: 嗯，
1: 规律性的也没有办法刻意的去规避掉，是这样吗，大夫？
2: 对对，是尽量避免，
1: 嗯、尽量避免。
2: 但是它是多种因素导致的，
1: 导致的。对对对、
2: 嗯。
1: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要定期的做这个筛查和检查？就是有些你会觉得我非常健康，我非常的好，生活也非常注意，我怎么还长这个得呢？但是呢，一定要配合啊相应的我们的医生的这种指导，做定期的筛查和检查。其实如果我们做了一次肠镜、胃肠镜的这种联合的筛查，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间隔一段时间，多长时间再做下一次，还是说永远可以不做了？
2: 一般是3到5年左右。
1: 嗯，3到5年左右，
2: 对，然后再做第二次，
1: 再做第二次。
2: 嗯，如果两次都没有的话，以后可以5年间隔一次，
1: 就拉长再。
2: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大家呢，记住我们医生给到的这几个时间节点啊。还有我们在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听众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提问了，这位朋友说呢，结肠管状腺瘤。结肠管状腺瘤
2: 啊，管状腺瘤，
1: 管状腺瘤0.5厘米，并伴有多发性小息肉。
2: 嗯，
1: 他想问问医生，癌变的可能性大吗？他切除后1年半之后来复查，有没有再长息肉的可能？以后多少年再复查一次？
2: 管状腺瘤它是有癌变的这种风险的，但是管状腺瘤相对来说癌变的风险比较低，因为咱腺瘤性息肉刚才提到了，但是没有再细分它这些腺瘤性，其实还分为腺瘤性息肉，就是刚才您说

0: 的管状型的腺瘤息肉，还
1: 嗯，
0: 有绒毛状的腺瘤息肉，
1: 哦，
0: 还有管状绒毛状的腺，就是混合型的
1: 混
0: 腺瘤。
1: 合型的，嗯，
0: 对，就是最容易癌变的是
1: 绒
0: 绒
1: 毛，
0: 毛，对，绒
1: 哦，
0: 毛状的腺瘤息
1: 嗯，
0: 肉。那么其次呢是混合型的腺瘤息肉，最后呢才是管状的这种腺瘤性的息肉。那么管状腺瘤息肉它是有一定的癌变风险的。刚才您提到的0.5厘米的切除了之后，定期复查就可以了，1到3年以后复查就可以。
1: 嗯，嗯。1到3年啊，好的，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已经解答清楚了。大家呢有问题还可以啊，又有一道问题来了。嗯，这位听众说，胃镜检查发现有皮腺轻度的异型增生，现在吃着药了，想问问您，像这种情况会癌变吗？幽门螺杆菌已经根除了。
0: 如果是有异型增生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癌变的风险的。
1: 哦
0: 那么建议
1: 哦。
0: 您半年到1年左右再复，就是再复查胃镜。
1: 半年到一
0: 半
1: 年
0: 年
1: 左右，
0: 到一年，
1: 嗯，
0: 对。然后平时呢，就是饮食方面得特别注意。然后那个3个月左右还要再次查一下那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有没有这个再被感染上？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反反复复，
0: 跟大家一会儿一块吃个饭呀，或者出去应酬一下，有可能就会被感染。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呢，也容易在这个胃腔内定植，如果像您这种有异型增生的，那么就是饮食方面，要特别的注意。
1: 好，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位听友啊，听友群3群的朋友啊。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交流。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现在呢全面开通。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的主治医师徐静全，以及我们的护士长李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导播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的是我们胃肠肿瘤外科的李洋洋医生。有问题，您可以随时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是萎缩性胃炎，可以喝点儿猴头菇粉吗？猴头菇粉，
0: 这个你要是喜欢喝可以喝，
1: 喜
0: 但
1: 欢。
0: 是猴头菇粉对这个治疗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的。
1: 对，其实这个您喝它就是目的是什么，对吧？您
0: 对，
1: 对
0: 喜
1: 医
0: 欢
1: 生。
0: 喝的话可以的。
1: 对，您就说我们这个换着样儿吃点什么不同的，您就喝的。但是呢，对于萎缩性胃炎其实是没有什么治疗效果的，
0: 没
1: 对
0: 有
1: 吗？
0: 的。
1: 好，这个很明确啊。好，那么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刚才呢，护士长已经提到了，我们术前术后其实还是有很多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的科学性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那我们有听众就说了，因为我们毕竟是做胃肠方面的这种手术，那做完之后是不是一直就不能吃东西？怎么来分阶段来进食呢？
2: 不会不会，我们
1: 该
2: 现
1: 吃
2: 在
1: 吃哈，
2: 不至于。我们现在最新的这种快速康复的理念嘛，然后就是一般术后回来当天，只要病人清醒了，没有恶心、没有呕吐的情况下，就可以少量的进食水，进水不到进食，早期的进水，然后排气排便之后可以进到流质，一进到流质，比如流质指什么？老百姓老说，我得喝点那稀饭呐，或者嘛，其实这个不叫流质。
1: 哦，这个哦，稀饭不
2: 对
1: 叫
2: 对
1: 流
2: 对
1: 质。
2: 对，我们所说的流质就是单纯的咱们的米汤，
1: 米汤
2: 对，熬的米汤
1: 哦，
2: 或者是藕粉，就是
1: 藕
2: 这一
1: 粉，
2: 类的无渣性的食物叫纯流质啊，
1: 哦，
2: 这叫流质。然后流质的话吃
1: 面
2: 我
1: 汤行吗？不
2: 这
1: 行，
2: 面汤也属于半流质
1: 哦，半流
2: 在
1: 质
2: 对对
1: 哦，
2: 对，
1: 把面去掉，光喝汤行。
2: 尽量不要那样，因为它那种里头含有油脂性比较多，咱们
1: 哦，
2: 还
1: 这样，
2: 肠道还有个过渡，
1: 明白了，
2: 对，我们一般就是从流质、半流质，然后到软饭开始开始这么逐渐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1: 是，看看好多家属其实不明白这些啊，可能
2: 是，
1: 术后就赶快这个就开始给量了
2: 是不是
1: 啊，
2: 我们需要熬个汤啊，或
1: 对，
2: 者说
1: 煲
2: 是，
1: 个汤，
2: 对，然后要不就是这主人光给我喝汤不行啊，老经常问我们的主人，然后光给我喝这点稀，这不叫吃饭，其实这就叫饮食，
1: 这就叫 饮
2: 对
1: 食，
2: 对
1: 对，
2: 对。
1: 因为术后它需要一个重
2: 肠道
1: 建，
2: 恢
1: 对
2: 复
1: 吧？
2: 的过
1: 恢
2: 程，
1: 复的过程
2: 对。
1: 啊，我们的听众说了，这个谢谢主任的解答，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他是指的是刚才那位有胃镜发现皮腺轻度异型增生的这样的患者，饮食上有特别注意的提醒吗？
0: 就是，其实也刚才提到，就是辛辣油腻的食物，
1: 不要吃，
0: 对，然后隔夜菜呀这些，对，然后你一些外卖呀，然后尽量是有条件的话自己去做饭，做一些健康的饮食，然后就另外就是， 这些肉

0: 啊，这个油脂率比较高的一些食物，那么尽量也要少吃，就不要吃太多，荤素要搭配，
1: 对。
0: 对，这个其实就是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一个饮食习惯，
1: 好的，好，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和我们的李洋洋医生直接来进行咨询。那我们想问问护士长，家里先备一些像酸奶啊、蛋白粉啊、蜂蜜这些术后可以给患者用上吗？
2: 过多到半流质以后，可以少量的吃一些，
1: 可以
2: 慢
1: 少
2: 慢的，
1: 量，
2: 对，
1: 少
2: 是
1: 量
2: 可
1: 的
2: 以的，
1: 吃。
2: 对。
1: 另外就是也提到了术后他可能会有一些伤口的养护的一些问题，像刚才徐医生说了，你如果是开腹的手术，那个得15公分是吗？
0: 啊，
1: 啊，
0: 对，
1: 十五公分好长，
0: 15到30，
1: 15到30，我的
0: 啊，
1: 天呐！但是如
0: 对，
1: 果我们是小的那种微创的话，就是1厘米左右的一个小
0: 零
1: 块，
0: 点五到一点二，
1: 1.2，哦，
0: 厘米，
1: 对，所以这样的不同的这种伤口的护理上，我们有什么遵循的原则吗，护士长？
2: 咱们现在就是开腹的手术极少了，
1: 极
2: 就
1: 少
2: 是
1: 了啊，
2: 我们就一般微创手术居多，减少别人
1: 对，
2: 的痛苦嘛，然后术后恢复要快一些。总体的原则就是在伤口拆线之后，咱们就可以居家回家了，回家去养护了。然后回家养护的过程中呢，早期的话还是建议他去打腹带啊，腹带呀，减少病人在活动的过程中增加负压呀，对伤口可能会引发一个疼痛啊什么的。早期不要洗澡。啊，就不要洗澡，因为伤口没有完全恢复，那个结痂没有脱落，它有可能在洗澡的过程中，一些沐浴露啊，或者一些水啊，对伤口造成污染，后期有可能会造成伤口的感染，因为
1: 感
2: 伤
1: 染。
2: 口感染再住院，那就得不偿失了，就是，
1: 我们想问问，正好今天护士长在这机会难得，咱们科室在术后的整体护理上有没有一些咱们自己的特色的做法呢？给我们介绍介
2: 我
1: 绍。
2: 们就是还是遵循所有的这个各个快速会康复的一个理念，一般你看我们在术后恢复。回来第一天，在病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我们就鼓励病人舀起个半卧位，保证他的一个呼吸的通畅，以及保证腹部的各种引流的通畅，以及减少这个因为平躺这个腹部张力过大造成的疼痛。然后呢，再有就是关注一些个所有病人当日的睡眠状况。因为术后保证病人的睡眠，对于他伤口包括一些整体机能的恢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再按照各个的这种不同的时间窗啊，给病人做饮食的指导，术后的康复，包括指导病人的咳嗽，咱们术前说的做那些储备的性的准备，术后也会继续延续到术后，有伤口的情况下，在病人突然间的咳嗽呀或者翻身的过程中，护士就会拿手给他按压住伤口，减少一定的震动，就病人的痛感就没有那么强了，他就能够进行有效的咳嗽，减少术后的这个肺部张、肺炎的一个发生。再有就是什么呢？再就是早期，只要清醒情况下，比如让病人早期的活动，然后蜷腿，然后翻身，做一些个踝蹦运动，这样的话减少在卧床期间的一个深静脉血栓的造成，然后后续就逐渐看到胃肠功能的恢复，保证病人的饮食，然后逐渐一步指导病人和家属，然后过渡。
1: 哎
2: 几
1: 呀，
2: 乎就挺好。
1: 有护士长带队的我们的护理团队来为我们的患者啊做这个非常贴心的关照和服务啊，也会让我们的家属省了不少的心啊，真的是非常省心的啊。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愿意上三中心住院，可能有这个原因啊，因为真的你自己现在家里要真的是这个工作啊，压力大的这种家庭，如果再有个病人患者需要照顾的话，那其实整个家就停摆了。所以呢，有专业的照护呢，在这里会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术后的这些护理对于。这个伤口不光是伤口的这种调整，对于整个就是我们的患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恢复，也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对吗？
0: 对的，因为其实这个我们做手术有一个叫微手术期的管理。
1: 对。
0: 那么微手术期的不光是就是我们就是作为大夫来讲的医生这个做手术这个环节，其实术前术后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哪个环节出现问题的话，其实对整个病人恢复过程都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医护之间就是一家人，
1: 对，非
0: 所
1: 常
0: 以，
1: 的团结和协作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甚至可能护士长的这个命令会更严格一些，
0: 对
1: 对
0: 对，
1: 吗？啊，要求一定要做到啊，不仅是我们总说遵医嘱啊，但是现在我们觉得这个也应该遵护士长的这个指令，因为在整个的照护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纰漏，有可能就会引发 后续的很多的大问题了啊。哎，那么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哎，我们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赶快问啊，他就是提到了一个灶口的问题，灶口是什么？这个是怎么回事？

0: 回事儿，为什么我们要对灶口这个特别的关注一下？
1: 灶口的话是由于咱们这个疾病肠梗阻的原因，然后需要做一个人工的灶，在腹壁上，
0: 腹壁上，
1: 对，把这个肠道提溜出来，说白了，我们的话，然后做一个人工造成的一个肛门，就是说大便包括一些个排泄物会从这里出来，就不通过咱们的正常的肛门了。
0: 它这个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
1: 得看病变的原因
0: 哦，
1: 然后要是位置特别低，对吧？然后没有那种
0: 嗯，
1: 缓纳的这个需求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做永久的。但是现在我们临时的比较多，
0: 比较多，
1: 对对对，临时的比较多，
0: 所以
1: 永久的很少了。
0: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怎么来处理和怎么来操作的问题了。因为多数的患者本身他做完手术也很痛苦，家属可能也会手足无措。那我们一般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处理灶口的时候，我们都注意些什么？怎么做？
1: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灶口了，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说几乎是第一次见。
0: 对，
1: 好多好多病人的家属，包括家属都是很茫然。
0: 是的，
1: 就即便这手术做完了，灶口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也是不感冒。
0: 对
1: 对，所以我们的灶口的话，一般就是居家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在医院里头，我们在术后第二天、第三天、第几天，我们会有我们的国际灶口师、灶口治疗师，然后到临床。我们有专门的灶口治疗师到临床，从术前开始做评估、做定位，就是定完位之后，能够方便他术后回家去自己去维护的一个位置，然后跟医生不影响手术情况做好沟通。然后术后在第二天、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分别从每个时间段、每个时间节点，然后给病人做相应的，比如说灶口的观察、灶口的维护、病人的家属的指导，保证家属在出院之前能够会更换。这是这样的。然后呢，在出院之后，并不是没人管了，我们有灶口门诊。
0: 专门的灶口门诊，
1: 对，我们的灶口门诊，我们灶口门诊也是我们的国际灶口治疗师在那坐诊。坐诊的情况下，我们在住院期间和出院的门诊都会有相应的沟通。这个病人出院之后就转接到门诊了。然后在门诊之后一周啊、两周啊，就会来到门诊再去复诊，或者再进行一些相应的指导啊。这几乎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了，
0: 全程的管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大家不要紧张无措啊。其实呢，本身可能会觉得有灶口的这个过程就是很影响生活质量了，大家可能在情绪心情上不太好接受，但是还是保命重要嘛，我们还是生命是第一的。那为了保证我们的生命的安全呢，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包括后续的这种护理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出院之前会一系列的把患者和家属全部教会。
1: 对。
0: 出院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去灶口的门诊。
1: 对，
0: 专门的灶口门诊。
1: 对，然后因为我们住院的病人出院的时候已经归到了我们的灶口库，然后我们灶口专门的门诊灶口护士就会接回来，然后出院多少天就会给他打电话，然后让他第一次来，然后做灶口的评估，然后包括你回居家的这些更换的流程会不会一些处理一些灶口并发症。
0: 灶口也会带来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是吧？
1: 是。
2: 对，
0: 所以呢，大家呢不用慌，不用紧张，任何的问题我们按照医生护士给到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们其实呢都会有人来在关键的时候呢给您来做这种精准科学的指导，对吗？好，我们有听众又在直播间当中互动了啊。这位朋友说，女性51岁，有幽门螺杆菌，标准值是50，她呢是结果是64，她想问问这算是感染了吗？没有明显的不适，需要做第一次的胃镜吗？我先替她回答了，51应该做吧。
2: 对，
0: 胃镜你不管是
2: 阳性的，就还是要建议做一次
0: 的，要做
2: 的。
0: 但是她想问那个是不是感染了呢？
2: 他
0: 64
2: 高于正常值，只要是阳性的
0: 就算感染，
2: 算是感染。
0: 那是肯定的。
2: 而且年龄也到了，
0: 到了51岁，您还没做过胃镜，这可不行了。所以呢，又加上您已经就是算是感染了，因为幽门螺杆菌还是胃癌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诱发的因素，
2: 对
0: 吗？
2: 高
0: 危因素，对。所以呢，这位朋友您不要犹豫了啊，今天的节目您听着了。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喝消炎药不舒服，能继续喝吗？
2: 因为咱那个如果出菌的话，一般是3联或者4联。
0: 对，
2: 那么4联的话或者3联，其实都有一个抗生素的一个使用。如果说你确实耐受不了这个您目前服用的抗生素的话，咱可以调整药物的。
0: 可以调整药物。
2: 可以调整药物。对，现在有一些强力的一些抑酸药可以去，就是去相应的进行一个调整。而且还有好多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咱可以就是比如说你这一类的药不行的话，咱可以换下一类的药。
0: 哦，
2: 啊，可以调整。

0: 哦，这个好啊，所以呢，您不用担心啊。看来您对这个药呢是，确实不太适应
1: 可能
0: 啊。
1: 不太
0: 但
1: 耐受，
0: 对对，不耐受，但是并不绝望啊。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啊，可以啊帮到大家啊。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非常的这个丰富，而且是非常的实用有效，也希望呢能够帮到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听众和网友啊。我们在接受医生护士的这样整体的科普过程之后呢，我们其实不光是长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意识。还是呢，回到我们节目最开始，您有任何的临床的不适的症状，不要觉得拉个肚子或者是疼几天、皱巴几天这是个小问题。看一看自己的年龄，看看自己有没有高危风险看一看呢，自己这种发作的这个程度是不是非常的频繁？提示您该做的检查一定不能漏掉啊！胃肠镜可以说是保命的检查啊，一定要做。非常感谢我们的护士长，也谢谢医生。那今天的节目呢，接近了尾声，再次感谢我们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的医护团队，以及在导播间一直为大家服务的李洋洋医生。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徐医生，您的门诊再说一下。
1: 我的门诊是周五的下午，还有那个周六的上午临时调整的门诊。我看咱们那个是说的周，我是周六的上午。
0: 周六的上午，好的，有问题呢可以直接到门诊找我们的医生，找我们的护士。好，

0: 听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3: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

0: 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静心。夏日时节，京城的消费热度在持续攀升，市集潮玩、夜间消费、夏日特色的主题促销等等新场景层出不穷，市民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本市商务部门紧扣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购在中国精彩消费主题，推出多元促消费的举措，进一步激活暑期消费、夜间消费以及特色场景消费，来打通全链条的消费服务。那么如何把更多创新的消费场景、惠民的消费福利送到市民身边，怎样持续激发夏日消费的新动能，换新消费新活力？本期节目呢，我们要来重点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来介绍一下我们邀请到的几位嘉宾，我们正在连线的是市政协委员、标杆环球集团首席运营官张颖，欢迎张委员。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同时我们在节目现场呢还有几位嘉宾，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的副处长李永刚，欢迎李处。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南开区商务局副局长陈晨，欢迎陈局。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我们还邀请到了贵和购物中心推广经理张伟，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主题是购在中国精彩消费。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请李初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当前消费季的最新进展，现在是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八到九月份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市民游客参与的活动，我们如何来依托商文旅体多元业态的联动，充分释放夏日暑期这种消费潜力。李初。
3: 好的，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呢6月29号正式启动，将持续到九月底，按照5+10+16+X 的整体框架推进。前期呢，米其林美食节、金洽会、海河国际消费论坛已经顺利收官了。8月15到19号呢，金街举办的俄罗斯美食文化节已经圆满落幕，多国特色食品展销、经贸对接、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受到广大市民欢迎。现在呢，正是暑期向金秋过渡的重要时段，我们筹划了第七届天津夜生活节、首届天津体育消费节，将在9月上旬正式启动。近期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开展，打造电影加消费新模式，电影主题市集、XR 沉浸式体验、非遗展示轮番上演，带动商圈景区联动消费。全市同步启动了金秋购物节这个预热工作，各大商圈集中推出华北首发、城市首展、万象城、海星广场等载体，持续引入一批美妆、珠宝、潮流类手店，各区落实一区一主题，围绕汽车、家居、餐饮、青海温旅推出了系列的主题市集、水岸演艺等活动，全市累计有1000余场配套活动，持续供给消费场景。我们呢，重点强化商文旅体展深度融合，升级票根优惠2.0模式，市民持赛事、演出、电影票根就可以享受景区、餐饮、文创商户的联动优惠。同时呢，联动交通部门打造消费主题专列和观光巴士，推出机票加的组合产品，推动旅客流向消费流双向转化，通过商业、文旅、体育、展会资源打通串联呢，把电影文娱啊、水岸休闲呢、金秋促销、运动体验融为一体，全方位激活咱们暑期金秋双时段的消费活力，也为市民和外地游客呢带来丰富多元的消费选择。
1: 确实福利还真是不少哈，暑热还未全消，我们现在金秋看来又不远了，我们要做相应的一些准备了。那么还要想请李初介绍一下，第七届天津夜生活节呢，也是本届海河国际消费季的重头戏，也是市民关注度很高的夏日品牌的活动。那么今年夜生活节有哪些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创新的玩法，如何做强水岸经济这样的文章啊，我们点亮好天津的夜间消费怎么来做。
3: 第七届天津夜生活节呢，将于9月上旬在全市的重点商圈街区正式启幕，聚焦水岸经济，围绕夜购、

0: 夜食、夜游、夜娱、夜赏，打造全新夜间消费矩阵，推动夜间消费呢，从简单的逛街吃饭升级为沉浸式的综合体验。今年呢，推出了潮流夜生活指南，梳理了公园、露台、像河畔、水岸等一批标志性的夜游景点。我们更新发布了天津小洋楼地图3.0，引导市民呢深入体验咱们洋楼夜游，享受配套的消费折扣。海河呢，全新上线了沉浸式的演艺船，同步开通了夜金城的公交专线，串联起咱们河畔市集啊、水岸驿站呢、观景咖啡屋啊，把海河的夜景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咱们群众休闲与消费的场景。在活动的供给上呢，全市将铺开精酿啤酒节，还有各类水岸主题的市集、博物馆、奇妙夜，像美食嘉年华，还有各大商圈啊、街区啊，同步开展了露天演艺、灯光艺术展演。进一步丰富夜间休闲供给，同时呢，我们深化国际化的氛围营造，联动使领馆和涉外企业，落地咱们异域的美食节、文化展演，还拍摄了《Meet in 天津》天津的夜生活特辑纪录片，记录呢在我们天津生活的国际友人夜间消费故事。海河东岸、益丰区、棉三创意街区等载体呢，也将继续推出河畔露天音乐会啊、滨江休闲市集等活动。我们希望呢，通过场景的创新，拉长夜间消费的时长，带动餐饮、零售、文旅业态协同增长，让咱们夜金城呢，既有烟火气，又兼具时尚范儿和国际化的气质。
1: 好，非常感谢李初的介绍，确实让我们感受到夏日的夜晚，我们海河两岸啊，流光溢彩、精彩纷呈这样一个状态哈。也问一下张莹委员，今年在市两会期间，我们知道您也提交了关于焕新消费新生态，加快推进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这样一份提案。我不知道刚才您听完李处的介绍之后有怎样的一些感受。另外，根据您的调研走访，当前本市在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2: 感谢刚才李处的分享，也感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其实呢，李处呢刚才也特别分享了咱们天津市啊，从市委市政府到市商务局，还有各大文旅局啊、其他局，其实是对咱们天津今年呢也非常用心的在做了，促进咱们海河消费季呀，包括咱们天津的一些文旅拉动消费的这种多元化业态联动，让市民能够感觉到啊，就是我们走到金湾、走到五大道，包括到了佛罗伦萨小镇周边，我们其实能看到更多精彩的风景。那我今年呢，关注到了咱们焕新消费的这个新生态，所以呢，也是加快推进咱们国际的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所以有了一些自己个人的一些提案和想法。核心点呢，在于我们天津呢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实我们现在有待于提升和我们需要完善之处的呢，我想呢其实是有如下四点，这个四大项吧。第一点呢，其实是打造咱们具有全国独特性、引领性的国际化特色消费新场景。那么我们就需要呢，要持续的举办和引进高水平的国际性的赛事啊、演艺啊、会议会展啊等等更加丰富的这些内容。我们看到上合峰会让天津迅速的在短时间内火出圈了，咱们天津也有独特自己的河海山楼港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咱们又有国家级别的会展中心，又有天津的唯一汽车世界，也是国际级别的赛车场，这个是在我们北方区非常有独到的这个优势的一个载体。那我们其实是具备了打造具有全国独特性、引领性的国际化特色消费场景的优势。那我们其实是建议呢，深耕咱们洋楼啊、海河呀、港口啊、演艺文化以及国际赛车场的特色资源，导入了这些国际艺术节呀、艺术的数字化的特展呢，包括我们打造了一些这个旅游文化这些体验，加上游轮呐、免税呀、加上赛事啊、再加上体育运动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复合型的旅游产品，我们构建了会展加赛事加演艺多元化的这个体系。这个呢，也是推动咱们天津的这个赛事经济和商业消费以及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这个就释放了我们的这个体育消费的一个潜力，这个是一点。然后呢，再有呢，其实是我们还要可以挖掘咱们京派的一些文化了。当然，我们近代百年看天津嘛，这个主题我们可能天津有一些这个国际文旅体的这些资源的禀赋，那么都把它可以充分的带动起来。那么第二点呢，我想的是说加强了区域协同一体化的这个一点，主要呢是以咱们京津冀消费的市场联动北京跟河北，我们推出了跨区域的文旅消费的套票啊，以及这个品牌活动啊， 贯穿三地的精品旅游线路。

0: 最终我们可能实现的是一票同队一马同行的打造这个品牌活动的矩阵，我们联动了京津冀的这个国际的消费季，再加上体育节，加上车展等等跨区域的优势。第三点，我们就是加快数字化的赋能，优化国际化的这个消费环境。那么是数字化，现在随着整体的技术方面的，从国际到咱们中国的这个整场这个各项维度 AI 的文博呀，包括机器人加上科技家呀等等一系列，我们天津可能在这一部分上，我们再有由政府牵头多部门的协同，那么可能推进了这个部分的提升，那我们可能也能够做到了通过数字化的赋能极大的丰富天津的消费资源的供给形态，那么优化了消费的体验。第四点呢，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对外宣传，我们需要加强把咱们天津全方位的展示的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独特魅力向外宣推。我们可能通过中国游啊、中国购等等一系列的持续攀升这个热度，那么我们在整个机场啊、高铁站啊、各大枢纽、口岸以及我们重要的文旅载体，那么我们同时呢都设计了可能更多的咱们做天津形象啊，做一些用 VR 展啊，或者是天津的消费体验中心啊等等一系列的多头并进，把我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向这种更加的国际化的这个点位，以及我们向全国有一个独特引领性，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助力，这个是我能够想象到的这个几点。
1: 好，感谢张委员，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整合更多的一些资源，丰富更多的元素，扩大对外影响，这样进一步的让我们天津的消费的场景更加的出圈啊，让更多的人知晓，愿意来这里消费。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讨论啊，夏日消费的这种场景，包括一些消费的新业态、新生态的持续的创新。我不知道对于打造夏日的消费的 IP， 激发消费的新动能，你还有哪些专业的建议和思考？包括我了解到您也是在一些商业综合体，您是在这个领域来工作的哈。从综合体的这个商业体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做哪些方面的一些努力？
0: 我们标杆环球集团深耕天津差不多快17年了，佛罗伦萨小镇是我们在天津啊作为投资项目的这个第一个，那现在呢已经打造成了集合于文商旅体购这样一个集合的商业化的平台，这个呢我们把它叫为佛罗伦萨小镇商圈，
1: 大家都比较熟悉。
0: 对，我们这个商圈的项目里面，除了大家广为熟知的佛罗伦萨小镇以外呢，我们还有威逸汽车世界，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创意米兰生活广场，同时我们还有乡村振兴的板块，那么我们做了一个整盘的联动。今年的9月份的时候，其实创意米兰马上就会迎来10周年，也是世界艺术文化戏剧节，也在9月份，也是有一个文化的盛宴呈现给咱们的市民。那同时呢，我们威逸汽车世界呢，在每一年我们都会有2到3档的面对公众的大型的嘉年华，刚刚过去的5月份，我们也国际汽联的 F4 的方程式的中国锦标赛做下来，也是 F4 的这个赛事级别在中国历届的场次里面最成功的一场。刚刚7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国际的漂移的赛事，我们马上呢还有一些多元化的大型的赛事，包括像法拉利的赛道的主题活动、保时捷的赛道的试乘试驾，以及我们更多的 CRRC 的中国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借助咱们不同的载体，为咱们市民能够呈现更加多元化的消费体验。
1: 好，非常感谢张英委员的介绍，也希望我们能够帮大家拓展更多的国际化的一个视野哈，能有更多的多元化的消费场景的新的选择。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体验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们今天是围绕着夏日消费，或者是我们打造新的消费场景这样一个话题，跟大家展开深入的沟通和讨论啊。那接下来还是继续来询问我们商务部门的负责同志啊，还问下李处，以夏日消费为例啊，各大商圈特色的街区都推出了各式各样的主题的消费活动，刚才我们的委员也提到了有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他说的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有更多的文化的元素，比如说能不能更好的跟区域去做好协同，有更多数字化的赋能，包括加强宣传推广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在考虑，您如何来回应？
2: 好的，主持人，刚才张委员提到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都一直在统筹考虑。 近年来呢，天津聚焦持续优化夜间消费环境，拓展特色消费场景，丰富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咱们夜间经济呢向商文旅体融合升级，逐步构建起河海联动、多点集聚、特色鲜明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其中呢，在消费环境方面，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重点升级呢海河两岸、五大道、金街等核心片区的夜景亮化体系，优化夜间交通、停车、环卫等公共服务，支持重点街区夜市延长经营时长。那么在消费场景方面呢，立足本土资源，打造多元夜间体验，做强海河夜游核心的 IP， 依托咱们海河游船城市地标，打造滨水夜游的场景，升级逸丰区、民园、民三创意街区等集聚区，盘活洋楼、老厂房等特色空间，常态化开展灯光秀、文艺展演、文创市集等活动。那么在消费业态方面呢，业态结构持续迭代升级，夜间演艺、灯光夜展、小剧场演出等文旅业态呢快速崛起，补齐咱们文化体验的短板，打破以往夜间消费高度依赖咱们餐饮的单一格局。同时呢，我们通过制作潮流夜生活指南、入境消费指南这样一些宣传指引，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渠道呢，加大对夜间消费场景的宣传推广。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认真吸收张委员的建议，进一步深耕海河之夜的核心 IP， 串联起商圈、景区、园区资源，创新全季后的夜间消费产品，丰富高端沉浸式的体验业态，持续释放夜间经济的增长潜力。
1: 我们也期待着有更丰富的场景提供给大家。正在收听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的各位听众网友，您也可以来参与互动，留下您的问题和建议，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来看看啊，有一位姓刘的朋友给我们来留言，他说听说天津推出了体育消费节，这是什么活动，怎么去参与啊？体育啊跟消费又联动到一块了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请李处给大家说说
2: 啊。咱们这位网友关注的很具体哈，我介绍一下，咱们首届天津体育消费节呢计划在9月上旬在全市的重点商圈商街落地，核心呢就是探索咱们体育加商业的融合新模式，把运动场景呢从专业的场馆延伸到咱们市民日常逛街的商圈当中，实现咱们全民健身与促消费的双向赋能。活动内容呢主要分为观赏赛事和群众体验两大板块，一方面呢引入街头篮球啊、沙滩排球啊、航模呀、电竞这种观赏性的赛事，吸引咱们市民呢驻足观赛，也希望咱们市民呢给大家加加油。另一方面呢，面向咱们普通大众设置咱们青少年的篮球赛啊、轮滑呀、飞镖啊、瑜伽这种低门槛的趣味的运动项目，不分年龄段咱们都可以现场参加和体验，有效聚拢咱们商圈的人气。为了实现运动流量向消费流量的转化呢，我们打通这个体育消费和周边商业的这个联动链条，商圈里的体育用品呢、运动服饰啊、餐饮商户啊，他们都配套推出咱们的体验券啊、折扣卡，观赛和参与运动项目的市民呢可以直接享受消费优惠。同时呢，结合票根优惠的 2.0 机制，体育赛事的票根同样可以兑换景区的减免、餐饮文创的优惠，打通观赛、购物、休闲、就餐完整的消费链条。
1: 听着李处的介绍，我就在想以后出门的时候啊，甭管是参加体育赛事还是看电影啊，还是买东西等等啊，这票根得留好了，以后可能能换好多的福利啊。感谢。其实当下呢，首发经济、首电经济呢也已经成为了激活城市消费活力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知道南开区就重点在打造首发和首电经济。那么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南开区商务局的副局长陈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请陈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发挥首电首发经济的带动效应，推动首电从引流走向留客这个方面哈，我们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和安排？
3: 一直以来呢，首电经济就是南开区消费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新场景。自我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以来呢，南开区已经引进了城市级以上的首电200余家，还有其他各类品牌的旗舰店、概念店上百家。比如去年咱们新开业的盒马鲜生，还有市内的首家中免税店 店，都引发了消费的热潮。今年以来呢，借助咱们天津入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的契机，我们在首店和首发经济上进一步深化发展。截至目前呢，全区已经相继落地了 Hourglass、Fake Me 等创新的零售品牌，还有四道菜、来菜、可露朵等新式的餐饮品牌，以及呢鸵鸟、墨色、物美超值店等多业态城市的首店、旗舰店，这些项目呢已经超过了50余家。接下来我们呢将着力将其打造成呢市级的首发经济的集聚区的标杆项目，推动天津大悦城完成新一轮的品牌结构的升级调整，将首店品牌的业态覆盖到餐饮、休闲、食品、美容、美妆、服饰、文创、黄金珠宝等多领域多业态的综合发展。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合相关部门支持商业综合体的相关的快闪的首展，还有咱们即将到来的一些首秀首展的一些活动，强化呢一些路边的，比如说大悦城前期举办的一些马路刨冰节呀，还有首届辣椒节等自创的一些品牌的活动，有效的带动商圈客流增长，实现呢消费的转化，同时呢实现首店与商圈互相提升，相互之间的一个双向赋能。当前呢，购在中国精彩消费2026年的海河国际消费季正在火热的进行中，南开区呢将紧扣这一节奏，在中秋国庆期间持续放大首发经济的效应，届时天津大悦城、贵和购物中心、仁恒智利广场等重点的商业综合体将集中推出涵盖明星巡回快闪、潮玩 IP、 动漫 IP、 品牌首发等在内的一系列首发首秀的活动，进一步点燃区域消费的热情，助力消费市场的繁荣。
1: 感谢陈局哈。近年来应该说这个文商旅体展的融合发展是一个趋势哈，而且呢近两年像文旅消费展览展会，包括最近也开始官宣新一年的天马赛事啊，成了天津的一个新的亮点哈，在吸引很多的外地的游客、外地的消费者来到我们天津。那么咱们南开在文商旅体融合促消费方面会有哪些措施和具体的计划？
3: 南开区呢，在文商旅体融合促消费方面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文旅方面呢，我们拥有5A级的景区古文化街；赛演方面呢，我们有奥体中心的大型场馆，日常呢会举办很多大型的赛事，还有演唱会，也是咱们天马赛事的终点。所以呢，南开区坚持把文商旅体融合这条主线，推行下去，将文化引流、体育赋能、商业转化贯通起来，打造了一批标志性、融合性的消费场景。比如说，在古文化街等文旅场所，我们着力丰富消费场景，支持中华老字号、玉美京、祥和饽饽铺等天津本土的一些品牌开设旗舰展示店，开发文创联名产品，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伴手礼的选择。在消费场景方面，我们支持天津大悦城、贵和购物中心、京东茂、仁恒智利广场等重点的商业载体，聚焦演唱会经济、电竞联赛、戏剧非遗展演等文旅体方向，推出了一系列的特色活动。下一步，南开区商务局呢，将在中秋、国庆等节日期间，依托各商业街区及重点载体，集中推出涵盖演艺快闪、潮玩 IP、 动漫文化、电竞赛事、亲子互动、宠物社交等在内的多元化文商旅体的活动。
1: 好，非常感谢陈局的介绍哈。就是刚才陈局也说了，我们南开区内有很多的特别著名的商业综合体，包括大悦城啊、鲁能城等等哈。鲁能城现在也更名了，我们发现到门口已经改成贵和购物中心了。
0: 是的，是的。
1: 咱们这样的一个商业综合体，在夏日限定的创新消费玩法方面啊，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策划和安排啊？会推出哪些创新的玩法？同时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配套的服务方面，是不是也要进一步的优化？包括我看到也有网友在问，我们鲁能城，也就是贵和购物中心地下停车怎么来收费，是不是有优惠哈？请您一并给我们说说好吗？
4: 好的，主持人。那我先解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那贵和购物中心的话，我们的地下停车场它正常的收费的话呢，是1小时6元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系列的优惠，就包括像咱们注册个会员会有2个小时的免费停车。此外的话，像我们商场的主将卡和健将卡的会员，他每周都可以领取一定数量的一个停车券，那普通的会员呢也可以使用积分去抵扣这个停车时长。对于咱们的消费者而言呢， 的话，桂河购物中心整体的停车呢还是非常便利的。
1: 嗯，
4: 那么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活动，然后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一个消费的选择。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吧，就是天津桂河购物中心刚刚举办了一场比较大型的一个促消费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夏日拜物节。
1: 嗯，
4: 那它是以零售团购、满额返券，还有包括珠宝、数码、餐饮等专属品类的活动，去整个带动我们整个一个客流和销售的增长。那除了销售的这个促销的让利以外呢，还有一系列的一个人气活动，就包括像欢迎来龙餐馆的一个映后见面会，然后五月天粉丝的应援活动。

0: 可以在这里沉浸式消费互动的一个区域。
1: 嗯，怎么样留下他们啊？留下这些客人，留下消费，也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新的议题。
0: 嗯，
1: 好，非常感谢李初，也非常感谢几位今天做客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我们期待着有更多丰富的消费新场景，让大家买的舒心，买的放心，而且买的开心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把钱花在阳光下，装点您的幸福家，装点好时光，装点每一刻温馨好时光。
2: 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节目装点好时光，由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主办，天津鸿雁电器赞助播出。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装点好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仍然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请到的是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的会长吴阳，欢迎吴会长。好，吴会长和大家再打个招呼。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好，吴会长呢可以说是两头都门清，但是只帮老百姓啊。我们再来请到另外一位哈、啊、那就是知秋设计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设计总监婷婷，欢迎婷婷。
9: 大家好，我是婷婷。
7: 嗯，婷婷，婷婷能帮您的是什么呢？叫该花的钱啊，那咱肯定不能省，对吧？但是该省的钱咱绝不多花。这就是我们的原则啊，所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大家有关于装修啊这方面的各种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来互动、来交流，都可以来问。这里边呢是几种问题，比如说您已经开始了装修啊，您和装修公司之间的合同啊，啊装修公司之间的沟通啊等等，咱可以来问。或者说您有一套房啊，您还没有开始装修，这装修之前要做的都有哪些准备工作呀？我们应该找谁设计，找谁施工啊？到底应该怎么来进行装修啊？哎，这您更得打电话，咱好好咨询咨询，好好了解了解。我们是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的家装知识分享节目，也就是说在节目当中说的可都是干货，希望您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两种互动方式啊，一种就是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的电话呢将会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吴会长和婷婷啊二位咱们一起来聊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品牌天津这个微信视频号下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几种方式我们都欢迎大家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聊一个最近这个比较火的那么一个概念哈、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屋啊，哎，有不同的叫等级或者叫不同的这个级别。哎，现在比较火的一个房叫四代房。
9: 嗯，
7: 开始我还不太理解，我说这什么叫四代房，但是好多房地产呢，他们在销售的时候，在营销的时候都在推这个概念啊，都在打这张名片。我们在节目当中 就来聊聊到底什么叫做四代房。我理解可能就是

0: 他的颜值比较高，外表来看比较漂亮，还有就是说得防率稍微高一点，但是很多人扒开这些表面往深处去看的话，他到底好在哪儿，坑在哪儿，到底值不值得去跟风呢？所以我们先来问第一个问题哈，就到底什么是第四代的住宅，就是四代房和现在我们住的房子啊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我想我们有一个概念，我先说啊，我们查了一下概念，大概就是说叫这个第四代房及什么空中园林垂直绿化于一体的住宅，也被叫做城市森林花园住宅。它的核心特征呢是户户带庭院，每家都有不小的一个露台，可以种花种草甚至种树。哎，您想过自己在25楼的阳台上能够种一棵树吗？这可能是我们对于第四代住房能够看到的。但是会长听听我这种描述可能还不够全面哈，请二位帮我们来补充一下。我们先请会长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 首先四代房啊，在我们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首先提出一个好房子概念，好房子的代表是四代房，对于四代房的定义刚才王老师说这么多了，实际我们考虑灵魂就是四代房属于什么房，一句灵魂的话，就是它是改善型
0: 啊，
1: 全龄年龄层可以居住的市居房，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它的灵魂。第二个就是上期节目咱讲了绿化覆盖率高，容积率1.2，现在我们好些人打着四代房的幌子在做3.5代的房啊，也有真正的四代房是需要架空，它没有地下室，完全架空，比方我们天津现在的在售楼盘有很多，比方理想城啊、桐庐啊、卢越呀、经贸府啊，这些都是严格意义上讲，它是高价了，而且它造景了，私密性是相当强的，这四代房的特点啊，至于说您说这个垂直绿化，它是沿用了南方的那种传统的设计理念
0: 啊，
1: 就是赠送露台，赠送露台，露台呢它原则上是让你做绿化，做垂直美化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使用当中也五花八门，这个可能有备了，所以呢比方庭院，我们讲到这个庭院，四代房的庭院问题，四代房的庭院是不允许遮盖的，所以我们好些业主呢在我们设计的时候就说要做一个开合式的阳光房，这个恐怕是不可以的，
0: 不行
1: 了，四代房呢隐私性还比较强，所以它的隐私性我们上期节目讲了一下，就是它没有这个一些在民俗方面不利的事儿，所以是这么一个定义，也是好房子定义，包括它的建筑材料都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而且呢四代房的价格我认为天津还是比较亲民
0: 也没算说是这个高的离谱，
1: 对
0: 吧？
1: 这也算给房地产协会做广告。
0: 对，既然是这个已经讲到这个话题了，婷婷还有哪些补充？从你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四代房？
2: 会长说的已经非常非常专业和全面了。那我们就是挑它的重点，我们说的这个空中花园垂直绿化，可以把这个室外的这个绿景带到我们的这个家庭中来。那像之前我们每期节目会上都在说我们每一层的设计其实是不一样的，像一楼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到我们小区外边的绿地，可以把绿地带进家里，通过我们这个大窗，那我们再高一点的楼层呢，那么就是把这个天空把阳光带进家里，那我们四代房它就可以实现我们家家户户会有一个大的露台，我们可以去实现种花种树，那它也会有一些基础层，因为它比较高，阳台比较高，它既然想到让我们去种树，所以说它需要给植物留出来这种生长空间，所以说这个四代房的话它还是 有区别于我们现在的这些住宅的、嗯、
0: 啊，所以这还是挺明显的哈。
2: 是，
0: 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大家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次贷房，或者说您是不是也要考虑购买次贷房，或者说你已经买了房了，后边是不是要再进行从装修啊、装饰上再来进行设计和调整哈、啊？或者是咱抛开这个次贷房这个概念，就是您家如果有房要装修，遇到哪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问我们哈、啊。我们也想这个解决大家的问题，我们会打断我们的正常的话题节目，先来回答您的问题，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啊！2353-0909，2353-0909，希望您此时此刻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会长和婷婷咱们一块来对对话，一块来聊聊天哈。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回答一个这个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的问题哈，有人在问，想问一下啊，吴会长，就是在厨房和卫生间啊，想明着安装 PPR 的水管。走明管，然后再包上海绵，问这种方式可以吗？
1: 我觉得走明管肯定是老旧小区，
2: 嗯，
0: 这不太美观哈、
1: 啊。就是不太美观啊。
0: 啊，
1: 这个问题好像上两期有个听众
0: 问过是吧？
1: 是可以的，完全可以，
0: 啊、
1: 但是你需要美观啊，
2: 嗯、
1: 跑管得这个，当然咱。不追求横平竖直吧，
0: 嗯，
1: 也得追求它通畅，
0: 嗯、
1: 啊、
0: 嗯，
1: 哎，我觉得是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挺简单啊，
0: 是是是，我觉得在您的室内，您要是觉得您想怎么跑，其实是可以跑，对吧？
2: 嗯、
0: 但是咱尽量，为什么说装修的概念，为什么我们要吊顶呢？就是希望或者叫我们叫包这个墙管呢？
1: 对，
0: 其实就是为了把它隐藏起来。
1: 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放到顶子上去哈，
0: 对，
1: 是吧哈？
0: 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比如说层高的问题，是吧？我这个高度可能不够，而且我这个管呢又比较小，就是贴着墙那么一点儿。
2: 嗯，
0: 我要整体为了它一吊顶呢，可能不光吊局部，整个这个房屋都降低了。
2: 嗯，
0: 那咱就跑一点明管，那根据您自己的选择就可以了啊。好，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不是满意啊？另外他说包上海绵，那起到的是一个静音的效果，
2: 嗯、
0: 对吧？那肯定在生活当中，能安静一点，那肯定会效果更好，是吧？
1: 好像现在也有专门包管的，
2: 对，
1: 这个保护膜是吧？
0: 啊，
1: 也可以选择。
0: 嗯，也可以选择哈。好，行，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解答到这儿啊，然后大家在这个想问咱随时可以聊啊。魏有源头回来，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谢谢大家啊。直播的右下角有个大拇哥的标志，您持续的帮我们来点赞啊，让我们的视频直播能够有更多的人看得到。刚才咱其实说到了一个第四代住宅的问题，我还想问一下会长和婷婷，就是第四代住宅，刚才说到的好房子，从建筑材料啊等等各种风格哈，是不是一般来讲第四代住宅可以约等于叫做这个已经带了精装？是不是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装饰过程当中，它的可发挥性比较小了？
1: 没有，这个首先肯定是没有
0: 啊。
1: 这个四代住房啊，
0: 嗯，
1: 它是一种人文性的
0: 啊，
1: 改善性居住，
0: 嗯，
1: 所以呢，有精装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精装，我也上次提过，咱就不再多提了，
0: 嗯，
1: 大部分都没有装修，
0: 哦，
1: 它给这个消费者留下
0: 空间，
1: 自我生活的空间，
2: 嗯
0: 嗯，
1: 但是四代房在建设的时候，
0: 嗯，
1: 已经考虑了多层问题，我们天津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呢，包括门窗系统，
0: 嗯，
1: 包括它建筑用材料，
0: 嗯，
1: 哎，都比较是环保，
0: 嗯，
1: 而且智能，这些都考虑到了。哎，比方说我们考虑到那个空调机位，
0: 嗯，
1: 它空调机位它不会占你的面积空间，
0: 嗯，
1: 当然它可能现在是按设计标准安排的是这个中央空调的机位，
0: 嗯
1: 啊，重机位，
0: 嗯，
1: 门窗系统呢，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四代房选用的就是什么墨色啊、森英啊那种等级的系统门窗，
0: 嗯
1: 啊，都是三层的，
0: 嗯
1: 啊，防噪、抗噪，
0: 嗯，
1: 这个防紫外线，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包括我们静音，这些模式都非常好，
0: 嗯，
1: 而且呢比较人性化，
0: 嗯
1: 啊，我们有挡雨槽，
0: 嗯，
1: 是吧，我们里边大部分的这个 建筑用，过去陶丽砖啊什么这些啊，
0: 嗯，
1: 啊，基本我看现在我参观了两套四代房，
0: 嗯，
1: 都用中景板，
0: 嗯，
1: 啊，垂直度也好，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好的
0: 啊，
1: 哎，这个而且我那天讲了，
0: 嗯，
1: 四代房容积率1.2，
0: 嗯，
1: 这是一个标准，
2: 嗯，
1: 所以它的园林绿化应该占到45%到55%，
0: 嗯。
1: 就完全庭院化，啊，我们随着这个我们党建的活动，啊，参观过这个，比方说我们的理想城，
2: 嗯，
1: 啊，理想城那个，同月炉它的第二个盘，
0: 嗯，
1: 它已经把街就是变道啊，
0: 嗯，
1: 啊，它吃进一点面积，
0: 嗯，
1: 已经改造成一个山的一个堆景公园了
0: 啊，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它的绿化是非常好的，而且也符合宽门大宅，
0: 嗯，
1: 是吧？这个有游泳池、健身房，
0: 嗯，
1: 啊，各年龄层的食堂应有尽有，
0: 嗯，
1: 啊，有这么一个好处。那，在我们装修的时候，给我们消费者留空间，就是可以自由发挥
0: 啊，
1: 哦。哎，你说我这种房型啊，比如说大平层，我想做港式，
0: 嗯，
1: 我想做这个轻奢，
2: 嗯，
1: 或者我想做新中式，
0: 嗯，
1: 都没有问题。
0: 都是可以去拓展，
1: 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哎，对，
0: 嗯，
1: 对，
0: 好，那婷婷呢，从我们设计师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选择这个四代住宅的这部分的业主，他们对于装修的这个要求或者叫标准其实也是在提升的，
2: 嗯，确实是因为前一阵儿好多客户聊到过这个，哎，要选购四代住房啊，
0: 嗯，
2: 那有的客户呢我想选一个一楼，哎，
0: 嗯，
2: 什么样子的啊，我们谈过这个问题，确实是他们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嗯，后期的设计的要求上啊，
0: 嗯，
2: 是有所提高的，
0: 嗯，
2: 哎，跟我们这些老小区啊，包括以前的一些大平层的这个客户来比，他们的这个设计需求会更高啊，
0: 嗯，
2: 因为本身我们房子的品质和这个生活的品质都在增加啊，
0: 嗯，
2: 因为我们说它是一个改善性啊住房，所以说呢，在设计方面的话，有了更高的要求，然后本身四代房本身它的这个，户型的合理性相对来说也要更高一些，
0: 嗯
2: 嗯，所以在设计上的话，嗯，考验也是同时存在的，
0: 考验也会更大了，
2: 嗯
0: 嗯。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那个露台，
2: 嗯，
0: 这个露台呢就让我们从原来如果说你要想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可能你得买的是别墅或者洋房这类的产品哈，
2: 嗯，
0: 现在其实在高层当中就四代的这种高层当中，哎，你也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块空间了，那对于我们从这个装修或者从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讲，这部分的空间其实我们也得把它利用好哈，
2: 嗯，
0: 就是每家每户我们自己有这么一个小空间，但是又得考虑到我们毕竟是北方城市，
2: 嗯，
0: 天津，对吧，
2: 嗯，
0: 它不像南方或者说像有一些四季长春的，
2: 嗯，
0: 啊，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又得考虑到夏天的这种郁郁葱葱，
2: 嗯，
0: 又得考虑到冬天可能会来的西北风，
2: 是
0: 吧，会长，在这方面我们在设计上其实设计装修包括施工过程当中给我们提高了不少难度哈，啊，
1: 这个王老师生活经验还是不错的哈，啊，我们最早接触这个垂直绿化呀，
0: 嗯，
1: 我们在10年前，
0: 嗯，
1: 我们在大理新建住宅见过，
2: 嗯，
1: 就是它是开放型的，
0: 嗯，
1: 它就是卧室和这个阳台之间，
2: 嗯，
1: 没有门，
2: 嗯，
1: 因为它是南方的城市，
2: 嗯，
1: 而且是四季如春一个城市，
2: 嗯，
1: 所以它在做垂直绿化的时候，就是业主可以自由挑选，
2: 嗯，
1: 啊，我们有些三角梅啊，什么绿萝啊，什么就疯长，
0: 嗯，
1: 你看到外沿的这个楼的高层的外沿，
0: 嗯，
1: 就是一幕植物墙
0: 啊，
2: 嗯，
1: 它是这样的，
2: 嗯，
1: 是吧，它的要求就是你不影响你下一层的光线就可以，
0: 嗯，
1: 哎，
0: 你别爬墙虎把人家窗户给，
1: 哎，南方的特点，所以我们北方呢，刚才王老师讲的也特别好，就是一些，哎，在选品方面，
0: 嗯，
1: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0: 嗯，
1: 哎，就是我们要选耐寒的，
0: 嗯，
1: 啊，植物，当然这些东西是点缀你的生活，
0: 嗯，
1: 所以尽量在园林师的这个帮助下，
0: 嗯，
1: 啊，或者我们结合我们自己的爱好，
0: 嗯，
1: 老百姓嘛，
0: 嗯，
1: 说我养点什么，这个耐寒，
0: 嗯，
1: 抗冻的，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养个金龟是吧？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养那桂花树的是吧？
0: 啊，
1: 越冬呢， 我们就得把它围上，
0: 嗯，
1: 不要见风就可以，
0: 嗯，
1: 也不是特别难的，
0: 对，但是也增加了不少生活情趣啊。
1: 对对对。
0: 但是这样的一个露台的空间，婷婷又要养花又要种草的，这是不是从我们的地砖啊、排水啊各方面的选择，咱从设计角度也得考虑的更多。
2: 嗯，确实是。第一个像您说到的这个排水，
0: 嗯，
2: 啊，排水问题，包括的这个，越冬的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啊，
0: 嗯。
2: 第一个是加强它的排水，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敞开式的，而且我们北方的话，这个也是天津也是会下雪的啊，虽然说没有那么大的雪是吧？
0: 没错。
2: 所以要考虑到它冬天的这个积雪的问题，
0: 嗯，
2: 啊，包括我们这个，雨水量比较大的问题，包括我们这个阳台的坡度。
0: 嗯
2: 啊，也要相对来说的要比我们正常卫生间的做这个坡度要更大一些，
0: 嗯，
2: 为了让它更通畅的去排水，
0: 嗯，
2: 而且我们这个种花也好，种草也好，种树也好，
0: 嗯，
2: 那我们这个定期的这个落叶的清理，
0: 嗯，
2: 啊，我们也要及时的去做到避免堵住我们的这个啊排水口，嗯，
0: 没错，
2: 是。然后呢，像您说到的这个咱们有一个大的这种，
0: 嗯，
2: 啊，露台的这种空间，那我们就要合理的把它利用起来，
0: 嗯，
2: 那看它跟我们的哪个空间是连着的，
0: 嗯，
2: 那如果是卧室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些私密的养花啊，
0: 嗯，
2: 啊，休闲的这么一个场景，那如果跟客厅连着的话，
0: 嗯，
2: 那我们一般用来家庭聚会啊，
0: 嗯，
2: 社交啊，
0: 嗯，
2: 啊，这种比较适合，
0: 嗯，
2: 那如果是在书房内侧啊，那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利用一些读书，
0: 嗯，
2: 哎，书吧或者是喝茶，
0: 嗯，
2: 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安静一些。
0: 是的，所以也要根据我们的这个房子的具体情况啊，提出一个好的设计施工的方案。
2: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是第四代住宅哈，它能扩展的东西有很多了。比如说刚才婷婷也提到了，我们有可能会在家里连着露台的，这可能是一个大的餐厅，大餐厅这么好，条件又很好，是吧？我们会经常邀请朋友过来，到这儿来一起聚聚会啊，啊，有这么一个大的空间让大家来进行活动。可是刚才会长又讲了，我们四代住宅其实是考虑到每家每户的私密性的，
2: 嗯，
0: 是吧？这个咱也不能说，因为你总搞朋友聚会，别影响了人家别的业主的休息，
2: 嗯，
0: 所以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就又得考虑到我们的私密性，
2: 嗯，
0: 又别因为我们影响到了其他人，
2: 嗯，
0: 从其他人角度来讲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天天这个我选了四代住宅，我考虑到私密性，我想让我的生活品质更高，
2: 嗯，
0: 但是我也不想天天听着你楼上楼下在那蹦迪呀，
2: 嗯，
0: 是吧？所以我们在隔音上，在隐私设计上，还得想很多的方式方法来满足我们四代住宅业主的需求，是吧，会长？
1: 首先啊，
0: 嗯，
1: 其实我们是谈装修的，
0: 嗯，
1: 但是还离不开这么上好产品。
0: 啊，
1: 四代房啊，在建设的同时啊，
0: 嗯，
1: 比方使用了中庭板材
0: 啊，
1: 防水、隔热、隔音，
2: 嗯，
1: 效果都是不错的。
0: 哦，
1: 系统门窗呢是三层的钢化玻璃，
0: 嗯，
1: 也是这个起这个作用。
0: 嗯，
1: 啊，这个。我们也在现场看到他对系统门窗做了一个不间断的一个测试，
0: 哦，
1: 就外边水管，
0: 嗯，
1: 就冲他这个，
0: 嗯，
1: 哎，这些都有，
0: 嗯，
1: 就是我们在溯源工法的时候也看到了，
0: 嗯，
1: 但是在装修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四代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0: 嗯，
1: 它是给我们的设计师，给我们的装修留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2: 嗯，
1: 是吧？我原则上啊，装修就是弥补建筑缺陷和不足，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但是重点是不能动它的承重结构墙，
2: 嗯，
1: 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些业主啊，我可能是贪图点便宜，我是，
0: 嗯，
1: 我打个眼儿，嗯，我在墙上，他。那个空调那个机位啊，单机啊，
2: 嗯，
1: 我没地方放，
0: 嗯，
1: 我打俩眼儿，
0: 嗯，
1: 下俩站管，
0: 嗯，
1: 我来个支架，
0: 嗯，
1: 这可能不允许
0: 啊，
1: 这个我提醒消费者注意，
0: 嗯，
1: 所以你在规划和设计的同时就应该把这个问题考虑到，
2: 嗯
0: 嗯，
1: 哎，这个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好些业主啊，在装修的时候啊，
0: 嗯，
1: 总爱在家门口放个鞋柜儿，
2: 嗯
0: 嗯，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0: 嗯，
1: 但是我劝好些听众朋友不要这样做，
0: 嗯，
1: 那这个 除非是吧，你有什么公共空间是你自己的，或者你给他安到门，
2: 嗯，
1: 是吧？从那个民俗方面讲，
0: 嗯，
1: 也不好，
0: 嗯，
1: 啊，这反正个是我个人一个看法啊，
0: 嗯嗯嗯，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设计或者叫装修的一些经验了，融入其中。大家在聊装修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有什么问题也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啊，来问我们这个二位专业人士，打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久，如果是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看这一周的时间了哈，大家随时有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13902161908，我说的慢一点，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这部电话随时有问题随时打13902161908。当然更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直接来跟我们来互动来交流。刚才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隐私性啊，其实刚才会长也讲，我们从建筑的这个角度已经考虑到了这些，但是在具体施工的层面上，是不是也会把我们建筑当中有的这些优势我们把它放大开来，在建筑过程当中，如果哪点地方没想到，或者业主有个性化的需求，我们还要再进行补充，让我们的这个房子能够从隐私的角度，从生活的便捷性，从舒适度的角度哈，让它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可能。所以婷婷，这个和业主之前的沟通，包括我们的这些原有的设计的方案和水平，是不是也要随着他们的需求在逐渐的去提升？
1: 确实是啊，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那我们既然有了更多的这种公共空间，那必然会有更多的社交。那有社交呢，那我们人群一多，我们吃点烧烤，喝点小酒，就容易这个产生一些噪音啊。那像对于这种需求，我们怎么样去实现，然后又同时去避免打扰到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移动的这种遮阳啊，然后这种刚才是可移动的，不是那种全封闭，我给它封一个固定的阳光房也是不允许的。可移动的这种景观也好，或者是这种遮阳也好，它能有效的去隔断，阻挡一部分这个噪音的形成。
0: 是
1: 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私密性来讲，那我们可以呢去做一些这个绿篱，半高的这种然后或者是一些这个绿植的这种绿墙，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私密空间，所以呢，要具体的看我们这个楼盘，看我们的项目，它更适合于哪一种啊？包括我们刚才说了，它就是既有错层嘛，那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空间也好啊，看看它是更适合什么样的，我们再去因地制宜的去设计。
0: 您看，从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刚才说了有露台，这里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垂直，会长叫垂直绿化，我们像类似于像绿化景观这样的哈。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一并都考虑进来？也就是说我们还要掌握很多关于园林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技能。
1: 没错，确实是这个我们平时我们设计的一些别墅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大宅，它可能带一些一楼带小院，我们也要去做这种园林的设计。那现在做园林设计的时候呢，就要考虑到什么，还是南北方的差异。像我们四带的这种也是从南方引到北方的，但是还是要考虑到南北方之间气候啊、温度等等这种不同的这些地方。那从这个植被的选择的话，那首先就是拒绝一些在南方的这些植物，选择一些本土化的植物，那适合京津冀的本土化的这种植物。那从这个高大的树木上来讲呢，也不是很建议尽量的低矮的灌木呢比较适合我们北方的这种气候，而且比较方便打理啊。包括在越冬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我们土层的一些保温，那适合我们植被的一些越冬，包括我们这个露台在做的时候，那它这个土层也是需要厚度的，如果它过于薄的话，那也不利于我们植物的生长和后期的存活。
0: 好，今天我们这个聊的话题其实还比较有前瞻性啊，就说的是这个四代住宅。我想以后可能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四代住宅可能会越来越多，大家都可能在改善的过程当中去改善到四代住宅。所以我们说的这些话题以后可能您都遇得上，当然也不排除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或者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就拥有了一个四代住宅哈，他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像刚才一样遇到过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或者是您现在即将下房啊，正不知道该怎么去装修这个四代住宅，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节目给您一个答案。节目以外呢，有问题可以打电话13902161908。当然，我们今天虽然说的是四代住宅，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关注的是百姓的所有的装修装饰方面的一些需求。所以您哪怕是老房翻新啊，哪怕是其他的不同类型的住宅，我觉得如果有装修 装饰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与我们取得联系。第一呢，是我们在每周六的上午9:30到10:00，会在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和品牌天津这个视频号进行音视频。

0: 频直播。当然大家在节目以外随时想要找到我们，想要和会长和婷婷来进行交流的话，节目以外可以打电话139-0216-1908 139-0216-1908。这里是天津首档公益类的家装直播节目，我是王志，感谢二位的到来哈，希望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能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我们下期再见。
1: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

0: 气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岳老这个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那岳老这个师受的业又是什么业呢？那岳老这个师能帮我们解什么样的惑呢？据老师了解呀，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刚刚关注到老师课时内容的新听众朋友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无外乎就这三个。最为关心的，就是术。什么是术呢？就是能 帮我们解决健康问题的方法。关心树的比较多呀，关心道的比较少。有很多人认为学道不能解决问题，那错了。学道能帮我们解决大的问题，它不仅能解决问题，解决的问题是大的问题。那例如今年公历2026年，公历2026年啊，我们看尾数是不是六，是六吧？大家记住，凡是出生年代那公历尾数在六的，你们身体的寒都大，尤其是肾寒，没有一个人是不存在的。那有很多人就不解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老师过去就经常的跟大家分享，一年有365天，人体有多少个穴位？365个穴位，对吧？一年有12个月，那人体有多少条经络？12个，对吧？哎，一年有24节气，人体有多少节？记住，是不是24节？天有5运6气，人有什么？5脏6腑。哎，人得天地之气而生。人就是一个色小的天地，人跟天地是息息相通的啊！所以你出生的这么一个时间，你得的气是什么气，就决定了你先天的这么一个体质，也就是你出厂设置的这么一个体质。那这是道还是术？是不是道啊？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的智慧能帮我们解决什么样大的问题呢？公历尾号带六的，那以后你们遇到啊本命年的时候，那你们就知道了，那这一年你身体的寒会非常的重啊。那怎么来解决寒重的问题？解决了寒重的问题，就预防了因寒气太重给我们带来的疾病。多简单呢！上段时间啊，有个女研究生就这个痛经啊，哎，西医没办法去根儿，来月经疼的时候呢，就给吃药，啊，吃止痛药，啊，止痛药都用到进口的了，管不管用呢？管用，但是后来就不管用了，耐药了。那找中医吧，哎，中医辩证，哎，说是水寒土湿，寒来的，那就治吧。啊，大汤药喝了3-4个月，也不去根儿，有没有效？有。啊，一停药，这个病月经期间就发，那疼的呀，脑袋都直撞墙。 那这个啊，家里人啊，听朋友介绍，让他听我的课。那这个朋友就是我的学员。我的学员说，老师说过，那我们转介绍呢，不介绍药，哎，就介绍你让他听老师的课。那不要跟大家介绍你吃了啊修身的方药啊怎么怎么好，不要让别人产生对你的误解，好像你要从中牟利似的。那除非是自己的直系亲戚、兄弟姐妹、父母、岳父岳母，你跟他们说啊，我吃了什么什么药，我什么什么问题解决了，哎，你可以花钱给他们买点，让他去试着吃，吃好了以后就自己花钱买，哎，但是同时你也告诉他们最好能听一听老师的课啊，因为听课学道能增智啊，听课学道能觉醒，听课学道能走出生活中的误区，治病中的误区。所以学道能解决大问题，它解决的不是小问题呀。啊，那这个女研究生跟我通电话了，我问她出生时间，86年的，因为这个痛经啊，连对象都没法处。我一看她出生的时间节点，公历尾号是6，然后又出生在冬月。水最寒的时间，冬月冬，那出生在子月，然后要看他出生的日子和时辰，了解到他四柱里边的啊阴阳五行能量，主要是了解到了他出生那一年是水运太过的年份。啊，我说你这个病得的吧，跟你先天出生的时间节点有关，这叫天时，你这天时给你带来的病，那后天生活中有没有错误呢？那肯定有。那你不学意义文化这个医道智慧的，那没有一个人在生活中不犯错的，没有一个。因为先天得气，水太过了，先天得的寒气就大，水生寒呐，水通于冬三月呀，但是水又为什么为治？大家记住，水多的人都聪明，水主治嘛，但是它大了之后生寒多。那尤其水运太过那年生的人，那没有一个骨头里没寒的，没有一个，有一个算一个。我们看肾囊肿，肾囊肿的病人，女同志卵巢囊肿，女同志盆腔积液，100个里有98个，她出生的时间节点都是在水运太过的年份出生的，这叫天时，得天时，气机的偏颇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容易，但是能解决。我说为啥你吃那么多的汤药没管用？ 哎，我说你没有抓到真正的根儿，哎，真正的根儿在你出厂设置这里面。然后我根据他先天存在的这个病因问题，给予了一个身心双修的全方位的指导。那没多长时间，痛经的问题就好利索了。那像这样的案例在全中国不是一例两例，也不是几十例几百例，那都几千例之多。所以大家看，学道有没有用？那学道能解决人的愚昧的问题，学道能让我们觉醒。你要是不觉醒，你永远不知道生活当中我们哪儿错了，对不对？所以收音机前的所有新听众朋友们，我们要耐着性子来跟老师学一段老师传的这个道意义文化。意义文化呢，跟中医文化是有区别的。那中医文化只学中医，意义文化呢得学易经之后再学中医。所以意义文化的智慧呢，格局呢就更大一些，针对于疾病，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可以说，更全面。那这是学道的好处。那学术呢，术是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那道这块要没学明白，你要不觉醒，这个术就给你了，你也修不好。那修一修可能就不修了，嫌麻烦，还在不断的梦想着能吃到什么仙丹妙药。这个世界上没有灵丹妙药，那老师修身的丹药炎灵丹丸葫芦包装那个，那不是灵丹妙药吗？不是，它只是跟我们平时吃的中药不同它是道医运用山医命相卜武术的智慧拟出的方，炼出的丹罢了。只不过这味丹药呢，它调病的机理呢跟平时我们吃中药的调病机理不同，这是从根上来解决我们人体能量偏颇问题带来疾病的这么一个方药。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沉迷于药

呢，药物可用，但是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儿。以先天本命的这个气机偏颇，要不能得到纠正，你吃什么药都没有用。所以老师受的业叫修心修身之术，叫修，它不叫治。老师解的惑是中医解不了的，那中西医解不了的惑，你都可以求老师来帮你解。道这块你要是没学明白，我给你解除的惑你也听不懂，那听不懂的话，你这个惑就等于没解。所以新朋友们，那一定要重视对老师传的这个道的智慧的一个学习和理解还有领悟，这是唯一能让你觉醒的智慧。那长话短说，那接下来呢，老师在今天传道授业解惑的课时中，进一步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安堂啊，讲一讲骨骼风痛胶囊啊，跟安堂作用的一个区别。因为这两天问这个问题的听友比较多呀，啊，比较多啊。原计划呢，今天这节课要进一步的跟大家讲一讲啊，秋三月为什么皮肤病的病人会增多，还有就是肺气肿肺心病的人会增多，还有呢就是便秘的人会增多，还有就是鼻衄的人会增多，什么叫鼻衄呢，就是鼻出血。总而言之吧，就是肺脏这个系统的病人为什么在秋三月会增多，这个智慧呢就留在下节课讲。因为问安堂营养素的听友和学员们特别多，安堂这个营养素老师他对风寒湿引起的骨关节疼痛有作用吗？有辅助作用，没有直接作用，因为它没有去除风寒湿之毒的功效，它毕竟就是一款软骨细胞的营养素，它不是药，它是功能性保健品。那老师吃安堂这个营养素能预防老年骨退行性病变的发生吗？老年退行性骨病的发生啊，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先天的精啊，先天的精损耗太过了。那先天这个精藏在哪儿呢？藏在肾里边。肾藏精，主骨生髓嘛，先天的精元全藏在肾里边。肾里边有个门叫命门，这里藏着什么呀？藏着精，藏着阳，藏着阴，在这里藏着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你什么事儿过了，都会消耗这个精。五劳七伤病怎么来的？就因为先天这个精提前消耗掉了，所以筋脉入骨皮都出现了提前的衰退。

所以才会出现五劳七伤病。那老百姓说的累的，有很多病都是累出来的。我家的几代人都是农民，那农民真的很辛苦，脸朝黄土背朝天。大家发现没有，农民朋友们啊，看上去比我们非农民朋友们要苍老很多，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过度的劳动，那对先天的这个精元造成的损耗，出现的筋脉肉骨皮的一个提前的衰老。所以退行性骨病啊，退行性骨病要想对其进行预防，一定要补髓天经。那补髓天经唯一的一个方药就是延龄丹丸，这是唯一的一个，没有第二。补髓天经啊，哎，不是什么药都具备这个功效的。你看说明书，买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学会读说明书，别看药名。那延龄丹写的功效总共八个字，培元固本，补髓天经。补髓指的什么？就补骨髓。天经指的就是天肾经，那天先天的本源之经，不是说什么方药都能做到这个功效的啊。那骨髓的能量一点点多了，精一点点的足了，那骨的这种啊基础营养有了，所以它退化的就慢了。那氨糖呢，这个营养素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吃它，能针对于啊软骨损伤带来的炎症性骨病能起到很好的预防。哪能起到预防啊？像关节的嘎嘎作响，像关节液的减少带来的这种摩擦性的疼痛，哎，这是氨糖营养素调理范畴之内的。它跟骨骼风痛胶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骨骼风痛胶囊呢，它是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一个专药，治什么的专药呢？治风寒湿痹症。哎，什么叫痹症？就是风寒湿阻碍了气脉血脉的运行带来的关节的啊关节的一皱僵，那又皱又僵，关节又皱又僵不舒服。二呢，关节的疼痛啊，关节的疼痛，哎，可以说90%多的啊骨病吧，都跟风寒湿啊，都跟风寒湿有关。像类风湿性关节炎，这都是风寒湿积聚到一定程度才得的重症的骨关节疾病啊。那老师吃氨糖能预防股骨头坏死吗？能，完全是可以的啊，就是氨糖营养素。现在呢，我们到西医呢去看病，只要是骨关节疼，啊，医生给你诊断叫退行性骨关节炎，他都会给你用点氨糖。哎，所以氨糖这一块呢，啊，大家呢，平时的时候呢，就着饭菜吃一吃啊，没有坏处，只有好处。像骨骼风痛胶囊呢，你有骨关节疾病的你就用，没有的呀你不需要用啊。你要是预防这个骨退行性变，防止到老了骨质疏松骨折啊，防止自己得脊髓空洞症啊，那这时候你就要吃延龄丹丸了，晚上5点到7点。

0: 大家呢，假如还有没能理解的，哎，可以给老师在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哎，也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那面对面的跟老师啊来求助，啊，也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学生们，别不好意思，哎，有疑惑咱就问，一定要明明白白的吃，明明白白的用，咱不能稀里糊涂的吃，稀里糊涂的用，对吧？就像身心双修似的，哎，我们身心双修一定要明明白白的修，快快乐乐的修，表里如一的修，你稀里糊涂你肯定修不出太多的益处来。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那针对于骨骼风痛胶囊和氨糖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大家呢在听了岳老的讲解之后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如果大家有哪些问题，欢迎您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针对大家的问题为您答疑解惑。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一一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河东区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导播好。
1: 你好。
3: 岳老您好。
0: 嗯，你好。
3: 我是天津河东的学员，跟随您老呢已有16年了，身心双修，五脏通调，内吃方药，外练归心法六字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嗯，
3: 就是前两年哈，就是一直身体就挺好的，就那么十几年。前两年呢，就是那个就觉得心脏好像有点不老，那个不老好的，就是那个有点那个就是心跳啊，就心不稳。后来单位查体呢，查出来了就是那个心肌缺血有点严重，还有那个又查出来肺的膜玻璃结节。
0: 嗯，
3: 通过呢就是您老那。

0: 个用人老那个方药哈，用了一年多，就是这个四逆汤、绞股蓝、阳陵丹、三宝，还有那个通脉方，那还有咱们那个就是您送给那新宝，这些东西我都在用。用了一年多之后呢，就效果特别显著，心脏恢复了正常，没有心慌啊、气短的现象了。这个磨玻璃结节呢，就是也没有什么症状，反正我觉得挺好的，我就没有去医院检查，就呼吸啊也顺畅，人的精神啊、精力啊也挺充沛的，干活也不觉得累，这一上午忙到下午的一两点哈，都不觉得累。
1: 嗯，
0: 所以你看这还得给儿子家也忙活，养个孩子嘛的，身体就是现在恢复到那么好，非常感恩月老。月老是您让我那个精神焕发哈，让我有使不完的力气，非常感恩。遇见月老是我今生最大的福气。月老，我那个现在我的身体就是调理的确实挺好的，跟随您那么多年啊，受益匪浅。就现在有个问题，就什么呢？就是今天我向您那个跟您老通话的，主要是请您帮助我儿子。就我儿子就是那个40岁今年，1986年正月21下午5:45出生。他们就月下哈、长了好多那小肉个儿，那个大的吧就大点的，就是右面有两个大点的，左面有一个，右面这大的哈坐下去了，就激光坐下去了，左面还有一个没坐，他现在就插着药了，他没坐。但那个并且他那有好多小的特别多，但这个病听说还传染啊，就是我就是因为我心目中的非常信赖那月老。所以我想那个就是他，因为他这个情况就是持续的，原来我就看见过他，但我没在意，他说你将近有10年了，说这个，但现在最近就小的特别多了，有俩大的做激光。现在呢就他呢就舌苔什么情况，舌苔就是那个有点偏红，有点齿痕，也不是特别深，还有齿痕，身上有青筋。他那个大便哈有点就是不成形，他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胖。你像他才1.72米的样子，190了呗，190多了，他就有那个肝囊肿啊，这个甲状结节呀、所以他现在就再一个长这个，现在我就比较有点害怕呀，怕传染呐、他那个长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想请教你一下，您看看您给他调理调理，怎么给调理一下，就感恩您。
1: 水运太过，5运6气当中水运太过
0: 啊，
1: 然后5月份，几月份？
0: 正月21下午5:45，
1: 水运
0: 风
1: 木。他这个情况，肝囊肿跟他先天的剧本有关。肝囊肿。先天的剧本，就是水太寒了。水寒，肝寒，血瘀啊都有，脾土是湿的，然后他那腋下长这个东西叫疣，疣的名很多，有丝状疣，有这个疣那个疣的，这皮肤病毒，这种的确传染，它传染呢一般都通过搓澡，传染的机会可能性大，局部这块呢你就得采取激光治疗，或者是自己买一个那个手术针，拿那个手术针呢，你用碘酒给它那个消下毒，然后一个一个给它划破的，划破了之后给碘酒抹上，这个东西的克星就是碘酒。
0: 碘酒啊？
1: 对。
0: 哦。
1: 啥人爱长这个东西呢？一般就是寒湿体质的人。有的长在腋下，有的长在那个颈部。
0: 他就腋下，他果都是腋下。
1: 颈部和腋下的。比较常见，还有长其他部位的。你要长其他部位就叫尖锐湿疣了。说这种病毒挺烦人的。像女同志要有这种病毒的话，跟那个宫颈的恶性肿瘤马上就接近了。所以他这个情况，这个我在调治这方面疾病，一是内服药，内服药就祛湿，然后根据他的舌苔呢，你让他吃绞股蓝加通脉方。
0: 绞股蓝。
1: 对。然后你现在给他买一种药叫啥呢？叫参苓白术丸。参苓白术丸里边这个茯苓呢叫土茯苓，它有去这个毒的作用。我要给你开汤药呢，你坚持不住，尤其天现在很热，喝汤药呢坚持不下来，然后钱还白花。

0: 你就给他吃参苓白术丸，
1: 嗯，
0: 按说明吃就行，一天三次。
1: 嗯，
0: 然后那个绞股蓝总干你不有吗？
1: 有。
0: 你一次给他吃五粒。
1: 嗯。
0: 通脉方有没有？
1: 通脉方没有了，现在。
0: 通脉方没有，自己买。100克丹参，100克西洋参，100克的三七，但都得要野生的啊。
1: 哦，那个
0: 野生的，然后给它打成啥呢？超微粉，打成超微粉之后，最终啊，应该剩90克每样，有10%的损耗。
1: 嗯。
0: 那这样呢？一天吃2次。
1: 啊。
0: 吃到那舌头没齿痕了，然后舌下血管不紫了。
1: 嗯，
0: 啊，就可以不吃了。通脉方加绞股蓝，就吃到，舌头不大了，没有齿痕了，舌下血管不瘀滞了就可以了。哎，肝囊肿这块呢，你配合这个青木方。
1: 嗯。
0: 哎，青木方。
1: 嗯。
0: 哎，但它是肾水太寒了。
1: 嗯。
0: 肾水太寒了，那个给他时不时的就吃点四逆汤吧。
1: 嗯。
0: 这个能去肾寒，能去脾寒，能去一气寒。
1: 嗯
0: 嗯
1: 嗯，这个身体寒太大了，他身体哈。
0: 对，他这个肝囊肿就寒来的。
1: 嗯，
0: 你看那个肝囊肿、肾囊肿，包括女同志的卵巢囊肿，这都是寒。
1: 嗯
0: 嗯，这都是寒湿，寒湿积聚在肝脏上了，长大水灵疼就囊肿。
1: 嗯，
0: 过去那个我那个在门诊工作的时候，我配过药膏，晚上就下去了。但是药膏里都毒药，
1: 嗯，
0: 你们自己配不了，所以这块呢，你们就用最简单的方法，用那个手术针，
1: 啊，
0: 手术那个缝针，然后一个一个给它挑破它，
1: 啊，
0: 或者手术针你们买不到呢，就买那个无菌注射器，
1: 无菌注射器啊，
0: 对，就一次性的无菌注射器，
1: 啊啊啊，
0: 然后呢一个一个给它挑破它，
1: 嗯，
0: 挑破之后你就给碘酒抹上，但必须给它挑破出血。
1: 嗯，
0: 挑破出血了，你抹碘酒才有用，要不然没有用。
1: 哦，
0: 哎，抹上碘酒一段时间，抹碘酒一段时间干不干吧，自己就掉了。
1: 哦，
0: 嗯，这叫治标之法。
1: 嗯嗯，
0: 那求本之法呢，就是去这个湿毒。
1: 嗯，
0: 去湿毒有2个药，我给你用上了，参苓白术丸里边的土茯苓，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吃的绞股蓝总干，那不都除湿化瘀的吗？
1: 嗯嗯嗯，
0: 对吧？
1: 那个绞股蓝1天3次，1天3次，嗯，
0: 啊，通脉方呢配合吃点，你不要等到孩子血管堵了你再想去吃，
1: 嗯嗯，
0: 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念念橡树吧，
1: 嗯嗯，
0: 橡树念400-8720，
1: 400-8720，嗯，
0: 400-8720，对肝囊肿、肝血管瘤都行，
1: 嗯
0: 嗯，告诉孩子别吃海鲜，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别吃无鳞鱼，
1: 嗯，无鳞鱼吃，嗯，
0: 对，这小肉球可烦人了，你不能让它长到其他部位去。
1: 是，我都害怕，我就怕传人了，我真特别紧张。
0: 对，也不用也不用特别紧张，他这个病就是被别人传染来的。
1: 哎，他那也上澡堂搓澡去，
0: 哎，
1: 搓澡，
0: 澡堂的那个澡堂泡澡的时候，那个澡堂的水啊。药水消毒药水放的不够，这种病毒呢，
1: 嗯，
0: 就容易传染给人。
1: 嗯，
0: 尤其那个澡巾子，我们所说的那个有的澡巾子是二手的，它这个灭菌，这种毒它也互相传染。让他以后用澡巾就自己专用。
1: 嗯，
0: 把，
1: 嗯，
0: 他用的澡巾子、毛巾你们都别用啊。
1: 嗯嗯嗯
0: 嗯。
1: 嗯，叶老还那个参苓白术丸，你吃多长时间呢？
0: 就是他跟绞股蓝总干加上通脉方，就是吃到一大便成型了，舌头不大了，
1: 嗯，
0: 没齿痕了，舌下血管不青筋没有了，就
1: 嗯，
0: 他们仨就一块儿停。
1: 嗯嗯
0: 啊，假如说你要想预防啊，就是预防说的将来血管堵，预防身体当中积食然后带来病，
1: 嗯，
0: 那绞股蓝总干就一天吃3粒就行。
1: 嗯。
0: 嗯，通脉方呢，就是舌下没有青筋的，没有明显血瘀的，不需要用。
1: 啊、
0: 哦。嗯。
1: 啊、哦。
0: 但它这是出厂的设置里边寒大。
1: 哦。
0: 哎，寒特别大。嗯。
1: 行。
0: 寅月阳气呢，刚刚从底下上升。 然后他出生那年的五运当中的水运是太过的一个年份，水运过就寒大。
1: 行，那叶老师不用开方药，就那个汤药的哈，就吃这个生理的。
0: 喝汤药怕坚持不住，你就这么吃就下去了，肝脏头也能好，脂肪肝也能好，包括他这个尿中有沫也能好。包括他这个腋下的这个长的这个疣也能好。
1: 就是我现在您刚说的用那手术针，或者是用的那个什么，
0: 或者一次性的注射器那针头。
1: 给它挑破了，挑流血了。
0: 给挑破了，出血它。挑出血了之后就用碘酒、碘伏都行。药房都有的卖的啊。
1: 行，好嘞，
0: 好了，再见。
1: 好，祝叶老身体健康。感恩你啊，叶老，感谢，
2: 好，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贾先生。贾先生你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老师好。
0: 哎，
3: 老师你为我们这个服务可是辛苦了。
0: 不客气，
3: 感谢老师。
0: 嗯，
3: 我一直是发羊出生，因为发羊带的不与人交流。
0: 那就平时很少跟人交流。
3: 哎，很少跟别人交流，表达的不行。那我就把这个夏老师这个意义文化这个下的这个智慧夏老师刷一刷。
0: 啊，分享分享，就是你学意义文化收获的智慧。
3: 对，好。哎，生活的智慧讲。
0: 好。
3: 哎，我夏老师这个意义文化，我懂得了，就是人。这个小宇宙贴这个大宇宙，
0: 对，
3: 人与这个宇宙呢是同频共振。再一个其中是人的这个身体呢是冬生夏长秋收冬藏。在这个吃食物中呢，春季要吃这个生发的东西，夏天要吃这个生长的东西。秋天呢要吃这个狩猎的东西，冬天呢要吃这个睡藏的东西，食物。
0: 对，
3: 哎，这就是我就是懂得这么些。还有这个上东西，就是人这个五脏了与这个心智方面有关系。哎，就像这个喜怒忧思惊恐悲，在与这个五脏也有关系，不能太过和这个不接。
0: 对，
3: 还有就是在这个为人处事中了。要讲这个仁义礼智信，
0: 对，
3: 因为这些呢都与咱们人这个五脏相通的。哎，要想这个不生病，少生病，你就得必须学这些，哎，做到这些。我渐渐在这个能避免少生病。老师，我这个也不知道是理解的对不对？
0: 对，非常正确。
3: 对，啊，就是这么种情况哦。
0: 对，
3: 我。就是听这个意义文化老师讲的意义文化，我就理解这么些。再一个呢，我就是想把这个我这个母亲之前和停止后的我这个身体状况想向老师汇报一下。
0: 好。
3: 我的母亲之前了，我这个身体了有个高血压，高压了一般是就是最高能上到150。低压了就是90左右，应该之后的血压要上到这个时候了，我就是头上了，就头重加强了，哎，脑也就迷迷糊糊，再上走起路来了，像是就是心飘飘也就踩上棉花了似的，就头重加强了，他还捂一半跑路啊，哎，他就是捂左半坑左右，走的就不由自主朝左半皮上走。在那一会儿，在后来我听见这个老师推修哈止痒包，我就吃了以后，吃了以后又用这个，就是练了这个老师的鬼穴法和六指诀，和用这个姜老鼠鼠头，这个血压了，就是降到这个，现在反正是降到高压是一百二左右，低压是80左右。现在你像以前这些。大块就没了，就也不能偷加强，就是以前那个那种病况就没了。这就是还有个静脉曲张了，静脉曲张了 他倒是就是缺扎些补牙缺的了，补牙缺倒是也有一些小气味，倒是没憋了散。下腿的腿还有就那个三阴角那儿还有几节黑青，
0: 嗯，
3: 再也没发展，哎，倒是控制住了，再没大发展，控制住了。现在就是身体了，就是这么种情况。
0: 嗯，
3: 我那就是我这个出生的院子的是这个上60年农历的8月16日12点之前，就是中午12点之前出生的。我不么就是想给这个老师刷这个爹院子了。我还有点毛病了，就是一直这个胃不好。
0: 嗯。
3: 这个胃呢经常就是发胀，就是左上部发胀，还隐隐抓痛，尤其是吃饱饭就是发胀的厉害，经常改
0: 就是饭后胀，
3: 哎，饭后胀还经常改气
0: 啊，
3: 改气
0: 啊，就向上反气儿是吧？
3: 哎，
0: 就是说胃气不降啊。
3: 哦，我也不用过这个
0: 的温它降都不降，要是检查的话一般像你这句话就是胃炎
3: 啊，但是我也没检查过，没用西药啥检查过。
0: 你知不知道你的出生时间？
3: 我60年出生，60年弄在的8月16日，总共
0: 1960年8月16日
3: 16啊，农历的
0: 8月16，
3: 哦，中午12点前，我妈和我
0: 8月16，
3: 中午12点前出生的，
0: 啊，12点，我说你看一看，就是你这个胃跟先天剧本有没有关？
3: 哦，不么，请老师再给我指点。
0: 没做过胃镜是吧？
3: 不，我一直提到我就是。小时候没用过西医看，我就是也有毛病，就是中医给我调理的。我他们就个西医就干行了。再上阶段，老师讲这个意义，中医和那个西医的理论就不一样。
0: 嗯，
3: 那我也就是没用这个西医看过，也
0: 没有找过西医看过病，
3: 没找过
0: 见中医。
3: 对，话这么大没找过西医看。
0: 你是属鼠的对吧？
3: 属鼠的。
0: 庚子年乙酉月，月柱丁卯日，日柱丁卯，中午12点叫丙午。
3: 对，12点，我妈是12点之前，这反正12点之前错后也错不了多少。
0: 嗯，这个胃跟先天关系不大。
3: 哦。
0: 跟先天关系不大，但是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皮肤得过毛病没有？
3: 皮肤我在上上发痒，就是头上是就一会儿晒起一片疮来，后来个中医大夫一会儿拿刀给我削了，咱
0: 好
3: 医像医院的嘛，他们都是猫大夜上将医院上不停，地方有中医大夫一会儿给我削了。
0: 嗯，
3: 哎，
0: 你修医文化算修对了。把你那个急躁啊、焦虑啊这些情绪都能给它修没了。
3: 对，
0: 哎，这个，要不然你这个命格里边这个阴火比较多，那然后呢，睡眠这块呢，那个你过去吃过啥药？你是不是睡眠不好？
3: 睡眠不好，我吃药就吃个中药，铁蛙补行的。
0: 你的失眠是先天的剧本里来的，心肾不交。
3: 对，
0: 所以这块呢，你就得吃啥呢？心肾不交，你吃四逆汤。
3: 对，
0: 四逆汤里边加肉桂。
3: 对，
0: 啊，四逆汤加肉桂，或者是你用6颗黄连、10颗肉桂，或者是6颗黄连、6颗肉桂都行，或者3颗黄连、10颗肉桂也可以。
3: 对，3颗。
0: 你用3颗黄连吧，3颗黄连，6颗肉桂。
3: 对，
0: 然后煮水3遍，1遍煮20分钟，3遍汤汁给它混到一起。你这个胃是心气儿不降来的。
3: 对，
0: 跟心气儿不降有关。然后煎3遍水，用它吃四逆汤，然后配合吃这种药叫香砂养胃丸。 对，香砂养肝吃一个月就行啊。

0: 哦，然后黄连和肉桂这个，你得连续吃3个月，它配四逆汤，
1: 对。
0: 配四逆汤配绞股蓝，绞股蓝你一次吃3到5粒，血压一直平稳的话，你就给它降到3粒。
1: 对，血
0: 嗯，
1: 压
0: 血
1: 稀
0: 管
1: 的。
0: 要是有堵塞的话，你就配合吃通脉方。
1: 对。
0: 嗯，生命聚北这块呢，容易出现的病还真的不是在胃上，你胃的问题呢，就跟你的心火跟肾水不对接有关，然后
1: 对。
0: 你下寒上热，
1: 对。
0: 嗯，你尤其今天你是特别容易焦虑的，所以这块呢，把心性修好，焦虑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嗯，然后陈醋泡黑豆这个偏方啊，你经常用啊，
1: 对，
0: 橡树呢默念4070。就解决你饭后胃胀胃痛的，
1: 对，
0: 胃气不降，胃气一不降的话呢，这里的东西就排空的就不好，排空的不好，剩下的东西时间长就变坏了，一变坏一沤，胃黏膜就发炎了，而
1: 对。
0: 西医就是说胃炎，嗯，实际你这个就跟胃气不降有关啊，四零是疏肝的，70是降胃气的。这疏肝和胃，这4070对于胃胀胃痛，啊，效果非常好，但得得气，得会念，
1: 对，
0: 你就按照老师说的调吧。然后先天之精的的确是不多，先天之精不多，你就得后天补了，
1: 对，
0: 给
1: 是
0: 精
1: 的，
0: 元补上来，然后底盘才能变得越来越扎实，要不然底盘越来越空了，底
1: 对。
0: 盘空呢，然后呢，你上边的能量它下不来。所以这个葫芦包装的延龄丹丸呐，那个吃上几年吧，
1: 对，
0: 哎，吃几年啊？
1: 哦，我倒是吃
0: 嗯，
1: 这个葫芦宝藏的热量的，
0: 对，每天晚上5点到7点，补髓填精，培元固本，主要就是填精啊，填精一补髓，然后我们整个骨骼的功能才能好，填精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的能力功能才能上来啊。
1: 对。
0: 嗯，我们在生活当中每天消耗的这个能量，实际它的根儿都是精，都是精。
1: 对，
0: 嗯，
1: 那么
0: 记住
1: 我
0: 了
1: 家
0: 吧？
1: 这个，那么这个耳鸣，我估计也咋也是就是
0: 耳
1: 减，
0: 鸣也是这空了，你这先天这块的东西空了，就是你生命剧本里的这个能量是不足的。
1: 对，脚不准，
0: 精不足则耳鸣嘛，老师也讲过。精不足，髓空；髓空则耳鸣，则脑鸣。
1: 那根本就是这个脚不住了。
0: 对，因为你出生在剧本里边的这个水的能量是弱的，嗯，火的元素太多了，火旺克金，金不生水，然后你这水是空的，
1: 然后我这个命相里头土多是吧？
0: 你的命相是火元素多。
1: 火元素多。
0: 对，你的土还真不多，
1: 土倒不多。
0: 啊，土不多，而且你这土呢还不是特别好，是壁上土，壁上土不生草，
1: 对，那么，感谢老师，祝愿老师这个全家身体健康。
0: 好了，那就这样。
1: 老师可辛苦了，为我们这么个付出，我衷心的感谢老师了。
0: 好，祝
1: 好，
0: 贺你啊，非常非
1: 祝
0: 常
1: 贺
0: 棒，
1: 老师，
0: 分
1: 祝
0: 享
1: 贺，
0: 的非常好，而且收获的也非常好。老师期待着下次再跟你通话啊。
1: 好，
0: 嗯，
1: 老师，
0: 好嘞，再见。
1: 老师，全家幸福，身体健康。
0: 好嘞，再见。
2: 好，希望在老师的指导下，您会越来越好的，也祝您和家人都全家幸福安康。好，我们再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大家每天都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不但有健康的知识，还有惊喜等待大家。那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

0: 美丽乡村说，
1: 说美丽乡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
1: 大家好，我是赵敏，又在周末跟大家见面了。
0: 是的，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0: 来，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此刻的户外温度31.9摄氏度，今天的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全天都是阴转多云的天气，而且都是微风啊。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此刻的指数24，代表着空气很好哈。大家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可以选择外出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嗯。是有一点点秋高气爽的感觉了，是不是？立秋之后，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云游美丽乡村。
0: 没错，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静海区阳城庄乡的龚家屯村和煤场村这两个村落哈。
0: 没错，要说到这两个村呢，一个龚家屯，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大家略有了解。但是煤场村呢，我们今天第一次来介绍。哎，这两个村到底都有着什么样的特点？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1: 这两个村子呢，其实都是位于团泊湖畔哈。近年来也是聚焦产业兴村，积极探索构建高效设施农业体系，不断的创新种植品种，优化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激活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呢，两个村子还深挖资源潜力，大力发展乡村采摘、研学体验等农文旅融合项目，推动特色农业、生态旅游深度联动，同频发展。在今天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两个村庄，详细了解他们的故事啊。
0: 是的，来吧，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四位嘉宾啊。逐一来给大家介绍哈。先来介绍静海区阳城庄乡龚家屯村的党支部书记王腾飞，欢迎王书记。
1: 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还有静海区阳城庄乡煤场村的党总支书记刘鹏，欢迎刘书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另外我们今天也请到两位这个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负责人，也分别在两个村当中啊。一位大家非常熟悉了，旭昭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严居运，严大姐，来欢迎一下。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又跟您见面了。
0: 是的，
1: 还有一位煤场村文凤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刘凤文，欢迎刘总。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四位哈。首先呢，我想请二位这个村书记哈，咱们从各自的角度来介绍一下我们所在的村的基本情况。比如说我们的村地理位置在哪儿，有着哪些资源禀赋啊，村里的一些基本情况，我想请二位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哪一位？
2: 那个龚家屯村呢，位于阳城庄乡。
0: 王书记先开始哈。
2: 龚家屯村位于阳城庄乡的中部。阳城庄乡呢是东临团泊湖，然后北临团泊健康城，然后南临大邱庄，西临这个静海开发区，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又是城郊就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区域，这个城郊结合部，地理优势也非常明显，而且团泊地区呢水资源比较丰富，以及这个芦苇比较多，所以说我们龚家屯村呢，首先发展的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芦苇化产业，变芦苇为这个宝物。我们村呢也新这个开展了这个芦苇艺术馆，里边陈列着有200多幅的芦苇画，都是我们的这个匠人呢去从这个白洋淀那儿学习过来的。目前也卖的比较好。
0: 也是因这个我们这。整个我们的地势条件、因地制宜，选择了这么一个发展方向，又学习了一些制作技艺啊。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以这个芦苇画作为我们其中的一项。那从那个农业角度来讲呢，还是传统的这个种植、养殖这些方面都有吗？
2: 对，有传统的种植，有温室大棚种植
0: 啊，
2: 传统养殖
0: 啊。所以说，就是一个北方的一个小村庄啊，基本上该有的一些特色也都有，是吧？除此之外，王主任还有哪些？给我们展开介绍介绍我们的村子。
2: 龚家屯村呢，这个人数是1145人，算是阳城庄乡比较人数比较 中等的一个村，
0: 嗯嗯、
2: 像杨庄乡大村的话，最多的有5400多人呢，最小有300多人。然后这公屯呢是一个比较折中的一个村，
0: 嗯，
2: 公屯的这个人文环境呢也比较的，就是传统文化比较的这个有底蕴，
0: 嗯，
2: 也是远近闻名的这个红色文化村庄，
0: 啊，
2: 由这个涌现了一批在抗日战争啊，包括在咱的那个抗美援朝战争、解放战争中涌现了很多烈士，
0: 啊，
1: 嗯。还有红色文化的传承哈，
0: 对，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可发的点其实有很多，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再来逐渐的展开，看看这些结合我们的红色文化，结合我们的这个绿色的种植养殖是吧，哎，还有我们的芦苇化是吧，到底怎么来发展我们的乡村振兴哈，一会儿再给大家展开的讲啊。
1: 嗯，刚刚王书记介绍了龚家屯村的情况，我们再来请刘书记来说说我们煤场村的情况哈。
3: 哎，好，我们煤场村呢跟刚才说的咱们的龚家屯村是紧挨的两个村，在这个村域面积上可能我们就是比龚家屯村稍微大一点，我们大概人数在2000人左右，也是我们是毗邻这个团泊健康产业园，耕地资源比较充足，水面面积比较广阔，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这个生态基底比较好。
1: 嗯， 嗯，
3: 但是我们村呢就是有一个小问题，
1: 嗯，
3: 就是这个地势比较低洼，
1: 嗯，哦，地势比较低洼，
3: 对，
1: 嗯，
3: 就是说造成了很多这种盐碱地，
1: 嗯，
3: 就是但是呢，我们就是反而就是后来把这种劣势转为了我们的优势，
1: 嗯，
3: 就是传统的这种种植，嗯，在那个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是发掘出来种这个枣树，也就是现在。就是今天也到了我们现场了，这个文凤林木种植合作社的这个负责人，
0: 嗯，
3: 他那个就是一开始是以这种家庭农场的方式，进行种植，到后来这个规模逐渐扩大，截止到现在是将近200余亩，然后年产值这个产量吧，大概得到10万斤左右，形成了我们这个，
1: 嗯，
3: 就是我们这个片区吧，也是一个特色。是一会儿可以请这个刘总，
1: 嗯，要请刘总继续来好好的说一说哈，
3: 嗯
1: 嗯，
3: 然后我们呢就是同步引进的这个养殖业，还有这个沙特羊，这个沙特羊呢是一种就是宠物羊，
0: 嗯，
3: 它这个是2022年从巴基斯坦和这个迪拜引进的，通过我们3年吧，也就是到截止到现在就要马上4年了，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到这个年存栏量到400到600头，然后出栏量呢到600头，产值呢每年产值大概到90余万。
1: 嗯
3: 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村儿那个现在的主要发展的两个特色的这个种养业。
0: 嗯，村庄的基本情况，比如人口啊什么的，
3: 村庄
1: 2000多人，
0: 这算相对算大一点的村了。
3: 在阳城庄来说。也是比较折中的村，
0: 折中的村，
3: 对，
0: 还不算特别大，
3: 对，特别大的村，像我们杨村庄的大村，要到5000到6000人。
0: 刚才说这个大村，这5000人叫这是什么村？
3: 双窑村
0: 啊，双窑村，
3: 嗯，
0: 哦，这是个大村，
3: 对对对，
0: 嗯嗯嗯，所以这个两个村啊，算不得最大，但是呢，也都找准了自己的发展的方向，
1: 对
0: 啊，
1: 嗯，
0: 那接下来，对，咱们就一个村一个村的来聊吧。好吧，
1: 嗯，
0: 啊，我们先从龚家屯开始说起。其实龚家屯以前咱们也介绍过，但是今天再来聚焦，哎，来关注这个不同的村庄啊，他们的农业经营的特色啊，自己的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我们了解到龚家屯村呢是流转了土地，建起了现代化的温室大棚。那目前呢，我们的设施农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规模？在种植技术、产出效益和带动农民增收上，又有着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王书记从这几项给我们逐一的展开。
2: 嗯，首先呢，是2021年，龚家屯村袁良伟力排众议，流转了村民的160亩耕地，建设了20个温室大棚。然后这20个大棚呢，在龚家屯村的北侧，就是紧邻着这个团泊线，那紧邻着这个碧阳路。然后呢，北临河道，南临河道，水资源比较丰富。然后种植的是鹤灵菇、甘蔗、菜瓜等一些个这个特色的一些个农产品，收入情况的话是比咱传统的这个养殖提升了近3到4倍。
0: 嗯
1: 嗯
0: 流转了土地，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力排众议。
2: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故事？到底怎么是叫力排众议呢？
2: 因为公屯当时咱们的定位就是走一红一绿的这个特色的这个乡村振兴之路，红就是龚家屯村的这个红色美丽村庄的这种那个红色文化，绿呢就是咱的一些个特色产业，叫以红走出了一个这种以红带绿的这种然后流转土地，因为有些个地是老百姓的耕地，我们要这个给老百姓做工作呀，把地这个包给村集体啊，然后村集体去发展其他的这个项目啊。而龚家屯村的老百姓呢是非常就是支持村委会工作的，龚家屯村虽然我来龚屯才半年啊，但是我跟龚屯的群众呢就是相处的特别好，可以打成一片。龚屯的村民呢也比较的支持村委会的工作，也会给村委会提很多的建议，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这个龚家屯村的两委呢就流转了这160亩地啊。
0: 那就不存在力排众议了，实际上大家都是支持的。
2: 可能用词儿有点不恰当、
0: 对，
2: 是
0: 对。我开始在想，也许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大家不理解、不支持，但逐渐我们做通了工作，让大家
2: 是
0: 这样的故事啊。那看来还是从全体村民的角度来讲，还是很支持、
2: 对，支持，比较支持，
0: 支持我们村委会的这个决定啊。
2: 对，
0: 到目前看来，这样的决定也是正确的，是吧？也带着大家致富，有没有这个进行过测算？比如说，我们通过这样的土地流转啊，建设了设施农业以后，我们的效益和老百姓的收入上有多大的提升？
2: 效益的话，据我这儿了解是提升了近4倍，大概是为村集体创收了80余万元。然后近期呢，我们也在研究下一步我们这个温室大棚应该去种植什么项目。我们也想跟这个徐兆家庭农场严姐这儿我们进行一些探讨。因为严姐这儿种的这个菜瓜是远近闻名的。我们这大棚呢也想着去跟严姐这儿这个合作合作，看看能不能共同这个再想一些这个找一些这个致富的这种项目，带动村民致富啊。
0: 也就是说还要再有一些新的点子、新的想法。
2: 对对对。
0: 这里边就依托着严大姐的这个家庭农场，是吧？咱们还可以继续延展开来。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这种流转哈、我们村集体可能有更多的要经营的这部分土地了。那我们在除了传统的这个种养殖的基础之上，我们在农业技术上会不会因为我们土地的流转、土地的集中啊，我们在农业机械的使用啊、农业技术的使用上，哎，我们也在提升？
2: 因为像农灌溉方面的话，现在是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我们那儿也有这种设备。然后其他的机械我们用的不太多。
0: 主要还是在这几个方面。
2: 对对对，灌溉方面主要是
1: 还是有些这个新的技术哈。那我们现在这个大棚的使用的情况怎么样，种植的情况怎么样，包括我们最有特色的农产品是哪一种，有没有打出自己的品牌呢？
2: 特色的农产品就是这个和灵菇跟菜瓜。
1: 就是以严姐的、
2: 严姐这儿为主。对，
1: 以为它为准哈。
2: 对，菜瓜严姐这儿有大概有10几个品种不同的这种菜瓜。基本上可以做到让就是不闲着，地不闲着
1: 啊。
0: 那也就是说，这个徐兆家庭农场就是我们的一张名片，
2: 对，
0: 是吧？一张名片。那除了这个农场之外，从全村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农业的合作社或者其他的亮点？
2: 其他农业还是以这个种植玉米啊、小麦啊、这个为主，对，没有这个就是非常的传统。
0: 有自己的品牌吗？
2: 这个没有，目前没有自己的品牌，因为都是村民们。这个
1: 自己在种植。好，
0: 有了这个徐兆家庭农场的这个好的典范，在村里的这种带动作用啊，从咱村集体的角度来讲，作为村书记，您是这村的带头人啊，那咱这村未来怎么能够复制啊徐兆家庭农场的这种经验，让更多的农产品都能够走上品牌化的这种发展之路呢？
2: 我觉得还是第一方面还是要因地制宜，就是根据咱杨庄地区的这个特色，选择合适咱们自己的这个种植的产品。第二个就是也还得请这个有经验的新农人，他们农业经验比较丰富，对于化肥啊、对于这个水利啊、对于机械的使用啊等等的非常的这个专业，让他们去帮助咱们农民们去提升一些素质，提升这个对于农业的一些知识的一个掌握。我觉得这样才能发挥出 就是发展好咱们的农业啊。
0: 嗯，好，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就发现，其实严大姐在我们的村庄当中的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哈。
1: 是，
0: 不光是自己的生产经营是吧？自己的合作社的发展，其实也承担着整个全村的这个致富带头的这个引航的作用、引领的作用啊，还有承担着比如说给后面的更多的想要沿着家庭农场或者合作社这种方式去发展的人
1: 有个探索的
0: 提供个模板
1: 是
0: 吧？
1: 是，那就来问问我们的严大姐、严总哈。作为扎根在村里的家庭农场负责人，是不是这些年其实您也能感受到村里在设施农业上的一个变化和发展，包括您现在的农场，每一次来节目是不是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啊？中间会隔一段时间啊？
4: 是的。
1: 嗯，您来说说这些年。
4: 以前咱们拿到地以后，以前那个就是第一代那个温室就没有现在那么现代化。
1: 嗯，
4: 以前的那个也有。就以前的那个设施农业，上面是那个草山子，能理解吗？草山子，
0: 知道，
4: 就是有那个有芦苇打的，有那个，蒲草打的那个草山子，就人上去去蹬，然后下面这个土，深耕需要人工，全部人工。现在，卷帘机，我们尾摁电钮就都上去了，而上面有行程开关，到那以后咔，它就停了。
0: 嗯，
4: 对，就不用人过度的来管的。门口比较大，现在那个棚就稍大一点的宣耕机进去以后，几分钟就学完。
0: 嗯，
4: 对，以前可能你半个月都干不完的活，现在几分钟。
1: 嗯，
4: 对，并且
1: 这个技术的发展哈。
4: 对对。
1: 嗯，
4: 并且现在都是水肥一体。
0: 嗯。刚才也说到了机械化的应用，其实这个棚的门宽了，棚大了，机械呢更加的小巧灵活了。
4: 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不光是在大田作业当中，我们可以广泛的使用农机，我们在大棚当中也可以有效的使用农机，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
4: 是，
0: 这和您之前这个种瓜种菜可能不一样吧？
4: 不一样。
0: 嗯，
4: 比如说以前风口都是人拿钩子，然后一蹬一钩，现在我们那个用的那个。自动放风机。你把设置在屋那个棚是设在是28度。
0: 嗯，
4: 到了28度以后，它自己就开了。过了28度以后，自己就拉，把那个风口就拉上。
0: 嗯，
4: 就不用人管。
0: 嗯，所以这些都大大节省了我们的人力。那节省下来以后，我们的精力不用管这些事儿了，那我们精力放在哪儿呢？
4: 搞研发呀。
0: 嗯。
4: 搞研发，
0: 给我们讲讲。我们知道，其实您是一个乡村能人啊，这个自己研发嫁接了好多新的品种。
4: 对对，
0: 嗯，
4: 可能，我平时有时候，有很多好朋友跟我说，他好像有的精神不太正常，就好像他跟我说着说着话，我这脑子里面灵光一闪，就去别的地方干别的了。
0: 哦，
4: 可能我就想到，我那个苗今天可能没浇水，我今天可能有一个新的那个，瓜可能。新品种诞生了，然后我看看它今天那个长势跟以前是不是一样。
0: 嗯，
4: 但我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在聊天这个事情上。
0: 嗯，
4: 我说你们也多多那个理解我。
0: 嗯，
4: 对，我只是喜欢做农业，然后喜欢做研发。
0: 嗯，
4: 对，
0: 这一研发一做，光我们这个甜瓜、香瓜这品种，就刚才说王书记说得20多种、
4: 十几个
0: 。
4: 嗯，
0: 各有各的特色，
4: 各有各特色。
0: 既有市面上大家都了解的多的啊，这个也有很多，据说是您自己原创的。
4: 对，对，
0: 跟我们来讲讲这些您的宝贝。
4: 就是每年我在顺着哪个方向找，
0: 嗯，
4: 现在我们吃的那个就是菜瓜，就我卖的那个量。

0: 最大那个菜瓜，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它那个皮特别薄，没有货架期。你今天摘了，你吃非常好吃，那你放一天它就软了。我的那个育种方向就奔着稍稍皮再厚一点儿，比以前稍稍再，比如说以前7个糖，我育完以后到9个糖，不控糖的人也喜欢吃，控糖的人也能吃，就走这么一个方向，然后就按着这个方向去寻找，去杂交雪芋，然后可能你杂交一年就杂完了，然后你从里面雪芋就比较难，可能5年你也雪芋不出来一颗。
1: 那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技术的变革也好，深耕土地也好，那现在我们在市场上上市的您的就是宝贝品种都有哪些，卖得好的都是什么特点啊？
0: 超级好的还是我那个原创的旭札5号。价格高，而且永远就是不管你怎么种都是供不应求，都脱销。然后第二就是菜瓜每天的量非常大，我现在就是虽然我是通过短视频，来发这个吃瓜的那个视频来吸引那个客户，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月我不敢发一个，不敢。你一发你一吃瓜，他把你想起来，你没瓜你来你怎么弄？对吧？
1: 也愁，也愁，
0: 你卖不掉犯愁，没油那才叫真的犯愁。
2: 对。还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瓜上，在创新的思路上，还有往其他的种植品种上去转移或者扩展的这种想法吗？
0: 有，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自己也快60岁了，就可能有点心有余力不足了，就我想找那个比较省人工，然后效益又比较好一点。现在今年我种了一棚那个无花果，明年我可能还要上个新品。现在暂时保密。
2: 大姐跟我们还保密呢啊！
0: 对，我明天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2: 那证明我们还得邀请您来，还得给我们来揭秘来。
1: 无花果呢，种的怎么样？
0: 无花果很好。我今天看了看，有几个比鸡蛋还要大，就这个节点比鸡蛋要大，说明它长得非常好。我看要熟了。明天摘给小孙子吃，
2: 试试可以试试哈。
0: 对，
2: 看看熟的程度怎么样，小孙子爱吃不爱吃？哎，这如果爱吃，后面等大量成熟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客户就代表了，我们客户也会喜爱。
0: 对。
1: 您除了种这个水果之外，还种鹤灵菇，是不是？还
0: 对，种。
1: 这是又是一个怎么去发现，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培养的？好像全是独一份啊，种这个菇。
0: 9年前，9年前不是那个，我们那个地方跟那个他们那就门场村，我们都是地处羊肉庄最低洼的地势，我们那在-2.几，就是海拔-2.几，而比较严谨。然后以前我们有机井水没问题，现在我们虽然通过国家的治理，我们的水非常非常好，地表水，但是盐碱你是没办法解决的，对。后头有一个契机吧。我知道，如果要是在蘑菇菌包上种瓜或者西红柿，它是可以解决盐碱地的问题的。后来一个很成熟的想法，我就种吧，孩子实践比较快，对不对？然后做各种实验，就每天就弄一点，就开始种鹤灵菇，那很容易种，就是在鹤灵菇上面种瓜、种西红柿，这个需要。试种了很多年，现在技术比较成熟了。对，
1: 就是在这个菌包上面去种瓜、种西红柿。
0: 对，
1: 还真是，就是特色也是主打一个绿色生态啊。那我们，这个农药零残留、化肥零使用，是不是也是我们一直在，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种植过程当中，其实是在不断践行的。还有哪些新技术？我们运用了，
0: 还是这个鹤灵菇的菌渣，就是鹤灵菇采收完以后，它下面留了有20几公分的那个菌渣，它那个菌渣发酵的时候会产生酸和，高温，那个不管是病虫害，就是虫害和病害，都是要在土壤中羽化，因为你那个土壤不适合病害羽化，所以就没有病虫害残留。 你没有残留，你有什么需要打药的吗？就

0: 不需要。
1: 嗯，
0: 对，一个生长周期就没必要再给它打药。
2: 嗯，
0: 可能会补肥，但是不用打药。嗯，因为每年国家都是有那个项目的，就是对农场的农产品要接受这个第三方检测。
1: 嗯，
0: 每个品都要检测一下。
1: 嗯，
0: 但是我去年检测了大概十几个品吧。
1: 嗯，
0: 全部零农残。
1: 嗯，
0: 但是有一个芹菜我不满意。
1: 嗯，
0: 虽然在国家符合标准内，但是我就是没用农药。
1: 嗯，
0: 它上面就是有0.002。
1: 嗯，
0: 哎，我不满意。
1: 嗯，
0: 后来他们说了，可能是空气呀，或者水，我那不是。我想起来，后来是苗子买的别人的。
1: 啊，他在出苗阶段时候可能用过药。
0: 嗯，对对。
1: 嗯，
2: 嗯，
1: 对，不是您自己育的苗。
0: 对了，
1: 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0: 嗯，对。
1: 哎，所以这就知道，以后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是吧？自己育苗，或者说我们在选苗的时候，还是要更加提升。如果真是都做到这个零农残，后面我们再申请这个有机啊等等绿色有机的时候，其实就会好很多。嗯，
0: 主要是吃着比较安心。
1: 对，更重要的是安心，能够自己种的东西，就像您刚才说的哈，能大棚里摘下来，不用洗是吧？擦两下，咱就给小孙子吃，这才就代表着我们的放心。
2: 嗯，好，那现在咱们的大棚包括我们每一年的收成情况是什么样的？就以咱现在您主打的这些瓜类来说的话，咱们上市销售的这个渠道，您刚才说到了都不够卖的，是不是？肯定渠道也拓展得很好，是不是还可以有采摘啊？
0: 可以，就大部分还是通过采摘。
2: 嗯，
1: 基本上都是采摘的客户，大家到这儿来选自己喜欢的瓜果，各种的品种，更重要是走进田园，是吧？感受一下乡村的这种幸福，乡村的这种乐趣哈。一直以来呢，这个旭昭家庭农场严大姐这带着，应该说已经是我们整个这个龚家屯的一面这个乡村振兴的旗帜啊。大家呢也都逐渐的融入进来，而且现在呢我们也被评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而且还是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是不是您也在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不光是您实现了对土地啊这样的一种感情，更重要的是也带着周边的啊，像王书记刚才说了，带着乡亲们咱们一块致富，这个村民的收入翻了四倍。其实我想从家庭农场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们也是这样，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吧。
0: 对，嗯，因为农场每年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帮我打理农场。
1: 嗯，
0: 对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然后获得佣金，然后土地他也有佣金呢，他把那个土地流转给我，获得高额的土地佣金以后，他还来农场打工，也挣一份工资。
2: 嗯，
0: 对，
2: 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力所身体力行吧，来带动村民致富哈。
1: 是，
2: 好，那王书记，那我们村整体在设施农业呀，包括特色农产品还有品牌化销售等方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自己清晰的规划和目标哈？这方面来说一说。
3: 我想着是这个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还是以红带绿。
1: 嗯，
3: 就是通过把咱们的这个特色的产业和咱们的这个红色文旅相融合，打造出一个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旅游观光、休闲娱乐、采摘、购物采摘于一体的这个农文旅示范区。
1: 嗯，
3: 因为咱的这个红色教育基地每年参观的人数，我来龚屯这半年，我们这上半年的这个参观的人数是4000人。
1: 嗯
2: 嗯，
3: 这4000人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历史最好成绩，
3: 也不是历史最好。我的意思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算是客户，用那个企业名词的话是客户，对吧？也是我们的这个潜在群体，也可以帮着我们去这个
2: 口口相传。
3: 对对对，这个宣传啊，我们的这个特色的农产品，对，通过挖掘村庄的这个特色文化吧，不断吸引像企业、高校、这个事业单位啊等等各类的这个来观光、来研学的团队，然后来销售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包括我们的这个采瓜呀等农业产品，以及我们的芦苇花这种特色的文化产品。
1: 嗯，
3: 对，相互结合，这是我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发展初步的一个发展思路吧。
1: 嗯
2: 嗯，
1: 这个农文旅融合，其实在这体现的挺充分的啊。刚才说到这4000人依托这个红色文化，把他们吸引过来，然后逐渐的呢来了以后，那也不能空着手走。

0: 刚才我们的刘书记也介绍到了，梅场村其实耕地资源充足，那这些年村里怎么破解这个传统农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有哪些产业布局，包括我们目前收获的成绩呀，还有就是整体的收益怎么样呢？
1: 好的，主持人，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我们这个传统农业它的这个短板就是地块零散，然后灌排设施比较老化，再加上我们那儿这个地势低洼，存在这个大量的盐碱地，土壤地力退化，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就造成了我们这个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然后近些年呢，就是我们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啊，也就是想了很多办法，引进了许多这个新的品种，主要就是优化我们种养产业的这个布局，然后构建多元增收的产业体系。我们现在比较成功的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种植业上，就是我们那个文凤合作社，它发展培育出来的这个贵妃枣，然后马牙枣，哎，还有这个番枣，尤其是我们这个贵妃枣，
2: 贵妃枣，
1: 对，它是作为一个冬枣的一个体系，但是它的那个脆度和甜度就要比这个传统的这个冬枣，那个要高好多倍，一会儿呢，我们这个冬枣培育上，就让这个刘总给我们展开说，然后我们还有呢，就是在养殖上，我们就是2022年从这个刚才我说从那个巴基斯坦
2: 沙特羊，
1: 对，引进的这个沙特羊，
2: 嗯，
1: 然后呢，也和这个体系现在经过我们3年多的这个研究，实际操作，然后现在这个体系也很完善，技术也特别成熟，现在不管是我们这个冬枣的种植，这个我们那个文凤合作社，还是这个沙特羊的养殖，叫宏大养殖，我们这两家就是都是我们就附近，甚至是在我们这个华北地区，都是独一份的。
2: 哦，
1: 哎，对，就是其他的地方有这个其他的人掌握不了的我们这个独有的技术，
2: 有核心技术在里面，
1: 对
2: 啊。那刚才说到了有沙特羊的养殖，有林果种植，还有鱼塘水产，是吧？
1: 对，
2: 几方面这个叠加在一起，其实就形成了我们村的特色产业。
1: 对，
2: 鱼塘水产这块简单介绍介绍。
1: 我们鱼塘水产，像我们的水面面积是非常大的，村里边水域面积达到了1650多亩，现在主要就是养殖呢，就是鱼和虾这种套养，然后呢，就是最近我们就是有很多的鱼塘主啊，这个研究出来的，就是在这个水塘和水塘之间的这个台面进行，就之前呢，就是没有进行过很好的利用，这个台面上种点果木啊，种点这个蔬菜、瓜果蔬菜啊，也就这样了。现在研究的是养殖这种蚂蚱、蚱蜢，也就是可以食用的这种。可能现在效果也还不错。尤其是今年我们那个水面就是鱼塘吧，进行了这个重新的招标，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村集体的整体的这个收入也提高了很大的一截。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体系，就是一种良性发展的一个体系，
2: 没错，
0: 有很多自己特色产业，
2: 对，把这地都给利用起来了，
0: 是是是，连水塘和水塘中间的这块土地都利用起来了哈。我看到了煤场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些大片的是油菜花田，是不是？
1: 对
0: 啊，就是文旅方面其实发展也不错。
1: 对，
0: 因
1: 为我们就是最终的我们想打造的这个产业这个结构体系呢，就是说不光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种植养殖，就是依托着我们这个规整的田园还有特色的种养殖，打造这种景观，可以就是农耕研学，然后田园亲子体验所延伸出来的这些个链条，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鱼塘，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家庭农场都可以，就是采摘啊、垂钓啊，就是这种，我们是打算往这一方面去发展。
0: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煤场村的文凤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凤文刘总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啊。合作社目前整体的一个发展情况，也都是属于这个领头羊的位置哈。
2: 没错。
0: 包括合作社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它现在的发展规模有多大呢？

0: 我业合作社五月份林木种植卓越合作社成立2002年，从那年就是村里的这个村委会支持吧，改变这个乡村的这个面貌也好，是种植结构也好，在就是村委会研究，通过他们的支持，我才引进的这个冬枣。冬枣顾名思义，冬枣就是收的晚。我那个冬枣是从黄花冬枣引进的，但是在它的基础上，我是用那个酸枣嫁接的。咱这个品种有咱这个品种的优势就在这里，还有一个咱们这里的那个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盐碱嘛正适合于盐这个冬枣的这个种植。而且咱这个冬枣，现在来说，按露天冬枣说，咱们这个定按经纬度，是最靠北的一片冬枣园。最靠北。再往北，你看咱们天津市地理面积那么大，再往从我们的再往北没有冬枣。蓟县是瓜果之乡，但是它不产冬枣。它在那里它不适合它。所以说咱这个冬枣是为什么它口感好，就是一个是地理位置，一个是地理条件。柱子才成就了它这个品质好。咱们这个冬枣也有几个品种。有贵妃枣，有冬枣一代，还有潘枣、马奶枣。这是咱这个文峰林木综合我们这个合作社里的特有的这么个几个品种的那个这个产品。所以说按照说这个冬枣来说，单体面积在天津咱这个地区是最大的，单体我是单体面积。他们有的那个是三亩、五亩、十亩、八亩，但是咱这个单体面积将近200亩。是最大的。每年到了，因为这个冬枣的收获季节非常短。都是到了8月15，按阴历说，按阳历说10月1前后采摘成熟。所以说到了成熟季节，那个我那个合作社可以说就是面积还小点，就停车都停不开。特别是咱们你看四郊五县天津市里人到了10月1放假，小油都上咱那去采摘去，那车就流量就是停不下。也是一个问题。
1: 非常火爆。
0: 天津非常火爆。能持续一个月吧采摘。咱那最晚的时候达到10月26、27号。咱那树上还有枣呢。已经粗霜了。但是咱那枣那口感更好。
1: 好
0: 越晚越好，那温差大了。
1: 更甜了，
0: 更甜了，又脆又甜。可以说咱这个冬枣，按现在说在北方，咱那个冬枣就是说可以说小有名气，小有名气。市里人们非常认可。因为咱们市场上买到那个枣，都是从外地调进来的。
1: 是
0: 他们的采摘的时间呢，掌握在6、7分熟，成熟他就采摘去了。因为它便于运输嘛。但是咱那里就是非常非常适合他们去采摘，就是现摘现吃。那口感绝对是比他们买的市场买的那个要好的很多很多。
1: 刚才说到了这个枣的品质高啊，大伙儿喜欢吃。其实我想我们的消费者用脚投票是吧，他到时候会来，一定就是代表着我们的品质好，
0: 是
1: 值得我们去采购啊，值得我们的信任。刚才也说到我们的这个冬枣，从全国角度来讲，大概有四大这个冬枣的主产区啊。
0: 是
1: 其实我们离咱天津比较近的是像黄骅这边啊，像大港等等啊，离那边比较近。但是您说到了一点，就是我们是最靠北的了。那能在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之下还能种成冬枣，其实这里面很不容易。而且您刚才讲了，还有在嫁接了这个酸枣
2: ，
1: 是把酸枣的什么优势提取到我们的这个冬枣当中吗？
0: 冬枣它不只是甜，
1: 嗯，
0: 为什么改着跟用它去改良呢？酸枣它那个品质，它这个特别有它那个酸味儿，所以说这个酸甜是更有味道的一种水果。所以说用它嫁接的那个冬枣跟咱们用小枣嫁接的那个冬枣，它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那个普通小枣嫁接的它只是甜，它只是甜，
1: 纯甜。现在是酸甜，
0: 对，酸甜，所以增加了一种口感。说这种口感很适合人们去吃，而且都认可这个酸枣嫁接。你知道吗？有一些在枣，咱这个冬枣的有历史的，肯定有600多年的历史。但是咱这就20多年。 就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咱们去嫁接、去培育的这个新品种。
1: 在滨海新区，

0: 大港那边有几棵都是600多年的，
1: 对
0: 对对，冬枣树啊，每年还在接枣，是吧？那也是有它的历史在。但是我觉得创新也有创新的好处，对吧？我们可以用这种嫁接技术，然后把一些口感啊进行改变，把它的好的性状保留下来，把不好的地方去掉。另外您还这个有几个新的品种，比如像贵妃枣，这个是咱引进过来的吗？
1: 引进的，
2: 嗯，
1: 这别从别的地方引进的。这个枣，这个贵妃枣，是在冬枣的基础上培育出来的，这是人家农科院培育的新品种，
0: 嗯，
1: 知道吧？这个冬枣在咱这个地区它特别适合，所以说在有的地方嘛，它这个种植吧，它有粘果的这个情况出现，
2: 嗯，
1: 但是咱这个地区它没有，很少，口感也好，
2: 特点
1: 就是特点。又脆又甜，它的糖度达到最高的时候，就是成熟期它能够达到30的果糖，
2: 这么高，
1: 对，所以说这个口感它是又脆又甜，但普通冬枣的这个点才27、28个，
0: 嗯，
1: 但是这个贵妃枣达到30出头，
2: 嗯，那它是属于早熟品种还是晚熟品种？
1: 晚熟品种，
2: 那也就是到了10月中下旬还能有，
1: 对，
2: 嗯。所以说您的这个就是采收期也比较长，嗯，您刚才说到了有一个贵妃枣，还有一个盘枣，是不是？
1: 盘枣
2: 啊，对，这是个什么枣？
1: 这个盘枣是在从陕西引进的，这个枣就是也是酸甜口，个大，它的单果种跟个小苹果似的，那形状呢，它跟蟠桃一样，跟蟠桃。
2: 那么大，
1: 对，
2: 小苹果那么大，
1: 对，
2: 跟比那沙果还大吗？
1: 大
2: 啊，比沙果还大，
1: 还大。它那个形状嘛，它为什么叫蟠枣？它跟那形状跟蟠桃是一个形状的，
0: 嗯，
1: 瘪的，
0: 嗯，
1: 扁圆的。
0: 嗯，
1: 这个枣是从陕西引进的，
0: 大荔，
1: 对，
2: 嗯。
1: 所以说，你可要讲到这个冬枣嘛，大荔冬枣非常有名，
0: 嗯，
1: 黄花冬枣也有名，
2: 嗯，
1: 战花冬枣有名。
0: 嗯，山东山话，嗯，
1: 哎，但是说他们别看他们有名，他是从种的历史上有名，
0: 嗯，
1: 如果说从单果的这个口感来说，咱们这个冬枣，咱们天津静海这个冬枣，可以说跟他们只有强，没有不会比他们要低，因为口感，咱那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土壤，
2: 嗯，
1: 咱们最靠北，冬枣收的越晚，那口感才好。
0: 嗯，
1: 你看到了你的季节那大棚的那个加工的，通过那个深加工，或者说是培育，或者说是在这个温高温下那个培育出来那个枣，它不甜，它糠，
0: 嗯，
1: 但是这个咱那个密度也大，脆，就是脆，脆甜，脆甜的，
0: 嗯，脆甜可能是我们对于这个枣这几种枣啊，我们的叫共同的优势哈，
1: 是，
0: 但是每个枣可能有自己的特点，你比如说刚才你说嫁接的这个枣，它可能有酸甜的口感，是吧？盘枣呢，它可能个头大，实际上就叫果肉多呀，
1: 是吧？
0: 摘一颗，这一颗像个小沙果一样，小苹果一样，是吧？
2: 嗯，
0: 哎，这一吃挺过瘾的，是吧？马牙枣呢，其实马牙枣我们接触的可能会比较，之前接触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它最传统的一种最古老的一种枣，
0: 但是也很甜，
1: 很甜，
0: 也很甜，
1: 嗯，这个马牙枣它容易裂，
0: 嗯，
1: 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把它淘汰，
0: 嗯，
1: 它就是特别容易裂，到了成熟季节一下雨就裂的就不能采摘了，就是放弃就扔掉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实际上咱们这主要打的就是这个冬枣，
0: 嗯，
1: 冬枣可以说在水果界里可以说冬这个白果之王嘛，
0: 嗯，
1: 吃过冬枣的人，如果放了一堆水果，吃冬枣吃过了，再吃别的冬枣，别的那个水果，可能的味道都多少有点都有点欠缺。
0: 对，
1: 嗯，
0: 又甜又脆，是吧？这个而且水气又大，是吧？这口感又好，所以大家都会特别喜欢。
2: 那就得期待了。咱这合作社最早上市的这个枣是什么时候？
1: 最早是麻奈枣是8月30号，8月底，冬枣是在9月20号以后了，
0: 嗯，
1: 就是10月1正式采收季节，正式丰收的时候，
0: 嗯，
1: 就是特别适合，11放假人们去采摘去游玩，
2: 嗯，
1: 哎，我的地理环境非常好，我们那里，
0: 嗯，
1: 紧挨着那个桐柏大道，
0: 嗯
1: 嗯
2: 嗯，
1: 健康城
2: 好枣
1: 是好枣，
2: 嗯，
1: 得网上一搜，我那就搜到了。
0: 嗯，好，从现在是8月20多号了。

0: 可能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其实您那就迎来了丰收，
1: 马奶枣就开始采收了，
0: 开始采摘了，是吧？
1: 是，
0: 所以也即将步入到这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间段了哈。
1: 是，
0: 经过了这前面的所有的这些准备工作，即将迎来这个游客的到来，想问问您的这个合作社啊，我们做好接待游客的准备了吗？今年整体的枣的品质怎么样？价格呢？采摘的价格怎么样？
1: 今年我们这也将近有20年了嘛，对这个采摘早就有充分的准备。
0: 嗯，
1: 只是受地面的这个停车的这个影响，多少少少有点影响，因为咱们去的车太多，停不下，就是采摘一批啊，人就走了。而且我那采摘进园免费，就是免费，没有门票，随便去，只能摘多少算多少，就是给他们一个自然采摘的一个环境，有很多顾客到了就一待都待几个小时才出来，就是得，
2: 那可不，您的车停不下的，他也不走啊，
1: 连吃带玩，
2: 哎，
1: 带拍，因为我那个广告不用我自己打，采摘的人们自己就在那就通过就互联网就给我做宣传了。在哪儿了？现在文凤林木合作社了。我那里东，我那个注册的是黑哥冬枣。黑哥冬枣是我那儿，因为他们很多都知道，要上黑哥那去，就上我那去了。
0: 行，这个不用宣传是吧，然后更多的人就会走到来，但是现在看来制约的瓶颈可能就是这个停车的问题，其实刚才刘总也说了好几次了。刘书记，从咱村里这个角度来讲，你看这儿这么能吸引人是吧，
2: 对，
0: 你游客已经来了，但是因为停车的问题可能留不住，那这种问题我们从村里的这个角度是不是怎么能想想办法？
3: 这个就是因为啊，就说村里边可以为咱这个农户这边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当时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这边那个技术上已经很成熟了，就是说不需要村里边再给提供什么样的这种帮助了，主要就是说刚才他说这个像这个停车是一方面，咱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保障上，村里边也考虑了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吧，一个是就是说进咱那个果园的这个路，再有这个排涝灌溉，然后呢就是说游客现在已经吸引来了，然后咱现在就是说后续的这个工作，一个是服务好游客，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留住游客，在这个我们后续吧，后续我们也考虑说看看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园区上，然后能不能规划出一块这个停车区域来，或者是说这种不仅仅是停车，你像咱们这儿摘完枣了，这个亲子体验完了，咱们是不是后续有这个其他的活动啊，像这种吃呀住啊，这种一体化的这种打造，
2: 您的水塘还可以垂钓，
3: 哎，对也很近，
0: 对，
3: 所以说就是咱们这是后续咱们村委会要考虑的这个问题，
0: 对，如果能规划出停车场来，我觉得这可能会更方便啊，
3: 对，
0: 因为大家这个采摘了嘛，对，采摘完直接咱就放到后备箱里面了，
3: 对，
0: 对吧？但如果不行呢，其他的各村可能也有一些现成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接驳车等等这些方式啊，把车统一停在村口哪儿的停车场，我们用接驳车接驳进去，是吧？沿着这个村里边我们设几个点位，让大家，反正我想就是既然这么好的东西也吸引这么多游客到来，还让大家能够有好的体验感，是吧？我们的一位经常参与节目的听友魏有源头回水来，魏大哥说停车不方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比如说有公交车吗？可以到达？我们就倡导大家不开车。
3: 公交车现在还是不太方便，
0: 还不太方便。
3: 对，所以说我们想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鱼塘，还有这个种植园这个园区嘛，离得都非常近，我们看看是不是在这个周边的地方规划一片这个停车场，专门的停车场，对，
0: 目前怎么样？这个今年的采摘季马上就要到来了，
2: 赶得上吗？
3: 今年可能赶不太上啊，对。
2: 可以号召大家错峰啊，我觉得比如说可能我们在某一些时段当中啊，引导大家，可能比如说我们在村里面设计一些线路哈，先干什么，先去哪儿，然后后去哪儿，是不是可以尽量的几个
0: 错开点
2: 这个高峰哈。其实刚才两位书记也都提到了村里规划了这个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那现在村里的村容啊村貌啊是不是也都是焕然一新哈，大家走进村子里还会有哪些直观的感受？两位书记也说到了我们村。

0: 村子其实也不是那么大型的，是个中型的村子。然后呢，像龚家屯还有很多红色的历史文化的资源，我们怎么去看？我们除了去严大姐那儿采摘之外，在村子里还能干点啥？是不是？这也是我们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市民游客能够吸引到这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亮点吧。哎，王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哈。
1: 龚家屯村呢，目前我们有一条这个精品的这个研学线路。首先是从宣誓广场开始。这个也是这个各级企事业单位、各级党组织过来重温入党誓词，这个做主题党日活动的一个开始。从宣誓广场出来之后，是咱们的第一个点位，叫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呢是建筑面积呢是800平，在这个内容方面呢是有浴火革命、忠魂不朽、血脉传承、结束于武部分，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性照片，有很多的这个更具有这个历史厚重感的一些个实物。第二个点位呢是咱们的这个文化馆。文化馆呢是为了这个封存往昔的记忆，然后以这个收集了这个从一九四九年至今土地改革、人民公社等各个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龚家屯村的一些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然后就是咱们的这个团布瓦罗伟艺术馆，是这个集制作、展览、营销为一体的，把咱的这个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巧妙结合，精雕细琢，形成了一个独具风格的一些个就罗伟艺术画作。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线路。从线路出来之后，我想下一步也可以去严大姐那儿采摘，
2: 是
1: 对吧？去咱的那个大棚那儿也逛逛看看，这整个的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一个这么一个这个路线。
0: 那严大姐呢？我们现在包括我们采摘季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去做什么样的服务？我们现在都准备好了。
3: 我那儿停车场比较大，
2: 您那儿要是再停不下，不行，停严大姐那儿去。
3: 我那个为了停车方便，我就在建棚的时候就预留了有10几米，然后就停车场同时能停20台车没问题。对，然后路也修得比较好，种了花草。带孩子的有像老年人带孩子那有休息的长廊。喜欢开花就开花，喜欢栽瓜就栽瓜，
2: 还挺押韵。严大姐是把自己的小环境打造好了，但其实我想有了刚才说的这些线路也好，游客到来也好，村集体收入呢其实在不断的提升，那是不是我们从村里的角度来讲，村容村貌也在提升？
1: 对，
2: 是吧？现在村里也像是这个也很漂亮。
1: 近五年龚家屯村硬化了700多米的道路，就基本上村里边所有的主干道路全部都已经硬化了。从龚家屯村进村口的进去，两侧都是玉米地。目前可以看到这个全都是一片一片的玉米。直走呢是咱们的这个护村河，护村河呢也完成了这个1500米的清淤以及这个河湖泊的改造，现在铺的都是面包砖，就是已经没有这个就是自然河道的样子了。然后左拐就是咱们的这个宣誓广场和革命纪念馆，右拐就是去严大姐那儿路，也都已经硬化了。然后直走就是咱们龚家屯村的村庄台子。龚家屯的有个特点就是房屋特别的整齐，四方四正的特别整齐，非常有这个乡村的美感。
0: 好，还有给大家描绘了一幅很好的一个路线，还有图景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龚家屯村去好好的逛一逛哈。那梅场村呢，刘书记这儿，我们未来这个村里的文旅发展，包括我们村庄的一个环境建设，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4: 近五年来吧。我们那个梅场的这个环境的提升改造，也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刚才那个王书记这边提到那个护村河。像在我们这个杨庄地区，每个村几乎都是这样，都会有这样一条河。我们在那个3年前，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护村河，那个进行了提升改造，然后打造了这个就是重新进行了河道两边的这个清淤，然后种植的这个高矮3层的这个林木。 到今年，因为煤厂嘛，我们煤厂村的这个煤是就是梅花，以前可能煤厂村这个有一个那个梅花庵，然后我们就是想就是把短时间内可能把当时的这个盛况没法复刻出来，但是呢，我们今年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在我们这个河的最外侧种植了1.2公里的这个梅花，已经种植成功了，就全都活了。然后后续呢，就是说这个根据我们那个有一个这个和美乡村的这样一个项目，再进行我们这个再次的提升改造。然后整体的可能煤厂村的这个村庄上这个整体的布局上，不像是那个工屯那样就是这个四平八稳的那种布局，它是沿河，都是沿着河道建的，我们是当时的那个村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看看能不能打造出这种一步一景的这种村庄的这种美感的环境来，是我们是想再往这方面发展，
2: 也是因地制宜，结合自己村庄的特色，
0: 都是小而美的感受，
2: 对，各有特色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咱就两个村都要去，都要走得到，是吧？看看两个村不同的特点，咱们摘点这个不同的农作物，感受感受哈。
0: 对，甜度都挺高的，
2: 就是，
0: 是
2: 代表着我们的幸福指数也很高哈。
0: 是，
2: 好，应该说我们的节目呢，整体来讲接近尾声了。我想，请四位啊，咱们每个人呢，再从各自的角度来这个谈一谈对未来我们村庄的发展，提出一些叫期待也好，叫展望也好，我们就不是一句话了。我想一人咱们用一小段话来，也为我们的这个做个总结，当然也为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农场也好，村庄也好做个宣传，
0: 是
2: 吧？吸引游客到来，好吧？咱们从王书记开始。
1: 行，龚家屯村呢将会继续在区委和杨胜庄乡党委的指导下，继续的发展咱们的这个农文旅创作。那个农文旅融合，打造出一个特色名片来。然后也希望各位听众有时间能到我们龚家屯村去，我们的这个各馆内转转，去参观参观我们的芦苇花，去这个我们的采摘园采摘。相信会给各位带来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
0: 好。
2: 现在除了接待研学的这种路线团体之外，如果是散客的话，我们自己去的话，这些馆都是开放的吗？
1: 对，都会开放。
2: 只要是在，没。不叫工作日、
0: 这个、
2: 是吧？周六周日也一样，对，都开放，
1: 不分工作日，全天就是
0: 全天候开放。
2: 好，连大姐一句话，
3: 希望未来就是我那个很多孩子嘛，我也跟他们说，就是心里永远充满阳光，不怕失败。有很多大学生去了以后，说以后走到社会上，我们也不怕失败。对。因为没有失败的懊恼，哪有成功的喜悦？
2: 好，谢谢刘书记，一句话。
4: 我们煤厂村呢，能作为这个阳城庄乡的一个缩影，我们还是说要深耕基础农业，实现这个现代化农业的这个提质增效。
2: 好，提质增效，来，刘总，
5: 作为冬枣种植人呢，我就希望十一长假。所有人都喜欢采摘的都找黑哥冬枣来采摘，
2: 谢谢啊，这个
0: 太好了。
2: 好，我们也希望各位都能够梦想成真，心想事成啊。
0: 到黑哥那儿吃枣去。
2: 好嘞，感谢收听，再见。
0: 再见。
6: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扫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领导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推动纪委监察工作取得新成效。新闻快讯：津南区组织亲子家庭探秘金沽污水处理厂，咸水沽镇多彩手工建设区老少同乐真开心。南邑村湖趣运动会甜蜜开启。新华社专稿：走向高原，积蓄奋斗。新风尚新生活：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清华教授分享5+5操作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紧盯下半年工作目标，立足津南资源禀赋，做好科教产融合文章，激发企业活力动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提升天开津南园发展能级，纵深推进三位一体管理机制改革，充分调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资源，建好用好开悟新港、天宫探湾等平台载体，深化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工作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提升产业科技市场素养，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抓实招商引资工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概念验证、中试小试、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优化1+4国企板块，加快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打造覆盖科技创新全周期的综合服务生态，深度落实1+X 政策体系、4管6招工作体系，深入实施数据要素成、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搭建场景、引聚人才、开拓市场、做大做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风险化解、社会稳定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沈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以纪检监察工作新成效护航津南高质量发展。杨浩实地查看了区纪委监委办案区、警示教育中心、大数据办案中心等点位，与纪检监察干部面对面交流，鼓励大家要坚决扛牢纪检监察职责使命，发扬斗争精神，厚植为民情怀，提高监督质效，切实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津南“十五五”开局起步提供坚强保障。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 对全区纪检监察工作给予肯定，并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强调，要在政治监督上持续用力，强化跟进监督、精准监督，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在反腐惩恶上持续用力，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加强对一把手、领导班子、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的监督，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正气长存。要在纠树并举上持续用力，强化丰府同查同治，旗帜鲜明，为实干者撑腰鼓劲。要在深化整治上持续用力，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提升治效上持续用力，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努力提升监督和办案的针对性、精准性、时效性。要在苦练内功上持续用力，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纪检监察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淬炼四个过硬铁军队伍。区领导郭建华、叶浩兵参加。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报道，为提升青少年生态环境认知水平与生态保护自觉，日前，金南区组织20组亲子家庭走进金沽污水处理厂参观。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探秘污水净化循环的生态奥秘为主题，通过沉浸式参观、专业科普讲解、现场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大家系统了解了污水处理工艺、水质净化流程、水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及厂区生态治理成果。王文博参观后感受颇深。
4: 我来参观看到了污水排的这个过程，也让我感受到了在生活中必须需要节约用水，希望我带回去告诉周边的小朋友，让他们也跟我一起节约用水。
2: 据了解，金沽污水处理厂2014年正式投入运行，采用多级 AO、 全过程除臭等一系列先进工艺，积极推进智慧化管理。目前一二期工程处理规模达到每天65万吨，三期设计处理能力为每天45万吨，服务人口约300万人，是我国单体日处理能力最大的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5: 通讯员程吉、袁真报道。近期咸水沽镇多个社区开展特色手工体验活动，以指尖匠心传递文化温度，让邻里生活多姿多彩、暖意融融。
2: 伊华里社区联合头道沟村举办锦绣匠心送运手作、送锦分仪手工包活动，老年居民穿针引线，在手工制作中切磋技艺，交流分享。面向青少年，各社区开设趣味手工课堂。和茂园社区结合诗歌与实物讲解，引导孩子们利用树叶拼贴作画，解锁自然美育乐趣。和丽园社区组织马赛克台灯 DIY， 孩子们拼贴彩片组装灯具，提升审美与实践能力。孤上社区开展非遗珐琅书签制作，同步进行绿书签网络安全宣传，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
5: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光大银行及辖区物业举办消夏文艺晚会，为居民送上精彩的夜间文化活动。
2: 晚会上，节目轮番上演，专业演员带来相声、快板等接地气的曲艺节目，风趣生动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社区老年活动队登台献艺，器乐合奏、柔力球、舞蹈、红歌合唱等节目接连亮相，充分展现辖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消夏晚会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新风尚。
5: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南义村举办蒲趣亲子运动会，周边村居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
2: 在葡萄飘香中共度温馨甜蜜的亲子时光。
6: 活动在趣味满满的破冰游戏抓泥鳅中拉开序幕，快速拉近亲子与邻里间的距离。随后亲子分组竞技正式开启，抓葡萄竞速、欢乐吃葡萄、趣味套圈等特色项目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齐心协力投入比拼，现场奔跑欢闹，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香甜的葡萄成为亲子纽带，让大家在趣味竞技中收获陪伴与欢乐。
2: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11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他们与西藏各族人民一起接续奋斗。
7: 当飞机冲越云层，降落在世界屋脊，稀薄的空气中，一批批援藏干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走向高原，他们带来群众致富的希望，走向阳光，他们照亮边疆发展的明天。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福建援藏工作。1995年，他精心选派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1998年6月，他又亲自率领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
8: 那时候总书记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分管援藏工作。他当时呢，就给我们提出要求，我们援藏干部到一个地方去，不能凭着一股热情开展工作，进去以后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把整个现情和基本情况弄清楚。我们当时呢去了以后呢，用一个多月时间深入到龙目区了，做比较深入广泛的调研。
7: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特色产业培育，这些发展的课题像眼前连绵的雪山一样，需要援藏干部们一步步攀越。
8: 这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呢，它比这种资金的扶持更重要。可以用我们福建的闽南话唱爱拼才会赢。两县当时最有价值的是冬虫夏草，我们就把全县的虫草由县乡镇企业局收购起来，捞钱出去，把两县这个虫草呢打出品牌，连品加大宣传，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一炮在福建打响。我们四位同志离开两县的时候，当地的群众呢自发的来送我们，我那天真的是感情控制不住，放声哭出来的。我们按书记的要求，我们跟当地的干部、跟我们藏族群众呢，真正的融在一起。我们始终忘不了书记当时呢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然后带我们福建。书记一下车，他说：“明生，我来接你们回去了。”那句话把我们心都软了，说我们援藏干部不辱使命。
7: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第6次、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书记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2021年7月，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总书记来到雪域高原，表达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持，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9: 那一年，总书记到西藏，他接见了我们，还和我们合影。他动情地说：“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让我们很激动。他还说：“这个事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所以在援藏结束之后，我选择留任西藏，继续为这片土地的发展贡献力量。
7: 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11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一群群接力奋斗的人，一批批重点建设项目，一系列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特殊优惠政策，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202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来到西藏，在拉萨亲切接见援藏干部代表，同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约20000人共同欢聚庆祝。在新时代的西藏发展征途上，每一个奋斗足迹都在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关注话题，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一起来听清华教授分享实用易懂的5+5操作法，学习温和有效的沟通方式，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化解亲子矛盾。沉迷手机的孩子是怕烦的父母，这是不是你家暑假的日常呢？管严了怕逆反，管松了呢又怕荒废了，左右为难。孩子沉迷手机到底该怎么办呢？这套5+5操作法只讲干货，建议耐心听完，或许啊对您有帮助。
1: 第一，和孩子商量手机使用规矩，别自己硬管。工作日每天预留玩手机45分钟，周末总共2个小时，吃饭、写作业、睡前1小时，手机统一放客厅，交父母管。遵守就适当加时长，超时第二天减半，不打骂就强行没收。学习查资料用手机不算娱乐时间。第二，多陪孩子做事，填满空闲时间，每天专心陪孩子20分钟。散步、打球、聊天，每周出门游玩一次，现实里面有意思了，孩子们就不会总盯着手机打发无聊。第三，家长先放下手机，做好榜样。孩子在家学习时，父母别不停的自己刷视频追剧，少天天念叨玩手机会荒废孩子，唠叨只会让孩子烦躁，躲进手机里。第四，孩子耍赖超时，需要共情情绪，守住底线。孩子不愿放下手机闹脾气，先说理解他，舍不得停下，再平静按约定后时长，不发火，硬碰硬，也不心软纵容。第五，每周聊10分钟，调整规则，时长时间段不合适可以一起改动，让孩子自己有话语权，慢慢学会自己管住自己，不用家长总纠结管严还是管松。以上5点呢，希望家长们能做到，那么孩子慢慢就会放下手机。
0: 如果孩子已经重度沉迷手机，拒绝和家长沟通，甚至是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又该怎么办呢？张教授也给出了5点实操方法。
1: 第一步，立即暂停，管控对抗。第一点呢，不再抢手机，指责谩骂，持续施压只会让孩子封闭内心，把手机当作唯一的避风港。第二点是放下改变孩子的执念，承认孩子现在深陷网络，不愿交流是心理逃避的表现，并非故意和家长作对，先消除全家紧绷压抑的氛围。第二步呢，叫共情破冰，打通闭塞的沟通通道。首先呢，找孩子情绪平稳片刻，只讲感受，不提要求。比如说，之前爸妈总盯着手机管控你，不停唠叨约束，让你心里特别压抑难受，总跟我们吵架。我们反思过后知道这种方法是错了。第二点，都立刻提手机早睡学习的话题，日常制作暖心的小事，比如按时做饭、打理起居，简单问候冷暖，让孩子放下戒备，愿意一点点接纳家长。第三步叫循序渐进，建立边界，杜绝一刀切。又分2点，第一点呢，不骤然缩减全部玩手机时间，先优先调整作息，和孩子商量，比如说最晚凌晨1点必须放下手机休息，逐步往前推移睡觉时间，其余娱乐时长暂时维持现状，降低孩子的抵触情绪。第二点，手机不再全天没收，区分学习娱乐的用途，若出现过激吵架、摔东西行为，家长平静第一场，不争吵对峙，等双方冷静再沟通，避免激化冲突。第四步叫填补内心空缺，替代虚拟成瘾快感，每天主动邀约轻松线下活动，顺着孩子的兴趣来，不谈成绩和手机，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的收获愉悦。家长改掉整日焦虑唠叨的习惯，家长自己内心不再纠结煎熬，家庭氛围就会松弛下来，孩子心理压力也会下降，愿意重新敞开心扉交流。第五步，如果万一出现极端的情况，做爸妈的要灵活应对。如果孩子闭门不出，整日昼夜颠倒，拒绝一些互动，这种情况下只管保障衣食起居，温和陪伴等候，不要催促施压。如果孩子们持续数月精神萎靡，情绪崩溃，那么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师的介入干预。
0: 手机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工具啊。真正要帮孩子的是学会管理欲望，遵守规则，在学习和娱乐之间找到平衡。所以啊，不妨从这个暑假开始试一试这个方法。我们说孩子放下手机需要时间，但是只要你开始改变，家里的氛围就会不一样。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 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四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9: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

0: 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 我是去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2: 我是去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2: 滥用就是毒。
1: 年轻人请牢记，
3: 音乐随我。

0: 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是呢，每天饮用，慢慢的帮我们打通全身的淤堵，清洁掉常年的内热，化开顽固的邪邪，把我们身体耗散的生命能量一点一点的补回来。同时呢，大家跟着我们团队的调理方案，包括我们的作息健康建议，认真的养护我们的身体。咱们有小问题小病症呢，早点调理，早点治疗，那小的亏虚呢，早一点给它补回来，稳定好我们身体的状态，养好我们健康的基础。那今后呢，我和我的团队也会一如既往的守护在大家身边，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好了，剩下来的时间呢，建议大家赶快去打电话报名，希望所有有需要的朋友都能领到我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健康福利。
2: 感谢马老师啊，普惠百姓，为百姓。

0: 民族医者马佳老师大爱于心，免费送出双重健康好礼，普及千家万户，报名成功者即可享受福利。三大瓶珍贵野生小叶蒲公英茶，无需大家花费一分钱，更不需要承担运费，全程免费为大家包邮到家，让大家借助蒲公英天然草本能量，消中散结，清热排毒，调和脏腑机能，让身体代谢循环有序运转，养护自身健康。与此同时，珍贵的私人健康管理方案也会免费给到大家，包含专属体质辩证养护方案、科学饮食调理方案、健康作息养护方案，全方位多角度一对一专属指导，为大家的身体健康全程保驾护航。全国只有最后100个签注名额，大家先报先得，报满即止。栏目热线400-6560-266，栏目热线400-6560-266。
1: 好的，相信啊，此时的听众朋友们的心情呢，一定是十分激动的呀。我们的马老师呢，不仅为大家献上了三瓶珍贵的小叶蒲公英茶，并且呢，不需要大家花费一分钱，免费邮寄到大家的手中，真真切切的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与此同时，更免费为大家送出了由马老师带领工作团队为大家量身打造的一整套的全年的健康会诊方案，里面呢包含了呀调理方案、饮食方案、健康方案等等各个方面。同时呢，大家还可以享受到一整年贴身的私人健康服务，仅限今天一天的时间，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656-0266 400-656-0266。
1: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马老师好。
4: 哎，你好，请讲。
3: 马老师可算是打进来了，我跟你说嘛呢，昨天啊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就死活打不进来，哎呦，给我急了一整晚，我都没睡着觉。我听节目说嘛呢，说这次追加是最后一次名额，
4: 对，
3: 以后再也没有了，呦，给我这心里急的呀。今天一听说又放出100个名额，我就赶紧打电话。求求马老师，你呀一定帮我报上名，我真的太想要咱们这个长白山野生小叶的蒲公英。另外不是还有全年一对一的私人健康管理吗？我叫刘艳玲，你可麻烦你真的给我报上，可别把我落下了啊。
4: 非常理解咱们这个焦急的心情啊，听出来咱们也非常的急迫。确实这今天给大家争取的最后这100个名额也非常的不容易。我看一下现在还有啊，我现在给您登记上啊。那你这个争取完名额之后是想给自己用吗？还是给家人用啊？什么情况啊？
3: 哎呦，我自己嘛，我跟你说嘛呢，我身上的毛病真的是一大堆不说，常年总上火，尤其早上起床啊，这眼睛全是眼屎，糊的眼睛也看不清。另外不是还有飞蚊症，眼睛天天感色模糊。不光这样，我血糖也偏高，心脏也闷得慌，不舒服。你说浑身上下就没有好的地方。我不是一直听你节目吗？我记得特别清楚，说嘛，你说这个小叶蒲公英啊，清内热、散瘀毒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常年上火、体内有余热重的这些慢病缠身的人。最关键是嘛呢？最关键就是这个全年啊，私人健康管理能有老师你一整年盯着我的身体，指导我调理，我想都不敢想，您知道吗？哟，而且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追加，以后真的就没有了。哟，我又特别珍惜这次机会，老师啊，马老师，你可千万千万，我打进电话不容易，一定把名额给我锁住，可千万不能给我落下啊！
4: 好，放心啊，完全能明白您的心情。我也听了一下咱们整个的身体情况，确实你这个血糖啊、心脏、啊、包括眼部的问题啊，这个不仅源于能量的亏虚，而且也由于这个内热淤积、身体的淤堵造成的。其实特别适合咱们这次啊，就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蒲公英茶啊，包括以及配合应用这个私人健康管理，都给你建个档。这个名额呢，我帮你稳住，帮你留住，你放心。等你拿到之后呢，你每天坚持啊，哎，去捏一小撮，放在这个开水里泡，或者是用这个养生壶煎汤煮水都可以，你坚持用。尤其你去看你这个眼睛，还有身体这个血糖的情况，你都可以监测啊，对你都有好处。好吗？后期把你这些情况呢

0: 联系给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健康管理方面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帮你记录下来，好吗？全程指导，全程跟踪，好吗？帮你登记好啊。
1: 好，我们好了，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太谢你了，马老师，哎呀，我真的是太幸运了，真的都有点激动啊，也真的谢谢你，这下我的心里就踏实了，就
0: 嗯，把心放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的啊，
1: 嗯嗯，
0: 现在呢，啊，咱们就耐心等待，拿到之后好好坚持调养，好吗？因为这个节目时间有限，
1: 嗯，
0: 就先聊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1: 嗯
0: 嗯，
1: 哎，好，谢谢马老师，再见，再见。
2: 好，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您可以享受三大瓶的小叶蒲公英茶，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更不需要花费运费，全部为您免费包邮到家，同时呢还获得一整年一对一私人健康的管理方案，我们会结合您的体质定制整套的康养方案。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千万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呢是马佳老师争取的最后一天活动啊，最后的100个名额，大家呢要赶快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400-656-0266 400-656-0266，报名申领。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好。
0: 哎，您好，请讲。
3: 王老师，王老师，我天天听您的节目啊，听说您特意把蒲公英的福利多加一天，就是最后100个名额了，往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可把我急坏了，您一定要帮忙，帮忙给我报上名，我想要小叶蒲公英茶，还有健康管理指导，你一定要记住哈，我叫李萍，李萍，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说啥我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0: 别着急啊，咱们这焦急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大家啊，
3: 啊，
0: 包括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呢争取到了最后100个名额，确实啊，大家一次次的这个打电话给我们留言，对我是很触动的啊，我也希望尽我最后的心力呢，给大家呢再做点事儿。
3: 好人，
0: 确实理解到大家，我们像我们日常调养想要健康，其实是寻不到什么真正对我们身体有益或者是能坚持下来一些方法的啊。包括现在我们去看病，包括找到大夫挂完号之后，这病看一圈下来可能大家都没听明白或者都没看明白啊。那这也是我们节目创立的一个初衷，这也是为什么呢，我想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应用这个小叶蒲公英这个机会，而且呢大家连运费钱都不用掏，就真正的不用花一分钱让大家得到，就希望借这个机会啊，让大家呢能体会到这么好的民族瑰宝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健康应用的这样的机会啊。包括咱们相应后续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咱们根据我们的私人健康管理给你建个档，随时就可以问询到我们的健康问题了啊。别急，
3: 对呀，啊，这多好啊，嗯，就相当于有一个私人的家庭医生一样。
0: 对呀，啊，你看这个收听咱们节目非常长时间的这个老朋友啊，那咱们今天打进电话，你可以跟我说说咱们身体是什么情况，是想自己用吗？还是给家人？
3: 自己用。
0: 嗯，
3: 哎，马老师，您听我说啊，其实我没什么要命的大病，但是身上的小毛病多呀，熬人呐，快10年了。第一个就是睡眠特别差。你哪怕是累得要命，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还是睡不着啊！那种难受劲啊，就是睡不出来，便秘，常年的便秘，得用开塞露还不行，还有高血压，一上火，血压一下子能到200呀！
0: 哎，那不行，
3: 我是个急性子哈，我是个急性子，又容易上火，感觉这个蒲公英茶呀，挺适合我了哈。这些年我们少降慢乏呀。医院呐，别人介绍的什么大夫呀、偏方啊，我都用过、找过，各种养生的方式方法也尝试了很多，效果一直不理想，所以特别盼望啊，有人能告诉我、管管我怎么养生、怎么治。所以这个名额，
0: 嗯，
3: 马老师，你一定要留给我哈，留给我。
0: 好，我听明白了啊，确实咱们这个情况，这个野生的小叶蒲公英特别适合你。等拿到之后咱们坚持用啊，你这个情况，你刚才这血压200这太高了，不行，回头呢监测好血压之后联系我们相关的这个给你建档的这个私人健康管理的这个工作人员，让他帮你建个档，帮你监测，你每天告诉他你血压多少，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呢，拿到蒲公英茶之后呢，每天呢你用上一小点煎汤煮水啊，帮你清洁你这个内热上火的问题，这是相应来讲，包括有什么不明白的也随时联系我们啊，也希望呢咱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实实在在的收获健康，少受疾病的折磨啊。好
3: 好的，
0: 啊，
3: 谢谢你啊，马老师
0: 啊，时间有限，先聊到这儿啊，再见了，嗯，
3: 好好，聊到这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

0: 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那么，如果呢，您也想要得到三大瓶小叶蒲公英茶，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免费为您包邮到家的机会，想要得到一整年的私人健康管理方案，那么今天就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了，只有最后100个名额呀！大家抓紧，赶快拨打栏目电话
1: 400-656-0266400-656-0266，
0: 报名申领。
2: 这是一场面向百姓的健康回馈，这是一份惠及大众的康养厚礼。民族医者马佳老师大爱于心，免费送出双重健康好礼，普及千家万户，报名成功者即可享受福利。三大瓶珍贵野生小叶蒲公英茶，无需大家花费一分钱，更不需要承担运费，全程免费为大家包邮到家，让大家借助蒲公英天然草本能量，消中散结，清热排毒，调和脏腑机能，让身体代谢循环有序运转，养护自身健康。与此同时，珍贵的私人健康管理方案也会免费给到大家，包含专属体质辩证养护方案、科学饮食调理方案、健康作息养护方案，全方位、多角度、一对一专属指导，为大家的身体健康全程保驾护航。全国只有最后100个签注名额，大家先报先得，报满即止。栏目热线400-656-0266，栏目热线400-656-0266。
0: 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您好啊。
0: 您好，
3: 老师您好。
4: 您好，请讲。
3: 哎呀，你好你好，能跟您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马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让您帮我报上一个名额。我呢昨天就没打进来，还给我急坏了。我今天一听啊，您说再给咱们增加一天的活动，给我激动的，我就赶紧打电话了。这好不容易打进来，听说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最后100个名额，马老师啊，我就想要那个小叶蒲公英茶，还有您说的那个健康方案。马老师啊，您可一定要给我报个名啊！我是河北地区的，我叫林赛宇啊。
4: 好，别急啊，确实啊，今天呢也是临时给大家呢争取到了这最后100个名额，咱们也是最后一天的时间，说实话咱们能打进电话也就很幸运。
3: 是，
4: 我帮您报上名。好吗？别着急。
3: 哎呀，太好了！
4: 啊、
3: 哎呀，我太感谢马老师了啊！您看马老师一心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这心里的大石头可算落地了。马老师啊，谢谢您啊！您为我们这次机会肯定也是费了不少的精力，我是打心眼里啊感谢您。遇到您啊，真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了。马老师啊，我今年60了，有脂肪肝，血压也高，爱上火，上厕所嗓子还干，我就想用上蒲公英茶，好好的给我调一调。还有私人健康管理，我也想让大夫啊给我好好看看，告诉我的身体该怎么治啊。所以马老师，您这两个大宝贝一定要给我，我叫林赛宇，你可记好了呀。
4: 好，别急啊，我刚才听了一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这个有脂肪肝，还有这高血压，这个爱上厕所是吧，这个小便不利。其实你用，等你拿到这个小叶蒲公英茶，你用是正好的，正对症的啊。而且呢，把你具体这个详细的信息呢到时候留给我们私人健康管理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让他帮你建个档，建个方案，包括这个蒲公英拿到之后你该怎么用，用多久，包括用完之后有什么反应啊，有没有好转，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好吗？
3: 好的好的
4: 啊，包括以后有什么相关的疾病健康问题都可以及时联系我们进行咨询。我们讲这个私人健康管理方案就是一对一的啊，针对你的，你专属独属的啊，随时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3: 好了，等拿到蒲公英之后我马上就用上，太好了。
4: 嗯，
3: 幸亏有了马老师，不仅免费得到单品蒲公英茶，还有一份健康保障。马老师啊，你可一定帮我登记好，千万把我给别落下了呀啊。
4: 放心，肯定有你的名额，咱们现在别着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在家等待，好吗？拿到之后好好应用啊。
3: 哎，好，谢谢啊马老师，谢谢谢谢。
4: 那先这样了啊，再见了。
3: 哎，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您已经免费获得三瓶小叶蒲公英茶，同时享有一对一私人健康管理方案，会有工作人员啊一对一为您定制整套的康养。

0: 方案。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啊，如果呢你也想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就能够免费获得珍贵的小叶蒲公英茶，同时呢获得一整年私人健康管理方案，那么您一定要抓紧时间。今天啊是马佳老师为大家争取的最后一天活动啊，最后的100个名额，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1: 400-656-0266 400-656-0266，
0: 报名申领。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朋友。
2: 哎呀，马老师，可算打进你的电话了。
3: 哎，您好。
2: 哎呀，这昨天我好不容易拨出热线了吧？你说咋的？名额就抢，已经抢完了。哎呀，我这心里也太难受了，太遗憾了，一时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万万没想到吧，今天你又额外增加100个名额。哎呀，这我这心里别提多感激了。
3: 理解啊，也希望给大家再多做点事儿啊，咱们多受益啊。
2: 嗯。马老师，我是你的老朋友，就生命基础方吧，我一直在坚持用呢。咋的呢？我以前血压不稳，是时常心慌胸闷，胸口上压块大石头是喘气都费劲。从来我用上生命基础方，现在这血压平稳呐，心慌胸闷的症状全没了。
3: 嗯，好。
2: 就上次体检吧，脂肪肝也没了。
3: 太好了。
2: 哎呀，有了这么好的效果，现在我是彻底的认可你了。马老师，就你推的东西我全都放心呐、尤其是这次那个野生的小叶蒲公英，我们自己根本就买不着，你这次还给咱3饼，还有一整年的一个衣服私人健康管理，我特别想要。马老师，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看病太难了，去医院排队挂号，还有想问的事吧没办法问呐啊。哎，能有这个专属的健康指导，就相当于家里常年有专业人员把关了。
3: 对呀、
2: 哎呀，这心里呀、特别的踏实。我听说这次最佳名额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就不再开放了。
3: 是的，
2: 马老师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帮我给登记上，你千万别给我落下呀。
3: 先别着急啊，咱们放宽心啊，像您这样这个。啊，老朋友啊，说实话，打进电话，咱们很有缘分，我肯定帮你安排好，给你报上名，好吗？而且我刚才听了啊，咱们坚持应用生命基础方，收获了这么好的效果，替您感到高兴。而且这个小叶蒲公英茶，这次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大家不用花一分钱，邮费都不用出啊，再加上全年1:1的私人健康管理。这些名额都给你稳稳的保留好。
2: 哎呀，太好了，真的，谢谢你呀，马老师，太谢谢了。
3: 不客气啊，
2: 马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叫李桂兰呐，你可把我的名记好了啊，可别落下我。
3: 好，
2: 我真心谢谢你，太感谢了。
3: 别着急啊，你这样一会儿呢，把你这个姓名啊、地区啊，把相关的信息呢留给我们后续的工作人员，让他帮你好好的登记好，我在这儿给你留上名额，好吗？
2: 太好了，
3: 好，今天受这个时间有限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好吗？后续
2: 好
3: 好坚持应用啊，
2: 好，再见，马老师啊，
3: 哎，再见，
2: 好，谢谢啊。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赶快拨打电话
1: 400-656-0266 400-656-0266，
0: 报名申领。
4: 这是一场面向百姓的健康回馈，这是一份惠及大众的康养厚礼，民族医者马佳老师大爱于心，免费送出双重健康好礼，普及千家万户，报名成功者即可享受福利。3大瓶珍贵野生小叶蒲公英茶，无需大家花费一分钱，更不需要承担运费，全程免费为大家包邮到家，让大家借助蒲公英天然草本能量，消中散结，清热排毒，调和脏腑机能，让身体代谢循环有序运转，养护自身健康。与此同时，珍贵的私人健康管理方案也会免费给到大家，包含专属体质辩证养护方案、科学饮食调理方案、健康作息养护方案，全方位多角度1:1专属指导，为大家的身体健康全程保驾护航。全国只有最后100个倾注名额，大家先报先得，报满即止。栏目热线400-656-0266，栏目热线400-656-0266。

0: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呀，主持人你好，马老师你好。
2: 哎呀，
1: 终于和你通上话了，都急死我了。马老师，你可快帮我把您给报上啊！马老师，这100个名额太难得了，急得我都睡不着觉了。我要报名啊，我怕再晚一会儿这名额都没有了。求求你，一定帮帮我呀，马老师。这么珍贵的那个小姨姑娘，我说啥也得用上啊！这里还有一对一的那个私人鉴定方案，我也想要。马老师，你可要帮帮我！我叫李翠花，求你一定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求求你了！
2: 别急啊，别着急，放心，打进电话呢，在我这儿，我肯定帮你报上名。啊，确实这最后100个名额呀、啊、几乎也所剩不多了啊，别急，肯定给你安排上、
1: 啊嗯、太好了，终于赶上了，也太感谢你了马老师，真是太不容易了。这两天我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就是打不进去，急得我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打电话抢这个小野蒲公英啊。马老师，我知道的小野蒲公英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以前我用过，之前吧我用了是我大姐给我们拿来的，就那么一小瓶啊。我原来吧胸口憋闷的上不来气儿啊，可难受了，哎呀情绪也不好啊。后来我用了这个蒲公英嘛，就只有这胸口这个气短呐、啊、喘气儿啊，哎就好多了，基本上就消失了是憋闷的那种症状。后来我就一直在想买呀、啊、可是就是买不到合适的。就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了，而且还赶上你给我们带来的免费的这个领取名额，哎，咱们不要花1分钱呢，还能得到3瓶呢，还给我们那个送那个健康管理方案，
2: 是的，
1: 告诉我们怎么让身体更好。哎呀，这可给我呀急坏了都，这好机会我错了，说啥也不能错过呀，耽误了我都后悔死了，就得。马老师，你可一定帮帮我把名给我报上啊！
2: 理解理解啊，放心。这次呢肯定帮您报上名。我刚才听咱们以前用过啊，这个野生的小叶蒲公英是吧，哎，这个效果还很好。其实像用过大家感触是很深的啊，我们讲真正的啊道地的长在悬崖峭壁上的野生的小叶蒲公英，它的产量是很少的，但是它浓缩的这个药物能量积蓄的自然能量是非常大的。其实相应的我们市面上90%以上的大家能找到是大叶蒲公英啊，相对来讲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啊然后低上不少。咱们今天呢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不仅呢你能免费得到3大瓶的蒲公英，而且运费都不用花，1分钱不用掏啊。那相应的除了这个蒲公英呢，我觉得也把这个完全的免费的一整年的私人健康管理方案也是一并带给大家的。像您这个情况刚才跟我说的啊，后续呢找这个相关的私人健康管理的工作人员联系到您，把您整体的这个医案身体情况给你建个档，对吧？后续呢再有什么相关的疾病健康问题，包括该如何使用这个蒲公英，用完之后怎么样啊，随时跟我们联系。这个私人健康管理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提前辨证，提前的预警，对吧？提前把我们身体养好，不让小病拖成大病，对吧？让我们一直的身体状态都保持得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放心、
1: 嗯、
2: 啊，后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啊。
1: 嗯，
2: 别急，
1: 对对，
2: 咱们耐心等待。先不说了，先聊到这儿了，再见了。嗯，
1: 哎，谢谢马老师，谢谢，太谢谢了，再见，
2: 哎、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您不需要花费1分钱，并且运费都不用您出啊，就能够得到3瓶的小叶蒲公英茶以及全年1对1私人健康管理方案。目前的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那还没有申领的朋友呢，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报名，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266 400-656-0266 报名申领。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呀，主持人你好，马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我太激动了，可算打进来了。马老师，我们家是杭州的，这几天我一直关注您的这个节目，从昨天我就开始打电话，不仅我打，我们全家都打。 他就是打不进去，给我急的，我嘴里都起泡了。
2: 哎呀，
1: 正好今天终于打进来了。
2: 嗯，
1: 哎呀，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我跟我老伴都想要小叶蒲公英茶，我俩还想要您做的那个私人健康管理，哎，请您帮我俩也管理管理，马老师。哎，你看我打电话这么不容易，你可一定要给我敬上。
2: 啊，理解咱们这心情啊，别着急。确实今天这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100个名额，也是所剩不多了啊。放心，我这会儿呢就帮你报上名，肯定确保你能够得到啊。确实呢，为什么想给大家呢又加了这100个名额，也是考虑到昨天确实像你说的，你会昨天一直打电话，这降线就是特别多，对吧？因为打的人太多了。那么大家呢，包括大家的留言，其实呢我也是想尽我最后的心力帮大家呢争取到最后100个了。但是因为相应来讲还要配合我们的私人健康管理啊，就我们整个的团队能力也是很有限的，也是希望大家能理解，这是我们最后的心力，所以咱们很幸运能抢到这份名额啊。那么拿到之后呢，咱们好好珍惜我们这个野生的小叶蒲公英，包括把您和您老伴的这个情况呢都给建档告诉我们私人健康的管理人员，好吗？啊，
1: 谢谢，太感谢您了马老师，我终于定下了，我现在更激动了。哎呀，马老师，我啥情况呢？就是糖尿病7-8年了，血糖呢一直不太稳定，嘴里总发苦发干。我老伴呢，他是高血压、高血脂，脾气还急。请马老师给我老两口也好好管理管理健康。我感谢你，希望我们老百姓不用花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2: 不客气啊。我刚才听着咱糖尿病是典型的因为胰岛功能能量的虚损导致的这个能量代谢的异常，对吧？包括有淤堵性的糖尿病并发症问题。别着急，回头把这些情况都建个档，把详细的血糖情况也给我们留下来。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其实我们身上的这个疾病问题啊，归根结底就两件事儿，就是补虚和通瘀。我们用好了，身上的病症解决会很快。啊，把我们这个先天的缺虚的亏虚的能量给它提升上来，我们的疾病健康问题自然迎刃而解。那这个野生的小叶蒲公英呢，我们主要用它的就是这个通瘀散结的这个能力啊，包括我刚才听你说这个嘴巴发苦发干，等你拿到之后马上就用上，那回去坚持饮用，咱们把全身的这个淤堵的问题给它通畅开，包括呢帮我们去化开一些顽固的结节，后续呢用一些方法把我们身体耗散的这个生命能量一点点补回来啊，都别着急，咱们小问题呢早点调理，小亏虚早点补好，咱们一直稳定我们身体健康的状态，我帮你和你老伴好好管理管理。
1: 感谢感谢感谢，
2: 帮您报上名了，放心啊。
1: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我要一直跟着老师走下去。
2: 好，那先聊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1: 哎，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成功申领了啊，3瓶小叶的蒲公英茶，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全部呢免费为您包邮到家。如果您也想免费获得小叶蒲公英茶和全年的健康指导，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栏目电话
3: 400-656-0266 400-656-0266，
0: 报名申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0: 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0: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

0: 病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重诺口腔的年重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0: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5: 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推出特别专栏惊涛拍案。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王惊涛主任律师携手法律界、学术界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解答疑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每月第四个周六下午13点到14点，锁定天津新闻广播，音视频同步直播。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尽在惊涛拍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携手法律界、学术界的权威专家，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答疑解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好，下面我们请进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王律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嗯，今天我们请到的学术界的特邀嘉宾是天津市法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峰雷教授，欢迎于教授。
7: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6: 嗯，听众朋友，7月29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法律草案，7章60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呢是8月28号。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公布了惩治网络暴力的一批典型案例，清晰划定了各类网络暴力行为的裁判标准还有法律后果。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同时呢也以这全新的立法草案为依据，来聊一聊什么是网络暴力，网络暴力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任，怎么样把握言论的边界。在直播过程当中，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咨询您所关心的法律问题，或者是和我们来探讨相关的网络暴力的话题。另外，场外热线呢是136-1205-6686，同样可以参与节目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来说的是关于网络暴力这个话题。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啊，网络上随口说说，几句评论或者是几条言论算不上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们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批典型案例，让我们看到的是网络暴力带来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法律后果呢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网络暴力？一旦遭遇或者是实施了网络暴力之后，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下面我们先请王律师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来和大家分析一下。
1: 嗯，好的，主持人。最高法呢集中发布的这个网暴典型的案例归纳起来呢，主要有四种类型，是造谣诽谤、人肉开盒、挂人围攻、恐吓骚扰这四种类型，均属于呢司法实践中重点打击的最常见、危害最大的网暴行为。先说第一类，这个造谣诽谤型的网暴，特点是虚构事实，恶意抹黑。它的表现情形呢，通常呢是这样的，是日常琐事观点呢发生分歧之后，被他人刻意捏造这个生活的一些黑料，拼接虚假的聊天记录，虚构不实的丑闻，在短视频呢一些社交群体大范围的这种扩散。这类行为呢会直接导致当事人社会评价断崖式的一个下跌，遭受非议，精神焦虑，甚至抑郁失眠，更有甚者呢可能还会这个有自杀倾向等等啊。这个对这种行为呢，法院裁判非常明确，构成名誉权侵权的，必须要删帖，制定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金，传播范围广，情节如果恶劣的，直接涉嫌诽谤罪，会追究刑事责任。
0: 这是一种虚构事实的行为，造谣诽谤型的。
1: 是，还有第二类，叫人肉开盒。其实呢，这人肉开盒呢，另外一种那个变成就是人肉搜索，这可能大家都理解。它特点是泄露的相应的隐私，深度的那个扒料啊。表现的情形呢，就是可能两个人吧，网友吧，在线上观点不合，然后呢，其中的网友啊，会恶意检索，扒取他人的这个真实的姓名、手机号、家庭地址、工作单位、学籍、个人照片，公开挂在网上公示，然后呢，他会找他的同盟者，就号召全网来围攻，甚至引发线下的一些骚扰。对这类案件呢，司法定性非常严厉。如果非法公开传播公民个人敏感的这种隐私信息，属于严重的侵犯隐私权、个人呢这个信息权的这种情形，情节严重的，直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专门这么一个罪啊，可以刑事立案。第三类呢，就是挂人围攻型的这种网暴，它呢特点是批量谩骂、私信轰炸，表现的情形呢，当事人呢，可能仅发表了个人比较就是说正常的一种观感，客观的评价，但呢被对方账号呢置顶。然后挂起来，引导大量陌生的网友集中辱骂、私信轰炸、恶意刷屏，形成群体性的一种围攻。对此呢，法院也非常明确，这种集中式、持续性、群体性的攻击不属于正常的这种言论的一种争论了，就属于典型的网络暴力。对此呢，平台呢需要给予处置，行为人呢需要担责了。第四类呢，就是恐吓骚扰型的一种网暴，特点就是这种持续纠缠、威胁恐吓。表现的形式呢，就长期的发私信骚扰、言语威胁、诅咒恐吓、跟踪式的留言，反复纠缠受害人，造成当事人恐惧失眠，不敢上网，严重的就影响生活了。对于在过去吧，这种行为呢处罚特别零散，本次呢就说这个草案呢持续将这种持续骚扰、恐吓、纠缠独立列为法定的就是网暴的类型，可以依法追责，同时呢可以申请人格权禁令快速止损。
0: 刚才王律师讲到的，其实是最高法公布的一些典型案例当中涉及到的一些类型。应该说，这个网络暴力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过去呢，我们看到的是依靠多部法律，其实是很零散的。这次呢，是我们国家就要专门出台了一部针对网络暴力的法律，是集中了。于教授也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是用这样一部专门的法律，独立的有这么一部反网络暴力的法律。
2: 好，多年以来呀。我们治理网暴，实际上因为没有网络暴力它这一概念，那我们依靠的只能是民法典，比如说人格权是吧，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网络安全法，这些法当中的碎片化的条款，

0: 可谓法出多门，这也导致了很多案件呢，可管可不管，执法的时候呢，尺度又不一，而且责任分散，平台义务不明确，再有呢，救治以后，损害后果再追责，缺少事前预防、事中止损的这种机制。那本次的这个反网络暴力法，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征求意见稿啊，可以说是我国首部闭环治理网络暴力的专项立法。它最大的突破呢，就是构建了全方位协同共治的格局，不再是单一司法办案，从而形成政府治理、平台共治、社会共同协助、司法保护这么四位一体的系统性工程，打出了一套预防、制止、惩治、救助的完整的法治组合拳，从而实现从事后被动整治到全周期主动治理的跨越。
1: 嗯，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啊，言论自由和网络暴力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区别是什么？因为大家很担心，就是随口我说的一句话，或者是我的一个质疑、一个评论，会不会触碰到法律的红线，构成网暴？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那么也结合我们全新的这部立法草案，你也给大家画出一条普通人看得懂、大家能够用的、能够守得住的这样一个法律的底线和红线。嗯，
0: 这个本次立法最大的亮点之一啊，就是双向平衡，精准施策，既严厉地治理了恶意的网暴，又要坚决保护合法的言论自由。草案就是征求意见稿当中啊，明确地表述了以下的行为不属于我们说的网络暴力，它是受到我们法律的保护，像我们正常的观点的讨论了，我们学术的研究了，理性的批评了，舆论的监督了，甚至我们的建言献策了，这都是我们鼓励和法律相保护的。
1: 嗯，
0: 乃至于比如说单次的偶发的这种负面的评价，没有集中的围攻，没有恶意的扩散，合法的举报，正当的监督，包括针对一些公众关注的公共事件、公共行为的评价，这些都是受到我们法律保护的行为，并不属于网络暴力。但是一旦跨越过红线，像以下这四类就属于我们法定的网络暴力的行为，就不能触碰。比如说侮辱谩骂、造谣诽谤、捏造事实、恶意抹黑、低俗人身的攻击，这些就是属于我们说的网络暴力典型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再有更有甚者，去把人家的个人隐私是吧，进行人肉开盒，泄露相关的隐私情形，扒取个人的信息，挂网公示，曝光住址、单位、照片等等，这更不是我们所允许的。而且不光是我们这回这个法律，其他的法律也是不允许的。还有集中围攻、批量的攻击、组织煽动、跟风群嘲、挂人网暴，以及跟风的持续的骚扰、恐吓、威吓、反复的私信的纠缠、跟踪恐吓、长期的骚扰，这四种行为啊，我们都可以把它定义为法定的网络暴力，是坚决不可以触碰的。
1: 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觉得从网络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匿名的环境，法不责众嘛，所以大家一起跟风评论啊、吐槽啊，不用担责。那么这种嫌法在新的草案里有没有触及到，是否成立呢，王律师？
2: 确实有所触及。
1: 嗯，
2: 对于法不责众吧，是网络暴力治理当中的一种常见的错误认知和一种司法困境。
1: 嗯，
2: 草案呢对此呢是清楚地划定了网暴完整的一个责任的链条。网络暴力呢，没有无辜的围观者、旁观者，甚至是叫所谓的就是说局外人。无论是事件的发起者、组织者、带头的煽动者，还是跟这个跟风评论、批量刷屏、助推热度、放大对立的参与者啊，只要主观上他带有恶意，客观造成他人名誉受损、精神上的伤害、舆论的扩散，对这些情形呢，都要根据行为的情节的轻。

0: 公众承担对应的，它有对应的啊民事、行政甚至刑事附带的责任。现在呢，就说这个草案它给予的一种态势非常明确，法不责众，不再成为网暴的这个一个盾牌，取而代之的是从严处置。它设计了一个叫分层追责。第一个责任也是主要的从重的，就是对发起者、组织者、带头煽动者，因为他的主观恶意特别大啊，甚至说是最大，承担就要承担主要的责任，从重处罚。第二类呢，就是恶意批量、转发、刻意扩散、带节奏引战、放大这种伤害的一些账号，承担次要的责任。第三类就是普通的网民，如果他呢不明白这个相应的真相，只是无意浏览，然后呢做了一个点赞，或者说无意中随手转发，这种情形呢是不予追责的。很多网友呢都以为，就是刚才我们说这种错误观点吧，都以为大家都骂，然后呢我跟着随大流，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呢这肯定是错误的，在此呢特别提醒，匿名，首先来说匿名言论，它是一个自由的一个保护，但是呢绝不是网暴的一个防弹衣。在网络上其实没有绝对的匿名，你只要是发一条评论，尤其是恶意的评论，它的每次扩散都是一个独立侵权的一个证据，它是可以溯源的，然后可以追责，可以固定。现在呢就说对于我们这个无论是以往的包括我们现在一些相应的司法案例，尤其涉到网暴，和我们现在就说这个草案它的新法，都在坚持分层追责、精准打击、无差别的留痕的这么一个原则。
1: 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 这里面也体现出立法的这个精准施策。
1: 嗯，
2: 就是说不是要管住所有的网络的发言，而是要打击网络空间的恶意伤害行为，保护正当的表达。我们这回这个征求意见稿啊，立法的初衷非常清晰，就是要求法表示的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管住恶意伤害，守护正当表达，净化网络空间，而不是压制网民的民生。
1: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很多恶意的施暴者啊，当他封了一个号之后呢，就会立刻注册一些小号啊，然后继续进行骚扰，反复作恶，像这种情况有没有针对性的根治办法呢？在草案当中，王律师。
0: 有。提到这个问题呢，也确实反映呢我们以往存在严重的治理漏洞。大号给你封号了，小号呢就开始登场，拉黑了一个又冒出一群，这个打击了这个那个呢就变身而出，就是惩戒，相应的惩戒就是形同虚设。在本次草案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特征，叫刚性、强制、长效的釜底抽薪式的惩戒规定。具体来说，就是对于存在煽动组织的网暴、牵头群体相应的围攻、借社会矛盾恶意炒作、多次屡教不改实施网暴的账号，他对平台呢给予了更多的，就是说这种他的权利啊和对他的限制，对于平台必须纳入全网黑名单的管理，依法要采取限制功能，禁止重新注册，限制互联网服务权限，它是个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措施，是多方多元联合。也就是说呢，如果一次恶意的网暴，他将终身行为受限，彻底封死施暴者，换号隐身，二次作恶，持续纠缠的这个通道，从根源上、从制度上抬高了网暴的违法的成本，使这个不敢施暴转化为不想施暴，也不能施暴。
1: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分层追责，还有一个账号黑名单的长效惩治，这是新增的一个制度。那么从立法这个顶层设计来看，这一制度它补齐了哪些我们治理的短板？另外，对规范全网发言生态有着怎样的意义呢？于教授，
2: 过去啊，司法多是重点惩治这种带头的组织者，大量的跟风参与者实际上是游离在了责任之外。那本次这个立法，它就精准的分层量刑，过罚相当，而且呢，对带头的煽动从重处罚。主动参与者呢，依规担责，无恶意普通围观进行免责，那样既不纵容了群体性的网暴，也不扩大打击范围，真正实现了谁施暴谁担责，罚当 其过，精准治理。那还有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这回的征求意见稿啊，就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造成特别严重影响或者特别严重后果的，那么罚款的上限呢提升至了1000万元。
1: 嗯，
2: 监管部门呢还可以责令其停业整顿，关闭网站与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营业执照，对直接责任人最高可处100万元的罚款。另外呢，过去平台惩戒多是临时封禁、短期禁言，无法限制账号重生，导致个别恶意用户长期滋扰、反复施暴。那么这次立法呢，也是针对这个特点，将黑名单、联动惩戒、禁止重复注册上升为我们说的法定制度，把一次性处罚升级为信用级、长效化、源头式的约束。那么手握海量粉丝的所谓的网络大 V 啊，也就被戴上了法治的紧箍咒。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互联网公众账号运营者实施或者组织煽动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最高可处50万元的罚款。网信等主管部门还可依法作出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清理订阅账号、限制账号功能、暂停或限制盈利权限、暂停相关服务、关闭账号、禁止重新注册等措施。这就意味着靠煽动对立、炮制网络暴力、收取流量的所谓的这个灰产，就是灰色生意，将面临釜底抽薪式的处罚。
1: 嗯，
2: 那从深层意义上来讲呢，是可以重新塑造了全网发言的生态圈，所有网民敬畏言论的边界，从根源减少群体围攻、带节奏炒作、跟风施暴的乱象，构建清朗、有序、有底线的网络空间。
1: 嗯，其实说到网络暴力，遭受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讲，维权太难了。
2: 是
1: 在网上嘛，所以维权非常非常难，太无助了。那么新法怎么样破局呢？我们先请王律师来说说，就是以往遭受网络暴力遇到的一些困境吧。
0: 好的。以往呢，就说网络暴力的困境呢，其实呢，方方面面还是比较多。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说吧。第一个呢，就是证据，我们都知道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对于这种情况呢，是取证难，因为呢，网暴它的账号它是匿名的比较多，内容呢它随时会删除，评论呢它也会可能会批量灭失，因此呢就会造成证据及销毁啊，它给你销毁掉了。第二呢，从主体上来说，这个它会找人比较难，因为呢它存在很多虚拟的小号，匿名的，就是说相应的昵称，会甚至现在我们就是新出现的 AI 的账号啊，所以说呢，普通人呢不知道是谁在攻击自己，这些侵权人呢往往会躲在暗处，你找不到这个主体，找不到主体就没有所谓的案件当中的一个被告。第三呢，就是效果啊，效果实际上就体现出一个索赔单，网暴伤害多是精神伤害、心理的创伤，他这种情况呢是基本上是看不见、摸不着，而且呢举证成本高，胜诉赔偿低，这是从它效果上来说，最终呢会导致我们很多受害者，他选择忍气吞声，把这个软件卸了，我不上了啊，默默地承受二次伤害啊，这种情况比较多。
1: 对，所以刚才您说到了虚拟小号啊、AI 账号啊、匿名昵称啊等等，确实想找到谁在攻击自己太难，
0: 不知道，
1: 是的，
0: 是。
1: 那么
0: 案件难防，
1: 是的。征求意见稿当中呢，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制度性的亮点，我们请于教授给介绍一下。
2: 这个本次征求意见稿啊，可以说是系统的构建了防网络暴力的整套的制度，明确了网络暴力法律的定义，划分了政府、平台、个人三方的责任，设置了受害人保护的机制，明确了法律责任，实现从专项整治走向常态化的法治治理。 有以下五个非常亮眼的机制啊，可以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呢，平台从被动的删帖变为主动预警、主动拦截，这就要求平台对集中攻击、批量谩骂、恶意带节奏的内容实时要识别，主动干预，限流阻断，把伤害扼杀在初期。第二一个呢，法定的一键防护、一键取证制度，法律强制平台上线一键取证的功能，受害人一键开启防护，一键固定全部证据，解决我们担心的像刚才王律提到的我们证据取证难的问题。网络暴力行为呢，多发生于社交媒体平台，比如说像微博、抖音、微信、贴吧、小红书等等，那么传统的取证手段确实是难以应对，而且证据也容易被篡改、删除，甚至跨平台的进行分散。那么这回我们这个制度就从根本上补上了这个短板。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设立了人格权行为的禁令制度，我们再也不用打完漫长的官司，发现我们持续的网暴，然后再去申请所谓的禁令，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禁令，强制叫停侵权行为，禁止对方继续骚扰、扩散，实现快速的我们说的这个止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四方面呢，就是保护特殊弱势群体，这回我们的征求意见稿啊，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实行了倾斜性的这种特殊性保护，加重了平台审查义务，加重了施暴者的惩罚力度，再有规制了 AI 网暴，现在由于我们这个算法流量推送的这种网暴成为了新的一种形式，那么首次将 AI 造谣、 AI 换脸抹黑、算法推荐放大暴力的这些形式全部纳入了我们法律规制的范围，堵住了新型网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漏洞。
1: 刚才于教授讲到的这几点，我觉得真的是眼前一亮，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很关注的一些难点啊。比如说第一个，刚才您说到了平台它变为主动预警，是吧？
2: 是
1: 主动拦截。
2: 是。
1: 还有呢，像这个取证问题，它是一键取证，而且是法定的。
2: 是。
1: 啊，这一点非常好，这个制度。另外，就像您说的这个人格权的禁令制度。
2: 是。
1: 啊，它不至于我们在无限的等待，等很长时间。另外，尤其是这个算法推动的这种放大型的暴力内容，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对它的一个规制，是吧？还有对特殊群体的这个保护，这几点真的是让我们看完之后眼前一亮的一种感觉。那么，站在实务的角度来看，王律师，您觉得新规落地之后，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维权方式啊、流程啊，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0: 要说变化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在草案之前吧，就是受害者。他往往呢，就是他的维权就是自己截屏做一个保存，但这种方式呢，他证据往往很容易灭失，可能没有妥善保管吧。比如说这个截屏，甚至比如用手机拍照，然后手机丢失了，或者截屏之后呢电脑然后坏了等等，这种往往会造成证据灭失。按照现在草案的规定呢，他把这个他会转嫁一些责任和风险，比如说这平台刚才教授也说了啊，于教授说了，提供一键取证，他是对平台给他更多的这种责任和义务，由他来从技术上做一个创新，叫一键取证，然后固定证据，随时可以来提取。遇到持续的侵害呢，刚教授也提了啊，也是一个非常亮的一个亮心的一个点，向法院申请人格这种人格权的行为的禁令，及时止损，避免这个伤害扩大。在违法惩戒方面呢，就说这个新的实质性改变呢，我觉得还得要就是有一个创新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有意义。这个人格权行为禁令是针对法院而言，在这个创设网络报告 告诫书，有这么一个制度。
1: 嗯，

0: 个责任呢，就是说对责任，他还给他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压实，就是不能放任。刚才我们提了，就是说这个做黑名单处理，连续施暴的啊。在此吧，想提醒一下，这个从三个方面提醒一下：一是网民，对于网民来说呢，就普通网民，不人肉，不跟风，别造谣啊，也不扩散，因为键盘有代价啊，你只要是发声了啊，可能就会有相应的风险。对于网络平台，对于它的责任要前置，风险呢要有一个相应的预判，主动拦截，留存证据，闭环处置。否则的话可能会承担一个连带责任啊。如果侵权人找不到的话，对于相应的就是司法实践中，可能我们直接就告平台了啊，因为你给我造成的损失，然后证据灭失也是因为你的原因造成。重点了还是说受害人啊，这个受害者这方面，被施暴的这个受害人，要固定证据，及时举报，避免二次伤害，走相应的司法救助的渠道。在此呢，我觉得要有对于证据固定嘛，因为证据非常关键，证据固定呢要防止怎么，要用三种方式来固化它的相应的证据，防止对方删帖销毁。第一个是要做基础的一个备份，除了做相应的截屏，在传统的这种方式啊，还要录屏，有截屏，同时要有录屏，因为现在法院呢在司法实践当中更多要求做录屏啊，录屏文件同步保存手机、电脑，加密的就是云端，这个三处。第二呢，可以做线上的存证，现在有一种叫证据叫可信时间戳取证啊，然后自动生成防篡改的认证的一个证书，这个法院也是采纳的。第三就是强力的公证，就是起诉最优的啊，就是携带手机到公证处办理网页视频保全的公证，公证书法院相应的会采纳啊，一般情况也不会被推翻。在取证当中呢，我觉得还有这个最主要的不能犯一个四个方面的一个错误啊。第一个错误就是只保存截屏，刚才我们说了，没有录屏，这个是要我们觉得应该要正确的方式，叫相应的录屏。否则的话呢，如果这个案件你没有录屏，在法庭上对方的律师啊，或者说对方就是侵权人吧，可能以此来抗辩，认为你这个叫证据不完整，往往会不被采信。第二呢，就是误区呢和网暴者这个千万不要对线互骂，激化冲突。如果你回怼或者互骂，否则呢会给对方啊，就是对方他会提个概念，我不是单方的侵权，你也在侵权啊，我们双方都是在侵权，那么减轻他的自身的侵权责任，
1: 尤其从中间如果断开以后，
0: 对对对，
1: 就
0: 对对对，
1: 可能你成主动方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甚至呢可能我们会这更被动，我们的这个侵权责任比他还要大，是。其实有一句话叫你是个坏人，对吧，你是坏人可能只是一个网络上的一个词语，但是你这人该死可能就是网暴了，对，你是坏人只是一个网络语言啊，对，他可能就是在一刹那之间啊，人家说你只是坏人，但是你回去说你该死，对，这可能就是转化了啊，我们从一个受害人变成了一个施暴者。第三个误区，我觉得呢千万不要等在这个对方删帖后再取证，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网暴发现之后要立刻取证，侵权人他随时会删除相应的内容，事后无法复原。包括平台如果也没有就是一键取证功能，在不完备的情况下删掉了，你就可能真的找不到了，是。
1: 所以这草案当中的这个变化很重要。
0: 对，还有也千万不要删除对方发来的骚扰的私信，可能就是说你去跟他沟通的时候，您俩可能有一些微信的一些记录聊天，这也一定要保存，这也是证明持续骚扰精神损害的一个关键的证据，是。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法学界学术界的特邀嘉宾是天津市法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峰雷教授。今天我和大家聊的是网上发言何为自由，何为网暴。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23530909，23530909。如果有哪些问题呢，大家可以打来电话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好，稍后我们继续节目。
2: 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推出特别专栏惊涛拍案。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王惊涛主任律师携手法律界、学术界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 以专业视角解读任

0: 点，以真诚态度解答疑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每月第四个周六下午13点到14点，锁定天津新闻广播，音视频同步直播。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尽在惊涛拍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还有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于峰雷教授。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网络暴力的相关话题。在前面呢，我们梳理了最高法四类最突出的网暴乱象，也是老百姓受害最深的四类情形啊，就比如说造谣抹黑、捏造事实、人肉开盒曝光隐私、挂人啊置顶、煽动群众围攻，还有长期的私信恐吓骚扰等等。最高法呢已经通过这个判例，让我们看到了司法裁判的尺度。那么这一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在立法层面上对四类乱象有没有做出专门的回应呢？我们先请王律师介绍一下。
2: 嗯，好的。这个非常可喜的是呢，这个在征求意见稿中呢，上述的司法实践当中的相应的痛点都已经完全被吸收啊，这个立法的条文当中。
1: 嗯。
2: 对第一类啊，造谣抹黑、捏造事实，直接就把这个集中发布侮辱、造谣诽谤信息纳入网暴的这种法定的定义当中。以往的这种就是说这种情形，它均是主要靠民法典、刑法零散的条文来处置。新法呢，它是有明确的要求，平台建立相应的辟谣的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及时拦截、下架或澄清。平台呢要主动识别、及时处置相应的谣言，还要建立辟谣的机制，从而呢有效缓解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的这种困境。如果行为人呢承担民事道歉、精神赔偿之后，对于情节严重的，直接衔接到刑法的这种诽谤罪当中。对第二类呢，这个人肉开盒、曝光个人隐私，草案呢也将非法集中发布他人个人信息列为网暴的这种行为，哪怕信息源本属于就是说公开的一个信息，但是呢你刻意这个汇总扒取用来攻击羞辱他人，同样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在民事上呢要承担隐私权、个人信息侵权的这种责任。情节严重的，直接对接这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是刑法上的一个罪名啊。平台发现人肉开盒内容，必须要迅速下架，对异常账号做相应的核验的一种处置。对于第三类挂人置顶这种煽动群体围攻的，应该呢就是看到啊，最高法的案例当中有不少个案，就是通过普通的民事矛盾，但是呢被挂到网上之后，演变成了成千上万的这种网民集体的攻击。对此呢，意见稿中也明确了，对于组织、策划、煽动、教唆网暴的这种网络暴力的这种情形，要依法从重处罚。不只是实际，就是说这种实际发言的人，同时呢，他会有一些同盟者，你比如带节奏、挑动对立的发起者、煽动者，也是法律打击的重点。平台面对这种批量的这种集中的攻击，不能就是说给予一种放任。然后呢，任由这种算法相应的推散，然后扩散，主动预警给予限流，对水军批量的这个小号，要采取封禁、限制注册。对第四种，就是说这种长期私信骚扰、恐吓纠缠的，过去呢这类呢，持续性跟踪式的网暴，更多的是依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来进行处理。本次呢，就是说第一次把这种持续网络恐吓、网络这种骚扰，独立列为这种法定的网络暴力的这种类型，受害人呢不仅可以这个举报删帖，还可向法院刚才米在强的这个人格权的一个禁令，停止对方一切骚扰接触。对于这种反复换号啊、作恶呀、屡教不改的人，刚才也说了啊，拉黑一个账号，然后这个又来一个小号的这种老大胆的问题，给予这种黑名单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个听众的问题。有听众提到了说，如果在微信群、朋友圈就这种小范围吐槽骂人的话，我没有上热门啊，也没有进行扩散，那算不算网暴呢？
2: 是不是网暴呢？这个要看两个关键点。第一，是否针对特定的个人

0: 是否造成侵权的后果，这是第二个啊。如果呢，就说这个网友吧啊，他只是普通的情绪的一种吐槽，没有点名，也不针对相应的个人，这个情况下呢，基本不属于网暴。但是如果他是指名道姓、侮辱、谩骂、捏造事实，哪怕是就是个小小的微信群、朋友圈啊，小范围传播，也会构成侵权，属于小规模网络的暴力，受害人同样可以起诉维权。对，一般情况下，网暴呢，他不看流量的大小，看是否恶意侵害他人的这种人格的权益。
1: 所以这个恶意这个词儿很重要。
0: 是是。
1: 好，还有一位听众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只是在评论区点赞啊、点支持啊、看热闹，我也没有打字骂人，会不会也会追责啊？就如果遇到这种网暴扩散的这种情况下，
0: 是这样的，如果单纯的浏览、普通的点赞，没有恶意的互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追责。法律打击的主要是这种主动的施暴，主动扩散、主动煽动、主动辱骂的行为，它的一个主动性。对于普通的这种围观、吃瓜、轻度的点赞，它的恶性基本无法体现出来的情况下，没有加害行为是不构成侵权的。在此吧，也是提醒一下啊，这个听众啊，大量恶意的抱团的点赞、恶意的热评置顶的暴力内容、刻意助推传播，属于辅助扩散，会被纳入这种相应的追究追责的这种考量当中。
1: 好，回到前面王律师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了最高法的四类的典型的网暴乱象啊，都已经在这个立法草案当中做到了回应，可以说司法实践当中遇到的痛点都吸收到了立法条文当中。那么于教授，这样的立法设计体现了怎样的法治逻辑和制度价值呢？
2: 这部征求意见稿啊，把多年来的司法实践经验可以说直接上升为了专门的法律制度，实现从碎片化治理走向全链条闭环的治理。首先呢，他用集中或持续这两个关键词界定了网络暴力，守住了言论自由的边界。比如说偶发的观点交锋、理性的批评、正当舆论监督，这些都不属于网暴，法律予以保护。只有集中围攻、持续加害，才认定为网络暴力，避免打击正常的公众讨论。再有呢，把人格权禁令制度在反网络暴力场景当中落实落地。过去人格权禁令散落在民法典，现在呢，专门在防网络暴力立法当中给予了细化应用。那么在伤害持续扩大的时候，不用再等待漫长的诉讼，就可以紧急叫停侵害，我们说叫停止侵害，解决网络伤害不可逆的这个痛点，和我们最高法人格权禁令的典型案例呢也相呼应。第三呢，责任进行了分层，区分了普通网民跟跟风围观和组织煽动者，不搞法不责众，也不搞一刀切的这种株连，带头发起人肉开河、持续骚扰的人要从重处理，普通网民不明真相转发、主观没有恶意的不予追责，做到罚当其过。第四呢，弱势群体倾斜保护，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遭受网络暴力，平台要优先处置、优先受理举报，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欺凌，推动家庭、学校、平台三方共同治理，教育和惩戒并重，并不简单的机械的处罚未成年的施暴者。当然现在我们还是征求意见稿，很多细则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建言和献策，比如意见取证的具体的司法采信标准了，转发点赞的追责量化的尺度了，跨境网络暴力怎么处置了，受害者的心灵救助的配套措施了，这些呢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空间。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问题，这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实未成年人很特殊，他们可能也是网络暴力的一个应该说受害的群体，很高发的受害群体，因为心智不成熟，可能容易冲动，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跟

0: 封的参与施暴的者啊，施暴人。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双重特点，本次草案当中做了哪些专属的精细化的治理设计呢？
1: 嗯，这个也是全社会特别关注的，特别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啊。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美国新墨西哥州法院做出了一个判决，就裁定了美国的社交媒体巨头 Meta 要支付$9.42亿，就应对他属下的这两个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对青少年造成的这种伤害。
0: 嗯
1: 啊，这也可以说呢，就是检方指控这些平台通过算法设计，让未成年用户更容易接触到有害的内容，并增加遭受剥削、性剥削以及网络犯罪者的这种接触的风险。这也是可以说是全球首次对社交媒体公司被法院直接认定为对公共秩序造成干扰的违法者。我想这一判例对我们这回的立法也具有强烈的这个借鉴参考价值。我们这回征求意见稿啊，提到的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由于我们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容易成为网络网暴的目标，而且也容易跟风成为网络攻击的参与者，这次草案呢，对未成年人实行双向的保护，惩戒教育并重，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受害者，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内容要优先处置，快速清零，叫强化防护，另一方面呢，对未成年人施暴的要以教育矫治、家庭管教、学校干预为主，惩戒行为为辅，避免标签化、污名化，既制止网络的欺凌霸凌，又守住未成年人的成长的空间，同时也明确了学校、家庭的监护责任，形成我们说的叫家校平台三方共治。
0: 嗯，我们说到的这个网络暴力，除了普通的个体施暴呢，其实还有一个很恶性的网暴。其实最近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小的视频短剧也提到了，就有很多水军啊、黑产、MCN 这样一些引流或者是刻意炒作带节奏的这个状态。那么在新法这个草案当中，我们对于打击网暴的产业链啊，打击这种帮凶推手方面有哪些惩戒的突破呢？王律师。
2: 嗯，其实呢，这也是本次立法根治网暴土壤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突破。在以往，很多网暴它不是个人的一个吵架，是有组织的水军，这个 MCN 啊、引流啊、流量黑产刻意制造的一个对立造谣，然后热度啊，然后批量凭空。因此呢，就说这个本次呢，就说这个草案也明确了，不仅要追究这个直接的施暴人，同时追责呢网暴的这种帮助者啊、推动者，为网暴提供流量、资金、技术、账号支持的，依法就说以共犯的追责。第二呢，是重点打击这个组织者、煽动者、屡教不改者，依法从重处罚。第三呢，建立互联网失信惩戒的制度，多次参与网暴这个恶意施暴的主体黑名单啊，这我们也一再强调。此外呢，针对于这个平台啊，它平台它是具体的提供者啊，其实它也是一个严格来说可能是个在很多案件中可能会列为一个被告啊，针对这种相应的平台呀、罚款，就像挠痒痒这种顽疾吧。在草案当中呢，我们注意到啊，平台不再享受一个避风港的一个原则，让违法啊，它会真正的痛起来。对此草案呢，它有这么一个，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造成特别严重或者特别严重后果的罚款上限，提升至1000万元，这也是本次的一个重大一个突破。这个此处的特别严重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应当分别理解。这个前者侧重于传播和社会层面的这种波及和程度，比如引发广泛的这种恐慌、群体对立，或者严重的干扰企业和公共机构正常运行；后者则这个侧重于已经发生的具体损害，比如造成严重人身伤害、重度精神障碍、重大财产损失等。 这我就不过多的把它这个展开来讲。
0: 好，今天我们谈到的网络暴力这个话题呢，引起了听众朋友的兴趣啊。

0: 在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听众还有网友发来了祝福和问候，问候王律师，也问候于教授。其中一位微友源头活水来，他说今天王律师、于教授的这个内容讲的法律知识具体细致，受益匪浅啊，很感谢两位在直播间给大家来探讨这个话题。另外还有一位网友白玉阿姨，您提的这个问题呢，因为和我们今天话题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呢您如果需要咨询的话，可以在节目之后和王律师取得联系。王律师的电话是136-1205-6686，136-1205-6686，可以在节目之后和王律师来具体的说一说您的这个问题啊。它这是一个退换货的问题，也是跟网络有关，但是不是我们的网暴话题。好，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因为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正是这部法律在征求意见过程当中正处于开门立法、全民征求意见的这个阶段，截止时间呢是8月28号。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呢也会汇总大家的信息，也会把大家的这个民意啊，我们梳理一些专业的意见提交立法作为参考。所以最后呢，我们想要请两位嘉宾分别从实务的角度、从我们学术的角度、立法的角度来谈一谈目前这个草案还有哪些需要细化的、需要完善的一些问题。那王律师，
1: 好的，
0: 从您这个角度来讲，
1: 关于网暴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是叫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法律。法律呢是有是底线，不是终点。从这个实务角度吧，我特别比较关注呢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网络暴力的一个定义，它呢叫集中或者持续实施侵害他人权益的侮辱、造谣、煽动、对立、骚扰等行为。对于这个其中这个集中持续，我认为呢就目前呢是缺乏量化一个标准，现行的条案中呢没有明确。你比如说多少条的评论、多长时间、多大传播规模算作集中持续，因为呢它在现实当中有一种风险，叫热点，在热点事件中有很多网友他会对公职人员、企业、热点的当事人提出质疑甚至合理的批评。如果评论这个数量较多，平台执法机关有可能就会机械的认定为集中发布信息，划入网络暴力的范畴，使这个舆论监督、民间追责天然会形成这个大量的讨论。如果缺乏量化尺度，这个批评和网暴的边界就极易被模糊，这是我考虑的第一个点。第二呢，就是说这种受害人的这种维权的成本降低。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呢，如何降低起诉的门槛？普通人起诉网暴存在诉讼成本高、流程复杂的问题，是否可以增设相应的简易的维权的渠道？第三呢，就是对于匿名账号溯源的细化这种规则，小号、虚拟账号、AI 账号施暴，平台该以何种实现配合调取实名的信息？第四个，关于是一个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因为平台呢，它有协助取证，就是刚才的一键取证啊，取证到什么程度？如果它不协助，要承担什么后果？还是比较模糊。对于举证责任倒置呢？我们想呢，就是说被指控的施暴者，其实在这种案件当中，都由这个受害人来承担这个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呢，就是我们要指控这施暴者，由他来证明自己没有捏造、没有恶意、没有侵权。这个方向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争议，可能会冲击，就是说类似刑法的不罪推定。如果不倒置，这个受害者他打赢官司，他的概率就比较低。所以说是个两难的，非常取舍。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对举证责任倒置问题。第五呢，平台呢，我觉得要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他要背多少锅啊？你比如说，避免过分依赖平台治理，然后呢，在要求平台协作的同时，要必须保护他的合法利益，否则这样的法律才能真正赢得社会的尊重和信任。从旁观者到守门人，我觉得要增加它的透明度，对平台处理投诉设置一个时间，完善账号的处置、内容下架后的这种申诉和救济渠道。申诉救济渠道，这也是比较关键。第六呢，就是公益诉讼，因为这个草案呢，它引入了公益诉讼制度，条件就是致使网络暴力、信息大量传播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依法提起公益诉讼，这是一个突破点。因为它也是非常有必要性。它。这个说就是并非将一般人格权纳入公益诉讼，它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对此呢，这种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呢，就是说应该细化一下，比如说指网信部 部门本身或者其他指定的公益机构，你比如说消费者协会、互联网协会、网络空间安全协会，这些是否纳入它的这种公益诉讼一个主体。
0: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于教授的一些建议。
2: 这次征求意见稿啊，一共7章60条，
0: 嗯，
2: 可以说涵盖了平台管理、政府治理、社会共治、司法保护以及法律责任的多个维度。
0: 嗯，
2: 比如这个意见稿的第31条，我认为呢，应该明确量化跟风、点赞、转发、围观的这种追责的边界，精准的区分围观与辅助施暴。比如说，我们可以增加一条，叫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属于网络暴力信息，仍然以评论、点赞、转发、转载、留言等方式扩大影响的，这就区分开了我们一般的，和一般的这个行为。再有呢，在意见稿第34条第2款呢，原来叫直接或者组织煽动、教唆、协助，在后面呢，我们要增加一个放任这一个行为的方式。互联网信息内容现在，由于多渠道分发机构啊，就我们平时所说的 MCN 机构啊，对网络内容具有全流程的把控能力，所以如果他明知签约账号实施网络暴力的情况下，仍然为流量继续推荐投放，这个继续维持合作，这种行为呢，我们都认为是推动侵害扩散行为，我们可以把这个放任啊放到这个归纳的规制的范围当中啊，来填补不作为行为的这种责任的漏洞。
0: 嗯，
2: 再有呢，征求意见稿第43条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是否可以授权检察机关对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这网络暴力活动提起公益诉讼啊，直接把它作为我们说的将损害众多个人权益的情形直接纳入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
0: 好了，
2: 也就是扩大了司法救济的覆盖面。
0: 好，今天我们很有价值，又有我们对于案例的一个危害的一个探讨，也有对于草案的一个细节。
3: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绽放，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那个盈满春天般温暖的农家小院里，却充斥着牵挂和思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农家小院又逢春》，作者听松。小时候，老家院里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李树，两棵香椿，三棵石榴，还有五棵柿子。每当那几只身披黑色外套的燕子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他们熟悉的小窝时，欢快的鸣叫声就会把小院里沉睡了许久的那些果树唤醒。最先捕捉到春天信息的无疑就是桃树了。在那春风柔柔的呼唤声中，一根根好似已经枯萎的树枝突兀地冒出了些星星点点，让我期盼春天的心一下子涌上心头。桃花一天天绽放，

好似与前行的时间在赛跑，一朵朵跃上了枝头，也将热闹的春意写满了我的双眼。那淡淡的粉红，让一丝丝浪漫的情愫在心间慢慢升腾。那花儿的色彩虽然并没那么热烈，却足以驱散心底累积已久的寒意。随后礼花也不甘落后，在一夜之间将洁白的花朵开满了枝头。不几日，石榴的叶、香椿的叶更像是被那一抹朝阳渲染过一般，呈现出绿中泛红的色彩。只有那柿子的叶嫩绿的像孩子嫩嫩的小手一般，令人无比的怜爱。春天就这样再一次来到这简陋的农家小院，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身边。而我们也不用走到野外，更不必长途跋涉去找寻，在自家院里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当然，在春天的和风里，自家菜地里的小白菜、小青菜等蔬菜也跟着着了魔似的疯长开来，让我们的餐桌变得丰富起来。无需更多时日，石榴的枝头就会冒出星星点点的红色花苞，花苞一天天吸收春天之灵气，就像我们吃饱了的小肚子渐渐鼓胀起来，色彩也越见鲜亮。或许是受到了石榴花热情的感染，柿子花也开了，淡淡的乳白色，四瓣花瓣规整地围成一个小圆圈，弱弱的几根花蕊隐藏其间，好似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若隐若现地闪现出情思。此时的桃花已然褪去了粉粉的轻纱，一颗颗心形的果实在春日的阳光里披上了毛茸茸的外衣，骄傲地挺立在春天的枝头，看云卷云舒，赏春光一片。一向低调的李子就没有桃子那样的特立独行，它用叶片一样的颜色来装饰和伪装自己，好似要和调皮的小燕子来一场捉迷藏。一颗颗圆鼓鼓的躲在浓密的叶片中间，假如不走近它并认真的搜寻，你根本很难发现它的存在。就在这一年又一年的春天里，我们不仅感受到四季更迭的迅速，更感慨时光竟然如此匆匆。当然也让我们那么快就可以拥有新的憧憬，去耕耘新的希望。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农村老家。母亲每天都要随村民们出工抢工分，而我们姐弟三人就是母亲的小帮手。放学后我们会分工合作地挑水做饭，喂猪喂鸡，扫地浇菜。特别做饭的时候，一个人烧火，一个人捡菜洗菜，一个人切菜炒菜。姐弟三人还会把在学校里老师新教的歌曲一起传唱，并在快乐的歌声中等母亲放工回来。我们的歌声也一度感染了到家里来借个什么农具或是有什么事儿的乡邻。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等父亲放假回到老家，那种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更是将生活的窘困都一扫而光，也让家人们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与甜蜜。如今父亲退休回到了老家，而大姐和我又参加工作离开了家。为了生活，一家人仍然是聚少离多，牵挂和思念仍然不知何处诉说。每年春天，大姐和我都会回到那个熟悉的农家小院，因为家有春天，我们会在那里受到春天的启迪。而每次难得的相聚，我们心里亦会盈满春天般的温暖。

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咱，
1: 如今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大亨号子和亨的起落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时代进程和机械电力的发展，地基处理已被电亨或水泥浇筑取代，农村再也看不到热火朝天的杂亨场面，听不到裹着泥土气息和汗水味道且有艺术魅力的杂亨号子。可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不会消失的。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杂亨》，作者姚宗奇。那年在下放天津市南郊区期间，村里队长分配我同重劳力一起劳动。一天，50多岁的贫农郝大爷让我同他一起用毛驴车往一盖房处拉运土坯。几十斤重的土坯搬上毛驴车，再搬下马垛，得有些力气。我在农村长大，干过一些农活，又练过摔跤，虽然不是肌肉男，但干体力活不出头。我问郝大爷，用这么多坯是给谁家盖房呀？给崔大爷家。郝大爷便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起崔大爷家的情况。崔大爷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三儿三女六个孩子，三个儿子都还小，大儿子智力还欠缺。他家原来的住房破败得几乎倒塌，没有人力，更缺少财力和物力，靠自家翻盖新房根本不可能。村党支部决定大队把崔大爷家翻盖新房的事全包下来。你都看见了吧，这几天脱坯社员们多卖力气呀，崔大爷家赶上好社会喽。郝大爷动情地说，盖房先要把地基夯实，打地基的夯是压场用的六轴，两根细房领横向绑在立起的六轴上，再顺着六轴竖向绑上两根木棍，八个壮汉分列两边，双手握紧房顶抬夯，一位领夯人在中间扶着木棍指挥砸夯。那天晚饭后，我跟着几个社员到盖房处，已经开始砸夯了。只见六轴被抬起砸下，再抬起砸下，咚咚的闷响声向四方传开。咦，这同我以前见过的砸夯不一样啊，领夯的不唱号，抬夯的不应答，闷头砸夯，没有气氛，没有激情，砸夯者很快就会疲劳。我同身旁的社员嘀咕，怎么不唱夯号呢？他们说没人领号啊。领唱夯号需要一句接着一句唱出词儿来，嘴里唱着这一句，脑子里想着下一句，连续不断。几个社员看我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夯号，就鼓励我去领夯唱夯号。我是下放老师，刚来不多日子，不好意思去，可经不住他们撺掇，自己也觉得得应该融入到贫下中农队伍里，就鼓起勇气对杂夯的人们说，我来试试领号可以吗？好啊，大家异口同声。于是我替下原来领夯的社员，把住中间的两根木棍，开始唱起夯号指挥砸夯。我唱，大家干起来哟，抬夯人应答，嘿哟嘿哟，人人卯足劲儿哟，嘿哟嘿哟，百年大计哟，嘿哟嘿哟，地基要夯实哟，嘿哟嘿哟。随着我唱的语气高低变化，抬夯的人也以相应的声调应答，六轴在夯号声中上下舞动，房地基处渐渐热闹起来。崔大爷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张罗着给众人倒水。我把砸夯看简单了，以为会唱夯号就能领夯了，领夯的人还要掌握砸夯下曲的位置，把地基每处都要夯实。在砸夯间歇时，有的社员对我进行了指导。第二天晚上继续砸夯，围观助阵的社员更多了。抬夯的人累了，换下去喝水休息，又有其他人顶上来。队长对我说，姚老师，你别太累了，站在旁边唱夯号吧。那哪行啊，把着夯才能唱出节奏来。看我这样一说，一位年长的社员过来，你歇会儿，我试试。他唱夯号声调韵味都好，他怕有时接不上词儿。其实他砸夯很有经验，夯的落点选位准确。他低调朴实的作风令我钦佩，
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地基夯实了，队长开始组织社员砌墙盖房，从此村里盖房时哑巴夯变得有声有韵了。我也在砸夯过程中思想认识有了提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胆子，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
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呀，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3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1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100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4代传人徐增济氏
徐氏骨科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世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
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了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
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痒耗子，1956年的五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痒耗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留佳话。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

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今南去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四十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

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

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霄，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八碾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是葛固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固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固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皆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固。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固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固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

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传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浮，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领导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推动纪委监察工作取得新成效。新闻快讯，津南区组织亲子家庭探秘金沽污水处理厂，咸水沽镇多彩手工进社区，老少同乐真开心。南义村湖趣运动会甜蜜开启。新华社专稿，走向高原积蓄奋斗。新风尚新生活，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清华教授分享5+5操作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紧盯下半年工作目标，立足津南资源禀赋，做好科教产融合文章，激发企业活力动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提升天开津南园发展能级，纵深推进三位一体管理机制改革，充分调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资源，建好用好开悟新港、天宫探湾等平台载体，深化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工作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提升产业科技市场素养，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抓实招商引资工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概念验证、中试小试、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优化1+4国企板块，加快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打造覆盖科技创新全周期的综合服务生态，深度落实1+X 政策体系、4管6招工作体系，深入实施数据要素成、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搭建场景、引聚人才、开拓市场、做大做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风险化解、社会稳定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沈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以纪检监察工作新成效护航津南高质量发展。杨浩实地查看了区纪委监委办案区、警示教育中心、大数据办案中心等点位，与纪检监察干部

0: 有领导班子、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的监督，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正气长存。要在纠树并举上持续用力，强化丰府同察同治，旗帜鲜明，为实干者撑腰鼓劲。要在深化整治上持续用力，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提升治效上持续用力，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努力提升监督和办案的针对性、精准性、时效性。要在苦练内功上持续用力，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纪检监察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淬炼四个过硬铁军队伍。区领导郭建华、叶浩兵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报道，为提升青少年生态环境认知水平与生态保护自觉，日前，金南区组织20组亲子家庭走进金沽污水处理厂参观。
0: 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探秘污水净化循环的生态奥秘为主题，通过沉浸式参观、专业科普讲解、现场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大家系统了解了污水处理工艺、水质净化流程、水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及厂区生态治理成果。王文博参观后感受颇深。
3: 我来参观看到了污水排的这个过程，也让我感受到了在生活中必须需要节约用水，希望我带回去告诉周边的小朋友，让他们也跟我一起节约用水。
0: 据了解，金沽污水处理厂2014年正式投入运行，采用多级 AO、 全过程除臭等一系列先进工艺，积极推进智慧化管理。目前一二期工程处理规模达到每天65万吨，三期设计处理能力为每天45万吨，服务人口约300万人，是我国单体日处理能力最大的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2: 通讯员程吉、袁真报道。近期咸水沽镇多个社区开展特色手工体验活动，以指尖匠心传递文化温度，让邻里生活多姿多彩、暖意融融。
0: 伊华里社区联合头道沟村举办锦绣匠心送运手作、送锦分仪手工包活动，老年居民穿针引线，在手工制作中切磋技艺，交流分享。面向青少年，各社区开设趣味手工课堂。和茂园社区结合诗歌与实物讲解，引导孩子们利用树叶拼贴作画，解锁自然美育乐趣。和丽园社区组织马赛克台灯 DIY， 孩子们拼贴彩片组装灯具，提升审美与实践能力。孤上社区开展非遗珐琅书签制作，同步进行绿书签网络安全宣传，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
2: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光大银行及辖区物业举办消夏文艺晚会，为居民送上精彩的夜间文化活动。
0: 晚会上，节目轮番上演，专业演员带来相声、快板等接地气的曲艺节目，风趣生动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社区老年活动队登台献艺，器乐合奏、柔力球、舞蹈、红歌合唱等节目接连亮相，充分展现辖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消夏晚会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新风尚。
2: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南驿村举办蒲趣亲子运动会，周边村居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在葡萄飘香中共度温馨甜蜜的亲子时光。
0: 活动在趣味满满的破冰游戏抓泥鳅中拉开序幕，快速拉近亲子与邻里间的距离。随后，亲子分组竞技正式开启，抓葡萄竞速、欢乐吃葡萄、趣味套圈等特色项目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齐心协力投入比拼，现场奔跑欢闹，

0: 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香甜的葡萄成为亲子纽带，让大家在趣味竞技中收获陪伴与欢乐。
1: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11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他们与西藏各族人民一起接续奋斗。
2: 当飞机穿越云层，降落在世界屋脊，稀薄的空气中，一批批援藏干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走向高原，他们带来群众致富的希望，走向阳光，他们照亮边疆发展的明天。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福建援藏工作。1995年，他精心选派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1998年6月，他又亲自率领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
3: 那时候总书记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分管援藏工作。他当时呢就给我们提出要求，我们援藏干部到一个地方去，不能凭着一股热情开展工作，进去以后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把整个现情和基本情况弄清楚。我们当时呢去了以后呢，用一个多月时间深入到龙目区了，做比较深入广泛的调研。
2: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特色产业培育，这些发展的课题像眼前连绵的雪山一样，需要援藏干部们一步步攀越。
3: 这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呢，它比这种资金的扶持更重要。可以用我们福建的闽南话唱爱拼才会赢，两县当时最有价值的是冬虫夏草，我们就把全县的虫草由县乡镇企业局收购起来，捞钱出去，把两县这个虫草呢打出品牌，名品扎大宣传，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一炮在福建打响。我们四五同志离开两县的时候，当地的群众呢自发的来送我们，我那天真的是感情控制不住，放声哭出来的。我们按书记的要求，我们跟当地的干部、跟我们藏族群众呢啊真正的融在一起。我们始终忘不了书记当时呢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然后带我们福建。书记一下车，他说：“明生，我来接你们回去了。”那句话把我们心都软了，说我们援藏干部不辱使命。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第6次、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书记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2021年7月，西藧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总书记来到雪域高原，表达党中央对西藧工作的支持，对西藧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4: 21年，总书记到西藧，他接见了我们，还和我们合影。他动情地说：“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让我们很激动。”他还说：“这个事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所以在援藏结束之后，我选择留任了西藏，继续为这片土地的发展贡献力量。
2: 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使一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一群群接力奋斗的人，一批批重点建设项目，一系列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特殊优惠政策，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202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来到西藏，在拉萨亲切接见援藏干部代表，同各族各界干部群众。

0: 约20000人共同欢聚庆祝。在新时代的西藏发展征途上，每一个奋斗足迹都在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关注话题，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一起来听清华教授分享实用易懂的5+5操作法，学习温和有效的沟通方式，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化解亲子矛盾。沉迷手机的孩子是怕烦的父母，这是不是你家暑假的日常呢？管严了怕逆反，管松了呢又怕荒废了，左右为难。孩子沉迷手机到底该怎么办呢？这套5+5操作法只讲干货，建议耐心听完，或许啊对您有帮助。
2: 第一，和孩子商量手机使用规矩，别自己硬管。工作日每天预留玩手机45分钟，周末总共2小时，吃饭、写作业、睡前1小时，手机统一放客厅，交父母管。分手就适当加时长，超时第二天减半，不打骂不强行没收。学习查资料用手机不算娱乐时间。第二，多陪孩子做事，填满空闲时间，每天专心陪孩子20分钟。散步、打球、聊天，每周出门游玩一次，现实里面有意思了，孩子们就不会总盯着手机打发无聊。第三，家长先放下手机，做好榜样。孩子在家学习时，父母别不停的自己刷视频追剧，少天天念叨玩手机会荒废孩子，唠叨只会让孩子烦躁，躲进手机里。第四，孩子耍赖超时，需要共情情绪，守住底线。孩子不愿放下手机闹脾气，先说理解他，舍不得停下，再平静按约定扣时长，不发火，硬碰硬，也不心软纵容。第五，每周聊10分钟，调整规则，时长时间段不合适可以一起改动，让孩子自己有话语权，慢慢学会自己管住自己，不用家长总纠结管严还是管松。以上5点呢，希望家长们能做到，那么孩子慢慢就会放下手机。
1: 如果孩子已经重度沉迷手机，拒绝和家长沟通，甚至是呢发生激烈的冲突，又该怎么办呢？张教授也给出了5点实操方法。
2: 第一步，立即暂停，管控对抗。第一点呢，不再抢手机，指责谩骂，持续施压只会让孩子封闭内心，把手机当作唯一的避风港。第二点是放下改变孩子的执念，承认孩子现在深陷网络，不愿交流是心理逃避的表现，并非故意和家长作对，先消除全家紧绷压抑的氛围。第二步呢，叫共情破冰，打通闭塞的沟通通道。首先呢，找孩子情绪平稳片刻，只讲感受，不提要求。比如说，之前爸妈总盯着手机管控你，不停唠叨约束，让你心里特别压抑难受，总跟我们吵架。我们反思过后知道这种方法是错了。第二点，都立刻提手机早睡学习的话题，日常制作暖心的小事，比如按时做饭、打理起居，简单胃口冷暖，让孩子放下戒备，愿意一点点接纳家长。第三步叫循序渐进，建立边界，杜绝一刀切。又分2点，第一点呢，不骤然缩减全部玩手机时间，先优先调整作息，和孩子商量，比如说最晚凌晨1点必须放下手机休息，逐步往前推移睡觉时间，其余娱乐时长暂时维持现状，降低孩子的抵触情绪。第二点，手机不再全天没收，区分学习娱乐的用途，若出现过激吵架摔东西行为，家长平静第一场，不争吵对峙，等双方冷静再沟通，避免激化冲突。第四步叫填补内心空缺，替代虚拟成瘾快感，每天主动邀约轻松线下活动，顺着孩子的兴趣来，不谈成绩和手机，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的收获愉悦。家长改掉整日焦虑唠叨的习惯，家长自己内心不再纠结煎熬，家庭氛围就会松弛下来，孩子心理压力也会下降，也愿意重新敞开心扉交流。第五步，如果万一出现极端的情况，做爸妈的要灵活应对。如果孩子闭门不出，整日昼夜颠倒，拒绝一些互动，这种情况下只管保障衣食起居，温和陪伴等候，不要催促施压。如果孩子们持续数月精神萎靡，情绪崩溃，那么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师的介入干预。
1: 手机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工具啊。真正要帮孩子的是学会管理欲望，遵守规则，在学习和娱乐之间找到平衡。所以啊，不妨从这个暑假开始试一试这个方法。我们说孩子放下手机需要时间，但是只要你开始改变，家里的氛围就会不一样。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的

0: 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我们一起行乐。
17: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司机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8: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4: 我是去哪都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9: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院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4: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19: 滥用就是毒。
14: 年轻人请牢记。
20: 音乐随我动，唱。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像扮演的床，你总是月如酒杯，梦从此溺亡，心门上一把锁钥匙在你手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8: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4: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

0: 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4: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5: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 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

0: 为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9: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 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8: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0: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8: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2: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3: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2: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4: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2: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5: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2: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6: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12: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7: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2: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盆多醋示范点，赤壁

0: 是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2: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3: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2: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4: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5: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6: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8: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7: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

0: 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 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
2: 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军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61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
4: 听众朋友，我是郭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视频直播，我们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官方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立秋之后呢，虽然有些凉爽，但是依然还是比较闷热，所以啊，夜市凉菜冰镇冷饮依然不断。但是啊，很多人的肠胃这个时候已经开始闹别扭了，大家会发现在吃完这些冰冰凉凉的东西之后，肚子会疼，甚至会拉肚子，有胀气。不少人觉得这都是夏天非常常见的小毛病，随便吃点药我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是您知道吗？有些看似普通的胃肠不适，其实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警报。如果常年忽视，很有可能会拖成息肉，甚至是肿瘤，最终不得不面临外科手术。那么问题来了，夏天胃肠难受，到底哪些情况是不能扛？反复出现什么症状就必须要做胃肠镜了？如果真的查出了问题，现在的微创手术恢复的到底快不快呢？术后回家我们又该怎么吃怎么动？好，带着这些问题呢，走进我们今天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胃肠肿瘤外科的专家，以及我们的护理团队，共同走进了今天的直播间。那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理清从胃肠筛查、胃创手术到术后的护理以及居家康复的全流程。我们的医护团队已经就位了啊，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您马上在公屏上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互动一下。那么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欢迎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治医师徐静全，欢迎您，徐医生。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位，今天呢是可以说是首次来到了我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的节目啊，是一位护士长，同样是来自我们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静，欢迎您，李老师。
6: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的，我们的医护团队都已经就位了啊，今天呢我们又是医生护士啊齐上阵。其实呢也是考虑到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很多的忠实的听众和网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之前呢我们一直是希望更多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做科普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发现护理也同样很重要啊，可以说是三分治七分养啊，大家都觉得哎呀术前术后啊，包括日常有胃肠方面的这些问题，我们到底该吃药啊还是做检查呀，还是赶快啊到医院呢，等等这些困惑呢，可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能够得到一个梳理。好，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啊，在公屏上随时发来留言。如果呢您日常生活当中总是 是感觉肚子不舒服，说疼不疼，说痒不痒，但是呢还是影响一定的生活质量了，那么赶快和我们的专家可以来交流。今天呢在导播间呢为所有的听众网友来服务的是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的主治医师李洋洋李医生。那么您现在有问题就可以打通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和李医生呢直接进行交流。当然了，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有问题呢发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公屏上，发在我们的听友群，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又要关注到我们的胃肠健康了啊。说实话，一到夏天呢，吃点凉的呀，经常会有些宵夜呀，很正常啊。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吃得很痛快，但是可能会发现肚子在抗议。比如说你吃完之后晚上就开始闹肚子，第二天可能还会有拉肚子的情况。那我们先问问徐医生啊，我们到底怎么来区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啊肚子不舒服，胃肠有点受刺激了，还是我的身体在发预警信号，什么情况我们是不能自己扛的呢？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主持人的提问。那么一般情况来讲，如果说咱们这个肚子疼痛的症状就是隐痛，然后持续个2到3天，然后呢自己也有这个不良的饮食，比如吃一些辛辣的、油腻的、生冷的，因为夏天到了，大家爱吃点刨冰呀、凉饮呀这些，或者凉菜呀，或者冰箱里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些情况通过这个改善饮食，把这个饮食调节过来，然后这个通过自己热敷一敷这个小肚子呀，或者是这个
4: 揉一揉啊，
5: 揉一揉顺时针的揉一揉，或者排气排便，然后这个症状逐渐缓解了，那么2-3天以后这个症状缓解了之后，一般情况下来讲这个都是可以观察的。
4: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呢？
5: 对，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有便血的情况，尤其是这个脓血便、暗红色的血便、带有血块的，或者是短期之内身体有这个明显的消瘦，体重下降大于这个5%的，或者是腹部一摸有包块的，或者一摸肚子疼得受不了的，我们临床上叫腹膜炎，叫压痛、反跳痛、肌紧张，那么自己呢在家里就是摸都摸不得的这种。另外呢还是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有恶心啊、呕吐呀、进食的时候有明显的哽咽感，我越吃东西越吃不下去，或者是有发热的情况，体温大于38度或者38.5度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是建议要就医的。
4: 这些其实已经是预警了，对吗？
5: 对的，对的。
4: 真的，如果发现有出血了，相信很多朋友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说呢，刚才医生给到的这几个标准啊，或者是临床的症状，大家呢，多数人在家里是自己可以评估的啊，哪些是经常拉个肚子啊，吃点药或者是喝点温水能调整的，而哪些是自己无法控制的，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有些朋友就觉得即使啊已经很难受了，但是依然不想动，还是在家里硬扛，买各种药啊，甚至用点什么偏方啊等等，这种情况其实可能是在临床当中我们医生俗称的就是很危险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了，对吗？
5: 对的，对。
4: 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总听到就是我们胃肠会有息肉，大家就是搞不清这个息肉，有的人会很紧张，觉得息肉就是肿瘤的前兆，但有些朋友对息肉又完全的不 care， 就是觉得息肉嘛，就是随随便便不用在意的事情。那我们想请徐医生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在这里呢做一个解读，就是息肉和肿瘤之间它有着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吗？那它会不会真的一步一步就从息肉变成肿瘤呢？徐大夫，
5: 他们之间确实是有联系的，
4: 联系，
5: 因为我们息肉其实分为几大类，一般的包括就是炎性息肉、幼年性的息肉，包括腺瘤性的息肉。那么我们讲，如果是炎性息肉，或者是幼年性的息肉，或者是增生性的息肉，那么这一几类息肉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癌变的，但是呢，也需要定期的、反复的去观察它啊，或者是去复查。那么还有另外一类息肉呢，叫腺瘤性的息肉。那么这种腺瘤性息肉呢，大家就要小心了，即使它0.5厘米左右，那么也需要进行一个干预，就是内镜下的一个切除，不管是胃的息肉，或者是这个结肠的息肉，或者直肠的息肉，只要是腺瘤性的，我们还是建议进行干预，因为这个腺瘤性的息肉是有一定的癌变的概率的， 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的话，那么腺瘤息肉它有一定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路径，那么最后呢在5到10年的左右或者15年左右有可能会癌变。
4: 哦，所以说对于息肉的重视还是需要有一些科学性的。对，那但是其实多数人，我们普通人是不知道这个息肉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什么状态的。唯一的金标准或者是能够确定的是要通过胃肠镜的检查吗？
5: 是的。
4: 嗯，
5: 因为这个胃肠镜检查可以说目前是最直观的，也是像您说的是一个金标准。
4: 嗯，
5: 市面上还有其他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这个精直肠的超声啊，或者是一些胃肠的冲硬超声，它可以观察到溃疡或者息肉这些病变，但是它做不了相关的治疗。
4: 对，
5: 那么通过
4: 只能看到。
5: 对的，那么通过胃肠镜呢，看到之后也可以做相关的一个切除。而且呢，可以对这些息肉进行一个分类。那么有临床经验的一些医生呢，就会，比如说是胃底的一些这个增生性的息肉，或者是乙状结肠呀、直肠的一些增生性的扁平的息肉，小于0.5厘米的，其实可以观察的，不用去过多的干预。但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腺瘤性息肉，刚才提到的，那么就我们也会跟病，如果是普通的患者就不做无痛的，普通患者我们可能现场就会跟他沟通，要不要给他切除，给他一个更加一个科学性或者是这个更加这个合理的一个建议，
4: 对处置的，对
5: 对，
4: 嗯，
5: 要是无痛的患者的话，当然可以跟家属去聊啊。
4: 是的，哎，说到这个胃肠镜了，很多朋友又开始紧张了啊。我觉得周围有些朋友不愿意，当自己的肠胃出现问题，不愿意去医院，有一部分人的原因是就怕医生说你做个肠镜吧，就怕医生开单子啊。但其实呢，我们想问啊，在临床您的门诊的时候，就是多数来看病就医的患者，他会出现什么情况下，你会笃定或者说你会很坚定的建议他一定要做个胃肠镜？
5: 首先呢，就是目前其实这个就是咱们国家层面来讲，其实就建议大家40岁左右，40岁以上的这个就是大部分的人群嘛，然后都建议做一个胃肠镜，不管
4: 是个必要的筛查，对吧？
5: 对，建议的就是相当于体检项目啊。原来咱们体检项目是没有这么去要求的，
4: 对对对，
5: 但现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确实是，比如我拿胃癌做举例的话，胃癌目前已经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那么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占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5位和4位，其实它是发病率是很高很高的啊。而且目前我们国内的话，胃肠道肿瘤的早癌目前也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么这些病变包括进展期的更多啊，其实咱们国家的这个早癌的发生率已经从20年前的不到10%左右吧，已经目前到了19.5%。那么进展期的肿瘤或者进展期的这个癌症的患者是更多，咱们国家啊。那么只有通过胃肠镜这种检查，才可以把这些相关的病变给它发现出来，而且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治疗。那么提到这个就是哪些人群，刚才说的一个是40岁，如果是有家族遗传史的话，那么最好在35岁以后就要做人生的第一次的胃肠镜的检查。另外呢，就是比如说自己有反复的这个肚子的不舒服，反复的肚子的疼痛呀，腹胀呀，或者身体有消瘦呀，肚子摸的有包块啊，或者这个一去医院感觉这个不太舒服，然后验个血常规，血儿素出现了贫血的这个状态，或者刚才也最一开始咱们提到了有便血的情况，那么这几种情况都建议要做胃肠镜的检查。
4: 这几种我觉得应该是必做，
5: 必做啊，
4: 必做
5: 必做的。但是像您说的，有些那个听众朋友或者其他一些朋友，那么可能他就觉得我扛一扛，我先观察，自己观察观察。
4: 对对对。
5: 其实前段时间我有一个一个临床上碰到的一个患者，他也是一个其实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呢就是自己在家，因为他也会查一些资料，那么自己在家做一些相关的药物治疗。那么后来就
4: 自己在家做相关的药物治疗。
5: 哎，对对对对，就是对，
4: 就买药吃呗。
5: 哎，对对，自己去网上去看，然后查书呀，专门去图书馆还是查书，然后。但这个病人急诊来了以后是个肠梗阻的患者，后来这个病人我们术中，因为肠梗阻来的非常非常重。肚子胀得也很厉害了，本身他是比较消瘦的，但肚子特别特别大。那么做了手术以后，他发现是一个乙状结肠癌，导致的肠梗阻，而且整个的这个结肠，深结肠、回盲部这个地方都撕裂了，因为他胀得太厉害了。在家自己观察了大概有1周左右的时间。
4: 有一周的时间就会这么严重了？
5: 对，因为他当时急性梗阻，急性梗阻呢，他也是在家自己用，自己觉得可以用药，就是可以缓解，而且用的一些 泻药，其实泻药会反而会加重病情。
4: 哦，
5: 啊，所以还是就是有刚才提到那些不适的症状，嗯，还是要到医院进行一个就诊。
4: 嗯，一会儿关于在家出现这种情况该如何自己科学应对，我们一会儿让护士长给大家再详细说啊。这个病例非常的这个真，就是生动真实，而且呢很有教育意义啊。我们说很多可能过去大家缺少这方面的这种医学常识，或者说我们对于肿瘤筛查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上的这样的一个浅显的认知。但是呢你说像刚才您提到的，本身呢是这个受教育程度不低啊，我相信可能年纪也不大吧，应该
5: 年纪也是
4: 有点大了哦，那就是属于老学者型的了对吗？那但是呢这种情况出现之后，依然还是可能对于检查的手段，对于这个胃肠肿瘤的这种严重性还是意识不到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和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很多的听众网友来说啊，这是非常很值得记住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可能就真实的发生在您的身边啊。所以我们通过多次的科普啊，也是希望让大家多了解我们真正的现在的对于早癌筛查的这样的一个普及性，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哪些是我们应该做和我们必须做的。所以呢又说回到胃肠肿瘤的这个早筛，就是胃肠镜的检查。虽然很多的朋友呢对于有痛无痛啊可能依然还很纠结，但是就像刚才徐医生说的，您有几个必要的条件，大家要充分的考虑到你的年龄是不是在40岁上下，有没有做过胃肠镜啊？另外，你有没有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些背景，比如说家族史啊，还有呢，有一些典型的症状等等，这些都是提醒您，你一定要必须的。要战胜自我的恐惧啊。但是这里我们也想问问徐医生，因为呢，我们知道，胃肠镜的检查呢，它早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检查手段了。它现在应该是一个从检查到治疗啊，可以说是一站式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了。那么在我们的医院，针对这种啊，从镜子下看到息肉，如果我们医生是可以评判的，对吗？刚才您说的那几种有风险的息肉，我们是所有息肉都切吗？还是说我们会根据判断，然后选择性的，然后进行相应的这种治疗呢？
5: 不是所有的息肉需要切的。
4: 嗯，
5: 如果确实需要切除的息肉的话，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就会跟患者本人如果做普通的这个胃肠镜检查，就会跟他去沟通。然后建议他切除。那么如果是做无痛的话，会跟家属去聊。那么有些息肉确实是需要切的，那么一些比较小的息肉不需要切的，我们也会直接跟他说，这个息肉您可以观察。比如说1到3年观察一次就可以了。有些息肉呢，可能5年观察一次也都可以。因为就是有些息肉它确实没有癌变的就潜在的风险，所以没必要去切，因为切息肉也是要花费用的，所以就是有些息肉我们该切的会跟家属或者是患者本人去进行一个良好的沟通，如果确实不需要切的，那么也就直接跟患者，但是会把他，比如说无痛的会把家属叫进来跟他沟通说，你这个息肉是有的，但是它是一个炎性息肉或者是一个增生性的息肉，是不需要进行干预的，但是您要知道这个事儿，你需要复查就可以了。
4: 其实这都是对我们患者高度负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啊它是早期的肿瘤啊，是早癌的话啊，我们是必然要切除的，对吗？那么在技术上，我们第三中心医院的胃肠肿瘤外科来讲，我们有没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呢？
5: 感谢主持人。这个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目前也在做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个保功能的手术啊。如果保功能的手术，对，如果说这个早癌分为这个叫 TEA 期和 TEB 期，那么 TEA 期的话，其实就是可以通过内镜下的一个保功能的叫 ESD 的这种手术方式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连腹腔镜都不用做，就是通过内镜就可以直接去，
4: 内镜就可以直接切除了，
5: 对，可以把黏膜下的一些组织或者黏膜一些组织进行一个直接的剥离啊，叫 ESD 的这么一个手术方式。如果就术前我们经过强化 CT 包括这个胃肠的冲击超声造影，确定它是一个 TEB 期的TEB 期的，就是它这个肿瘤病变已经侵到黏膜下层了，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另外一种手术方式，需要我们外科干预的，叫 PPG 的这种手术方式。那么它呢是腹腔镜下或者机器儿下的一个保功能的手术，那么只切除胃的中部，那么保留胃的上部以及幽门以及包括远端的胃窦， 那么这样的话，病人其实保留了这个幽门的话，相当于保留了其实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阀门。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病人会远期的这个并发症发生概率非常小，比如说一些轻度综合征呀，包括营养不良呀，包括这个胆囊结石的发生概率也会相应的下降啊。这个叫保功能的手术，这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
4: 这是您特别提到的是胃部的，对吗？
5: 胃部的，
4: 是针对胃部的，它取决于你这个息肉啊，或者不是，对不起，取决于这个肿瘤它的程度啊，侵袭的程度，
5: 对
4: 吗？
5: 一个是它的这个发展的一个程度，另外是它的
4: 位
5: 置。位
4: 置哦，跟位置也有关系。
5: 在胃的中部的早期胃癌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
4: 好的。大家如果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对于刚才我们的专家所提到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啊，您希望和我们的医生啊和我们的护理团队来进行交流的话，欢迎您随时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的医护团队，同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分别是主治医师徐静全以及护士长李静啊。我们的医护团队有医有护，大家就感觉特别的踏实。那如果您现在就打通电话的话呢，同样是胃肠肿瘤外科的主治医师李洋洋正在导播间，可以随时的为您答疑解惑。在直播间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呢，大家也在不断的提问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啊，我们的网友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主任您好，做肠镜是在门诊做吗？还用提前预约吗？”徐大夫，
5: 需要提前预约的，但是预约的时间很短，
4: 很短，
5: 一般两三天、三四天就可以预约得上，
4: 就可以约得上了。
5: 对，无痛的话会时间就会相对来说长一点，一般一周之内肯定是可以约上的。
4: 我问问咱们现在临床做无痛和就是正常的普通的这种胃肠镜的比例，现在是怎样的一个比例呢？
5: 目前
4: 打的更多一些，是不是无痛的啊？
5: 其实还是普通的更多一些，
4: 普通的更多一些。
5: 普通的，对对对对对，
4: 很多人还是可以承担这个。
5: 对对，其实他
4: 也没有想象这么那么可怕，
5: 对
4: 吧？
5: 对
4: 对，
5: 其实大家就过不了心理这一关。
4: 是，其实在这里我要特别再替我们的医护团队说一句啊，就是大家就做过胃肠镜的很多的朋友，其实可能就会啊，原来这么简单，就是有这种啊，就是一下子就松下来的感觉。其实它真的是取决于我们临床的医生和我们的这个护理人员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和手法，就是大家不要想象的说，哎呀，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但是呢，我们非常有经验的这些做胃肠镜的专业人员，他会让我们的患者在整个的体验度上会非常的舒适，是不是？
5: 是的，
4: 医生就是我们说。老百姓俗称说手法非常的好啊，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本身呢，三中心胃肠肿瘤外科我们的这个专门做胃肠镜的这些医生和护士们都是常年工作在一线啊，应该是接触这样的治疗实在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次了，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熟练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但是如果您依然有担心，可以拨打2353-0909 2353-0909的热线电话，可以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让我们的医生和护士长给您好好的说一下您的担心点怎么办。那如果做预约的话，是打电话呢还是到现场？这个预约是怎么来预约呢？
5: 到门诊预约就可以。
4: 哦，就要挂个门诊是吧？
5: 对，挂个门诊号去预约就可以。
4: 是挂我们胃肠肿瘤的外科的门诊，还是挂专门的
5: 胃肠肿瘤外科、胃肠外科、肛肠外科或者普通外科都可以预约、
4: 都可以预约，
5: 都可以预约，所以其实很方便，
4: 很方便。好，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来交流和互动啊。那么其实呢，我们还有的朋友呢，就是也担心说是这个，现在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可能能用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在早期发现肿瘤之后就早期的给它切除掉，但是呢一旦需要做这个腹腔镜的微创手术的话，我们说跟传统的开刀这种手术相比较，它的优势又在哪？也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介绍一下。
5: 好嘞。那个其实这个也是我在临床上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说这个开刀手术是不是切得会更干净，
4: 打开了。
5: 对，尤其是些就是一些老年的朋友，
4: 对，
5: 然后那个家里人要做手术的话，我们要做开刀的，所以开刀的我们觉得会更彻底更干净，然后这个大夫的手直接进去以后，感觉是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神经啊包括淋巴结会保留得更好或者清扫得更干净。其实不然，其实现在目前这个 咱们时代在发展嘛，
4: 嗯，
5: 相应的技术也在迭代的更新，
4: 嗯，
5: 那么腹腔镜的这种技术一定是比开刀技术在某一种程度上是比较好的，
4: 嗯，
5: 当然比如说一些肠梗阻的病人，
4: 嗯，
5: 或者一些老年的病人他心肺功能不太好的，嗯，那么适合去做开刀的手术，
4: 嗯，
5: 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些治疗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腹腔镜这种微创的技术去做一个相应的解决，
4: 嗯，
5: 那么微创技术它其实打眼儿是一般打3到5个眼儿，然后每个眼儿的话是0.5厘米到1.2厘米左右，那么病人因为咱原来做开刀手术大概得15公分到30公分左右啊，我们三十公分的俗称叫通天口，那么从这个剑突到耻骨联合那么大的一个腔口，
4: 好长的，对，嗯，
5: 对，比如说做一个肿瘤的一个根治术或者腹腔的巨大肿瘤这样的，嗯，这样的手术，其实病人确实是挺痛苦的，
4: 嗯
5: 啊，但是如果说有条件去，比如说一些手术，嗯，啊，比如说胃癌根治啊或者结肠癌根治结肠癌根治术，如果是没有根阻的情况下，
4: 嗯。
5: 或者本身瘤子不太大的情况下，那么做微创的手术，只需要打几个刚才说的这个小眼儿，
4: 小眼儿，对，
5: 就可以去解决，
4: 嗯，
5: 啊，就可以解决。然后病人的这个舒适度呀，包括的疼痛感呀，
4: 嗯，
5: 包括伤口的感染概率，都是明显的一个下降的。
4: 对对对，
5: 对对，
4: 嗯。
5: 还有另外就是这个，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开刀手术是不是会清扫的更干净？
4: 嗯，
5: 那么腹腔镜的话，它有它的优势，就会它会放大到。把这个腹腔里面的器官都进行放大，包括神经啊、血管啊，包括周围的淋巴结，包括淋巴管，都会进行一个相应的放大。
4: 嗯，
5: 那么放大之后呢，而且现在

0: 有 3D 幅像镜和 4K 的幅像镜，
1: 哦，
0: 更
1: 又
0: 加
1: 更
0: 的，
1: 进步了，
0: 对，更加的高清，更加的这 个，就让主刀大夫或者是我们参与这个手术的这个医助呀、二助呀，包括手术的室的护士、老师，那么都会更清晰的看到腹腔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器官以及病变。其实清扫淋巴结，包括保护周围的神经血管，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1: 就是其实大家想象的啊，在镜下看到的世界，远远比我们肉眼看到的可能会更大、更清晰，对吗？
0: 而且操作起来是更加的，就是精细。
1: 更加精细
0: 对，因为它的器械都是前端都是0.5厘米到0.8厘米左右，啊，所以它操作起来，包括一些细微的操作，咱手做不到的，它器械都可以做到。
1: 是，
0: 而就像目前，最新的一些机器人的手术，那
1: 我
0: 么。
1: 们都是在用机器人吗？是用达芬奇的机器人在做吗？
0: 不是所有的患者，这个都会跟患者，包括患者家属提前进行一个沟通，就是所有的利弊都会跟他沟通好，然后那个最终的这个选择权，还是在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手里边，就是我们要做到知情以及同意，
1: 腹腔镜和机器人还不太一样，是吧？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那么机器人的话，它有它更好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这个操作性会更强。
1: 更强。
0: 而且它是，就是主刀的主任会操作四个机械臂，然后相当于他左手来配合右手，那么自己配合自己，相对来说这个配合的程度会更高一些。
1: 好，对，
0: 对，另外它就是它的机械臂有一个除震颤的作用，就是
1: 哦，
0: 那么这腹腔镜的话，它有时候人的手它难免会有抖动嘛，那么传到这个腹腔镜器械里面，它就会有一个
1: 对，
0: 比较明显的抖动。但是这个机器人的机械臂的话，它是没有抖动的。
1: 哦。
0: 啊，另外它就是机器人的它这个前端，刚才提到的5到8毫米左右。那么腹腔镜的这个前端的话，它是直来直去的，它是不能旋转的。而机器人的前端的话，它是比人的手会更精密，它可以720度的进行旋转。啊，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贲门的手术或者食管的手术，或者是这个对于直肠的低位，尤其低位直肠的手术，那么这种位置比较低的，有这个骨盆结构的，或者有这个上面有这个骨性结构的这些手术的话，那么其实用这个机器人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它的操作性会更强。
1: 太好了！说实话，我们不希望所有的患者去体验这些高精尖的技术啊，我们肯定是希望您能在日常的早筛早诊的过程当中就把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因为您通过刚才徐医生的介绍，如果您一旦有相关的症状，或者说您符合相应的年龄就去做筛查的话，其实呢，您可以保证一个非常健健康康的一个身体和状态，以及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指标。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现了相关的肿瘤的话，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现在的治疗的手段和方式非常的多元多变，而且会针对不同的患者，我们会选用更适合患者的这样的一些治疗也好，手术也好，对。而且在这里呢，其实因为我多年前也采访过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相关的胃肠肿瘤的专家，包括我们胃肠肿瘤的这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在张自立主任的带领之下，我们这个团队很优秀。我就用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很多年前我们的这个医生团队在天津乃至全国的技能大赛，我们是不是有技能大赛？就是类似这种，比如说我们像机器人的操作呀，包括我们的这种手术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方面的比拼啊。我记得那时候自立主任也是带队，我们也在全国和天津多次获奖。也就是说，我们的技术在这里是杠杠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可以充分的信任我们的医生、我们的医院。当你有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和我们的医护团队要取得联系，寻求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啊！好，收音机前和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所有听众和网友，欢迎您进入到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在公屏上随时留言。如果您有胃肠方面的问题有各种治疗和护理方面的困惑，可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在视频直播间呢，有听众又提了问题了。他说想问一下，是在门诊做吗？刚才的胃肠镜，他的那个问题是在门诊做吗？
0: 在门诊做，
1: 做肠镜可以在门
0: 可
1: 诊
0: 以在
1: 做，
0: 门诊做，
1: 可
0: 没
1: 以
0: 问
1: 在
0: 题，
1: 门诊
0: 没
1: 做。
0: 问题的。
1: 好的，那么还有一位听众说，无痛胃镜用麻药之后是否会影响大脑的记忆力？
0: 这个不会的，
1: 这个不会的
0: 对对，
1: 啊，
0: 这个也
1: 对，
0: 有相关的研究是不会的。
1: 是，大家您想想，这个

0: 全球这么多人做完胃镜，如果都瞬间失忆了，这件事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儿。所以这些都不用您担心啊，这个它的麻药的这个剂量会非常的精准到您只是在做这个检查的那一下一瞬间啊，您睡去，然后做完检查就醒了。
1: 对，身体就很快有代谢了。
0: 有代谢了。好的，好，大家有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因为刚才呢说到了手术，接下来我们来问问护士长啊，这个手术呢，可能医生就是啊术前术中的这个啊关键的这一点，但其实可能和患者家属接触最多的，有可能是我们的护理团队，尤其呢是三中心的护理团队呢，又是如此之优秀和有名啊。我们的全程的无陪伴也是给患者和家属啊带来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有很多的这个百姓啊有一个观念，就说哎呦要做手术了啊，手术前我可得吃的棒棒的，吃的足足的，我得好好补一补，这样好像才有劲儿有体力去应对这个手术。我们说真正的术前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护士长？
2: 好的。老百姓的话就像您说的啊，我吃好了，可能有体力去承担手术。
0: 哎，对对对。
2: 但是并不是这样，你看像胃肠科的这些个病人的话，你肠道负担吃得更好，营养够足，然后肠道负担就会更重。
0: 对，
2: 对于手术中和术后的一个恢复还是产生很大的影响的。
0: 嗯。
2: 所以呢，就是我们一般在临床上建议，在术前的2到3天吃一些个好消化的呀，像流质啊、半流质啊，然后一些个软的面汤，对吧？好消化的咸饭，或者可以做一些个鸡蛋羹一类的东西，然后来补充我们的营养。在饮食的方面之外，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医生，然后来评估他的营养状况。可以给口服的一些个营养粉、营养制剂，然后来储备它的这个术前的一个身体功能。但是需要特殊注意的是嘛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比如说长期在家吃一些个降糖药，然后降逢高血压的药物，
0: 对对对，
2: 有的病人睡眠不好，我来在家经常吃舒兰定，就这种依赖性的药物。所以在术前的话，一定要通知我们，一定要跟你的主管医生沟通好，然后到底术前有没有影响手术或者能不能吃，因为你在吃流质或半流质的情况下，口入量是不够的，所以你在加上你那个降糖药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病人的低血糖的发生，这是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
0: 对对，其实呢就是说到这个术前的调整啊，既让自己吃的有营养，又能够补充这个足够的体力和自己的这种能量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个患者包括家属是很困惑的，不知道吃多少或者吃什么，这点就体现出三中心的优势了啊！因为我知道我们医院的整个的这个免陪照护和营养之间的这种结合是非常的紧密。我们所有的患者应该都有营养餐，对吗？
2: 对，
0: 就是术前
2: 包餐
0: 的，对，就是术前会专门知道他要做手术，会特别的给这个患者匹配最适合他的这个餐食，对吗？
2: 对，
0: 不会让你觉得吃少了吃多了，而是让你觉得吃的非常的精准。
2: 是，它是根据他的身体的整个的营养评估，然后来调配我们的营养饮食。
0: 我们真的会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量的匹配吗？
2: 是的，我们有专门的营养科医生。
0: 每天都会到病房看这个患者，明天要做手术了，身高体重啊，然后年龄啊，包括甚至性别，会跟他匹配相应的吃。
2: 对，每个人的个人处方。
0: 也许您旁边床的那个也是要做这个同样手术，吃两个鸡蛋，但我只需要吃一个，会有这种可能是吧？有可能，对。好，那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药的这种情况，术前的药物我们也会帮他来减量或者是调整，对吗？
2: 是需要调整的，
0: 是需要调整的。好的，所以这一下就给我们的患者家属解决了太多的问题，你自己是把控不了的，你也不懂，不知道该怎么弄，所以呢，我们的医护团队在这个时候就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另外还有呢，就是患者要进这个手术室了，家属呢就除了操心吃喝，能帮上什么忙吗？
2: 然后主要最多的家属需要做的就是一个心理支持，
0: 情绪价值。
2: 对，情绪价值。因为在我们医院免陪照护啊，包括一些个医护所有给出的他的术前的功能锻炼，包括术前的健康教育，都是能够在我们平时从早上起来病人一睁眼就可以带着他去做的。所以家属的话来的时候主要的一个心理支持，因为给病人大小手术搁到咱自己身上都会要紧张，
0: 对，
2: 他都会有一定的嘀咕，我是该不该做呀，做了怎么样啊，或者怎么着，因为家属也有一样的弊端，所以在我们的术前谈话中，包括医生和护理都会相应的做一定的解释，所以心理支持很重要。然后其他的呢，我们就会在临床中护士

0: 手术前后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啊，这个对医生来说呢，这些得是正向帮忙，不能帮倒忙。
1: 对吧？
0: 家属家属是最怕家属帮倒忙，是吧？
1: 是、
0: 紧张啊，或者是这个焦虑啊，是常见的，对吗？毕竟大家可能会觉得
1: 这也是难免的，
0: 难免的啊。不管是真正的开腹的这种手术，还是说做微创的手术，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头一遭啊。大家会觉得我这个，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会很害怕。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的专业的医护团队会给到大家不仅是心情精神方面的支持，更多的是实实在在的最科学和精准的照护。我们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听众又问到了啊，他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从饮食方面有没有预防不得肠息肉的？大家的想法非常朴素啊，这可能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吗？
1: 对，这个
0: 您能给说说吗？许大夫，
1: 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概率，就是说，比如说长期的吃一些这个辛辣油腻的，或者是现在因为外卖横行嘛，大家都是生活节奏比较快，所以大家都是那个上班时间也比较紧张，然后就老吃一些外卖啊什么的。那么这些可能这些不太健康的，有些不太健康的一些食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胃肠道息肉的一个发生。
0: 对，
1: 另外就是一些，比如说，减肥的一些患者，减重的一些患者，他有便秘嘛，反复的便秘，那么大便在胃肠道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也会刺激到肠道里面的一个息肉的一个发生。包括那个还有一些患者就是老吃一些这个，比如隔夜餐呀，或者冰箱里的食物呀，就是或者是吃饭前不注意手卫生啊，这些腹泻的一些患者，那么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个肠道息肉的发生。这些情况的话，如果大家都能避免得了，那么肠道息肉的发生概率就会明显的下降。
0: 是，
1: 但是有一类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有家族遗传史的，就是父母辈儿、爷爷奶奶辈儿或者自己的兄弟姐妹，那么有肠息肉的，那么自己的这种发生息肉的概率，这种情况是避免不了的，
0: 是，对对对，
1: 其他的情况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0: 包括甚至有些朋友说我非常的洁身自好，这生活很规律啊，注意饮食，注意这个平常的各种营养的搭配啊，包括膳食方面，但是也依然还有可能会长这个。
1: 对的，
0: 这个息肉有时候可能就是像我们脸上长个包，对吧？或者是长了白头发，它都可能有时候它就是很自然的这种规律性的，也没有办法刻意的去规避掉，是这样吗，大夫？
1: 对对，是尽量避免，
0: 尽量避免。
1: 但是它是多种因素导致的，
0: 对对对。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要定期的做这个筛查和检查？就是有些你会觉得我非常健康，我非常的好，生活也非常注意，我怎么还长这个得呢？但是呢，一定要配合相应的我们的医生的这种指导，做定期的筛查和检查。其实如果我们做了一次肠镜、胃肠镜的这种联合的筛查，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间隔一段时间，多长时间再做下一次？还是说永远可以不做了？
1: 一般是3到5年左右。
0: 3到5年左右。
1: 对，然后再做第二次。
0: 再做第二次。
1: 如果两次都没有的话，以后可以5年间隔一次。
0: 就拉长再
1: 对，
0: 所以大家呢，记住我们医生给到的这几个时间节点啊。还有我们在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听众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提问了，这位朋友说呢，结肠管状腺瘤，管状腺瘤0.5厘米，并伴有多发性小息肉，他想问问医生，癌变的可能性大吗？他切除后1年半。之后来复查有没有再长息肉的可能？以后多少年再复查一次？
1: 管状腺瘤它是有癌变的这种风险的，但是管状腺瘤相对来说癌变的风险比较低，因为咱腺瘤性息肉刚才提到了，但没有再细分它这些腺瘤性，其实还分为腺瘤息肉，就是刚才您说的管状性的腺瘤息肉，还有绒毛状的腺瘤息肉，还有管状绒毛状的腺瘤，就是混合型的腺瘤，
0: 混合型的，
1: 对，就是最容易癌变的是绒毛，对，绒毛状的腺瘤息肉，那么其次呢是混合型的腺瘤息肉，最后呢才是管状的这种腺瘤性的息肉。那么管状腺瘤息肉它是有一定的癌变风险的，刚才您提到的0.5厘米的切除了之后，定期复查就可以了，1到3年以后复查就可以。
0: 1到3年啊，好的，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已经解答清楚了。大家呢有问题还可以啊，又有一道问题来了。这位听众说，胃镜检查发现有皮 皮腺。

0: 轻度的异型增生，现在吃着药了。想问问您，像这种情况会癌变吗？幽门螺杆菌已经根除了。
1: 如果是有异型增生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癌变的风险的。
0: 哦
1: 那么建议您
0: 哦，
1: 半年到一年左右再复查胃镜。
0: 半年到一年
1: 半年
0: 左
1: 到
0: 右，
1: 一年，对。然后平时呢，就是饮食方面得特别注意。然后那个3个月左右还要再次查一下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有没有这个再被感染上？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反反复复，
1: 跟大家一会儿吃个饭呀，或者出去应酬一下，有可能就会被感染。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呢，也容易在这个胃腔内定植。如果像您这种有异型增生的，那么就是饮食方面，要特别的注意。
0: 好，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位听友啊，听友群三群的朋友啊，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交流。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现在呢全面开通。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的主治医师徐敬泉，以及我们的护士长李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导播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的是我们胃肠肿瘤外科的李洋洋医生，有问题。您可以随时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是萎缩性胃炎，可以喝点儿猴头菇粉吗？猴头菇粉，
1: 这个你要是喜欢喝可以喝，但是猴头菇粉对这个治疗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的。
0: 对，其实这个您喝它就是目的是什么，对吧？您
1: 对，
0: 对
1: 喜
0: 医
1: 欢
0: 生。
1: 喝的话可以的。
0: 对，您就说我们这个换着样吃点什么不同的，您就喝的。但是呢，对于萎缩性胃炎，其实是没有什么治疗效果的，
1: 没
0: 对
1: 有
0: 吗？
1: 的。
0: 好，这个很明确啊。好，那么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刚才呢，护士长已经提到了，我们术前术后其实还是有很多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的科学性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那我们有听众就说了，因为我们毕竟是做胃肠方面的这种手术，那做完之后是不是一直就不能吃东西？怎么来分阶段来进食呢？
2: 不会不会，我们
0: 该
2: 现
0: 吃
2: 在
0: 吃哈，
2: 不至于，我们现在最新的这种快速康复的理念嘛，然后就是一般术后回来当天，只要病人清醒了，没有恶心没有呕吐的情况下，就可以少量的进吃水，进水不到进食，早期的进水，然后排气排便之后可以进到流质，一进到流质，比如流质指什么？老百姓老说，我得喝点那稀饭呐，或者嘛，其实这个不叫流质。
0: 哦，这个哦，稀饭 不叫流
2: 对，
0: 质。
2: 我们所说的流质就是单纯的咱们的米汤，
0: 米汤
2: 对，熬了米汤或者是藕粉，就是
0: 藕
2: 这一
0: 粉，
2: 类的无渣性的食物叫纯流质这叫流质。然后流质的话吃
0: 面
2: 我
0: 汤行吗？不
2: 这
0: 行，
2: 面汤也属于半流质
0: 半流
2: 对
0: 质
2: 对，
0: 把面去掉，光喝汤行吗？
2: 尽量不要那样，因为它那种里头还有油脂性比较多，咱们还
0: 哦，这样。
2: 肠道还有个过渡，
0: 明白了，
2: 对，我们一般就是从流质、半流质，然后到软饭开始开始这么逐渐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0: 是，看看家，好多家属其实不明白这些啊，可能术后就赶快这个就开始给量了
2: 是不是
0: 啊，
2: 我们需要熬个汤啊，或
0: 对，
2: 者
0: 煲
2: 说
0: 个
2: 是，
0: 汤，
2: 然后要不就是这主任光给我喝汤不行啊，老经常问我们的主任汤，然后光给我喝这点稀，这不叫吃饭，其实这就叫饮食，
0: 这就叫 饮
2: 对
0: 食，
2: 对
0: 对，
2: 对。
0: 因为术后它需要一个
2: 肠
0: 重
2: 道
0: 建。
2: 恢
0: 对
2: 复
0: 吧，
2: 的过
0: 恢
2: 程，
0: 复的过程啊，我们的听众说了，这个谢谢主任的解答，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他是指的是刚才那位有胃镜发现皮腺轻度异型增生的这样的患者，饮食上有特别注意的提醒吗？
1: 就是，其实也刚才提到，就是辛辣油腻的食物，
0: 不要吃，
1: 对，然后隔夜菜呀，这些。对，然后你一些外卖呀，然后尽量是有条件的话，自己去做饭，做一些健康的饮食。然后就另外就是这些肉呀，这个油脂率比较高的一些食物，那么尽量也要少吃，就不要吃太多，荤素要搭配。对，这个其实就是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一个饮食习惯。
0: 好的，好，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和我们的李洋洋医生直接来进行咨询。那我们想问问护士长，家里先备一些像酸奶啊、蛋白粉啊、蜂蜜这些术后可以给患者用上吗？
2: 过渡到半流质以后，可以少量的吃一些，
0: 可以少量，
2: 慢慢，对，
0: 少量的吃。
2: 对，
0: 另外就是也提到了术后它可能会有一些伤口的养护的一些问题，像刚才徐医生说了，你如果是开腹的手术，那个得。

0: 得15公分是吗？
1: 啊，
0: 15公分好长，
1: 15到30，
0: 15到30，我的天哪！但是如果我们是小的那种微窗的话，就是1厘米左右的一个小块，
1: 0.5到1.2，
0: 1.2哦，
1: 厘米。
0: 对，所以这样的不同的这种伤口的护理上，我们有什么遵循的原则吗？或者这样？
2: 咱们现在就是开腹的手术极少了，
0: 极少了。
2: 对对对，我们的一般微创手术居多，减少病人的痛苦嘛，然后术后恢复要快一些。总体的原则就是在伤口拆线之后，咱们就可以居家回家了，回家去养护了。然后回家养护的过程中呢，早期的话还是建议他去打腹带啊，腹带呀，减少病人在活动的过程中增加腹压呀，对伤口可能会引发一个疼痛啊什么的。啊，早期不要洗澡。啊，就不要洗澡，因为伤口没有完全恢复，那个结痂没有脱落，它有可能在洗澡的过程中，一些沐浴露啊或者一些水啊，对伤口造成污染，后期有可能会造成伤口的感染，因为伤口感染再入院，那就得不偿失了，就是
0: 我们想问问，正好今天护士长在这，机会难得，咱们科室在术后的整体护理上有没有一些咱们自己的特色的做法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我们就是还是遵循吧，遵循所有的这个各个快速会康复的一个理念。一般你看我们在术后恢复。回来第一天，在病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我们就鼓励病人摇起个半卧位，啊，保证他的一个呼吸的通畅，以及保证腹部的各种引流的通畅，以及减少这个因为平躺这个腹部张力过大造成的疼痛。然后呢，再有就是关注一些个所有病人当日的睡眠状况。因为术后保证病人的睡眠，对于他伤口包括一些整体机能的恢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再按照各个的这种不同的时间窗啊，给病人做饮食的指导，术后的康复，包括指导病人的咳嗽，咱们术前说的做那些储备的这种准备，术后也会继续延续到术后。有伤口的情况下，在病人突然间的咳嗽呀或者翻身的过程中，护士就会拿手给他按压住伤口，减少一定的震动，就病人的痛感就没有那么强了，他就能够进行有效的咳嗽，减少术后的这个肺部张肺炎的一个发生。再有就是什么呢？再有早期只要轻的情况下，比如让病人早期的活动，然后全腿，然后翻身，做一些个踝蹦运动，这样的话减少在卧床期间的一个神经脉血栓的造成。然后后续就逐渐看到胃肠功能的恢复，保证病人的饮食，然后逐渐一步一步指导病人和家属，然后过渡。
0: 哎呀，有护士长带队的我们的护理团队来为我们的患者啊做这个非常贴心的关照和服务啊，也会让我们的家属省了不少的心啊，真的是非常省心的啊。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愿意上三中心住院，可能有这个原因啊，因为真的你自己现在家里要真的是这个工作啊压力大的这种家庭，如果再有个病人患者需要照顾的话，那其实整个家就停摆了。所以呢，有专业的照护呢，在这里会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术后的这些护理对于这个伤口不光是伤口的这种调整，对于整个就是我们的患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恢复，也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对吗？
1: 对的，因为其实这个我们做手术有一个叫微手术期的管理。
0: 对，
1: 那么微手术期的不光是就是我们就是作为大夫来讲的医生这个做手术这个环节，其实术前术后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哪个环节出现问题的话，其实对整个病人恢复过程都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医护之间就是一家人。
0: 对，非常的团结和协作啊。
1: 对对对。
0: 甚至可能护士长的这个命令会更严格一些，对吗？啊，要求一定要做到啊！不仅是我们总说遵医嘱啊，但是现在我们觉得这个也应该遵护士长的这个指令，因为。在整个的照护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纰漏，有可能就会引发后续的很多的大问题了啊。哎，那么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哎，我们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赶快问啊，他就是提到了一个造口的问题。造口是什么？这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要对造口这个特别的关注一下？
2: 造口的话是由于咱们这个疾病肠梗阻的原因，然后需要做一个人工的造口，在腹壁上。
0: 腹壁上，
2: 对，把这个肠道提溜出来，说白了，然后做一个人工造成的一个肛门，就是说大便包括一些个排泄物会从这里出来，就不通过咱们的正常的肛门了。
0: 它这个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
2: 得看病变的原因然后要是位置特别低，对吧？然后没有那种缓大的这个需求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做永久的。但是现在我们临时的比较多，
0: 比较多，
2: 对对对，临时比较多，
0: 所以
2: 永久的很少了。
0: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

0: 怎么来处理和怎么来操作的问题了。因为多数的患者本身他做完手术也很痛苦，家属可能也会手足无措。那我们一般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处理造口的时候，我们都注意些什么？怎么做？
1: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造口了，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说几乎是第一次见。
0: 对，
1: 好多好多病人的家属，包括家属都是很茫然。
0: 是的，
1: 就即便这手术做完了，造口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也是不感冒。
0: 对
1: 对，所以我们的造口的话，一般就是居家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在医院里头，我们在术后。第二天、第三天、第几天，我们会有我们的国际造口师、造口治疗师，然后到临床。我们有专门的造口治疗师到临床，从术前开始做评估、做定位，就是定完位之后，能够方便他术后回家去自己去维护的一个位置，然后跟医生不影响手术情况做好沟通。然后术后在第二天、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分别从每个时间段、每个时间节点，然后给病人做相应的，比如说造口的观察、造口的维护、病人的家属的指导，保证家属在出院之前能够会更换。这是这样的。然后呢，在出院之后并不是没人管了，我们有造口门诊。
0: 专门的造口门诊。
1: 对，我们的造口门诊，我们造口门诊也是我们的国际造口治疗师在那坐诊。坐诊的情况下，我们在住院期间和出院的门诊都会有相应的沟通。这个病人出院之后就转接到门诊了。然后在门诊之后一周啊两周啊就会来到门诊再去复诊，或者再进行一些相应的指导。这几乎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了，
0: 全程的管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大家不要紧张无措啊。其实呢，本身可能会觉得有造口的这个过程就是很影响生活质量了，大家可能在情绪心情上不太好接受，但是还是保命重要嘛，我们还是生命是第一的。那为了保证我们的生命的安全呢，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包括后续的这种护理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出院之前会一系列的把患者和家属全部交会。
1: 对。
0: 出院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去造口的门诊。
1: 对，
0: 专门的造口门诊。
1: 对，然后因为我们住院的病人出院的时候已经归到了我们的造口库。然后我们造口专门的门诊造口护士就会接回来，然后出院多少天就会给他打电话，然后让他第一次来，然后做造口的评估，然后包括你回居家的这些更换的流程会不会一些处理一些造口并发症。
0: 造口也会带来了一些一系列的并发症是吧？
1: 是。
2: 对，
0: 所以呢大家呢不用慌，不用紧张，任何的问题我们按照医生护士给到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们其实呢都会有人来在关键的时候呢给您来做这种精准科学的指导，对吗？好，我们有听众又在直播间当中互动了啊。这位朋友说，女性51岁，有幽门螺杆菌，标准值是50，她呢是结果是64，她想问问这算是感染了吗？没有明显的不适，需要做第一次的胃镜吗？我先替她回答了，51应该做吧。胃镜你不管是
2: 阳性的，就还是要建议做一次的，
0: 要做的。但是她想问那个是不是感染了呢？
2: 它
0: 64
2: 高于正常值，只要是阳性的
0: 就算感染，
2: 算是感染。
0: 那是肯定的。
2: 而且年龄也到了，
0: 51岁，您还没做过胃镜，这可不行了。所以呢，又加上您已经就是算是感染了，因为幽门螺杆菌还是胃癌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诱发的因素，
2: 对
0: 吗？
2: 高
0: 危
2: 因素，
0: 对。所以呢，这位朋友您不要犹豫了啊，今天的节目您听着了。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喝消炎药不舒服，能继续喝吗？
2: 因为咱那个如果出菌的话，一般是3联或者4联。
0: 对，
2: 那么4联的话或者3联，其实都有一个抗生素的一个使用。如果说你确实耐受不了这个您目前服用的抗生素的话，咱可以调整药物的。
0: 可以调整药物。
2: 可以调整药物。对，现在有一些强力的一些抑酸药可以去。就是去相应的进行一个调整。而且还有好多的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咱可以就是比如说你这一类的药不行的话，咱可以换下一类的药。可以调整。
0: 这个好啊。所以呢您不用担心啊，看来您对这个药呢是确实不太适应，
2: 可能不太耐受。
0: 对对，不耐受。但是并不绝望，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啊，可以帮到大家啊。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非常的这个丰富，而且是非常的实用有效，也希望呢能够帮到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听众和网友啊。我们在接受医生护士的这样整体的科普过程之后呢，我们其实不光是长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意识。还是呢回到我们节目最开始，您有任何的临床的不适的症状，不要觉得拉个肚子啊或者是疼几天皱巴几天

0: 啊，这是个小问题，看一看自己的年龄，看看自己有没有高危风险，啊，看一看呢自己这种发作的这个程度是不是非常的频繁，提示您该做的检查一定不能漏掉啊，胃肠镜可以说是保命的检查啊，一定要做。非常感谢我们的护士长，也谢谢徐医生。那今天的节目呢，接近了尾声，再次感谢我们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的医护团队，以及在导播间一直为大家服务的李洋洋医生。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徐医生，您的门诊再说一下。
1: 我的门诊是周五的下午，还有那个周六的上午临时调整的门诊。我看咱
0: 啊。
1: 们那个是说的周，我是周六的上午。
0: 周六的上午，好的，有问题呢可以直接到门诊找我们的医生，找我们的护士。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2: 运动有底气，健康有方向，直面运动损伤，探寻慢病康养。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每周二推出系列专题《运动有依靠》，以专业声音抚慰身心，让生命律动蓬勃昂扬。
3: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信封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它就停下，只谢烟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美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4: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4: 嗯、
3: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时至中原念千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6: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它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7: 我想起来呀、啊，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8: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9: 那个相识案呢、啊，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纸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8: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10: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公路。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建圆。
11: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8: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2: 我是老天津人呢、啊，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8: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说到小道地儿鹤兴村了，这一带啊，原住民老住户他的基数其实并不大，因为它范围不大嘛，对吧？住户也，它不像西头啊，是吧？老城里啊，这都是一大区片儿。你别看这个，这话题一抛出来啊，反倒特别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回忆。参与聊几句的人还不少。今儿呢，有一位算中年听友吧，韩军韩先生，明信片收藏专家，他呢也是鹤兴村土生土长。
13: 最近咱们节目热议鹤兴村，我作为一个鹤兴村的子弟，也说两句。老先生们都主要说的是60年代甚至60年代以前的鹤兴村，我也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吧，说说七

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和应村，我是在和应村出生、长大，一直到上大学，然后是90年代和应村平房改造以后，才真正离开和应村。和应村的四至呢，它的南面是蛇口道，就是外面是新中里，比较明确的这个南面；西面呢是气象台路，外面是医学院。关于医学院呢，有个小小回忆，就是那个前面老先生讲的那个，在医学院那个院里面，那个东南角有个大坑，这个我有印象。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和同学那个去医学院玩，那阵儿医学院也是不对外开放，它有一段围墙，有一个小豁口，就是你得爬上去跳过去。我们和同学一块儿那个就跳过去到医学院里玩，里面看到的什么呢？在那个医学院那个实验室，我们看到那个放在那个瓶子里面那个泡着的那个人体标本，大坑呢里面零散的这就是人体的标本，也有扔里的。就我们遇到的是什么呢？它有一根绳子吊在岸边，我有个同学就那个去蹬那个绳子，没想到啊，就一蹬出来一个那个人的那个胳膊，把我们吓得够呛，赶快就跑了。东面呢是界限是西康路，包括那个吴家窑二号路。吴家窑二号路呢，以前叫沙市西道，外面呢就是中天电机厂，也就是电话设备厂。我理解北面和应村的北面的界限是宜昌道，因为我小时候啊，宜昌道以北主要是一个大厂，一个大的工厂，包括一个大的宿舍大院。至于宜昌道以北是不是属于那个和应村，这个也请大伙儿给说说。宜昌道的房子呢，绝大多数都不是国家统一盖的，应该就是从那个民国是有这个和应村开始，历史形成的各家自己盖自己的。这个房子绝大多数是私产房。南北向最主要的有一条大街，就是和应村最大的大街，就是和应村大街。这条大街是与气象台路平行的，不远。然后南面是到现在蛇口道，北面呢一直到那个就我刚才说那个大厂的围墙。围墙底下有一溜小道，非常短，就是通到那个气象台路，所以这和应村大街是不到那个营口道的。此外呢，在和那个南北向呢，还有几条平行的胡同，比较大的胡同就包括新万庆里和宜昌南里三条。我就住在那个宜昌南里三条，宜昌道和蛇口道之间就是东西向的胡同。和兴村，我印象里就大的，至少大的胡同就一条。和兴村小学就在这个东西向这个胡同上。这条胡同的大的脉络现在还在。和兴村呢，基本上都是平房，有大杂院，也有独门独院。我们家就在新兴南里三条，后来呢又改称那个宜昌南里。我们家是一个独门独院，听我们家自己老人讲，早先我们家这个是一个大院子。长方形的大院子，进院门以后左右各三间，后来卖了三间，等于把这个院子也一分为二。60年代还是50年代，就是防那个苏联时候挖那个防空洞，我们家这个院里也有防空洞。这个防空洞从我们家院里钻进去，能那个从邻居那个院里出来。后来呢，就是那个家里就用这个储存大白菜啊什么的，再后来就填死了。90年代平房改造的时候。就是原来是私产房，他给的那个楼房也是私产。虽然呢，这个和应村这块住的呢，大部分都是那个普通人家，那个当时我们也自嘲，也是贫民窟啊什么的。但是这块地呢，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那住在那人来说，自己觉得这块地也算一块小宝地。为什么呢？一个我就是地势高，我印象里啊，就我小时候70年代，只要下雨，至少我们家这块从来没淹过。但是你一出去，到了沙市道，到了气象台路，都得淌水。另外一个呢，就是地震的时候，这个我们离和应村不远，那个贵阳路房子几乎都塌了。但是呢，听大人说和那个和应村不在地震带上，虽然那个和应村也不是楼房，也不是太好的房子，但是和应村地震的时候没听说有房子倒了，也没听说过砸死人的。关于那个，我也说说那个和兴村小学。我就是和兴村小学毕业的，我们家离和兴村小学那个就是特别近。现在在那个原位置还是小学，
就是西

0: 八路小学万庆里分校，这个和平村小学呢是解放后建的。我记得一年级的班主任是马老师，我那个二三年级的教语文的是刘清娟老师，四五年级教那个数学的班主任是那个王丽华老师。还记得那个当年有个音乐老师，又能弹钢琴又能拉手风琴。医务室呢是一个白发苍苍的非常胖胖的女老师。另外呢，我再说说小稻地儿。小稻地儿呢，在七八十年代我也见过。我见过小稻地儿，应该是当时仅剩的两小块小稻地儿。它的位置就是在现在同安道最东面这个两侧，一块呢是后来建成了新影院，在同安道的另一侧呢，是后来盖了好几层的那个锦华百货商场和一个副食商场。这个楼应该都在，现在还在。新兴影院现在是和平文化宫嘛。另外呢，我还有两个疑问吧。一个呢是我以前啊在网上看过一个信息，就是说80年代西康路市政机械队在整修厂区的道路的时候，挖出来过那个和兴村的界碑，当时文物单位也认定了那个其那个文物价值，还发证书啊什么的。后来呢就把这个碑啊运到了当年的在二宫的历史博物馆那个大院里，当时有个碑林嘛，我就想问问有没有老先生们知道这个碑现在在哪儿。另外一个，这个碑文那个当时我在网上看那个信息说当时的碑文非常模糊，那个没认出来，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认出来的。因为这个就却一直说和英村的界限嘛，他这个界碑应该那个是不是有什么信息。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个，我刚才说的，就是和兴村那个气象台路以北靠西头，宜昌道以北，靠近那个气象台路那块那个工厂是什么工厂？也请那个各位老先生们有说的不对的，给我批评指正。
1: 可能这一片地啊，当年算比较偏僻啊，所以呢。他没在当时外国人采集明信片风光的这个范围内，所以说韩先生虽然自己收藏了上万张老天津的这个明信片啊，肯定是没有和兴村的影像了，是吧？要有他就说了，但是这里的影像呢，他都存在自己这个脑海中了，啊，当然他说的是他能赶上的啊，就是70年代以后的事儿。更早他没赶上，不过90多岁的老人家还可以聊。和兴村小稻地儿，你别看离得近挨着，但是好像还不是一码事。就是小稻地儿这片地，它不属于啊和兴村，啊归谁呢？后来上周嘛，咱们大伙儿不是找这个线索，哎，据说是属于和平之路大队的。进一步，大伙儿又聊到这个长青公社下头的。和平之路大队农业社，据说这个和平之路大队是富得流油啊，啊，人家那个社员肯定也是生活很富足的。哎，今儿啊，来自西楼的杨连兴先生印证了这一点。还别说，人家和平之路大队就是他们西楼农业社的社员家庭，那早早就已经成了万元户喽。
2: 这个我想说，第一个说嘛，说这个关于和平之路大队的这个由来啊和人员构成啊，和平之路归属长青公社，这点是肯定的。因为我在我小时候印象当中啊，在这个就咱现在文明里那块，过去有一个叫红旗里，有一块那个宿舍，那个方圆左右，听我父亲讲的，就在。应该是这个和平之路大队的，这个肯定跟和平区应该是没嘛关系，因为他这个地比较分散，包括我们大队，在我小时候分析的这个看到的地也是比较分散的。像我们家住的小河院西楼，小河院那个现在的这个西楼桥的那个加油站那个后身那一块，我小时候看见那就有地，我父母在那干活，我跟着一块玩过。但是大片地方，都是咱河西区的，所以根据这个情况说啊，和平之路大队的人员构成啊，我也倾向于由咱们本地人组成的， 解围嘛，

这个各个答对的情况啊，是必须有天津市的正式的户口的人才能参加，才能入，我们叫入社吧，农业社叫入社吧，所以说，一个是本地人，再一个得有咱天津市的正式户口组成的。昌庆公社现在改成昌庆集团了，各个答对的这个地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咱河西区的行政区划内。但就是说，我现在分析就有个奇怪现象，因为昌庆公社为嘛归南郊代管的这点信息啊，我也是从部队复员以后啊，在这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啊，才知道的。昌庆公社这个性质属于什么性质啊？就是集体所有制，让南郊区托管呢？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咱们市内六区应该是没有过去啊，最早应该没有农村的专门的管理部门。但是四个郊区，过去咱东西南北郊这四个郊区应该有专门的管理部门。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把它托管的这个让南郊区代管，可能有一定当时的历史客观因素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现在就说我就说一下这个各个大队的人员构成吧。就是前面不提到了这个和平指路嘛，有的听友说是有是外地人加入的什么什么，我个人看法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啊，就是说昌庆的各个大队，据我所知道的，各个大队的那个农业社的社员都是居住在原居住地的居民，而且有正式咱们天津户口的这个人组成的。比如说我们西楼大队就是有前西楼、后西楼，就是杨十三先生他们住那块儿，和我们这个西楼桥两侧，这个广东路两侧正式的城市居民组成的。第二个我说什么呢？就是说各个大队的社员的生活情况，也前一段杨十三先生这个还有好多听友说，这个和平指路呀，这个农业社社员的那个富都刘幺，这个情况不假。这确实不假，我特别佩服人杨十三大哥，知道的多，懂得多。这个我在家里，我们的亲属们也说，哎，这杨十三大哥是真好，他知道的多，懂得也多，说话语言组织能力啊，什么表达特别的好，我特别佩服他。这个和平指路这富的刘幺幺啊，这点都是听我父亲说的，因为我父亲在大队里担任的一定职务，是个副大队长，所以接触面可能多一点儿。所以昌庆的十几个大队啊，比较富裕的拔尖儿的，就是和平指路和灰度。为嘛这样说呢？他们的工分的分值啊比较高，而且呢，就是我们西楼啊跟东楼啊都属于中上等吧，中上等吧。但是呢，总的来说，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农业社社员生活的水准确实普遍高于咱们普通市民。结合我们的大队和家里情况，我想说说这个社员的身份地位啊，让大伙了解一下也好。这个社员和咱们这个咱们居民，有四个身份，一样和不一样。第一个，就是社员和普通的市民户口本是一样的，吃的是商品粮，但是不一样是嘛呢？我们的户口本这个印刷的格那个表格是黑色的，咱们其他的城市、城镇、城市居民他的户口本啊，表格那条啊格式是红色的，虽然上边都标着非农业户，但是它两个不一样，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第二个一样呢，就是上下班时间一样，早晨上8点，下5点。不一样的话呢，他干的是农活，田山的或者什么，我看有种的玉米啊、高粱啊，和平指路种水稻。但是我们打的主要是黄瓜、辣椒、西红柿，什么芹菜啊，什么茴香啊等等，这是我小时候下地玩的时候，跟着玩的时候看过的，干的是农活。第三个一样不一样呢，就是子女上下学一样可以进公办或民办的学校，但是不一样在哪儿了呢？不管你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国家是不管分配的。一般的情况，毕业完以后都入农业社了。
除非你

0: 上大学，或者像我一样，我当兵走了，参军走了，回来以后国家给分配，就脱离了农业社了。所以呢，各个农业社的这个社员的子女，在从64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子女没有一个上山下乡的，就是你毕业完以后就进那个农业社。如果是那个咱那个女方跟我们社员结婚了，前提是得有正式户口啊，有正式迁进户口。结婚了没工作怎么办？结完婚以后直接可以入社，就直系亲属找到孙辈那块儿也可以入社。第四个一样不一样的呀，就是他农业社的社员跟咱们工人一样按月拿工资，不一样的是嘛呢？他是按份儿计值，月月能开工资，剩余的到年底了，按的市值乘以你的全年的总工分给你一除，我们叫分红，类似现在的就是，企业高管的年薪制一样的，你平常给你发了工资了，到年底分红一算分值，多退少补是吧？就给你补齐了，叫分年底要分红，所以就像咱们话友听人们说的，这个农业社的社员是比较富裕的。再举个例子，拿我们家说，我父母当时啊是第一批的咱们社员吧，从解放前以为就从事这个菜农工作，都在农业社。我父亲呢，他是副大队长兼的一个小队长。我小时候感觉呢，在那个50年代到70年代六七十年代吧，这个喜楼大队实行的什么呢？我印象中是半个月一发工资。我记得特清楚啊，每逢5号、20号就发工资。我记得我父亲那阵半个月发50多块，我母亲是35块钱左右。那合起来呢，就每个月我父亲就2次发薪嘛。我父亲每个月能拿100块左右，我母亲呢应该是70多块。到年底呢，按照一份乘多少。算你全年的总收入，好比你一年拿，假如说拿300份，一份好比值2毛钱，一乘就是你全年的这个全年的收入。分红算出来以后，再减去你这个工资，你一年假如说拿了200块钱，你年底赚了1000块钱，那我就年底给你800分红。是这意思，为嘛说和平指路跟灰度，他那个是生活这个社员比较富裕呢？我听我父亲念叨过，因为这个和平指路大队和这个灰度大队啊，他的分值比较高，一分拿到3毛1到3毛5左右，他在这个区间。我们大队呢，基本在2毛8一份到3毛1份。这个到文革前的前几年，我那十岁十来岁多吧，每年我母亲都领着我上大队部去洗楼后街那大队部里，年底领钱去。农村叫分红，一般的那个年代啊，年底能到分到2000多块钱左右的分红，最高我印象最高分到4、5千，那个年代就算不确实是不错的吧。另外呢，我们大队的和这个洗楼大队。还有一个福利，就是每一个社员一天一张早票，早票是龙泉澡堂子的，就现在等法对过那个鸭子楼，过去是叫龙泉澡堂子，土车那儿的，可以理发，可以洗澡，所以到时候我拿着一沓那个洗澡票，领我6、7个同学洗澡去。所以说这个农业社的社员的生活水平啊，确实高于那个这个咱普通市民。别的别说，就我上学，我6、7届的，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骑着那个自行车，我记得特清楚，上海荣九牌270块钱买一辆自行车，我母亲每个月发完薪就给我5块钱，一个月10块钱的吃早点呐，看看电影啊，这是买个什么东西吧，确实是比较富裕。改革开放了那阵儿提倡万元户，实际上没改革开放之前，别的大队我不知道啊。就我们大队农业社的社员，个个早已经是万元户了，哎呀，又给房子，一户给一间房，就现在可能能到南段那个村子里吧，靠近那个友谊路这边， 村子里过去是给的平房，一户给了一间房，同时呢，就煤气灶特别紧张的时候，那个官式的煤气灶，工厂占地以后，一家给一套煤气灶，所以也不少福利。我的亲戚，就是截止到80年代左右，因为家里都没有人在农业社了。后期呢，农业社的也逐渐就不说名存实亡了吧，也就是没嘛活干，没地了，你种嘛菜呢？因为现在就说知道这些情况的这个人，第一代我父亲那辈儿50年代这个入社的人，要活的话都，我父亲想要活的这正好今年120岁，1906年生。我们这一代的将近往80上奔了，我们底下那第三代的最小的也就66往上了，但第四代就是80年代呢，就是说没有入社的一说了。所以对这个农业社的了解情况，后边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了。我这么说吧，就是昌庆公社这个集团的各个大队，就是完成了历史使命了。是哈哈，我就说那么多，有说的不对、片面的地方，请我们指正吧。
1: 杨连星杨先生哈，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能在节目当中跟杨世山先生呼应上，来自西楼的老听友啊，很难得，很乐得听见杨连星先生。那有机会再接着聊聊咱们这个西楼的故人旧事啊，故掌难鸣啊，一位杨先生不行，得怎么得来两位杨先生啊？呵呵，这算行了。你勾我连，兴许能有更多老掌故啊！杨先生说，这个长青公社它的这个演变上，尤其是几个大队农业社的情况，既有自己亲见亲历，也有听老父亲曾经念叨过的，这算亲闻。就像他最后说的，第一代社员基本上不在了，他们这算第二代啊，能把这些细情讲出来、记下来，也很珍贵啊。确实是有很多咱们外人不太详细掌握的事儿。你比如说，他们这个家庭条件，大伙儿听着眼馋了哈。这个时间点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呢，那时候已经万元户了，好，太阔了。初中生您算吧，一个月零花钱10块钱呢，200多买辆是凤凰是永久啊，没事儿招呼同学们一块洗个温泉，这家伙这。相当于现在的富二代了，这劲头哈。我们这天天就是推荐美食好物的哈。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我想一定是丰富您的生活了，啊。比如说从河兴村土生土长的这位88岁高龄的王仁勇老先生，
2: 我就是57年开始，19岁上班，是在运输公司修理厂，退休28年了吧。工资也拿的可以吧，够吃的，够吃的就是不够花的。你要是买点东西，买点海参么的，我就没那麻子了，口袋里没那麻子。
3: 我就38年出生在河兴村的。
2: 我要是说说，我从哪儿说呢？河兴村呢，怎么建的村呢？就是闹大水以后，39年开始建的河兴村。原来河兴村没有。后来以后一闹大水呢，都是逃荒。39年闹大水逃荒，逃到那会儿，
3: 我父亲就是17岁从青县来到天津，在这个河兴村这块扎脚，由过去的窝铺一点点的自己拿那个碎砖头一点一点点垒，成了这个房子了。先说说这个河兴村的轮廓吧，从那个营口道跟西岗路，从那进口。上那个西边走，是一个光荣里，光荣里大街，那是最宽的一条街了。两边呢都是商户，有那个张信大车店，再往里边走，康家大车店。张信大车店呢就趁10几辆大车，康家的大车店呢趁30辆。再往前面走呢就是3527工厂，再往前面走呢就是那个银行宿舍了。再往前面走，不到维京路，那是天津机械厂宿舍，那儿还有一条叫那南埠房大街，那儿就有一个 比较富的就是赵家大粪厂，我们家在共和里三条五号住，共和里一条呢有一个马家大车店，他是趁两三辆大车。我们家共和里三条呢，南头呢是我们岳父在那住，自己趁一辆大车，鞭子一摇，钱就来了，生活上挺富裕的。然后我们这个共和里三条呢，还有这个做椅子的、扎地毯的、馒头房，最困难的就是哪儿呢？天德西里那边都是蹬三轮的。解放初期呢，还有一个白鹅卖椅子的在那边住，都是自己搭的小卧铺，其他的呢，或者是瓦匠。我父亲就是瓦工，我父亲后来瓦工刚解放的时候没工作，就开始蹬三轮，找那个邻居借点钱，完了借点钱吃饭，蹬三轮蹬着钱来再还人家，就那么样过的日子。后来以后呢，成立了建筑公司，我父亲呢到建筑公司以后盖的网线厂，盖完了网线厂宿舍，完了就成立了中国建筑公司。我父亲就到了中国建筑公司，那时候开始不叫中国建筑公司，叫华北建筑公司。那时候我父亲就开始有了正式的工作了。华北建筑公司就盖完了网线厂以后去北京了，到北京就那个参加建筑十大建筑，我父亲就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跟李日欢他们一块儿盖那个人民大会堂。现在的这个医科大学跟天津电台，一直到那个医科大学眼科医院那条马路界面就是和英村，那边呢就是南湖坊，就那么点地界就叫和英村。现在的这个新兴派出所啊，就是老派出所，就是解放以后的派出所，在那没动，始终就没动。解放前的派出所呢，在共和里一条口那儿是国民党时期的派出所，现在都变成了楼房了。和平法院最早原来是一个大公共厕所，这不有个大念吗？过去大念呢，北边呢在海关寺那头，现在就金海马那哈，那是大念的头。界面呢，界面在铜楼，铜楼就十四路车站，那不有一个河吗？河的界边就顶那头了，就捋着西岗路西面。原来西岗路挺窄的，这个大念呢就捋着这个西岗路，一直北边到海关寺，南边到那边。不高的大念，有那一米多高啊。原来那个大念呢也叫电网外，大念上边也有那个电子网，日本设立的电子网，电网外的人呢不能随便上那个电网里边来。我们那住的那地方呢，那时候不算天市，后来五几年划为五区，五区后来改和平区，盖了好多这个工厂啊，捋着那个西岗路啊，有那个中电电器厂啊，有那个冷片厂啊，什么的，一溜一直到铜楼。现在的二十一中天市规划局那一溜都是那过去的大念。以前那个海关寺那儿呢，那头那儿有一个厕所，厕所那儿那头呢，就每天你要是需要招工需要干活去，他那有专门的有人在那儿，谁给我干活去一块钱。我五六年在这上中学，在十一中上中学的时候，在那儿招了一次工，放暑假一天一块钱，就那干了么一年，是吧？电台原来那儿都是大坑，抽坑对过那个抽江的河，到那个春天的时候，好多那个扔的那小孩死的那个，有的那个就是市里边那个木南道大里道那个小姐们私生子，有时包裹了以后扔那儿。我们那儿那个门口不都是穷人吗？蹬三轮的家里没孩子，没孩子就那捡上一个抱回来养着，有的那个。五八年以后就开始把那个大念呢都给那个弄平了，也没都平，分的就那一点高地点。我们那小时候晚上呢，我们在那凉快啊，看晚上有那个摔跤的，还有那个他们的大车赶大车的回来，在那儿遛马，马打滚，我们在那看着马，还有那个换马蹄的，修马蹄换那个掌，冬天 那个医科大学跟那个电。

0: 硬，回来转天就能都去就玩，想起来那阵儿了，哎呦，真是。所以说我在那个38年出生，50年才能上学，因为嘛以前的上学上不起啊。57年在那个11中初中毕业，后来11中啊，58年59年改成了天津师范大学南院，我们的学校后来归到这个实验中学了。我们的学校就出了一个名人，就是一附院的名誉院长石建民同学。
1: 王仁勇老先生38年生人，不过他可能应该不是生在河兴村吧，应该是自己1-2岁的时候随着父亲到河兴村这片土地上，闹大水39年嘛，对吧，哎，逃难过来的，从青县到天津卫，从搭窝铺开始啊，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日子越过越好。老父亲呢有瓦匠的手艺，日后还成了入京建设人民大会堂的一员工匠。你看河兴村还有一位名人，没想到是咱们这个当代的医学家石学敏。虽然小道地儿离得很近，可不是河兴村的地，之前咱听了哈，那是和平之路大队的地，更早呢应该是日本人开的道地，哎，日后归这个和平之路大队了。和平之路大队呢隶属于长庆公社。昨天听西楼的杨连兴先生详细的讲他了解的这个长庆公社的点滴，那么今儿呢杨先生又来电话再补充两点。
2: 关于长庆公社各大队情况，我想啊补充两点。第一点是嘛呢，各大队的人员入社的一个条件，它是有条件的。首先说是吧，前面节目说了有天津的正式户口，但是呢必须是解放前从事菜农生产的一些人员，一般市民是进不去的。就我们大队情况看吧，就是这是社员都是带着土地入社的。我们过去都这块都李善人的地嘛，祖宗的国有以后呢分给农民了，所以大队的成立的时候就是自然就是社员，一般的普通居民咱市民是进不去的。第二点先不说呢，就是公社的各个大队的经营效益好啊，比较富裕啊，它是祖父业并举，多种经营。就我们这个大队农业社说，就是本身我们在队部里有一个电锯加工，对外也经营啊，你来了木料了给你加工。再说大队呢还有个车队，大车队在这西楼队部后街那个队部里养的骡马，有大车。这个呢等于是这个既解决了自己生产蔬菜以后送到市里头是菜市场销售以外，还可以搞副业，搞着别的运输。不像以前我父亲，以前我跟我说过，解放前呢从那个黑牛城道那个菜地用那个扁担挑着挑，就那比较浅那个大箩筐似的扁的那个。100-200斤的分量啊，直接就挑到这个法国菜市那去卖去。现在呢解放后呢，这个各大队可能经营效益好了，逐渐添置这些东西。据我了解，像回都啊这和平之路，人家的各大队人家大队的都有汽车，货运汽车，不管是解放牌也好还是这个嘎子车也好，就说有经济实力吧，搞运输可能增加点收入。所以说各个大队的富裕这跟这方面是分不开的。个别大队可能还有些小工厂。这是一个情况，所补充两点吧。所以说这个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我在复员以后会在单位工会待过一段时间。那时的咱们市民的平均人均生活水平在5块到8块左右。因为我在工会待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一个掌握的标准就是人均5块。后来到73年左右的时候呢，可能到8块钱的补助标准。我当时负责这份工作呢，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对于职工家庭平均人均生活标准低于5块钱的实行长期的补助，就每个月 给一定的补助，5块也好，10块也好，达到那个人均标准就是

0: 完了。第二块呢，标准呢，就是对于超过人均5块钱或8块钱生活水平的家庭发生临时困难了，给予临时的补助，但是补助也不会高。我这权利当时的权利就是10块钱以下，超过10块钱、15块钱，到20块钱的时候，一次性啊，不是那么一次性给补助，得经过领导批准。所以说，这个当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平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大伙说这个长青公司各个大队生活富裕啊，这一对比就知道了。我就想说这点，刘老师。
1: 杨先生，到底这和平之路，他的这个人是哪儿的人？
0: 和平之路，我估计啊，还估计就是在这个，红旗里，就是现在紫金山路、卫青路这一段，黑龙城道这个八角这一块地。
1: 他们不隶属某一个村子，是吧？闲散的。
0: 这个我倒不太清楚了，肯定是相对的集中的。反正就那块地是和平之路地，和平之路大队的，所以他这部分居住在什么地方，也许有零散的地方，这我不太清楚了。
2: 哎，杨先生对和平之路大队呢，既熟悉又有点陌生哈。哎，没关系，老话题啊，一遍翻洗一遍新。比如说小道地儿和兴村，头些年啊也聊过，但是这回聊的好像更细致点哈。小道地儿，今天这个和平文化宫这一片吧，隔着一条渭金河，对面就是吴家窑。哎，张玉成先生也在吴家窑住过一阵儿。
3: 听友讲到了河西区的吴家窑，我曾经在巷弄里这住过，就是铜楼这儿啊，也听这个铜楼花园这儿有一些老人们也讲。那么说，在1846年呢，出版的《荆门保甲图》中啊，就记载着此地呀、五窑，叫五窑村。后来呢，更名为吴家窑。其实今天的这个吴家窑啊，原来啊是由吴家的兄弟呀、在这拜把子，结为金銮。干嘛呢？在这儿啊，以烧窑为生，所以说人们称它为吴家窑，1、2、3、4、5的吴，吴家窑。后来呢，这吴字啊，这谐音又改成吴了，那叫顺嘴了，叫吴家窑。也有人说呢，是燕王扫北的时候啊，有姓吴的、姓邢的、姓李的、姓韩的、姓赵的吴家兄弟啊，在这儿乐户，垒窑。就是这个兴家胡同啊，后来的兴家胡同这个范围，烧制盆儿啊、碗儿啊、砖呐、瓦呀，就成了吴家窑或者是吴窑。这个吴兄弟呢，以吴啊排行为老大，所以说那吴家窑，就由吴家的老大呀、经营管理。久而久之呢，吴家窑啊就成为吴家窑了，啊，这是传说呗，是吧？解放前呢，吴家窑是个村儿，沿着这吴家窑大街的散落这个村社呀，这个东边有几户人家，多数是经营牛奶房的，养这个养牛啊，挤奶，环境比较脏乱。这西边呢有兴家胡同、葵发里、双顺里呀，那么有那么几十户吧，一夜种稻子为生。住房啊，当时也没有什么砖瓦房，都是土房子，地矮潮湿。周围呢，你比如说这极乐园，万国公墓，这都在这块儿。当时啊，这个狭窄的吴家窑大街啊，这老树低垂，是旁边是苇塘无际，可以说是芦花坊一派园田风光啊。
2: 好，吴家窑，吴家窑，咱也甭管它是吴还是吴，嘿嘿，今儿李月成先生说了。闹半天呢，那个和平之路大队，就是他。
4: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和平之路大队的前身就是吴家窑村，这是我今天在这个荆南区长青志这本资料中找到的答案。简单说一下这个吴家窑村是怎么变成和平之路的这个历史沿革。1949年1月份，天津解放以后， 五甲窑村

0: 这个属于天津第六区管辖。然后的话，就到了1950年至1953年，吴家窑村呢，这个在这个党的组织关系上，属于马场街办事处党委领导。再往后来，到1953年，这个吴家窑村随着这个合作化道路的这个运动，就成立了和平之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这本资料里提到的这个重要的发现。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上周我提到那个天津通志里边，关于吴家窑的六块稻地属于日本人经营。另外，今天我还专门到这个小稻地的原址，我去做了实际的观察和测量。我仿照地图，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我走了一圈。北道应该是蛇口道，南道河沿道，西道七象台路，东道吴家窑二号路。这块地大体上呈长方形，东西宽150米左右，南北长400米左右，算起来这个面积就是6万平米，折合成中国的亩，那就约等于89亩或90亩的样子，基本和这个天津通志里边吴家窑六块稻地累加总面积89亩也是基本吻合的，所以这是第二个证据证明，这个小稻地从根儿上倒就是以前的吴家窑村。
1: 哎，李先生意思就是六块稻地不日本人经营吗？后来不归了吴家窑村子吗？再后来既然是和平之路的地，那不就是程旭老吴家窑村的地吗？这么个演变，再配合资料啊，和平之路大队就是吴家窑村。哎，也就是说和平之路大队农业社的社员构成都是吴家窑村的村民，老村民。这个可能也不太尽然啊。最后咱再来听来自八里台的陈凤鸣先生给说说。
2: 我叫陈凤鸣，我今年69，我原来在那个和平之路生产队干过，我父亲就是和平之路生产队的。我对八里台这块啊，和平之路我都比较了解一点。
3: 好，那您讲讲。
2: 这个八里台啊，这个有个摊儿，这个摊儿呢是一站地的这个距离，这个摊儿上，有个100多户人家，那个七里台、六里台是这俩摊儿都没有，就有八里台。八里台这块那个往那个东走，那有个吴家窑，吴家窑那也有个摊儿。吴家窑那个摊儿呢，就比八里台这个摊儿稍微难一点儿。这个新兴影院那会儿，原来有我们的稻地，这个我知道。那会儿是原来是电子仪器厂，有我们那个有一片稻地。我们的地哈，都是好地。你看那个天打湖嘛，天打湖是我们的那个养鱼池，还有那个我们地那个提院北，提院北是原来。大部分是我们地，有一少部分是李西庄大队的地，还有那个银河广场。银河广场是原来我们的菜地。银河广场往前走，还有一个养鱼池，也是我们大队的。我们大队是79年的话，农转工，好像是那个78年的9月份吧。邓小平访问朝鲜回来，在那个天津市这个视察视察，一看呢，天津市好多林建鹏，可能人家这个领导就说了，这个林建鹏这个得给大伙儿得。百姓得盖点楼啊，就那么着。天津市撤了五个大队，这五个大队我知道的是由我们大队、和平之路大队、李西庄大队，还有西湖村大队。西湖村大队就是那个鞍山西道那块儿，原来都是农田，还有2个大队我记不起来了。
3: 您的意思就是，这个和平之路大队就是八里台大队。
2: 不是不是，我们大队跟八里台大队挨着，我在八里台住。这个八里台大队哈，大部分都是八里台住。这和平之路的人呢，有一部分是八里台住，还有一部分在那个哪哈，就现在的立交桥往东走，那哈有一大片是和平之路大队的社员。
3: 这个和平之路大队的社员最初是都是什么人群构成的？
2: 这个和平之路大队啊，听我父亲说，就是刚解放的时候，天津市成立那个互助组，互助组呢，后来他们就拿着农具啊，拿着那个我有一点土地，或者我有一点农具，就入了社了。就用这互助组了。后来这互助组呢，可能国家有政策就实行那个人民公社了。人民公社呢，就把这互助组解散了。这帮人呢，你乐意用这个和平之路大队也可以，你乐意用 那叫金光色，它不叫拔摊大队，后来叫拔摊大队了。乐用金光色也行，用后面叫加这两个大队把这互助组的人给分了。
3: 哦，这互助组算哪个区的呢？
2: 这个互助组就是八里滩这一带的，
3: 它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划概念，是吧？您是
2: 啊，那没有没有。你看我们大队的，有河西区的，有南开区的。
3: 啊，
2: 你看八里滩大队的，一般都是南开区多，他们有河西区很少了。
3: 啊，也就是这个和平之路大队最早这个社员、这个成员呢，有八里滩村的。
2: 啊，也对，有八里滩这块的，还有那个。八里滩往那个有个大路口叫我们叫大表啊，大表往那个东那儿有一片居民都用了和平之路大队了。我们是长久公社，八里滩大队跟那个宁家坊大队啊，它都属于919公社。
3: 它都是
2: 西郊
3: 的，对吧？它算
2: 西郊区919公社，对对
3: 对。
2: 对，
3: 长青公社是南郊的，对吧？
2: 嗯，和平之路是南郊的。
3: 对，所以说
2: 南郊的那地儿，大伙儿那个昨天我听那个有一个听友说的，那个和平之路比较富，实际上我们大队还行吧。我们大队有俩副业厂子，就仗着这俩副业厂子那个特别挣钱，就是粉碎那个碳末啊，粉碎这个煤，就是给它粉碎了，给那个电焊条厂加工，给那个就是给他们加工吧。这俩副业厂挣钱，我们那阵儿那个农田赚钱有限，就是卖菜、种菜那阵儿都通宵嘛，都往那个菜副食店去交。种我们种稻米种种那个稻子种的挺多的，反正那阵儿也不错。那阵儿年底的时候，每家得分几包那个稻谷，一包是150斤吧。像我们那个待遇哈，跟市民待遇一样，一点不差，而且我们的定量还高点。我们那阵儿是36斤、38斤，什么邮票啊，什么那个都跟市民都一样。
3: 那个乌家窑那头那小稻地儿是和平之路大队的
2: 啊，和那个。新兴那儿，那叫新兴医院那块儿有我们的稻地，
3: 对，小稻地儿和那个养藕的那也是，
2: 那个以前那农地我记不清了，那个稻地我记得，稻地、我还在那儿看过稻地了，看了一段时间稻地，就看稻地是嘛呢？我在那儿看着熟的那个稻地，就别让那小孩们往那里头霍霍去
3: 啊，
2: 就是这意思，那儿有稻地是，绝对是没问题的。
3: 那您再说说和平之路大队当时的这个地。
2: 我们的都是好地，你像那个，这天塔湖是我们的那个养鱼池，菊园北是我们的那个稻地，这个水上村这儿还有我们的鱼坑，就是水上前面那儿有我们的那个菜地一大片菜地，那我们叫建国圈啊，那个菜地也挺多的，那个菊园北啊，什么银河广场啊，都是我们的地，而且我们的地在那个钱德庄那儿还有了，钱德庄那儿叫名字我叫不上来了，我们的地都靠市里。可是我们弄转工之后，这地都给长久公社了，我们就卖没了，早说白了，就盖了个小二楼嘛，盖那个卧铺里的小二楼，就现在的电视塔对过那儿，
3: 啊，对，
2: 小二楼，盖了一片小二楼。那阵当时的话，那个还不错。我们打队那阵最富的时候有8部汽车，8部那个大卡车。你说生产队他趁8部汽车他吃了吗？
3: 嗯，
2: 对吧？还算行吧，就是不说多富，还算行，
3: 就是我一直没闹明白，这个和平之路大队这个社员原来都是哪个村的？
2: 都是老把摊的，当时就用这俩社，有的人家愿意用那个把摊大队的，用那个金光社的，用金光社了，用和平之路，用和平之路了，那么子延续到现在。现在我们等于是农转工，我们转成那个政策零件厂了。
3: 哦，
2: 我们的地啊，跟那把摊大队特别的重叠，一个土链子，这边是把摊大队的地，这边就是和平之路大队。
3: 啊，
2: 或者这边是这个鱼坑呢，是和平之路的，那边的鱼坑就是宁家坊子的。
3: 啊，
2: 宁家坊子地少，宁家坊子很小，我们的规模比八摊大队的规模大，我们的地好家伙，起码得有几百亩啊，我们地太多了，都是好地。哎，我就跟您说这个，我因为我是八摊生人，我父亲就八摊生人。
3: 好，谢谢您，谢谢您。
2: 哎，没事没事。
3: 后来就说这个和平之路大队那个队部在铜楼
2: 是吗？那个在那哪儿？在那个建国楼那儿，现在的七阳台路那个花运草市那块儿，那七阳台也是我们的地。
3: 哦，
2: 你看我们的地太多了，
3: 队部就在那块
2: 儿。哎，我们大队部在那儿，那叫建国楼，我们都叫它建国楼。
3: 后来的像周邓纪念馆呐、还有体工大队啊，那都算八里滩大队的吧？
2: 周邓纪念馆呢？那个是水岸公园的，那个不属八摊的，那个是水岸公园人家自己的。 是佐证馆这边有一个河，那个是八条大队的。
3: 后来盖体工大队那片地呢？
2: 体工大队啊，我们小时候叫它第八体育场，那个那还有跳伞的嘛的，那个自来就有。这个体工大队门口那有鱼坑，那是八条大队的。还有那个武艺手表厂，武艺手表厂两边有稻地，那都是八条大队的那个稻地。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有需求的听友啊，这两天赶紧联系我。青海这次这个任务，其实一开始计划的我还觉得挺轻松的，虽然说路途比较周折啊，但是到了那儿还好啊，对吧？牧场里看看大牲口，是吧？跟大骆驼商量商量，我挤你两下行吗？然后参观一下人这个工厂，是吧？看看怎么从这个液体奶，他们这个专利技术怎么厉害，做成高端驼奶粉，就这些事儿哈。可是这两天情况突变呢，我等于又背上了个谈判任务哈，这就艰巨了。人要涨价，说这趟刘老师代购也就这样了哈。等溯源活动一结束，立刻上调对天津广播端听众的价格，这找谁惹谁了？哎呀，我还得让他别涨太多，还得谈谈啊。最后说一次，有需求的听友啊，这两天赶紧联系我，还能囤下来。低于淘宝官方旗舰店一罐300-400块的这个价格啊，100%纯度的，不是80-90乱添加别的东西啊，咱这是100%的，而且是有机的高原脱奶粉。那么可以拨打热线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好，咱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市。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前不久，天津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中国式摔跤的比赛在天津工业大学体育馆火热开赛，全市21支代表队379名摔跤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现了传统民族体育的独特魅力。赛事覆盖了从 U8 到成年组共7个组别，分男女多个公斤级，既有稚气未脱的少年小将，也有沉稳应战的成年选手。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式摔跤深耕这个领域的资深教练，来自我们天津霍元甲学校的两位教练，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啊。你们先给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2: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我也是双胞胎教练刘教练，我是老大，我叫刘仁茂。
3: 我叫刘元胜，我是弟弟。
1: 两位教练啊，两位教练还带了一位队员，队员介绍一下自己。
4: 那个大家好，我是霍元甲毕业生，我叫张峰，现在在广州体育学院
1: 就读。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直播间，和我们来介绍和分享一下中国

0: 国式摔跤啊，也听听
1: 嗯。
0: 他们备战这次世运会征战赛场的一些经历。好，我们先请看看哪位刘教练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你们带队的我们的队伍的情况，我们有多少个队员参加了比赛，然后我们的成绩怎么样呢？
1: 我们，今年成年，就是，已经刚毕业的孩子，也就算成年了。
0: 嗯。
1: 成年了，我们都考入体院啊，考入理想的大学了。
0: 嗯，
1: 孩子们，也非常喜欢这次就是十六运，也都回来代表我们西青区护院甲参赛了。成年大概是5名，青少年的话是10名。就是小朋友吧。
0: 嗯，嗯。
1: 少年是8名，那个一共我们获得了6枚金牌、9枚银牌、8枚铜牌的成绩，
0: 啊、应该
1: 就
0: 说
1: 还是，
0: 成绩是相当不错啊。
1: 反正是还算可以吧，
0: 嗯，
1: 通过孩子们从一直备战，
0: 嗯，
1: 再到比赛。也都算是拿到了很理想的成绩，也都很满意，学校这边，对孩子们表现也都非常的满意，
0: 嗯，那在咱们这些参赛的选手当中，您刚刚也提到有孩子哈。大概是个什么年龄段的呢？
1: 年龄段大概是，11岁
0: 嗯，
1: 到15岁之间，
0: 嗯，
1: 大概就是4年级到
0: 嗯
1: 六年级。算少年。
0: 嗯，
1: 升到初中之后呢，就是青少年了。
0: 嗯嗯，嗯嗯。
1: 升到初中之后，青少年他们打的就是训练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小朋友们他就是先以一个爱为主，来培养他们。当他喜欢上这样东西，到了青年的时候，我们再培养他的技术动作，包括体能。到成年的像那个。像张峰他们刚毕业的这个，他们就可以完全就是，以实战为主。
0: 我们再和张峰聊一下哈，你这次参加了世运会，是以毕业生的这个身份又回到了母校来参赛是
1: 对，
0: 吧？
1: 代表母校来参赛，那个很荣幸，那个，护安甲文武学校那个给我这次再重回赛场，站在这上面这个展示的机会吧，也感谢这个惦记我的教练。
0: 嗯。嗯。
1: 首先惦记我教练，他不要一直不想着我不会给我这次机会，重返赛场就是，反正在队里和大学他这个训练的日常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
0: 嗯，
1: 以前在护安甲文武学校就相当于半专业似的，到了大学就是凭自觉，反正还是很有差别的。然后我收到了教练给我，告诉我这个通知参加十六运比赛，我就在那面自己，稍微的也练了练。
0: 回来之后
1: 回
0: 我
1: 来之
0: 们
1: 后，
0: 又集训了一下，
1: 系统的练了一下，
0: 嗯，
1: 然后但是还是和以前还是有差距的，是不是？
0: 嗯。
1: 还是有点跟不上。
0: 你参加的是哪个级别？
1: 我参加的是70公斤级，
0: 成绩怎么样？
1: 成绩获得了冠军。
0: 啊，教练应该很骄傲了哈。
1: 也是听他说的，就是在决赛的时候，还有10几秒，还是属于落后的状态了。用了一个掷别的动作，掷别，给对手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一停表，还有
0: 零点
1: 零
0: 零二
1: 点
0: 秒，
1: 零二秒，不到一
0: 哦，都
1: 秒，
0: 不到
1: 对，
0: 一
1: 不到
0: 秒
1: 一秒的
0: 了，
1: 时间，对，反败为胜了吧？反正也是护安甲的这种精神吧，再加上孩子的努力，我们的努力，一直就是孩子没有放弃。没有放弃，拿到了这个冠军，我也是很满意
0: 是，
1: 的。
0: 那也给我们普及一下中国式摔跤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吧。就是它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在比赛的时候，怎样来判断是得分胜负？是怎么判断的呢？
1: 让那个刘教练、刘元
0: 啊，
1: 茂
0: 另
1: 教
0: 一
1: 练
0: 位刘教
1: 对
0: 练，
1: 给咱普及一
0: 中国式
1: 下，
0: 摔跤，
1: 给大家普及一下，中国式摔跤在咱们天津是非常有名的。中国式摔跤当时天津出了4大章，真的在全中国，天津市摔跤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基本的冠军都在咱们天津。然后中国式摔跤它很简单，中式摔跤很简单，它你看我们平时也出去当裁判，
2: 当裁判，他的规则这很简单，

0: 两个人交手，抓住交易之后，然后除了双脚之外的任何一点着地都算输。哦，这个是非常保护我们运动员的，因为两个人再摔起来，竞技项目对抗，任何一点着地，裁判就会喊停，然后我们就重新开始。任何一点着地，因为在对青少年来说，要保护孩子们，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因为孩子一旦受伤了，要再恢复，再去训练，它是有一个非常久的一个过程的。是不是？平时我们老说伤筋动骨100天，这100天你不练，简直就跟别人有天壤的差距。所以说，中国式摔跤它是一个非常，安全。中国式摔跤是有大的动作，一般专业运动员摔倒，我们有专业的训练呀，摔跤的训练呀，这种训练摔倒是没有事儿的。再说现在这个年代很安全，我们用的垫子也都是专业的摔跤垫子。然后孩子们摔在上面，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摔跤这个项目，我希望大家多去接触它，因为中国式摔跤在咱天津市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传统项目，你知道，非常古老的传统项目。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就是包括以后的观众们，哎，了解中国式摔跤，了解天津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摔跤文化。你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咱天津的跤场是有很多的。像1到6日，我们去跤场去摔会儿跤啊，去哎呦有叔叔大爷们在围一起看我们摔跤。其实我们摔的就是中国式摔跤，就是从老一辈儿，从我的师傅教练传下来之后，现在也是非常。每到6日的话，还是有摔跤，但是我们，为了备战这个世运会，但是我们和跤场上又不一样，因为我们备战世运会，就是我们要系统化的去训练。你像我们没有世运会年的时候，我们1天2练，有可能孩子早晨练一遍，下午练一遍，要在我们会员家系统一打世运会，因为这个16运嘛，大家都喜欢参与，因为这个项目开展的非常好，就是因为大家，哎呦，今年世运会年，我们都非常激动啊，因为都想参与进来嘛，参与进来，不管我们是做教练的还是做学生的，你看学生从广州特意回来集训，然后备战，是吧？参加这个世运会，所以说就是我们把这个摔跤这个项目还要点点的发展起来。你像我们系统的备战了，包括孩子们的速度、力量、耐力，这都是摔跤中要有的，要坚韧不拔的信念。为什么在最后赢一分之后还有0.02秒的时候，那时我们都要流泪呢？为什么我们赢了这场比赛要流泪呢？要知道，你看，因为天津的竞技项目，咱就说柔道同门。因为同门当时奥运会08年奥运会就是最后10多秒赢的，我们全国欢呼，是不是？就哪怕是16运，我们一个比赛是因为，咱别说是决赛了，决赛我们肯定激动，就是哪一场比赛我们在最后的0.几秒赢到比赛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我们也是激动的，这也是一个运动员坚韧不拔的信念，
1: 是，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
0: 魅力，
1: 在。
0: 对，没
1: 没
0: 错，
1: 错，
0: 竞
1: 没
0: 技
1: 错，
0: 体育
1: 对
0: 嘛，
1: 对对。
0: 就是要有这些个那个大起大落，起伏，马上赢到比赛，马上输到比赛，运动员在这个时候怎么做出正确的判断，怎么把自己的练的这些个东西发挥出来， 对，
1: 包
0: 技战
1: 括
0: 术。
1: 对技战术，包括孩子们，练了那么长时间了，想赢得比赛的这种信心，他因为竞技体育，他比赛的心理和那个平常是不一样的。我要是带孩子在跤场上摔，在训练馆里摔，他有可能计时的时候输着比赛了，他都不会有这种就是反败为胜的心理。但是到了竞技场上，到了比赛场上，每个人都想拿冠军，每个人都有那种拿冠军的心理，就是不服输的心，哎。他这个就不一样了， 也来问问张峰哈，因为毕竟当时是你在场上，
2: 我在场上
1: 哎，这场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场比赛你现在还能跟我们回忆回忆吗？
2: 可以。当时我记得上半场到下半场，成人组它是6分钟，然后3分钟有个中场休息，

0: 3分钟之前我是3-1领先，下半场是4-1领先，在这个到剩20多秒的时候输了一个3分，那其实就是体能和这个耐力有点跟不上了。然后我一看还剩8秒，然后也是站在场上肯定是谁都想夺冠军，站上就得拼到这个。拼到无能为力，就哪怕还有一丝的劲儿，你都得全部使出去。所以，抱着试试的心态，也是毕生的信念吧。到最后搏了一下。
1: 教练也给我们分析分析吧。这个张峰其实从他自己的这个介绍，决赛当中他绝大多数的时间其实是领先的。
2: 对，他绝大多数时间是领先的。那个时候，稳扎稳打的话。就是一直防守的话，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比赛嘛，就是有规矩，就是有裁判，裁判就会，你一直防守，他也会罚你分的
1: 就
2: 啊。
1: 是你不积极不
2: 不积
1: 行，
2: 极，
1: 对
2: 对，
1: 吧？
2: 消极也是不行的。再加上体力不如以前了。6分钟前3分钟，我能跟他一直抗衡。后3分钟。劲儿肯定就不一样了。后3分钟，
1: 那丢的那3分是怎么丢的呢？就是对方选手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形成了一个什么情况了？
2: 对方选手呢用了一个崴桩，他这个中国式摔跤是嘛呢？我把您把对手摔下去之后，我跟下去，就是我也倒地了，是1分，我把对手摔下去。我还站在这里，对手是倒在地下的，是3分。这个比赛有个是嘛呢？刚才跟孩子跟您介绍了，是4-1领先，最后输了一个崴桩，输的那个崴桩就是对手站在那里把孩子摔倒了。
1: 那有点像柔道的一本，是吗？
2: 不，也不是是一本吧？也反正也性质差不多。但是虽然柔道一本是后背必须得着地嘛，咱们就是我的胳膊肘和身子
0: 全
2: 整
0: 干
2: 个躯干全部着地了，
1: 哦，
2: 他站在那里，他没有着地，就会是3分。刚才跟您说的是4-1变成4-4了，
1: 对。
2: 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最后结束的时候，4-4最后得分的算赢。
1: 哦，
2: 就是他是后得分的，这就是这个摔跤里头的魅力也
1: 您给
2: 所
1: 解
2: 在
1: 释
2: 吧。
1: 解释，什么叫最后得分的算赢？
2: 不说我俩在
1: 四比四了，
2: 四
1: 现
2: 比
1: 在，
2: 四了，最后是对手得的分，
1: 我先得分还不行，
2: 我先得分，就是比赛的正常时间，它有一个鼓励运动员的机制，鼓励运动员的机
1: 也
2: 制，
1: 就是说，实际上，如果分数打成了从4比4变成了5比5，那最后得分的那个
0: 最
1: 人
0: 后得
1: 虽
0: 分的
1: 说
0: 时
1: 是
0: 候，
1: 五比五，但
0: 对，
1: 是他会判胜。
0: 对，没错，
1: 是
0: 没
1: 这
2: 错，
1: 样
2: 因
1: 子，
2: 为就是鼓励运动员积极
1: 一
2: 进
1: 直
2: 攻，
1: 要进攻到最后一秒。
2: 对，没错，
0: 但是它中间还有一个分值，这个分值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人4-4，我们两个人4-4，就是对方得了4个1分，我是得了1个3分，1个1分，他会先判我胜，因为我得的分值是大分，这个放在第一位。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四比四，我4-4，我们都是1分的情况下，对吧？我是后得分，会判我胜，就是时间到的时候，会判我胜。还有一个就是，我最后剩几秒反超1分，然后谁分多，谁就胜了，是这样的。他这个青少年比赛呢是2局，一局是2分钟，他的一整场是4分钟，但是我们成人比赛是3分钟1局，2局就是6分钟，这个对体力消耗是非常大
2: 就像
0: 的。
2: 跟您说的，他后来输了个3分，4-4，人家还最后得分还领先了一个3分的动作，
0: 三分的动作，
2: 只要
1: 那
2: 不追回
1: 只要
2: 来，
1: 不得分
0: 对
1: 就输
0: 对
1: 了呀，
0: 对，
1: 只
0: 这
1: 要
0: 场
1: 不。
0: 是肯定输了，你知道吗？
2: 对。
0: 只要不得分，肯定是输了。第一，他输了大分，要输了大分，还是对方后得分，是吧？没有一个坚强，最后的8秒的一个意志品质去把对方摔那1分的话，肯定是输了。对，因为咱们中国式摔跤里面虽然有大分有小分。

0: 但是还有一个给大家讲一讲，有一个边线战术。这
1: 嗯
0: 个边线战术是咱们一个黄色的圈儿，
1: 嗯
0: 蓝色的垫子，
1: 嗯，
0: 就是谁哪一方，哪怕是脚尖儿前出界，都会判负1分，是
1: 哦，
0: 这样的。
1: 出
0: 是，
1: 界
0: 对，这
1: 也
0: 是
1: 失分，
0: 两个人顶着到边线了，我给你推出去，他脚先 ID 了，先出界了，就会输1分。这个边线战术现在在大赛中用的也很多。对，因为他边线战术，在里面可以把孩子们的闪、拧，像这种动作，全都积压出来。这是我两个人对抗的情况下，他越是狠顶我，我一闪一下，哎，把对方让过来。
1: 接力打力，
0: 对，借力打力，这个东西还是这个战术还是用的很多的。
1: 这是中国式摔跤特有的一项技术和判罚
0: 没
1: 吗？
0: 错，没错，在别的像古典自由跤还有柔道里是没有这个战术的，因为他趴在地上是没有分儿的，他出了界带回来也是不判罚的，只有中国跤，我有一只脚出界，我就会受罚，我就会输分，所以，他这个中国跤里头有很多动作是，拧啊、崴啊、顶啊、 闪，
1: 闪啊
0: 嗯，
1: 这些动作。在中国跤里是非常常用的动作，使用这个边线战术，孩子们使用这个边线战术，能把这些动作激发出
0: 嗯，
1: 来。
0: 这是属于我们中国武术的智慧。 对，没错，
1: 正好也给我们介绍介绍中国式摔跤有哪些比较主要的技术动作呢？
0: 中国式摔跤，你像我们现在在大赛中动作比较多的，你像踢，踢，踹。拉踹、崴、支鼻儿，这都是大的一个动作。要小的动作啊，搓、拧、闪，这都是小的一些动作。小动作，你像这个中国式摔跤，你要说动作，大动作也有很多，小动作那就赛牛毛了。因为他只要用你的智慧让对手的任何一点着地，那都会赢分的。都会赢分儿，对他中国式摔跤，很多人喜欢看他的原因就在这儿了，是用你自己的智慧去把所有的大动作、小动作联络起来去摔对方，是这样
1: 前后结合，左右结合，前面摔不倒你，我再用后面的动作，后面的动作你没倒，我再用前面的动作，
0: 的。对，前后，
1: 用的这些词汇哈，是咱们天津本地的称呼呢，还是全国的中国式摔跤大概技术动作都用这些词语？
0: 在全国都是用这些词语的啊，一般在中国式摔跤里面，在教练啊，在懂中国式摔跤技术的，就包括咱们听众啊，懂中国式摔跤的观众们，肯定也是知道这些个动作是怎么做的啊，是这样啊，
1: 因为此前呢，我们和一些我们天津的这个非遗体育项目的这个老师傅们有过流，就是他们经常会说出一些技术动作的这个词语呢，可能是只有咱天津这么叫，所以我问了一下，咱们这个中国式摔跤这个技术动作。那也有可能像这个刘仁茂教练所介绍的，因为咱们天津在中国式摔跤这个项目上有着非常深厚的底蕴和传统，所以这个可能很多技术用语就是源于咱们天津的，也有这个可能性。
0: 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别的城市一样的，摔跤的动作也有别的城市的叫法，它就是很少、很个别了。大多数都是叫的是一样的。比如说，支鼻儿，对吧？
1: 对，
0: 在咱们天津叫支鼻儿，
1: 到
0: 到河
1: 河北那
0: 北
1: 边就叫
0: 那边
1: 欠鼻儿，
0: 欠鼻
1: 欠
0: 儿。
1: 鼻儿，
0: 还有再往别的城市有叫别子的，
2: 对，大别子，
0: 大别子，对吧？
1: 所以说这一个动作，人家出来三四个名字，就是在各个城市。但是这个动作，就是你叫支鼻儿的话，在全国也 都能
0: 是
1: 听得懂，
0: 都能听得懂，是这个技术动作，是，
1: 我们也和这个三位嘉宾来聊聊你们练习的这个经历。先问问两位教练吧，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式摔跤的呢？是怎么走进这项运动的呢？
0: 我和刘文茂教练， 我俩

0: 是小学4年级接
1: 嗯，
0: 触摔跤的，
1: 一起，
0: 一起接触摔跤的，头一开始是因为我俩总生病，有时候一去医院，我生病了，他没生病，我俩都要一块儿去，因为没准下午他也生病了，父母嘛也觉得总去医院不是个事儿，村里面就是我们那前都在农村嘛。村里面，组织了这个摔跤训练，组织了摔跤训练呢，免费，就是你喜欢，你都可以过来练，就是不收任何费用，就是无偿教学。
1: 就是我们村里其实有中国式摔跤的老师傅在，对吗？
0: 对对对，我俩也是喜欢体育，都去了。当时是我们的师傅来教我们，就是也是免费嘛，我们就学，就以就是先试试的态度去学。但是你练了1年2年，我们当时也不让摔，就是基本功，做一些抽腿呀，然后蹲踢呀，小转子、大转子呀，一些就是基本功。哎呦，练了2年。
1: 练了2年都不让摔，
0: 当时，摔也很少，但是不让摔那些大的动作嘛。但是当时我们俩还小嘛，是小孩儿，是队里最小的，然后不让，就是，然后，但是没摔的情况下，但是有一点可以感觉到身体没生病。那2年，哎，没跑过医院，没生过病，哦，这就是体育给我们带来的财富，对不对？是吧？你说他的财富在哪？就是把身体弄得非常健康。对吧？然后就是，到了我们上了初中，就是摔的，也小有名气吧。就是，哎，这小孩摔的还不错，要一直练下去，就会摔的还可以。这个时候就让那个市体校给我们选走了，然后我们又去的市体校，要去的是市体校，要在市体校当中，我们要参加什么全国比赛呀，要田径比赛呀，像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又，接着是考的天津体育学院，用中国式。我感觉中国式，这个中国式摔跤，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我的北人、贵人。要是没有中国式摔跤的话，我有可能就上出在村里出不来，见不到外面那么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体系，就是我也有可能就考不上大学，因为我们当时文化课很一般。说实在，文化课很一般，但是你用摔跤去考大学的话，是不需要多少文化课的，
1: 你们
0: 因为
1: 是体育特长生，
0: 对体育
1: 对
0: 特
1: 吧？
0: 长，对，因为你体育考得过了就 OK 了。因为我们当时，文化课我们俩才考多少分？当时我们考单招嘛，体育单招
1: 单
0: 嘛，
1: 招，
0: 三百多分，才考了300分，我才考270分。当时我是一级运动员嘛，当时那个时候还给我们减了30分。
1: 就是你进大学之前已经是一级运
0: 是
1: 动员
0: 是
1: 了，
0: 是
1: 对
0: 一
1: 吧？
0: 级运动员了，因为考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必须是二级运动员，你要是二级运动员才能考体育类
1: 体
0: 的，
1: 育类
0: 对
1: 院
0: 体育
1: 校。
0: 对体育类院校，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中国式摔跤，特别感谢体育，对吧？给我带来的今天，带来今天，就包括以后后面我教我的学生们也是，你们要感谢体育，包括我们孩子也是从练体育到上大学一步一步去走的。其实他的成绩比我当时青少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学生青，他的成绩比我当时青少年的时候还要好一些，还要好一些。所以说，你想他能，你说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能带来很多财富，身体的健康，是不是？学业，是不是工作，都是体育给我带来
1: 参加过一些全国的比赛，拿到过好的成绩，然后也上了专业的体育院校。
0: 是。
1: 毕业之后呢，又进入到学校来
0: 队伍
1: 执教，是不
0: 执
1: 是？
0: 教这个
1: 项目，
0: 中国式项目，到学生，在这个领域也拿 拿
1: 到
0: 到
1: 了
0: 全
1: 冠
0: 国
1: 军，
0: 冠军，也
1: 对。
0: 拿到像16运冠军，就是其实你想象不到，当时要是不遇到这个中国式摔跤，我的人生是什么呀？对，但包括现在，非常挺感谢，挺完美。
1: 那在你们来到这个咱们霍元甲学校之前，学校已经开设这个项目了吗？
0: 是，已经开设了。
1: 已经开设了。
0: 我来这之前，就已经开设这个项目了，而且，这个霍元甲学校，你想想，霍元甲学校从10年开始有的这个项目， 10年到现在已经16年了。国际就是原先有世界级的摔跤，中国式摔跤比赛。
1: 嗯嗯。
0: 国际健将。有5位。
1: 就是中国式摔跤的。
0: 对，世界冠军有5位，已经出来5位了，在学校。全国冠军，30多名了。全国冠军。青少年的全国冠军也达到了20多名。完了，我们再往后来就是天津市冠军了。天津市冠军，我们学校，西青区已经连续4年都是天津市金牌榜冠军了嘛。中国式摔跤，前面印象不大，但是我们都是在这个圈子里的嘛，在这个摔跤圈里，婚甲永远都是，就是中国式摔跤名列前茅的。包括我们俩来这执教之后，22年世运会，在26年世运会，也都拿到了很多金牌。
1: 张峰呢，你是怎么开始练上中国式摔跤的呢？
2: 我小时候特别好奇这个武术嘛，那时候靠看这个武打片。我回去就跟我父亲说，然后和家里商量，要不去习武。然后知道附近有个胡安甲文武学校。然后呢，就把我输送到那里。我当时我去的时候，我才小学2年级。因为我在普通学校上了1年多学，然后2年级来到了这个胡安甲文武学校。
1: 你是因为自己喜欢武术，然后要求转学是吗？
2: 对，热爱，然后去练了小学练了4年武术。然后呢，在那个2017年全运会表演完了之后，然后才从事这个中国式摔跤行业。那个由我教练带我练习这个中国跤。
1: 你怎么当时怎么从武术转向了中国跤呢？
2: 更热爱一些这个对抗项目。
1: 啊。
2: 还想练这个对抗项目，想练那种更激烈一点，都有特色，但是更希望就是有点对抗的这种的。
1: 当时是教练选中了你啊，还是自己主动要求的？
2: 教练选中了。
1: 是两位教练选的他吗？
0: 当时我们有一个主任吧，叫李主任。李国良李主任当时去选材，因为当时我们刚到学校的时候，他们也很小。
2: 对，
0: 当时去选材，哎呦，这个个儿很小，就当时说张峰嘛。个儿很小，肯定很灵活。因为摔跤我们分公斤级的嘛，这个小级别的还有需要这种小个儿。然后呢，要是在武术里啊，他不一定能出得来，因为武术需要弹跳力很好的。然后张峰也是比较喜欢这个项目，然后就跟着李祖恩就过来了，我们就练摔跤来了。就是当时就来了，到这一练，哎，这孩子很聪明，就包括练基本功啊，包括你一跟他说抢哪把手，然后再给他布置一些简单的战术技术，哎，包括摔的第一下第二下，哎呦，这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有这方面的天赋，就是从小到点点长大，到最后拿到冠军，哎，说明我们选材，包括张峰自己选择了这个项目，这还是非常。
1: 那你现在在广州体育学院是哪个专业的呢？
2: 还是本专业，还是中国式摔跤？
1: 还是中国式摔跤？
2: 对，还是中国式摔跤。
1: 应该说广州体院呢，也是咱们国内比较知名的体育的专业的院校了。
2: 是。
1: 在那儿可能会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
2: 对对对，
1: 都是练中国式摔跤的。
2: 对，全是。本专业全是中国式摔跤。
1: 感觉怎么样？觉得你在那儿这个实力是什么水平？
2: 位列前茅吧。
1: 哦，是吗？
2: 天津的中国式摔跤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1: 在学校也是摔得最好的。
2: 最好指不上吧，反正也是前面的。
1: 那这次回到学校来参加世运会，准备了多长时间？
2: 准备了。也得快，就知道这个消息就得两三个月，在那边就一直开始在动了，然后再一放假，然后就赶紧回到学校，然后呢和教练们一起赶紧融入进来。 去继续训练。
0: 你其实张峰回学校打这个比赛还是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张峰他的公斤级在我们当时带他去打全国比赛，包括天师比赛的时候，我们是打56公斤。你像56公斤，当时很瘦很小那个级别，他的力量和身高体重在那个级别里那是名列前茅的，是别人不好摔他的。但是这次世运会他回天津，他打的可是70公斤级，
1: 哦，差了不少啊，
0: 差了很多公斤，所以说以小博大，最后拿到这块金牌真的很不容易，真的是自己的意志力和战术和教练布置的战术和每一场的意志品质要到最后反败为胜去拼出来的这块金牌。
1: 因为刚才其实大家介绍咱天津的这个很有底蕴，也就是说群众应该发展的也不错，在群众体育领域。那等于比赛当中张峰是不是遇到的很多对手其实体重是比他要重的？
2: 对，当时我比赛称体重的时候，我公斤级没有达到70公斤级，我体重是在66.9左右。
1: 那这吃亏了呀，吃亏吗？
0: 是，就是跟他一块比赛的队员，就是在称体重的时候要比他重6斤多，要重6斤多。你想当时那个环境都是控体重了，我们要提前控制体重，因为张峰从广州这边从坐车呀再回来嘛，你得控完体重再比赛嘛，那就是身体就是会吃不消，但是他的技术水平也在这儿，包括技术水平，然后我们选择了不让孩子控体重了，就让孩子过来称完体重的就直接比，就把控体重给免了。但是跟他比赛的那帮队员们，他们是从70多空下来的，空到70以下的，然后他称完体重他再吃回去，他在吸收营养嘛的，他肯定会达到72、73左右，然后去。当时张峰没有空体重，他肯定还是66左右，所以说他这个跟每一个对手的公斤级要差一个10斤上下的一个重量，然后所以说他从最后的拿到这个冠军，为什么我们都眼含热泪呢？这就是孩子每一下每一下的去拼出来的，是吧？因为第一，因为我们就刚我说的边线战术，一个体重比他大10斤的孩子，就是推边线的话，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推不动他，
0: 对，你推不动他，他可以推动你。所以说，你的所有的边线战术还要用得好，对你所有的步伐还得快，然后往圈里面去转，把他放在边线外面。所以说，每一个战术，每一个体系都得精细到这6分钟的每一分钟，怎么去分配体力，怎么去用什么战术，前上半场怎么去打，后上半场怎么去打，就是我们还就是最孩子输的这个比赛我们都感觉是很正常，最后孩子反败为胜赢了这个比赛，我就是我们肯定是眼含热泪的，是不是？是，
1: 确实，像咱们中国式摔跤这项传统的体育运动呢，据我所知，其实有很多像类似的这个体育项目，全都借鉴了中国式摔跤的一些技战术或者说是技术。像柔道队，据我所知，就是很多年前，天津柔道队就专门聘请了资深的这个中国式摔跤的教练去队里去指导队员哈。
3: 对，没错。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耳闻，就是是有中国式摔跤的教练去教柔道队员的。
3: 对，中国式摔跤的手法是很实用的。中国式摔跤的手法，用中国式摔跤的手法，可以就是抢手的过程中，怎么去挡他的手，怎么去借他的手，怎么去借他的力去摔他。现在有很多的柔道运动员都在用。我知道就是佟文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他每周都上一节中国式摔跤的手法的课，来巩固这个手法，用中国式摔跤的这个转啊灯啊，去控制对手。因为大级别嘛，主要以力降实惠嘛。佟文他还有手法，还有技术，再加上力量， 他肯定是和别人不一样。
0: 对，所以说，童文杰在世界上非常的厉害，就是大满贯，真的，
1: 是
0: 我们都非常佩服他。
1: 你们中国式摔跤也看柔道比赛吗？
0: 因为我们
1: 有相通的地方，
0: 相通的地方，我们都看比赛，因为当时中国式摔跤没。

0: 在世锦赛、在亚
1: 嗯。
0: 洲锦标赛上、在中元节、在冠军、在决赛上都以一本制胜。你想，那是我们肯定是非常佩服的。那
1: 是
0: 个，
1: 是
0: 包
1: 是，
0: 括现在的游道队，
1: 嗯，
0: 天津游道队，
1: 成绩也很
0: 也
1: 好，
0: 成绩也
1: 对
0: 非
1: 对，
0: 常的好，
1: 嗯，
0: 非常的好，就是他们也会用中国式摔跤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花砖儿，那个抽腿，中国式的基 大
1: 本
0: 棒
1: 功，
0: 小棒，
1: 嗯。
0: 大棒、小棒，天津柔道队都是要都练的，都是练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些传统的东西，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它肯定是有用的。对这些个，柔道运动员嘛，咱们会的，别人不会；咱们懂的，别人不懂，这都是制胜的法宝嘛。
1: 那两位教练从自己儿时到青少年，一直练习中国式摔跤，到现在成为了这个项目的教练员，就是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中国式摔跤这个项目的理解，是不是也有了一些变化呢？
0: 是，有不同的想法，从一个运动员转变为教练员就不一样了，原先想的就是我怎么去摔好我自己的这一跤，我上去比赛我怎么专注我自己，现在身为教练员，我要每个学生他的技术不同。他的公斤级不同，包括体能啊、力量啊，都是要照顾到的。以前我会我自己的东西就可以了，就是当了教练之后，我不仅要会我自己的东西，把我自己学到的、知道的东西传授给孩子，我还要不断的学习，把我不会的东西、适合孩子的东西。适合孩子的技战术，适合孩子的每一个技术，传授给孩子。您能理解我说的这
1: 我
0: 个
1: 能理
0: 是
1: 解，
0: 吧？就是我原先我只会我的得意技嘛，就跟佟文杰得意技一本背负投，我的得意技是拉踹，是踢。但是我比赛的时候我就用这几个得意技。现在就是每个孩子身高不同，体重不同，他需要的得意技也不一样。大个儿的，我就必须得让孩子练切，练支鼻儿，腿长嘛。小个儿的，我让孩子练拉踹，练躺刀。但是我光会我自己的这些技术是不
1: 就不
0: 行
1: 行
0: 的，
1: 了，
0: 对，我还要在当教练的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一些别的技术动作。 他这里面就是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的点，中国跤里面就是他的判法也改变了很多，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是分1分、2分和3分，是这三个分数，然后我们要领先对手9分。这个才会判我们去胜，
1: 领先九
0: 对，
1: 分
0: 零分，
1: 儿，
0: 对，你要摔到就是很难，就是基本没有吧，领先9分才会判成三。但是现在的中国式摔跤的规则是1分和3分，就两个分值，然后领先对手6分就会判胜，因为你想我小时候比赛，基本每场你都会打满了，因为领先对手9分很困难，因为摔到对手。起来有翻滚着地，那才给个3分的动作，对吧？就是平时摔倒了，你保持站立就2分，然后你跟着一块下去就1分。那是我们小时候在比赛的时候。但是现在你当教练了，然后改了一些规则，现在是什么呢？你跟对手一块下，跟下去，对手先着地给1分，就是你保持站立，对手倒地，只要那个。躯干的着地，这就是给3分。所以说现在的分值比较好拿，而且他还是领先6分就会赢，就是一个很悬殊的比赛。比如这孩子摔得很好，这孩子摔得一般，基本上去2下摔2个3分就赢了这个比赛，就为后面的比赛省出来很多的体力啊。因为我小时候从第一场打到最后一场，那浑身。都疼，肌肉酸痛，都不行
1: 摔的
0: 了。
1: 呀！
0: 对对，都不行了。对，现在的孩子们就是有可能你打，我们当时打个3、4场的体力， 现在孩子能打个六七场。

0: 啊，七八场，因为你
1: 啊，
0: 从第一场开始打，没有那么大的强度，你知道
1: 嗯，
0: 吗？除非第一场，而且种子选手第一场也肯定不会遇到，肯
1: 嗯，
0: 定都到最后决赛，一场比一场难嘛，
1: 嗯。
0: 一场比一场难。所以说，中式摔跤我的理解，所以说你现在要读懂现在的规则，然后给孩子们制定战术。就是我很清楚的，我们很清楚的一次比赛，全国比赛吧，中国跤吧，我带着张峰，我们去。当时在北海打的那个青少年锦标，全国青少年锦标赛，然后就张峰从第一场，然后我们去研究第二场的对手，然后第二场赢了，我们研究第三场的对手，然后这样一直打了7场，最后从早晨，我们早上从8点吧打到
1: 晚上，
0: 晚上八
1: 哦，
0: 点
1: 打
0: 打
1: 了
0: 了
1: 十
0: 七
1: 二
0: 场，
1: 个小
0: 对，
1: 时，
0: 打了7场比赛，
1: 嗯，
0: 我们最后才拿的那场全国冠军，就是。他的技战术嘛的，就像您说的在，哎，我能赢3分，我不赢1分，我能赶紧把比赛结束了，为下一场去做准备，
1: 教练
0: 是这
1: 给
0: 样。
1: 的技战术很好用的，多
0: 是
1: 听
0: 的，
1: 见
0: 是
1: 解。
0: 这样。
1: 到赛场人一定要这个大脑清醒，
0: 对，
1: 嗯，不要在这个自己的这个世界里，不能就是自己认为怎么热怎么热，因为毕竟当局者迷，旁观者
0: 是，
1: 清。教练给制定的技战术是很好的，当时打全国赛几乎全是优胜，没有打满过。基本上优胜完了之后，就可以去研究下一场的对手，看看他擅长用什么。然后下一场的时候，心里就提防这一点，然后或者是利用反攻技术啊，也或者用这个边线战术这种逼迫的形式下，去也用别其他动作。 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必把这6分钟的时间打满，对吧？
0: 对，
1: 就
0: 那
1: 可
0: 个
1: 以
0: 青
1: 结
0: 少
1: 束
0: 年
1: 比
0: 的时候
1: 赛，
0: 是
1: 四
0: 四
1: 分
0: 分
1: 钟
0: 钟一局，
1: 啊，不用把4分钟全打满，就可以结束比赛，
0: 对对对，有可
1: 啊。
0: 能上半场2分钟就已经结束了，也有可能就是上半场领先5分了或者4分了，下半场再得2分，然后就获胜了。 所以说这个在技战术当中，在中国式摔跤当中，现在就是大众不了解的，有可能大众就是哎呦这叫谁赢了就是谁赢，但是真正的放在真正的比赛当中，你要读懂它的规则，读懂中国跤的规则，你
1: 利用
0: 才能
1: 规则赢人，
0: 一直赢比
1: 是。
0: 赛，
1: 是，
0: 是。
1: 咱们也再来聊聊关于这个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如何来推广普及这样一个话题哈，因为中国式摔跤确实是个好东西，有传统。咱们学校现在，在中国式摔跤这个项目开设上，这个年纪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多大的孩子可以开始练？
0: 年纪最小的，我们学校给定位的3年级到4年级，因为太小的话，有很多动作孩子是做不了的，还有就是，他的思维达不到那个中国教的那个高
1: 理解
0: 度，
1: 不
0: 理
1: 了，
0: 解不了。你像武术，为嘛1年级就可以练？ 他也 因 是
1: 为他可以先
0: 太，
1: 抻筋啊，
0: 对，
1: 对，
0: 就
1: 牵拉
0: 是
1: 伸，练一些那个 基础
0: 基
1: 动
0: 础
1: 作，
0: 的东西，而中国跤里面很基础的东西，他都要智商在3、4年级， 因为你要有简单的摔，简单的摔，因为你首先你接触摔的孩子要听得懂我们的语话，听懂怎么去摔，怎么去保护这只胳膊，怎么去保护这条腿，因为你太小的话，基本就是你要带他还是跟武术一样去抻筋了，所以说3、4年级是练这个最好的。哎，第一孩子能站住，能听懂我们说话。对吧？然后我们传达给他，然后怎么去练，然后我们也能手把手的去保护孩子，你知道，是这样。
1: 既
0: 一个是
1: 然，
0: 教练能保护，他自己 自己
1: 也
0: 也
1: 有
0: 能保
1: 保
0: 护
1: 护
0: 自
1: 的
0: 己的，
1: 思想了，
0: 对，也有
1: 对，
0: 自己的保护意识。
1: 这个是不是也得是你们专项来教孩子们的？他怎么来保护自己？就是既然是摔跤，那总有一方要被摔。
0: 一个是这老话也说，现在也一直在说。练摔跤，先学挨摔，
1: 对。
0: 自己学会挨摔才不会受伤，不会受伤他才能继 点点续的
1: 往前去训练。
0: 训练摔人，就
1: 对，
0: 我们小时候都是先练挨摔，
1: 对，
0: 就是有，
1: 全是被摔出来
0: 对，全是被
1: 的。
0: 摔出来的，
1: 练
0: 是。
1: 挨摔得练多长时间
0: 他有挨摔的基本功，像前滚翻、后滚翻、前倒地、后倒地。 侧倒地，他就是在挨摔的工作过程中，他已经保护了自己。

0: 了，很小的，三四年级的，他做这些滚翻的时候，我们会时刻的在旁边提醒，包括每分钟都要盯住他，头低下去，要给他喊，下巴贴住胸脯，不能抬头，一抬头会脑袋先着地了后脑先着地了，
1: 伤到颈椎。
0: 对，摔下的时候胳膊伸直了，腿伸直了，不能说弯子，一弯胳膊肘一挨地就会戳到关节了，伸直的拍在地子上、垫子上，它是不会受伤的。
2: 它有一个缓冲，
0: 有一个缓冲，而且是很安全的。
1: 是。我们也知道会是很安全，而且教练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但是啊，摔的过程当中难免也还是会疼的呀。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三位小的时候是自己怎么挺过来的呢？
0: 那个时候也是疼啊，但是那个皮有记忆嘛。对，今天摔了疼，明天活动开了接着摔。一个星期过来也就不疼，
2: 然后也有摔跤垫子，
0: 对，也有垫子。
3: 其实就有一个身体的习惯性，有一个习惯性。你看我们当时小时候练，就是在一个动作摔20次一组，摔5组，其实都多少次了？你就是前2次会很疼，哎，到后二你就麻了，麻木了，基本就是身体已经适应这个垫子，适应摔的这一下的力量，基本就不会太疼。但是就是疼，它也是回去吃完饭回去休息的时候疼了，就是皮的，就是在你在训练场上肯定就不疼。
2: 后来练肯定是没有留恋他们是那时候摔疼，他们那时候训练刻苦，那个条件比较艰苦一些。
1: 啊，对，不像你那时候是
2: 对，
1: 吧？
2: 我后来条件好一点的，这个设备什么的也比较完善了吧，就相当于就已经很就是
0: 摔多动作的时候，我们有大厚海绵垫子，就可以往那上摔
3: 可以
0: 了，
3: 保护了。
0: 有保护的垫
3: 子。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练的时候，在土地上拿那个爬犁，咱小时候用那个爬犁把那个土弄碎了，要喷一层水，再弄碎了，然后从那摔。
1: 其实也是起一个
3: 缓冲的
1: 要让
3: 作，
1: 那个土蓬松一
3: 对，蓬
1: 点，
3: 松
1: 对
3: 点
1: 吧？
3: 那个缓冲的。当时我记得我小时候，哎呦，我还爱干净，我就不想往山顶上摔倒。然后我师傅就告诉我一句话：不想摔倒，你就站住了，别摔倒，摔别你就不会脏了。我永远记得这句话，以后到垫上摔也是，哎，我就不摔倒，我就不会脏。有这样，你就要保持你胜利，保持站住了。但是你不会一直胜利的，因为这个对抗项目嘛，你肯定是有输有赢，知道吗？就是尽量少输几跤，
0: 对，在输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种学习。现在教孩子也是告诉孩子，你不要输了之后就哭，就闹，就不练。输了之后要总结，
2: 对。
0: 多总结这下怎么输的，输完了以后再遇到这样，我们怎么去改变，怎么去
2: 应对。
0: 应对它，这是一个教孩子怎么精神贯注啊，怎么思考啊，怎么动脑子去摔这一跤啊，这是小孩们现在以基本功为主，让先保护自己，保护好自己之后呢，会后面再大一点点，比如说上初一了，我们会教孩子练一些单个的动作，单个的动作去摔，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往下去摔，等到了初三、初二、初三，一个动作都满足不了了，因为你光摔一个动作，对方比赛的时候也
1: 是
0: 活人，
1: 多
0: 对，也是活人。你摔他也会跑，对不对？你摔他也会跑，就要骗他。怎么去骗他呢？我前面动作是假的，后面动作是真的。我这个动作是假的，下一个动作是真的。这么去骗对手去摔他，就是动脑子去摔了，前后结合了。等到了高中，不仅要摔，体力。力量，体能，就都要给孩子加上了，因为咱们就是跑步，跑4分钟，咱们就平缓的去跑就行。但是摔跤这4分钟是一直在用力的，你要不会用力的时候，到下半场人家还有力，咱孩子没有力了，就要教给他什么时候去用力，什么时候不用力，两个人都在那抢手，哎，我可以不用力。我看他一动，我再去发力，

0: 教孩子一些就是，技战术，技战术的东西
1: 所以
0: 就
1: 说，
0: 多一
1: 当
0: 些。
1: 老师，您说怎么去推广这个？当然，你看我们学校在摔跤，我们摔跤柔道这个项目，对抗项目，我们有每一个队都得有40个人，我们都达到，咱就说小100人吧。我们在这个就是有的家长就是，你想说就是有的家长就是，哎呦，对抗项目，我孩子练的会不会受伤
2: 对
1: 啊？会不
2: 啊，
1: 会就是很？这个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其实这个项目很安全的，知道吗？怎么安全的法在哪儿？不会上来就让你摔，也会让你先学会保护自己，然后因为你练一些基本功，也是孩子在长肌肉，长肌肉，身练跑步长肺活量，这都是孩子的一个成长。孩子的身体壮了，身体强了，他就不会受伤，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外国现在普及特别好的就是摔跤项目，就是家长，外国的家长都会让孩子去练这个摔跤对抗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它是有身体素质、力量、技术，然后包括技战术，它的很全面的一个项目，所以说孩子练这个头脑会转得很快，
2: 对，我也
1: 但
2: 发现了，因为这个比赛全都是非常短时间之内的，要迅速的判断对方，做出调整，
1: 是，所以说就是孩子练完这个项目，就是他在平时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包括有时候孩子天天在家里，哎呦干什么特别慢，练一段摔跤过来，他自己很快了，动手能力很强了，是不是？就是你在教场上一直你在动脑子，一直在动在动，就是你习惯了这个生活轨迹了，然后就。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摔跤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中式摔跤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我也希望大家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去来，就是怎么说
0: 多
1: 呢，
0: 了
1: 就是
0: 解，
1: 了解一下，哎，
0: 了解一
1: 感受，
0: 下，
1: 试一试，试一试，对吧？这试一试，你看看这个项目怎么样？因为现在小家长们都是90后了嘛，90后比较多了嘛。哎呦，孩子别受伤了，孩子磕一下、碰一下都不行了。其实我也是家长，我就想让孩子，你要多让他接触这个，磕一下、碰一下，给他讲怎么才能不磕，怎么才下一次避免受伤。他要是没受过这个伤，这个孩子你永远会担心他。他受了这个伤，你去教他怎么避免去做这个东西，就包括摔跤赛的，这一下你输了，你下一下避免去输这一下的动作，是不是？所以说他教会了我们是什么，提高自己，让自己更有自信，是不是？不是孩子摔倒了，家长们就哎呦心疼什么，是他这一次摔倒了，他再站起来的时候，是孩子成功的一步，是不
2: 是，
1: 是？是，所以说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家长们。包括90后，我也90后嘛，让孩子去接触这个对抗项目，咱就说摔跤、柔道都可以，是不是？包括中国式摔跤，我也让大家去，它安全。第三点着地，他就喊停，就起来重新开始，是不是？
0: 对，
1: 他是要保护对手，因为中国式摔跤里没有反关节技，因为只要有撅，看对手两个人在一块儿有撅胳膊的、撅胳膊的啊、撅脖子的。然后再掐这掐那的，这教练都会喊停，发对方消极的，你知道吗？都会喊停。所以说，这个在做人方面也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你知道吗？
0: 这个摔跤项目，它是从头动到尾，从你的脑子一直动到你的脚，你摔跤你不能光用上面的劲儿，下面的劲儿不用，光用下面的劲儿，上面的劲儿不用了，你也摔不倒人。它是一个全身的在活动。你知道吗？和别的项目就不一样。有很多项目，要不光动腿，要么光动手，是不是？摔跤这个项目就是全身的肌肉，它都会跟着运转，跟着去运动。它少了一步，它都摔不倒人。它少了一步，它挨摔，它也会受伤的，你知道吗？是这样。
1: 像我们学校的家长们，之前也是不支持孩子练对抗项目，包括我的家长也不支
2: 也
1: 持，
2: 有担忧
1: 张
2: 的
1: 峰家
2: 啊。
1: 长也是不支持。哎呦，特别担心，练这摔跤行不行？我们这，你像当时我们俩小时候练的时候，家里就一个老人支持，就我的爷爷支持，谁也不支持，但是谁也撼动不了我的爷爷去让我俩去练摔跤，你知道吗？所以说。

0: 都是心疼，心疼。我也知道大家都心疼孩子，但是要选择让孩子练综合式摔跤，让他选择让他练这个对抗项目，提高孩子的自信心和胆量，真的真的很重要。在以后的生活呀、工作当中，孩子们都是能用到，都能
1: 是，
0: 用到。
1: 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家长啊，能够走出这一步，带着您的孩子啊，先
0: 是，
1: 来尝试一
0: 尝试一
1: 下，
0: 下，感受一下，
1: 感
0: 感
1: 受
0: 受
1: 一
0: 一下，
1: 下，我们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直播间哈，跟我们分享了这次备战到征战世运会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听到了汗水和坚持的故事，也感受到了中国式摔跤这项传统运动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当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是说呢，希望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能够关注中国式摔跤，也关注我们自己的传统体育文化。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易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此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决策如何做到科学合理；清风谈心系桥鱼，问计桥鱼；理论时评，提升城际通勤效率，构筑区域协同发展骨架；理论新建，酒局事件不会绊住一座城，优化营商环境没有休止符。欢迎您连续收听。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1: 听众朋友，科学决策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重要体现，决策是否科学，决定发展质效，牵动民生冷暖。正确政绩观是科学决策的内在支撑。从暴露出的项目烂尾、工程闲置、资源空耗等问题来看，

导向是决策草率失当，根源在于少数领导干部、政绩官错位跑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决策是不是科学，根本看是不是得到人民群众赞成和支持，是不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这一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校准政绩坐标提供根本遵循，也为规范重大决策、防范任性决策明晰行动准则。人民日报分析指出，共产党人干事业，归根结底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如何让政绩真正落脚到为民造福上，那就要锚定决策出发点。在制定决策时，聚焦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坚定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使决策贴合民心、顺应民意、惠及民生。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经过扎实考察调研，着力推进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并定下以民为本、环湖于民等原则。随着工程的顺利推进，西湖围栏一并拆除，环湖公园陆续免费开放，人民的西湖还给了人民。推进西湖综合保护工程这项决策的背后，是对人民和历史的高度负责，是为民造福的政绩官的有力支撑。然而，有的干部制定决策，想的不是能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而是能不能引起上级注意，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升迁机会，痴迷门面光鲜，重显性形象，轻民生内里，如此本末倒置，决策必会失当跑偏。是不是真的把人民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决策的方向和效果肯定是不同的。决策是主观建置于客观的实践活动的第一步，科学决策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发展什么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瞄准哪个赛道，这些决策都需要综合考虑一个地方的区位因素、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基础、历史人文积淀等，也需要摸清这些产业和赛道的发展规律、市场前景、约束条件、风险周期等。只有契合实际、符合规律，决策才能精准落地、顺利实施。有些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脱离资源禀赋，凭空上项目，不顾承载能力，随意定指标，不仅造成财政资金浪费、项目半途搁浅，更消磨基层干事热情，侵蚀党和政府公信力。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绝不能闭门造车，要把因地制宜同遵循发展规律统一起来，把坚持顶层系统谋划同基层实践探索统一起来，把坚持全域统筹发展同属地精准落地统一起来，使决策切实转化为推动发展的蓝图。树牢正确政绩观，做到科学决策，需要锤炼过硬的履职本领，练好蹲下去的调研功，走出机关大院，跳出纸面台帐，常态化深入一线，零距离倾听群众急难愁盼，脚下沾满泥土，决策方能贴合民情，练好算大账的统筹功，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政治账、经济账、民生账、生态账、长远账，立足全域一盘棋，平衡好当前建设与远期布局、发展速度与安全底线，练好钉钉子的坚守功。正贵有恒，只要是切合实践要求、符合群众愿望的决策，就不能随意推翻，可以根据新情况不断完善决策的具体部署，杜绝换届换思路、上任翻规划的短视行为。防范任性决策，也要注重发挥制度约束作用，通过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来管住权力，规范决策流程，持续完善干部差异化考评体系，进一步破除为 GDP 的考核惯性，提升民生改善、生态保护、长效运维、风险防范等指标权重，引导领导干部统筹险绩与前绩，自觉摒弃短视化政绩思维，加强对决策程序的监督，推动实地调研、民意征集、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集体意

0: 势等刚性环节落到实处。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对逾越法定程序、盲目拍板造成大额财产损失与民生遗留问题的责任人，无论岗位调整、职务离任，都要依规依纪追责，倒逼领导干部敬畏权力、审慎决策。
1: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清风谈说一说心系侨余，问计侨余。从来经国者宁不念侨余，语出明代谢真所写的《送樊世玉之金陵》，其意为自古以来政绩卓著的为官者，无不是时时挂念着基层百姓的。与之相应，明代庄元臣在《书居子内篇》中提出入山问樵，入水问鱼，也就是上山需向樵夫请教山路走向，渡河要向渔夫询问水情变化。两句古语，一论心系基层的人民情怀，一讲问计渔民的实践方法，共同讲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智慧与民本思想。对今天的党员干部而言，心系侨余，问计侨余，既是传承民为邦本的理念，更是做好调查研究、践行群众路线的必修功课。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评论指出，首先，念侨余是执政为民的思想自觉，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便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人视水践行，视民之治否。明代薛轩在《从政录》中有云，为政通下情为急。纵览历代为官有政声者，无不是关心民生，体恤民情，力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很多传世典故中也强调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为政理念。是故群众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很实在、很具体，或许看起来不起眼，却关乎切身利益。坚持以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的态度，在关键小事上用心、用情、用力，知群众之所需，想群众之所盼，解群众之所忧，方能以实际行动赢得信赖，让群众满意。其次，问侨余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人民是最好的老师，基层是最大的课堂。知屋漏者在雨下，知正湿者在草野。樵夫穿行于山林之间，哪条路最安全，哪座山最险峻，哪片林最茂密，了然于胸。渔夫泛舟于江河之上，哪段水深，哪处流急，哪个时节鱼群聚集，如数家珍。同样，一项政策制定的怎么样，落实的好不好，有哪些盲点、堵点、难点，基层群众看得最清楚，感受最深刻，最有发言权。一些行之有效的金点子，书本上读不到，会场上听不到，办公室里想不到，恰恰就蕴藏在群众的生动实践和创新创造中。另外，侨余之道贵在践行，心系侨余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深入田间地头走出来的。问计侨余不是隔着车窗看出来的，而是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聊出来的。对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要实打实、心连心，体现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具体行动上，将侨余之志转化为利民之策、惠民之举。无数优秀党员代表之所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自家人，就是因为他们炕头板凳坐得住，粗茶淡饭吃得尽，家长里短聊得来，如此才能听到真话，摸到实情，想出真招，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招、硬招，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总之，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我们党把和人民的关系预之为血肉，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治，把人民作为执政的最大底气。

0: 党员干部要扑下身子深入群众，以民为师，坚持到基层去，到一线去，了解掌握第一手情况，真实全面情况，把问题弄清楚，把根源研究透，把举措谋划实，努力做出人民群众满意的工作成果。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提升城际通勤效率，构筑区域协同发展骨架。清晨6:30，天津武清区高村星光之城公交站前，等候进京的通勤族有序排队候车。据近日的中国交通报报道说，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武清专一路，自今年4月开通以来，日均客流稳定在700人次以上。年初，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至2035年获批复，京津冀3地制定规划实施工作方案，加强推动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圈高质量建设发展。交通运输部会同3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了加快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实施方案，率先支持首都都市圈在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上实现突破。工人日报近日发表社评，也分析指出，从武清到北京的交通越来越方便，是我国都市圈建设不断推进的生动注脚。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一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目前已有南京、福州、长春、深圳、首都都市圈等21个都市圈获批国家级都市圈。通勤圈的建设关乎区域协同发展的效能。为此，市务规划纲要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列为109项重大工程之一。那么通勤体验如何，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有数据显示，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日均近400万人跨市通勤，都市圈内日均出行总量约3亿人次。工作在一城，生活在另一城，是一些人权衡职业发展与居住成本后的理性选择，自然面临换乘多、耗时久、体验差等问题。通勤再便利一些，候鸟生活再轻松一些，是上班族的真切渴望，同时有利于提升城市运转效率。顺畅的通勤网络不仅能解决上班族的痛点，还有利于加速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流动，推动都市圈内城市产业协作、优势互补、协同共进。从一些地区的经验来看，交通一体化正在激活都市圈一体化，通勤网络正在演变为经济网络。比如在成都都市圈，随着多个重大通道建成投用，川渝高竹新区吸纳了多家重庆产业配套企业，装备制造业集群快速成长。在武汉都市圈，便捷的通勤让跨市变串门，武汉光谷与鄂州市葛店经开区形成了20分钟半导体产研闭环。近年来，为打造一小时通勤圈，各都市圈因地制宜推出一揽子举措，从推进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到打通城际断头路、瓶颈路，再到开行跨市公交和定制快巴，交通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拉近了时空距离。在此基础上，不少地区做好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探索一票通达、一码通行、安检互认、智慧引导等便民举措，不断深化出行服务上的软联通。这些举措背后凝聚着都市圈内破壁与拆墙的努力，可以说交通同城化为都市圈一体化扣上了第一粒扣子，也为未来更多领域的深度合作积累了信任与经验。在通勤圈建设过程中，末端交通接驳体系不完善，高峰时段城际快线票源紧张，进出城道路拥堵等矛盾也逐渐浮现。从长远看，要想协同的更深、 各都市

0: 圈应多点发力，进一步打通梗阻，构建快速化、便捷化、智慧化、绿色化的通勤圈，提升群众出行品质，让跨城上班更从容。更需以打造通勤圈为起点，在强化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建设统一开放市场，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探索。交通一体化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骨架，横连城市群，纵贯产业链，畅通着经济血脉。通勤圈的建设最终指向更具韧性、更富活力、更加温暖的生活圈与发展圈。期待各地以共生、共融、抱团发展的思维，促进现代化都市圈加速成型，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让奋斗者的生活更舒展，选择更多元，梦想更可及。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新见。据人民锐评微信公号消息，最近浙江杭州地产圈的一场酒局因涉公职人员违纪违法备受舆论关注。针对这次事件，杭州市迅速成立调查处置组，并发布情况通报，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免职刑拘，公安机关依法进一步侦办案件。纪检监察机关表态绝不姑息，相关举措传递的信号十分清晰，无论何人只要触碰纪法红线，必受追究，严惩不贷。从情况通报以及媒体曝光来看，杭州酒局事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令人愤慨。手握权力和资源的人借由饭局等场景侵害女性权益，不仅道德败坏，更违法违规。人民锐评评论说，一起酒局事件引发如此强烈的舆论热议，正是因为人们对公职人员的作风问题高度敏感，对政商关系的尺度边界高度关注，对受害者的遭遇高度共情。此次事件也折射出畸形酒桌文化、潜规则难除根和权力越界问题，公众难免感到忧虑。也正因此，一些质疑和追问的声音饱含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的聚光灯有助于倒逼更透明的处理、更及时的问责、更深入的制度完善。当地已公开通报回应关切，以从严查处、亮明态度，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处置，正是对这种期待的积极回应，从根本上有利于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然而有些偏见需要澄清，少数自媒体账号渲染放大所谓杭州营商环境滤镜破碎等标签，是以情绪替代事实，用个案否定全局，既不客观也不公允，更有博眼球带节奏之嫌。营商环境从来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由无数具体可感的细节构成，更由一个地方长期积累的制度环境、法治水平和文明生态所决定。对杭州这座创新之城来说，从六小龙到新八骏，现象级科创企业接连涌现，经营主体数量突破200万户，连续5年居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全国第一，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营商环境金名片持续擦亮，人口多年净流入、人才吸引力居全国前列，大量企业和人才用脚投票，创新生态赢得认可，比任何标签都有说服力。酒局事件如一记警钟，必须严肃对待，汲取教训，举一反三。但如果仅凭个案就否定甚或抹黑一座城市的营商环境，逻辑上站不住脚，事实上也经不起推敲。回看这起事件，也深刻警醒我们，打好亲与清这道政商关系的考题，仍需久久为功，用力更用心。营商环境也是一道文明考题， 持续完善制度，利好。

硬杠杠是底线，多花心思营造软环境同样不可或缺。如今的城市竞逐已不只是 GDP 的数字竞争，更意味着规则意识、契约精神、文明理念的竞争。譬如抵制不良酒桌文化、职场文化，倡树清新之风，是在更深层面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靠本事吃饭，让官员凭实干立身，让明规则成为最大共识，让潜规则没有生存空间。这是对杭州的启示，也值得其他地方借鉴，绵绵发力。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微理论》。据媒体此前报道，有一些短视频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我把娇生惯养的城里娃骗到农村去体验劳动。”这个画面一转，孩子正在干农活，一边抹眼泪，一边哭诉：“好想回家，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这类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并不少见。这并不是段子，而是今年暑假不少家长的真实操作。花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大山，砍柴、喂猪、挖土豆，过上没网没空调的日子。这种被称为"吃苦夏令营"的新模式，正在一些地方的家长圈里悄然走红。吃苦夏令营热度飙升，或许是因为在部分家长眼中，刻意制造艰苦环境就能磨砺意志、矫正陋习。然而，这种花钱造苦难、让孩子没苦硬吃的模式，值得理性审视。不可否认，家长们的初衷是好的，但显然混淆了挫折教育与没苦硬吃的边界。成长路上，考试失利、人际交往矛盾、生活技能欠缺，都是自然出现的挫折。如果家长能够恰当地进行引导，孩子便能化困难为动力。但如今市面上的吃苦夏令营，不少是单纯以制造苦难为目标，压缩食宿条件，采取简单粗暴的管束方式，让孩子在酷暑下长时间户外劳作等等。这种人为设置的挫折，恐怕只能带来身心疲惫与心理压力。短期强制吃苦，很难塑造坚韧品格。反而容易催生恐惧、逆反心理，甚至让孩子对劳动、户外锻炼产生长久抵触。工人日报评论指出，火热的吃苦夏令营背后藏着家长的教育焦虑与商业机构的流量套路。面对孩子沉迷电子产品、自理能力偏弱等问题，一些家长急于找到特效药，商家精准抓住这种焦虑情绪，把吃苦包装成育儿良方。流水线式打造苦难体验，重噱头轻专业。不少营地教官缺乏儿童教育、心理辅导资质，也难以应对中暑、受伤等问题，无法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规范夏令营市场、扭转畸形的"不吃苦不成才"观念，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研学夏令营机构的常态化监管，严格审核营地资质、从业人员背景、活动方案，明确划定活动红线，严禁设置超出青少年承受能力的高强度项目，禁止体罚羞辱式管理，健全食宿安全、医疗应急保障机制。各大网络平台应当完善内容审核，及时甄别相关机构的夸大宣传、虚假承诺，遏制贩卖教育焦虑的营销短视频，减少不实信息对家长的误导。对于广大家长而言，少一些急功近利和拔苗助长，建立科学的教育观念，静待花开。其实，磨砺品格不必刻意寻苦。日常生活里，承担家务、坚持运动、攻克学习难题，都是更可持续的历练。如果要为孩子选择夏令营，家长应擦亮双眼，重点考察活动是否契合孩子年龄特征、兴趣爱好，有无完善的保障措施。强行承受无端的困苦，孩子可能会生出怨怼。真正的坚强来自于被

被理解、被支持之后直面困难的底气，摒弃没苦硬吃的畸形模式，注重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中给予更多爱与引导，才能滋养心灵，守护健康成长。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与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办学校，使人才培养链条直接对接产业链，从错位到对缝。董明珠亲自当校长，这本身也是格力一项持续的人才争夺行动。
1: 媒体评论指出，职业教育近年来备受重视，但全社会对于学历教育的路径依赖依旧是根深蒂固，职业教育仍然被视为升学竞争中第二选择。真正要破除职校不如大学，进车间不如坐办公室的陈腐观念，归根结底还是要在就业市场上结出硕果。格力技校的出现有可能创造这样的范例，让社会看到教育的价值不只是一纸文凭，更是获得进入社会分工体系的能力。
0: 格力技校那些紧密结合企业需求设置的专业，也反映出了企业正在发起对传统职业教育的反向改造。这些专业不但包括制冷设备运用与维修这样的直接对口专业，还包括智能装备运行与维护、物联网应用技术等，显示出职业教育面向未来的一面，不是简单的培养流水线工人，而是推动传统蓝领向技术蓝领、智能制造技能人才转型。
1: 在未来的 AI 时代， AI 首先改变的是那些可数字化的脑力劳动，职业教育反而更加重要。大量需要在真实物理世界里安装、调试、维修、操作的技能工作更难被替代。
0: 需要指出的是，格力技校的学费为每学年9000元到15000元不等，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既然格力能够通过办学获得直接收益，何妨多承担一些人才培养成本，或者是在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中陆续收取呢？企业真的是求才若渴，最有说服力的办法就是千金买妈股。
1: 另外，企业深度切入教育也要把握分寸。格力技校的招生对象是初中毕业生，对于那些低至15岁的少年，既要传授专业技能，也不能忽略通用技能培养和通识教育，要考虑这些学生未来更加长远的人生之路，确保他们即便没有进入格力，也能在整个制造业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据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正值暑期，不少孩子开始和手机里的 AI 聊天，问作业，说心事。AI 正悄悄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低龄化特征明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显示，中小学生 AI 使用率超过60%，小学生使用率高于初中生，超30%学生用 AI 聊天倾诉心事。
0: 与此同时， AI 陪伴的隐忧不容忽视。调查显示，近半数使用 AI 的中小学生遇到烦恼时，更愿意向 AI 倾诉而非身边人。超20%孩子甚至只想和 AI 聊天，不愿意和真人交流。
1: AI 全天在线，回应及时，孩子随时倾诉都能得到反馈。AI 态度包容，不批评，不厌烦，能给孩子被理解的安全感。对缺少陪伴的留守儿童、情感需求未被满足的孩子来说， AI 还能补上一部分情感支持的缺口。长远来看， AI 陪伴将会更加深入地融入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随着技术升级， AI 可以在个性化学习、心理疏导、兴趣培养等方面发挥更多作用，也有助于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
0: 媒体评论指出，AI 无差别迎合用户的特点，容易让孩子困在被顺从的舒适区里，习惯了被肯定，就难以应对现实中的挫折。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可能将 AI 当成了真实的朋友，混淆虚拟与现实，影响自我认知。此外，不少 AI 产品的未成年人模式极易绕过，孩子多处于无引导的使用状态。
1: 解决这些问题，要抓住家庭陪伴这个核心环节。家长要主动了解 AI， 分清工具功能与情感陪伴的边界，与孩子

0: 自平等协商制定使用规则，明确不能用 AI 替代思考，不能脱离现实社交，而非简单粗暴禁止。更重要的是，家长要多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让孩子在现实中也能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纳。平台也要优化未成年人模式，做好适龄内容适配。
1: AI 陪伴是一道关于成长的长期命题，管得太严，孩子可能错失 AI 带来的学习机遇，放得太松，又可能让虚拟关系削弱社交能力。关键的问题是，不是 AI 能不能够陪孩子聊天，而是如何做好服务和引导。
0: 孩子的成长坐标应该由鲜活的现实交往、真实的喜怒哀乐与一步步试错前行共同绘制，不该由算法生成的温柔回应来锚定。家庭、学校与平台携手守住边界，做好引导，才能让 AI 成为孩子的理想伙伴和成长助力。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3: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2: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行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

0: 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 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

0: 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

0: 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2: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3: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6: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5: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7: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5: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0: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9: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0: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9: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

0: 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0: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2: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0: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3: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4: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5: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5: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0000用户停电。
4: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

0: 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釉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3: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4: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5: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6: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7: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货季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旅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迎来处暑节气。
2: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本是阴转雷阵雨，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是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午开新局系列报道，开发区大有希望的时代新篇，今天请听第三篇，点费成金构筑绿色循环产业高地，改革赋能探索园区发展创新路径，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国家级循环经济样板。
2: 本市发布15午水安全保障方案，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将超500公里。
3: 通五廊数据要素产业园开园，共建京津冀数据协同新地标。
2: 天津企业硬核科技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伽利略 X 全球首发。
3: 天津新闻后请听录音专题，跨越4000公里的拥抱。
2: 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关注，女排亚锦赛在今揭幕，中国女排首战轻取伊拉克队。
3: 理论与实践专栏继续推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今天的主题是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逻辑和核心要义，专访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教授倪明胜。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午开新局。
2: 23年前，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在静海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以循环经济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经开区。20多年来，这里聚焦废旧再生资源，形成了回收拆解、深加工、新材料再利用的闭环发展格局。同时，在改革创新的推动下，园区机制更灵活，营商环境更完善，助力企业快速发展，打造国家级循环经济新样板。系列报道《开发区大有希望的时代新篇》，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走进位于子牙经开区的天津巴特瑞科技有限公司，回收车间一片忙碌的景象，只见一块退役的动力电池包不用泡水放电，直接送上生产线，经过一系列工艺就能分解为高纯铜颗粒、铝颗粒、磷酸铁锂黑粉等再生品。研发总工赖金龙说，这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组分施法深加工工艺，可实现电池组分全回收，这些再生产品能用于下游诸多领域。
5: 高纯的铜粒、高纯的铝粒会回到了炼铜厂和炼铝厂，做电线电缆、锂电搏击等。磷酸铁锂黑粉主要还是再次回到了电池材料领域，负极石墨呢，通过我们后续的纯化工艺去做了石墨负极。
4: 巴特瑞科技专注退役电池回收再生业务，2018年落户子牙经开区。谈及选择这里的原因，公司常务副总裁焦亚伟说，他们主要是看中了子牙的上下游和天津的区位优势，
6: 相关产业的配套啊，还是更贴近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从退役锂电池来说呢，主要就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天津作为咱们京津冀的这个门户，在这儿有这么一个项目，我完全就可以承接北京和天津的退役量。
4: 企业落地后，再生的铜铝就与园区内企业形成长期稳定合作，磷酸铁锂则是销售到保底的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于生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就地搭建起产业循环。随着巴特瑞科技稳步发展，企业计划扩产研炼。去年公司打算投资1.2亿元建设废旧动力电池磷酸铁锂精深加工项目，但是 这套工艺在本市属于首次应用，环境影响评价成为最大的难题。正当企业不知所措的时候，紫牙经开区伸出了援手。焦亚伟说，
6: 管委会倒是一位副主任是陪着我们去市环保局的，去来推进这个事情。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也表达了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在这个园区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它是有一个很好的补链的作用，也表明了一个政府的一个态度，很明确的就是说我要支持这个企业发展，我一定要做好这个循环经济嘛。
4: 最终项目环评在今年六月中旬顺利批复。天津紫牙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超说，
7: 将于九月份计划开工建设，同时了解到企业有技术改造的这种需求的时候，我们派专人解读了两新政策，帮助企业去争取到国家的两新政策的名单，减轻投资的资金的压力。
4: 巴特瑞科技的发展故事折射出紫牙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释放的发展活力。这些年园区不断深化改革，去年正式落地管委会统筹公司运营的小管委会大公司改革模式，紫牙经开集团成为市场化运营的核心载体。改革优化内部激励机制，更好调动工作人员服务企业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过去管委会受体制约束，投融资项目合作灵活性不足。改革后，集团设立二级平台紫牙产业集团，用市场化运作实现轻装上阵。紫牙经开集团总经理张艳江形象的比喻说，
8: 紫牙产业集团就是在我们新的机制体制改革之下，我们构建的紫牙的一个小号，就是说把一些优质资源都装到紫牙产业集团里边，让它来轻装上阵，快速前行。最典型就是我们和中资环、中再生以及其他一些公司的项目的合作，都是由咱们集团来主导的。
4: 体制松绑，紫牙经开区有了更大施展拳脚的空间。集团通过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吸引各类企业落地，盘活各类存量土地资产，完善项目承接载体。张艳江总经理说，
8: 我们从法院法拍回来了863亩土地，开发了新型工业化绿色基地，有利于快速承接项目的落地。另外一个，我们海关监管区有190亩的物流用地，也是和银行合作筹划了紫牙的智慧物流园，13万平米，到年底要交付使用的，为物流仓配送、跨境贸易、进出口保税仓开辟很多新的这个领域。
4: 截至目前，紫牙经开区已经形成了废旧机电、废弃电器电子、报废汽车、动力电池四大再生资源业务板块，年综合处理能力近1000万吨。仅废旧机电产品拆解加工，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就实现产值近112亿元。 TCR 奥博、格林美、格力泰新能源等民企，中资环、中再生、大唐环境等央企都汇聚在这里。去年九月，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在紫牙揭牌，为园区带来对外开放与产业升级的全新机遇。展望未来，紫牙经开集团总经理张艳江表示，将持续擦亮国家级循环经济园区金字招牌，努力打造大型城市绿色治理的天津样板。
8: 最近比较热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这个谢尔河州，我们八月中下旬要去出访谢尔河州，专门划了一片区域，是3000多亩地，要把紫牙的这种模式要在他们那儿搞一个复制。咱还要像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等这些东西来拓展，切实抓紧上合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的建设机遇，通过招商引资、产业培育、对外交流合作、数字和金融的赋能啊，进一步推动循环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日前，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十五五”期间水安全保障重点民生安排。未来五年，本市将在城乡供水保障、城市排水、河湖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实施多项重点工程，全面提升城市水安全保障能力。南山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9: 城乡供水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未来五年，本市将不断巩固提升城乡供水网络布局，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8%以内，切实保障城市城乡供水安全。市水务局供水管理处处长魏素清介绍说，
10: 推动实施中心城区新开河水厂、冀中翠屏山水厂等水厂的改扩建。

0: 加快推进西青区精武镇学府工业区、空港经济区等加压泵站的建设，补齐区域的供水短板，改造运行年限超30年、存在安全风险的老旧供水管网500公里以上，改善城镇供水公共管网的运行能力，完成500处以上二次供水设施的提质增效，持续推进管道直饮水工程的建设，切实提升市民用水的体验，大力推动冀州、宁河、宝坻等区村内供水管网的改造，提高农村供水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1: 15、17，本市将全面消除老城区严重影响生活生产秩序的易积水点和易积水地道，中心城区达到50年一遇内涝防治标准区域占比达到60%，五大道等5个老城区污水拦截能力由47%提高到80%。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副处长鲁刚介绍说，
2: 完成中心城区易积水点和易积水地道治理3年攻坚行动，实施635公里老旧排水管道清淤和运行隐患内窥监测，建成大直沽、张贵庄等一批雨水泵站及配套设施，消除大直沽、桥园里等10处易积水点和东风地道、滨西地道等6处易积水地道，系统提升中心城区排水防涝能力。
1: 此外，本市还将推动实施子牙河右堤泵站等11座2级河道河口泵站和2座南北分流泵站建设，增强中心城区雨沥水外排及南北分流能力，同时不断完善中心城区雨污分流体系。卢刚介绍说，
2: 实施中心城区雨污河流治理攻坚行动，开展中心城区17片雨污河流区域的综合治理，优化提升81个分流制片区的污水收集效能和雨水排放能力，推动庭院小区局部道路雨污混接串接改造，确保雨水入河、污水入场，中小雨情况下不向河道排溢，进一步提高汛期溢流污染控制水平，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
1: 防洪安全方面，未来5年本市将完善防洪工程、雨水情监测预报和洪涝灾害防御3大体系。1级行洪河道堤防达标率将达到99%以上，重要蓄滞洪区全面完成达标治理。与此同时，本市还将一以贯之强化河护长制，不断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市水务局河护保护处处长李月介绍说，
3: 每年安排10亿立方米生态水量，全力保证海河干流、大运河、永定河等重要河湖和七里海等重要湿地生态用水，全面提升河湖水生态环境质量，健全河湖水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完善京津冀跨界河护长联防联控，河护长加检查长加警长联合执法，多部门协同保护等工作机制，为河湖水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机制保障。
4: 本台消息，2026数据产业交流活动暨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开园仪式日前在京举行，会上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和通五郎数据产业联盟正式揭牌，首批入园企业代表现场签约。今年2月，国家数据局明确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联合体入选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三地立足各自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全力构建算力供给、数据流通、产业孵化、场景驱动于一体的数据产业生态高地。作为试点建设的核心标志性载体，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坐落于武清区京津产业新城核心区国际企业社区 K5 栋，总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园区将搭建覆盖数据采集、治理、标注、流通、应用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建设数据场景概念验证中心、数据资产工作站、人工智能一人公司社区3大特色板块，推动模型能力、数据资产开发、产品价值3位一体协同提升，着力打造京津冀跨

0: 区域数据协同发展样板。
1: 本台消息，日前，坐落于滨海高新区的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迎来成立12年的重要时刻。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飞腾公司系列 CPU 芯片累计销量超过1500万片，应用于政务、金融、电信、电力、能源、交通等关键行业领域。自成立以来，这支扎根天津的芯片国家队共研发量产20多款芯片，其中桌面 CPU 国内市场占有率保持领先，飞腾腾瑞 D 系列桌面芯片在信创市场交付量居国产 CPU 首位，服务器芯片也稳居第一梯队。2019年1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滨海中关村协同创新展示中心，仔细观看了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飞腾芯片、麒麟操作系统、人工智能配电网带电作业机器人、无人机集群智能控制系统等产品展示，对在场的企业研发人员提出殷殷嘱托。牢记嘱托，飞腾公司坚持自主创新，打造高性能、安全可靠的国产芯片，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截至目前，飞腾公司的生态伙伴已超过8800家，支撑7400多款硬件设备，适配软件超过16万款。搭载飞腾 CPU 的产品覆盖台式机、一体机、便携机等终端以及服务器和工业控制嵌入式产品。在国内政务办公、云计算、大数据以及金融、电信、电力、能源、交通和教育等行业信息系统领域落地应用。随着算力版图不断延展，飞腾公司又将目光投向广阔太空。该公司研发的高性能抗辐照处理器填补了我国宇航用高性能处理器相关技术空白，以应用于卫星互联组网，并实现规模化在轨运行。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到2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举行。坐落于天津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携全新地面机器人产品伽利略 X 参展，并完成该款新品全球首发，标志着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域移动技术正式迈向更广阔的产业化舞台。据了解，伽利略 X 打破了传统自动导引车、越野车辆、四足机器人的固有形态壁垒，将高精度转运、长距离越野行驶、复杂地形越障等多项功能融为一体。该产品并非在成熟机型基础上优化升级，而是企业从零开展架构规划、整机研发与控制系统自主攻关打造的全新平台。产品可广泛应用于越野搬运、定向转运、巡检作业等场景，推动行业告别多设备拼凑适配的传统模式，迈入一体化全域智能作业新阶段，有效降低企业设备部署与运维成本。硬核产品的背后是企业深厚的技术积淀。伽利略自主研发的陆行具身移动系统，打通了轮式、车载、足式机器人的硬件体系、运动模型与控制算法，实现机械驱动感知控制全链条协同突破。企业自2013年深耕机器人领域，2021年将总部落地天津，现已实现一体化关节、运动控制算法等核心技术全站自研。目前企业建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积极参与国家级行业标准制定，与多所重点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产品覆盖全国26个省份，并远销海外。
1: 日前，由金企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造的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完工交付，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水下工程和海洋在役设施专业服务能力，为加快深海能源资源开发提供关键装备保障。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工程船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总长126米，型宽28米，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五个标准篮球场，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具备深水级海洋工程开发、建设、维护、检修及应急处置等多项作业能力，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达到同类设备先进水平。 海油工程深水动能。

0: 海洋工程船舶建造项目经理贾路锦说。
1: 海洋石油二九二构建覆盖感知、传输、决策、执行全链条的智能化体系，搭载自动化系统，实时监控与智能联动关键设备，全天候监测并智能分析人机状态，从而实现周期性无人值守，创新应用智能化电站、双向换热加热先进系统，可高效优化电力分配，燃油消耗较传统方案可降低约15%。续航能力达15000海里。
0: 海洋石油二九二2024年12月开工建造，用时15个月完成核心工序。项目团队应用数字孪生、三维建模与模拟搭载，以搭积木的方式完成总装，一次就位成功率达100%，精度达世界领先。上海振华重工集团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项目经理叶忠来介绍说，
2: 为高质量完成船舶出坞及海试全科目，围绕牵引定位反复推演，通过绞盘拖轮精准定位，实时监测姿态及位移数据，船舶参数满足设计标准，动力系统、操控系统、作业系统、安全保障系统等核心性能指标全部达标，各项参数优于设计标准。
0: 近年来，海油工程持续强化海上工程装备建设，成功打造由深水多功能作业船、起重船、铺管船、挖沟作业船、大型下水驳船等6大类20艘专业化船舶组成的海洋工程作业船队，形成覆盖浅水至超深水、从近海到深远海的全海域作业能力，为我国海洋油气资源自主可控开发与保障能源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从天津港保税区了解到，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第二艘11.5万载重吨成品油轮伊兰德拉霍克轮日前顺利命名交付，交付日期较合同约定提前40天。据介绍，本次交付的船舶总长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结构吃水15.25米，满载载货量达11.5万吨，服务航速14.50节，续航能力长达22000海里，可同时装载3种油品，满足全球无限航区航行要求。该船载货量、航速、油耗等核心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充分体现了中国造船在绿色智能高效方向上的技术突破。这是大船天津11.5万吨成品油船系列的第4艘船，同时也是与维多国际合作系列的第2艘船。当前全球船舶市场正迎来绿色换代与需求复苏的双重机遇，大船天津也将锚定3季度生产目标，高质量推进后续船舶建造任务，持续交付更多性能优异的高端船舶产品，助力天津港保税区打造世界级船舶产业高地，为中国船舶工业走向深蓝贡献天津力量。
4: 本台消息，日前由驻京央企中铁18局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顺利完成全部20根试验桩灌注施工，标志着项目正式拉开实体工程施工序幕，为后续大规模桩基施工主体结构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一项目位于迪拜世界中心区域，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等级最高、系统集成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民航维修机库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中东地区宽体飞机维修改装整机喷气一体化服务能力，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阿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
3: 本台消息，近日市人社局、市医保局、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公布2025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及2026年度工资福利待遇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2025年度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03608元，月平均工资为8634元。2026年度工伤保险和防暑降温费、高温津贴、中班津贴、夜班津贴等工资保险福利待遇标准，按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8634元计算，自2026年1月1号起执行。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市公安局发布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系列举措，涵盖5方面17项服务保障举措，从政务服务、涉企保障、打击犯罪、引才聚智到服务滨海新区，全链条发力，持续打造服务型公安机关，彰显为民担当。

0: 昨天凌晨开始，八里台立交桥正式启动施工作业。八里台桥建成于1985年，至今已经服役了40多年。桥梁的伸缩缝出现了变形，为了消除结构受力风险，保障桥梁运行安全，整个工程包括伸缩缝支座、桥面维修养护等，抢修为期2天，预计明天凌晨恢复通行。
1: 近日，深耕护肤领域40余年的天津国货品牌郁美净，全国首家品牌形象体验店已经落地天津滨江道步行街核心商圈。门店区别于当下美妆门店重打卡轻服务的流量模式，以全龄段护肤矩阵、沉浸式实操体验与深厚国民情怀为核心，打破传统日化专柜单一售卖模式。凭借专业分龄服务与温情场景，展现老字号的硬核产品实力与婴童级安全护肤标准。
0: 近日，消防部门对本市农贸批发市场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入场、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等隐患，要求限期整改、到期复查。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赵薇编辑，赵薇、国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7，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4: 国林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将会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4到28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白天不下雨的时段，空气湿度偏大，还是会感觉有一些热，大家需要做好防暑和防雨的双重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4到25号，我市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5度的高温水平。26号，也就是下周三，可能会再有雷雨天气出现，气温会出现小幅波动，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感谢瑞璇。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市卫生健康委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医生潘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今早8点播出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中播出第4期，聚力肿瘤攻坚，求索医学心境，天津广播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
1: 9点爱的风采节目特邀多位爱心志愿者讲述以残助残、善意传承的暖心故事。
0: 离职后数字分身还在岗，13点法治问到底带您读懂 AI 蒸馏员工的法律红线。
1: 昨晚天津金毛虎在中超保级关键战中客场挑战武汉三镇，晚间21点体育大世界带来赛后分析和本轮盘点。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 不久前，一场发生在天津民园广场的师生偶遇全网刷屏。从新疆和田策勒跨越4000公里来津研学的女孩热孜亚·阿卜莱提，在人群里一眼认出曾带她习字的支教老师，天津美术学院学生蒋芷瑶。分别月余后，师生两人相拥落泪。3个半月的笔墨相伴，为何能让新疆女孩记挂千里又留下动情的泪水？这背后到底发生着怎样的故事？来听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5: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2023级本科生蒋芷瑶把自己关在书房，一刻不停地创作。他希望以师生二人在天津民园广场的合影为素材，尽快完成一幅画作，寄给4000公里外的新疆学生热孜亚·阿卜莱提。
6: 就是从那天在广场上相见，我就想给他送一个这个礼物，因为那天我们俩还

0: 了合照，他跟我说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新疆，对他的意义非常大。
1: 而在4000公里外的和田策勒，回到家中的热孜亚阿卜莱提也在回味着这动人一刻。到访北京和天津，特别是在渤海之滨重逢自己的老师，让他久久难以平静。这一场师生寄语起自今年3月。经过层层选拔，2026年3月初，蒋芷瑶和其他11名师生组成天津美术学院2026年金石榴大学生西部支教团，来到新疆和田策勒县第3小学，开启为期3个半月的支教。
0: 我童年的时候也有非常好的老师，然后陪伴我成长，
2: 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也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吧，然后我也想为这个项目尽自己的一份力，然后也能让我看到自己的价值。
1: 整个寒假，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认真准备在新疆和田策勒的授课方案、教学思路。
0: 因为我们教的是书法和美术嘛，所以这个他们之前可能了解的比较少，为了引起他们的兴趣嘛，我就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口诀啊，包括我准备了很多书法的这个历史，书法的演变啊，包括书法家这些历史故事，然后让他们觉得自己能喜欢上书法，然后再开始慢慢的给他深入的讲解这个书法应该怎样去写。
1: 支教的考验是从身体开始的，向来很少生病的蒋芷瑶开始授课仅仅2周就莫名低烧，在当地诊所打了一针，却又引发了强烈的过敏反应，但身体稍稍恢复后，他立即进入工作状态。他找到这些学生们的语文作业，越翻心理压力越大，
0: 他们的水平差距比较大，而且他可能对书法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因为写字和书法它毕竟是不一样的。
1: 长久以来，新疆策勒当地县域中小学师资首先供给语数外主科，美术书法课程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当地孩子们日常只练习硬笔书写，从未系统接触软笔，很多孩子字迹潦草，没有章法。热孜亚就曾经被自己的老师批评过，
3: 有一次考试的时候，我老师说我的字不好看，我就感觉自己没有做好。
1: 今年3月23日是蒋芷瑶在策勒教授第一堂课的日子，站上4年级6班教室的讲台，迎接他的是40多双热情而充满好奇的眼睛。回忆起第一堂书法课，略显腼腆的热孜亚仿佛换了个人。
3: 我第一次接触书法，他第一节课开始就和蔼可亲的一笔一画的教我们练字，然后就产生了有兴趣。
1: 新疆少年的踊跃也让蒋芷瑶内心的忐忑如冰雪消融。
0: 非常认真嘛，认真的看黑板，积极的举手回答问题。我问稍微难的问题，他们虽然可能不是特别的会，但是他也会经过自己的一个猜测吧，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印象，然后也会非常积极的回答，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吧。
1: 蒋芷瑶挑选了几名基础好、参与度高的学生担任自己的助手，帮助收发作业等等，热孜亚就成了蒋芷瑶的书法课代表。2个多月后，一次下课，等同学走得差不多了，热孜亚和另一名男同学找到了蒋老师。蒋芷瑶回忆说，
0: 他当时比较局促，他跟我说过想去书法教室认真的学习一下，然后我就带他去了，然后让他们坐在我旁边先看我做示范，让他们自己试一下。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基本是不会，连握笔都不会的，然后我就开始就是一对一的手把手教，也就是第3、4次吧，能独立的完整的写一个这个字，规规矩矩的，方方正正的，我特别有成就感。
1: 热孜亚是这样回忆那个难忘的下午。
3: 蒋老师一点也没有不耐烦，他手把着手一点点教我们怎么握毛笔，怎么用力，老师的手很暖很舒服。
1: 渐渐的，来开小灶的学生不断增加，每2周一次自由习作，蒋芷瑶记录下的进步也越来越多。特别是热孜亚，他已经能独立工整地完成单字书写，起笔收笔有模有样。离校前1个月，蒋芷瑶萌生一个想法。
0: 因为我也还有不到1个月就要走了嘛，我也想让他尝试一下， 我就问他你想不想自己独立的完成一个作品，然后他表现出很高的兴趣，我就再次给他带到这个书法教室，我先给他写了一幅是隶书，然后让他照着写，他挺紧张的吧，第一次用这么大的纸，然后我也非常期待吧。
1: 就这样，在初夏下午的阳光里，师生两人沉浸在墨香古韵中。一个小时后，额头汗珠微沁的热孜亚提起了宣纸，一幅有模有样的书法作品让蒋芷瑶也仿佛松了一口气。
0: 写到前两个字的时候我就挺满意的了，写到后面已经成功大半了，我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很希望他能把这幅作品能完成。
1: 6月29日升旗仪式结束，蒋芷瑶在办公室收拾完返程行李，最后一次翻看学生们自由习作。第二天，支教团12名师生就将返回天津，曾经潦草的语文作业如今字迹工整，书法课堂学到的笔法实实在在融入日常书写，这让他心中感慨万分。就在此时，热孜亚走进办公室，把攥着的一封信塞到他手里，转身就跑。
3: 我感觉我多待一秒就会哭出来。
4: 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相遇的第一节书法课，您走进教室，脖子上挂着工作证，上面印着大大的三个字，蒋芷瑶。我立刻就记住了您这位来自天津的支教团成员。上您的书法课成了我最期待的事。感谢您跨越千里前来支教，用3个月的时间带领我们感受笔墨与绘画的美好。祝您在天津一切顺利，心想事成，平安喜乐。俺满心期待暑假与您相见。
1: 彩笔勾勒着图案，纸上一行行文字是女孩藏了整个学期的心里话。蒋芷瑶感动地说，
0: 我听过一句话是，老师的第一批学生都是他的白月光，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一批学生，是这批学生然后给我的鼓励，让我非常自信，我也成为了我理想中的那个老师吧。
1: 就这样，8月3号的下午，在民园广场拥挤的人潮中，头一次走出新疆的热孜亚一眼认出了那个曾手把手教他写字、跨越千里为他播撒艺术种子的老师。师生满含热泪，紧紧相拥。跨越4000公里山河，2个月的时光，两颗年轻而充满热烈感恩的心又贴在一起。
5: 蒋芷瑶老师让我重新认识了不一样的世界，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和鼓励。
6: 去新疆支教呢，是我人生中一个特别好的经历，希望他们能在以后的道路中能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前程似锦。
1: 截至目前，天津市实施金十六大学生西部支教团项目，定点帮扶新疆和田策勒、于田、民丰三地已满10年，5410名天津高校大学生奔赴新疆，覆盖幼儿园、中小学、职业院校共计196所，汇集各族学生25万余名。跨越4000公里山海，民族团结的石榴花正在新疆两地灼灼盛放，滋养人心，传递

0: 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1: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我是记者于鸿渐。昨晚2026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体育馆继续进行，主场作战的中国女排在首场比赛中3-0轻取伊拉克女排，三局比分是25-4、25-6和25-6。赛后，中国女排主帅赵勇肯定了首战的表现。
2: 整体发挥我认为还值得肯定，整个队员在场上从始至终贯彻准备队的意图，在场上把调整自身的状态，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状态，磨合了不同的阵容，确实达到了赛前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吧。
1: 本届亚锦赛共12支球队参赛，分为3个小组，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伊朗、伊拉克队同组。亚锦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三名将拿到2027年世锦赛的资格。天津女排国手王媛媛表示，
3: 我们又作为东道主，从心态上来讲，压力应该是在所有对手中应该是最大的，就是每个人都非常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这一张奥运会的门票吧。不会有任何一支队伍把这个门票拱手相送，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定是靠我们自己把这个门票抢到手。
1: 明晚中国女排将迎战第二个对手伊朗队。
0: 扫描天下，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3.7万家，同比增长4.4%。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5: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新兴赛道。
4: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
5: 继续扫描天下。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层发表致辞，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表示，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
5: 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与伊朗外长通电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据报道，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他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6: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7: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它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美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 名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6: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8: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

0: 继续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理论品格等进行深入解读，敬请关注。今天为您邀请到天津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倪明胜，走进理论与实践，与大家交流学习体会。您好，倪教授，首先欢迎您做客理论与实践。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倪教授，首先请您简要谈一下您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总体认识。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立足两个结合，贯通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系统回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时代课题，构筑起思想深邃、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深入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逻辑？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首先呢，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性质、基本纲领和组织原则，构建起为什么要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的总体框架。列宁后面又围绕如何建设共产党又进行探索，并形成一套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立足新时代，赋予其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内涵，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贯通于长期执政逻辑之中，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构建起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新架构，以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找到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名为邦本的执政理念，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廉洁奉公的为政操守等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并有效激活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紧扣管党治党实际、文化传统和时代特征，形成系列蕴含丰富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范畴和创新性表述。比如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升华为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追求，将为政以德升华为锤炼坚强党性的核心意涵，将革故鼎新升华为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将任人唯贤升华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人才方略等等。在原创性概念上，创造性提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自我革命、大党独有难题、政治建设为统领、政治能力、正确政绩观等等，通过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体系。第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概括凝练。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段时间党内存在的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坚持问题导向。

0: 向，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全面从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科学完备、逻辑严密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那么如何科学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科学严密的有机整体，其核心内容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14个坚持是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实现了民企达用、体用贯通的有机统一。在逻辑结构上呈现为总分总的鲜明特征，前4个坚持为总论，侧重新时代党建的大方向的呈现，主要聚焦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关乎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而展开。排第一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揭示了新时代党建的底层逻辑和根本目的。排第二的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也是新时代党建的最高政治原则，彰显了政治高度。排第三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这显著增强了新时代党建的覆盖面、公信力和时效性。排第四的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份初心使命沉甸甸的无比厚实，是党的建设永恒的动力源泉与价值归宿。
1: 那么第5个之后就是分论了，都有哪几个坚持？这几个坚持又该怎样理解？
0: 从第5个坚持到第13个坚持，这是作为分论，它主要表述的是新时代党建的路线图的构建。那么这几个坚持之间呢，是相互衔接、有机配合的，它是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5+2的架构展开，全局性谋划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和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也就是说，前面4个坚持明确了新时代党建的大方向，后面第5个到第13个坚持它侧重于建设，把新时代党建的任务书展现出来。排第5的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对应党的政治建设，凸显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第6个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民心铸魂，对应的是党的思想建设，强调了根本任务。排第7的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仍然是属于党的思想建设的范畴，它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排第8的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对应党的组织建设，突出了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排第9的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关键性问题，它属于其中的干部队伍建设，对应的仍然是党的组织建设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排第10的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它对应党的作风建设，凸显的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样一层关系。排第11的 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是全面从治党的治本之策，对应的纪律建设。排第十二的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全面从治党的重要方略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排第十三的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全面从治党的长远和根本之策，对应党的制度建设。
1: 您刚才解读了十三个坚持的核心要义，那么第十四个坚持我们又该怎样理解呢？
0: 那么最后一个坚持呢，也是管总的，它突出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落实到位，与前面的内容形成呼应，抓住了管党治党落地见效的牛鼻子，构筑全链条的责任闭环，以责任体系建构确保制度执行和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1: 最后请您归纳一下这十四个坚持的重要意义。
0: 那么从上面这样一个分析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十四个坚持集中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有机统一的逻辑整体。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集中呈现，科学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与强国复兴的逻辑关系。这既是理论概括，又是实践要求，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是坚持两个结合在党的建设领域的生动呈现和理论结晶，深刻彰显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的理论品格，生动诠释民企达用体用贯通的有机统一，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最后非常感谢天津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倪明胜做客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谢谢您。
0: 好的，谢谢大家。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与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严厉，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领导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推动纪委监察工作取得新成效。新闻快讯：津南区组织亲子家庭探秘京姑污水处理厂，咸水沽镇多彩手工进社区，老少同乐真开心。南邑村湖趣运动会甜蜜开启。新华社专稿：走向高原，接续奋斗。